0: 线之后，单圈推到一分12.347，非常的快啊！这个单圈呢，跟甘地的成绩啊，已经没有差特别多了。Lorenzo 是一分14.075，也是在上一圈做出个人的最快。格子棋现在已经出来了，王子硕已经完成了比赛，最后的单圈呢是推到一分16.4，暂时在第五。吕泽安一分17.6，在第七完成了这节排位赛。7号8号车手刘子川呢，这边手里最后一圈还要继续的跑完，他目前呢应该是已经提前锁定这节杆位了。我们来等等234的三位的过线。樊嘉延最后是一分21.079，最快单圈。小八的最后的50米，经过终点线单圈这一圈没有提升，最快单圈还是上圈的一分12.347，荣总一分14.016，最后一圈仍然有提升，不过在整个的成绩上跟刘子川相比还有一秒多钟啊，接近两秒的时间差。好，熊道涵和吴博喜呢也是在第三和第四完成了比赛，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前面的八位车手都有自己的排位赛的成绩了。那恭喜718刘子川来自 WSK 动态模糊的车手拿下这节的杆位。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排位赛。
2: 排位赛这边出场的时候，大家还是要争取一个不错的位置，因为一旦跑起来之后啊，前后车手，这个前后都有车手，可能也会稍微影响到一些节奏。等他们第二圈过线的时候，再次通过计时线的时候，他们的成绩就会显示在屏幕上。而与此同时，他们有6分钟的时间来争取去创造最快的一个单圈。他们最快单圈的名次啊，这个排位将会决定他们的排位赛的成绩。

边第一圈的成绩已经是出来了，47.408。目前第一圈我们看到26号车手吴哲瀚暂时是排在了儿童组这个第一的成绩，第一的位置上，然后是曾耀章、李宇成、张以胜还有王思阳。因为排位赛是场上不涉及这个相对的名次的，所以大家在跑的时候，有些车手可能会喜欢自己独自一人去寻找一个开阔的窗口来做单圈，而有些时候呢，可能大家跑在一起，互相来去看对手的一个节奏。所以目前来看，韩雨辰的成绩是47.078，排第二位的是徐希哲，在47.208的一个成绩。刚才看到第二圈啊，韩雨辰还有徐希哲的第二圈相对来说都没有在最快圈方面有所突破。这边看到第五名的名次是有变化的，钱浩轩是来到第五的名次上，47.430的成绩，他和张世轩前面的车手之间只有0.002秒的一个差距。这样的话，对于儿童组的车手们来说，大家的单圈都非常的接近，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预赛、预决赛等等啊，这些包括最后的决赛方面会有相当激烈的一个竞争。大家都把赛车推向了极限，特别是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整体的赛事日程会非常的紧凑和密集。这样的话，对于儿童组的车手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当然，儿童组的赛车相对于接下来要进行的成人组方面的赛车来说呢，可能在规格方面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规格，在速度上可能比成人组的赛车会稍微慢一些。但是整体来说，在规则允许的限度之下呢，大家的车辆的表现力应该是非常接近的，也确保赛事的一个公平。现在看上去大家在个人单圈方面，这边徐希哲还是刷了个人的最佳单圈啊，刷绿，但是这个成绩仍旧是距离前面杆位啊，这个排位赛第一名的成绩韩雨辰。

0: 人之间还有大概是0.048的一个差距啊，这个差距也是非常的小，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在成绩方面是超越韩雨辰，所以他在现在目前看倒计时是已经停表了，方格奇是已经出世了，所以仍旧在做单圈的车手可以完成他的单圈，而已经过线的车手们将会把赛车开回到维修站当中完成他们的排位赛。看看后续的车手，还没有过线的车手有没有机会再次提升自己的成绩呢？最后的一次冲线，看到大部分的车手都选择回站，在排位赛之后立刻要对车辆来进行称重和检查。来看一下北京新港车队的 XG Car 车队61号车手韩雨辰在排位赛当中是拿下了第一位。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排位赛。
0: 因为今天上午已经进行过自由练习的环节，所以对于今天参加比赛的车手们来说已经是整体熟悉和适应了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来进行比赛。这边 Ryan Alex 在第一圈的这个飞驰圈当中的圈速已经是刷出来了44.338，场上的其他车手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成绩，不过很快他们应该就会完成自己的第一个计时单圈，所以相对来说对于车手们需要抓紧时间。这边李嘉恒43.129，然后是吴希墨176号车43.266，傅汉之在第三136号，之后是陈泽阳43.840排在第四位，然后是第五位的林志豪。这边在赛道上已经在做一些争夺，但是在排位赛当中赛道的相对位置其实并不重要。这边我们看到199号车手马明谦42.987，场上第一位目前跑进43秒的车手，而接下来李嘉恒也给予回击，111号车手来自这个我们看42.679的成绩，他来自 MHM 车队。所以现在场上有两位车手的单圈成绩是跑进了43秒以内，分别是李嘉恒还有马明谦，111号还有199号车。看到199号车马明谦42.762，然后这边是133号车手吴佳瑜42.912，同样也是跑进了43秒之内。傅汉之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快单圈42.758，来到全场的第二位。李嘉恒的成绩是42.679排第一位，那么和后面的赛车之间都是大概有0.079的一个差距。傅汉之在第二，马明谦在第三，吴佳瑜在第四位，吴希墨在第五位，林志豪在第六，这是目前全场前六名的一个成绩。还有大概不到2分钟的时间，排位赛就即将结束，进入到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青少年组方面总共是9位车手来参加比赛，所以相对来说可能赛道上啊这个交通状况会没有其他组别这么繁忙。

护汗值现在是42.758，排在第二位，然后是马明谦排第三，吴锡默在第四，吴佳瑜在第五位。这样的话，青少年组的排位赛也已经是顺利的结束。

0: 这边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111号 NHM 车队的车手李嘉恒。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排位赛。
0: 成人组的参赛车手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多的，这样的话也意味着竞争应该也会是最激烈的。成人组的参赛的年龄是14周岁及以上。这边我们看到第一圈的最快圈已经是出来了，244号车手唐子轩42.350的成绩，目前暂时是排在第一位。李思睿在第二42.459，都是赵子林42.464的成绩，这是目前来说啊第一圈过后。这边是陶干42.201的成绩，275号车手。在排位赛的前两圈到三圈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会非常的关键，因为去到后半程的比赛，我们看到其实车手想要去全方位的来突破自己的个人最快圈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抓紧前几圈的机会会相当的重要。这边李思睿42.239，然后钟百科是42.302，排在第三位。唐子轩在第四位，目前42.350的成绩，之后是赵子林，然后是255号车手在第七位，田润成。这边莫生雅是在42.251的一个最快单圈，214号车手排第三位。唐子轩还是在继续的守在组别的第一位，同时他也在刷新这个最快圈的一个标杆，42.107。陶干在第二位，卡波夫在第三，然后是王鹤林。来到最后的大概1分钟左右的时间，那相对场上的车手们在最快这个个人最快的单圈方面的提升就相比之前会更有限一些，所以在名次方面也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排位赛相对来说还是需要抓住刚刚开始的这个窗口来去做一个最好的成绩。一二两位之间的车手在单圈方面0.025秒的一个差距。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车队，这边286号车手黄生也是把赛车开回到这个维修区的入口方面。车检区这边也非常的繁忙，244号车手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Kart。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9 的排位赛。
0: 进行的是学院杯 U9 的排位赛，学院杯 U9 的排位赛也是6分钟的时间。我们在学院杯方面也是汇聚了包括 Golden Racing Team、 温州梦工厂、云南麦德利斯车队还有北京新港车队。来看一下很多车手在第一圈飞驰圈的成绩方面，902号的车手王君佑是48.217的成绩，然后是910号车手陈博昂48.566，但是竞争也是同样的激烈，大家看在圈速方面大家的差距都并不是特别的大。接下来的第二圈看在出弯的路线选择方面，刚才应该是有一位车手稍微跑的线路会比较开，956号车手曾耀章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三位，48.917，然后赵子元是在第四，这两个名次刚才是发生了一个变化。赵子元在刚才上到第四位，单圈是48.933。这边看刚才999号车手在赛道上的路线跟其他的对手选择会有所不同，999号车手是楼四成，他的成绩目前单圈49.0。

0: 次排第六位。在学院杯 U9 方面的排位赛，我们看刚才娄思成的这个单圈路线方面的选择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帮助，48.834提升了自己的个人最快单圈，现在上到全场第三位，而前两位的车手在名次方面暂时还没有发生变化。虽然大家都有在刷新个人最快单圈啊，910号车手陈国昂刚才48.501的成绩是自己个人的最快单圈，但是在全场方面他跟前车902号车手之间还有0.284的一个差距，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来提升自己的最快圈。从画面当中看到车手们其实用路肩也是相对来说用得非常的多。陈博昂在最后的一个飞驰圈当中48.141的成绩来到了第二位，狄浩然48.183在第三，他也过线完成了自己的排位赛。在成绩方面这两位车手应该他们就不会再继续刷新成绩，而娄思成还有机会啊，他还没有过线，看看这一圈是否还会有提升，因为他在已经在第一的位置上啊，所以相对来说名次方面应该是不会再受到其他车手的一个挑战了。看一下后续其他车手是否还有机会，看到大部分的车手都是选择回站啊，这样的话999号车手应该能够是顺利的拿到这个组别的第一名。娄思成最快的单圈是47.948，全场应该是唯一一位能够在最快单圈方面跑进48秒的车手，他来自 The Force Racing。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排位赛。
0: 接下来是轮到了学院杯 U12 的组别，这边我们看到是刘一奇刚才49.619的成绩暂时的排在第一位，然后王鹤成现在是排在了第一，624号车手49.369的成绩。而刚才我们看到赛道上是有一台赛车停在了草地上，相对来说这个位置不会影响到其他车手的比赛。这边徐希哲47.750的成绩，然后庄嘉熙47.739，比赛已经进行了大概2分半钟的时间，我们看到庄嘉熙现在是47.739的时间，最快的单圈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的徐希哲之间呢只有0.011的差距。这边看到这一圈徐希哲是给予了一个回成绩啊，这个差距之外是695号车手张世轩，然后周晨又是排在了第四位，633号车手。徐希哲的这个单圈目前场上其他的车手还是没有办法来挑战哦。刚才看到这个三车的阵营当中啊，后面的这个车手在入弯方面还是节奏有一些丢失，这边两位车手的线路选择方面还是略有不同，前面应该是607号车手陆远廷，后面是699号车手刘一奇。王鹤成在全场第八的位置上刷新了个人最快单圈49.158的成绩，哇，这边入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极限，699号车手是刘一奇，在赛道上刚刚应该是在跟607号车手方面一直是贴在一起来进行比赛。那排位赛当中是赛道名次方面啊是没有直接的竞争的，大家都是在争最快的单圈。这边跟前车贴得非常的近，但是在圈速方面呢，两位车手之间啊，徐希哲目前还是排在第一位，47.656的成绩，然后庄嘉熙47.739在第二位，张世轩在第三695号车47.750的成绩，对前三位车手之间大概

0: 0.3秒的一个差距，而前两位车手其实啊，应该前三位车手是大概0.094的一个差距，到第四名的周成佑大概是跟前车是啊，跟头车是有0.312秒的一个差距，就前三位之间的车手呢，彼此之间的秒差是非常的小的，都在0.01秒之内。这边倒计时已经是归零，看一下最后的一圈是否还有车手在名次方面可以获得提升。这边三台车是一起冲线，这边605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TS Racing 拿到了该组别的杆位。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排位赛。
0: 大师组的排位赛也已经正式起表，赛道开放之后呢，车手们是第一时间驶上赛道来进行排位赛的一个争夺。所以大师组的参赛车手们，他们一方面可能是经验比较丰富，另外一方面是在这个年龄上跟成人组的车手方面还是有一些的这个差距。对于大师组的车手们来说，也是需要很好的来去管理自己的体能。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的条件下来进行比赛，也是相当的啊，这个挑战巨大。这边刚才看到366号车手陈大兴，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陈大兴。陈大兴在国内的房车赛场上也是有非常丰富参赛的一个经验，对于他来说，应该也可以算是主场作战了。43.161的成绩。在第一波的冲刺圈当中啊，这个飞驰圈当中，他目前是排在第一位。310号车手莫嘉亮是排第二位，43.277，应该是主场作战，所以相对来说，在赛道经验方面会更丰富一些啊。当然，对于其他的车队来说，也会经常的在各大不同的赛道来进行比赛。吴飞这边的单圈最快43.147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和陈大兴之间是0.014的差距。现在广东竞速 TTC 车队的两位车手在大师组别方面是排在了一二位，主场车队的这个强势还是在排位赛当中展现了出来。看一下有没有车队还有车手能够在排位赛当中来去挑战这两位啊车手的一个最快圈。而广东竞速 TTC 车队的这个赛服在颜色方面也是非常的显眼啊，跟这个全场刷紫的这个紫色还是有一些接近的。陈大兴还有卢飞两位车手目前是在一二位，310号车手莫嘉亮是在第三，易家俊在第四位，383号车，他的单圈是43.640，来自 Zenz 车队，目前是排在了第四位。刚才我们看到赛道上也是应该有车手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啊，所以举手示意。而陈大兴应该还是366号车，继续在做飞驰的单圈。成绩方面还剩下大概1分半钟左右的时间，卢飞是继续在单圈成绩方面领跑全场。因为大师组现在是7位车手来进行比赛，所以赛道上的窗口相对是比较开阔的，大家都跑得比较的开。在名次方面，我们看到排第4位的是易家俊，383号车，然后袁志玲是在第5位，388号，然后是钱光玉377号在第6，之后是358号车黄佩坚在第7位。还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间，排位赛就将正式的结束。现在我们看366号车手陈大兴还是

0: 赛进入到最后的15秒的时间。在成绩方面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变化，看一下陈大兴的这一圈过线是他的成绩是43.188，最后的一圈还是没有能够再次的刷新这个全场的最快单圈，而其他的车手应该都已经是回到了车检区，所以最后一位过线的车手陈大兴，这样的话大师组的排位赛也已经是结束了。399号车手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车队。
1: 这条赛道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见证了我无数的事故，可是也见证了我人生中很多的领奖台。
2: 各位车迷朋友，2025 CKC 东莞站牌位赛的硝烟至此暂歇，但更激烈的角逐才刚刚拉开序幕。下期节目我们将直击个组别预赛现场，乌云再起，悬念升级，敬请持续锁定风驰电掣，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

0: 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1: 所以刚才田老师也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0: 对，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0: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
1: 不
0: 示
1: 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0: 递出去，
1: 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1: 再
0: 主
1: 往
0: 考官的左边
1: 左
0: 先
1: 边
0: 发，
1: 发，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哦，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
1: 是
0: 的，对
1: 吧？
0: 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还要
0: 要
1: 记得
0: 解
1: 解
0: 开，
1: 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这样会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

0: 向对方就可以了。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0: 记得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分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4: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2: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4: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2: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就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

他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土木，
这个专业同学。

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STAR 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

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

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
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

往生，哎呀，觉得哎呀，往生好难，我往生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往生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忆，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往生它不是简单的往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往生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往生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往生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往生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往生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

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
围绕

0: 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余家傲上篇以烟雨杨柳诗花流水铺就凄清春景，满是冲光逝去的愁绪。下篇慨叹浮生短暂，即便沽酒酣醉，眼前欢愉终会化作他日感伤，景雨含情，悲喜相融，意韵绵长。
1: 香风墨韵表现暮春时节烟雨朦胧春水东流的诗意氛围，表达词人沉醉江南风光，看淡俗世烦忧，于山野村居间寻得悠然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康宝辉，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朱福的《渔家傲》。这首词描绘细雨杨柳落花随春水东流的暮春图景，既有烟雨繁花的柔美意境，又饱含惜春伤时把酒浅愁的复杂心绪。我用行书来书写更契合词作婉转沉郁的韵味。余子在书写的时候呢，因为它是开头的部分，所以说我要让它写的比较厚重。纤细的纤这个字在书写的时候它用的是一个切笔。这件作品呢主要取法二王一路还有宋人，整体呢写的比较厚一点。因为呢王一路的字呢它写大的话就是容易写得很单薄，所以我在书写的时候呢让它增加了它的一些厚度，包括笔画的一些粘连。杨字的话呢它整体显得方一点，柳的话我取了一个横式，这样的话它有纵式和横式进行一个对比。青的话我用了一个纵式，让它字形呢有一些变化。烟也是一个左右结构，让它写得更加宽松一点。到里的话又呈现一个纵向的形态，

练和竖的话笔画较多，那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呢也要让它表达得非常清楚。清楚在哪，就是我们的笔法还有笔画与笔画之间的连带都让它写的是非常清楚。到诗的话我运用了草法，因为前面两个字它是行书，写得相对近一点，到诗的话让它增加它的流动性。诗和花进行了一个笔段意连的连接，写得它有一些动态。飞和步运用了草法，写得比较连贯。飞步起三个字呢，整个呢形成了一个笔段意连的一个字组啊。另外它大小里边也有些变化。

这件宋词作品在笔法里边，在书写的时候呢，要比较确定。比如说我在书写的时候运用了尖起的地方比较多，然后呢，在尖起的同时呢，我运用了切笔、逆锋，这样的话，在它笔画交替的过程中呢，进行一个变化，而不是那么单一。在字法里边，因为我想是一件宋词作品，整体的基调的话，用行书，循行书的字法。但是在行书的里边呢，为了增加它的作品的气息，它的流动感，我又增加了一些草法，通篇里边起到一个流动的作用，显得整篇作品不是那么呆板。节字里边，我尽量运用了这个字的字形结构的一些变化，不要让它每一个字都写得那么方。在书写的同时呢，进行了它开张的一些变化，疏密的变化，这样的话增加这幅作品的对比。

0: 运用了行书书写。在书写的时候呢，我又加了一些草法，就是让他作品写得更有动态，不是那么呆板啊。所以说每一行里加入了一些草书，还加入了一些字组。但是我考虑到字数和尺幅的要求，所以说里边没有书写这种纵向长竖的这种笔画。另外的话，在书写的时候还加入了一些小字啊，让他作品里边更有大小字变化，让这一件作品呢显得更加丰富一点啊，让他的表达更多元一点。整体来说呢，这件作品还是相对比较满意。
1: 大家好，我是魏云涛，今天根据北宋朱福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

山水画作品香风墨韵，画面中以细雨烟柳、临水村落、落花溪间为主体，表现暮春时节烟雨朦胧、春水东流的诗意氛围，表达词人沉醉江南风光、看淡俗世烦忧，于山野村居间寻得悠然自在、恬淡闲适的心境，隐藏江南烟雨独有的平和清雅。首先呢，我们进行一个立意，在构图上呢，这个选取一个比较意境开阔的一种构图方式。我们首先从这个山石上画起，然后将这个石头进行一个点染，给它丰富起来。

在画这个树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外轮廓，忌呆板，切忌注意它的这种外轮廓形状形态。有的时候画的不注意的时候，就可能会成一条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这种调节，给它调一下。在画这个叶子的过程中啊，尽量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墨色的变化啊，不需要那么变化那么大，但是呢一定要体现出来，

我们还是将这个围墙的这个房顶啊，还是给它以这个重一点的这个颜色给它压一压啊，让它下面这个墙呢和这个房顶呢也有一个这种对比，明暗的这种对比，有这样的一个节奏，包括它跟周边房子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节奏上的一个对比，跟下边这个树呢也形成了一个这种黑白灰的这种对比。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去这个对比着去画啊，一定要有对比。这个画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笔墨语言，这样的话，这个画面呢，它会形成一个有机的这种统一体。

画湖水的画，我用一种自己独特的这种方式，用这个毛笔让它这个平铺横向的去给它这种流动。可能这种水呢，跟其他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画水的方法、晕染的方法，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啊，也让它见一些这种笔触。画的时候呢，用笔用线的这个粗细啊，要根据画面的这种需要，包括纸张的这种大小啊，去给它这个变化。如果这个纸张呢稍微大一些的话，我们这个平铺这个线条啊，让它稍微的就是宽厚一点。如果是这种小的啊，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个平铺的线条让它的稍微的细腻一点，根据这个画面的这个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这种调整。

这一幅作品呢，《香风墨韵图》，从这个构图的这种角度说，运用了一个这种块面的这种形式，包括这一块呢，以结构性的这种石头把它这个形式感做出来。其实在最初的

这个设想中呢，就是给它也留足了一个落款的位置，这样的话它这一块白呢就相当于说加上这个落款呢啊，就更加赋予了它这个有意义，也是丰富起来。尤其是上面的这一块那个留白呢，想着一是做成一个形式，让它有一个横向的和纵向的这种形式感。那么还有一个更加深远的意义呢，就是相当于是把它的这个弧面呢，我们给它推得更深远一些。那么这一幅作品呢，是自己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

0: 望张琳能够咬住牙。
1: 张琳还稍稍领先一点，现在到了岸边，看看还有最后一百米。好的，张琳现在下面还有一个短圈，张琳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短圈的技术。张琳现在加速了，通过现在张琳现在是通过加速。张琳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7分32秒12。
2: 当张琳以7分32秒12的成绩触壁时，整个中国游泳为之沸腾。这是中国男子游泳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从13岁被北京队选中时的瘦弱少年，到15岁破格入选国家队，从世界之巅的荣耀时刻，到伦敦奥运前被伤病击倒的至暗时光，张琳的故事远不止于金牌和记录。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冠军的浪花平息后，一个真正的冠军如何在人生的长河中继续破浪前行。
3: 张老师，非常高兴的您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啊，咱们就共同来聊聊您跟游泳的相关故事。
4: 好
3: 啊，张老师最早接触水是什么时候？
4: 最早接触水就是6岁。
3: 6岁？
4: 对，6岁，那时候大概快一年级了。我印象里面记得可能是在92年。
3: 嗯，
4: 我们后面来看的话，就是92年有一届巴塞罗那游泳世锦赛。
3: 嗯，
4: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就是看游泳，我也不知道这是体育，也不知道这是游泳，所以呢，当我播到那个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被这个吸引了。
3: 嗯，
4: 所以我就一直看，然后可能人家就是说游泳，我就有印象了，这是我第一次看游泳。所以我第一次游泳是算是就是一年级，然后被选，就是参加了这个学校组织的游泳班。
3: 嗯，
4: 然后我就去开始了游泳，哎，是这么一个原因。
3: 好像是第一次下水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个小故事？老师在问大家会不会游？
4: 嗯，对对对对，我第一次游泳的时候啊，就是太兴奋了。
3: 嗯，
4: 为什么兴奋呢？就是觉得哎呀，玩儿，就是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玩儿。然后到了游泳馆里面呢，没见过这个这么大的游泳池，也没见过这么多水。你想6岁的小孩进游泳池，对吧？很高兴，然后就特别开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游泳啊，就是你一开始的下去的时候会有失重的感觉。
3: 嗯，
4: 你失重感觉马上你就会有恐惧感觉。
3: 对，
4: 我就是这样嘛，失重恐惧，然后我就开始慌了。我慌了以后，然后我就在水里面就开始就是瞎摆了。
3: 嗯，
4: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喝水。然后我就记得一直在喝水，我就看我从水面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底下走，然后我都感觉我快踩到底了。
3: 嗯，
4: 我喝的也感觉也差不多了，
3: 太饱了，
4: 就是我。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我估计你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快到那个最后不行的那一刹那，
1: 对，有，
0: 我就感觉我就喝了那个水以后，我就真喝不动了，然后就看一个竹竿就下来了，然后我就那一瞬间，我的意识就抓竹竿，一抓，然后那教练啪就给我拉上来了。
1: 也就是说，世界冠军，游泳世界冠军的第一次接触水，差点被淹死，
0: 对，差点被淹死，
1: 就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特别深刻。
1: 然后你势必说，我一定要好好学游泳。
0: 不，我瞬间我就不想学了，就瞬间就不想学了。
1: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故事，让你对游泳就产生了抵触，我不学了。那后来是怎么开始又开始学了呢？
0: 这就得感谢我妈，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第一期课游完以后回家，我妈一问我，她说：“哎，儿子，你今天这游泳课怎么样？”你知道那种委屈感就上来了，就哇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今天，这个我差点死了，这个啊就是说了一大堆，然后我妈说，哎呦，真的，哎呀，这个挺危险啊哈，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妈说挺危险，可能我这个就可以不用游了。
1: 对，
0: 等到第二节课的时候，我在家吃饭。我这个吃饭呢也吃不踏实，我就总是琢磨我怎么跟我妈说，这说的目的就是不想去，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学校是有班车的，就快看这个班车，这个到点了，这个看我这还没完，然后我妈就急了，我妈啪就拍一桌子，说，哭什么哭，你又没死，去继续游去，我当时瞬间就不哭了，然后老老实实的就跟我妈。我妈骑自行车就把我送到那个学校去了。
1: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几岁？
0: 我17岁。
1: 17岁，参加的是2004年
0: 雅
1: 典
0: 典
1: 奥运
0: 奥运
1: 会。
0: 会，对。
1: 那17岁你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0: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目标
1: 参加奥运会。
0: 就是重在参与吧，说的直白点就是重在参与。其实当时参加奥运会对我来讲，更多的是这个去看一看。体验体验，体验体验与这个世界级的选手他的差距，因为你想，17岁对于男孩来讲，你要想有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突破是确实很难很难的，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就是，参加奥运会去体验大赛，去跟这个世界级选手去比较比较，看看自己的差距在哪儿，啊，然后好好的提升提升，就是这个目的。
1: 就是您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您觉得和你之前在报道上呀，还有之前是您看电视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0: 比赛的现场，它的那个氛围，跟实地的感觉，还有你见到这些游泳明星的真人的感觉，你跟他们一起训练的感觉，泳池的感觉都不一样，就是会给你一种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就叫全是在电视上看的，电视上看你可能就觉得有点不真实，但是在那个时刻。特别真实，
1: 就是真的是那句话是去见了世面了。
0: 对，见世面了。

0: 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
1: 能进决赛就行。实话讲，在零几年的那个时间段，中国的游泳水平还不是特别的高，尤其是男子。我们当时2008年游泳队就获得了1枚金牌，所以其实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尤其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我们游泳队其实面临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就因为你没有冲金点，所以对于我来讲，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当时的这个目标没有设定的特别高，设定的就是说能进决赛就算是进步吧。中国男子游泳在奥运会上，就是2008年之前最好的成绩就是第四，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们中国男子游泳来讲的话，就是能获得奖牌就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0: 当时这个重担在你身上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对，
0: 你算是一批大家知道实力很强，但是没有去放太多压力在身上的黑马吗？
1: 都不是，
0: 都不是。
1: 对，我第一个比赛的项目。

0: 目是400米自由泳。
1: 嗯。
0: 那么400米自由泳的话，先要游预赛。
1: 嗯。
0: 那么在预赛游完之后啊，我有可能可以争夺奖牌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的实力还行。啊，在那一刻。所以在决赛当中呢，就是最后我不是获得银牌吗？
1: 嗯。
0: 那最后决赛获得银牌的时候，其实如果从突破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男子游泳终于能站到奥运会讲台上，能获得奖牌了。
1: 对。
0: 对。但是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就会感觉有一点遗憾。就是遗憾在哪儿呢？就是与这个金牌就差了 0.58。
1: 嗯，
0: 就是差了 0.58 秒，这个 0.58 秒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我左手就是第一名，他摸到边，我是第二名嘛，差 0.58 秒，就是他摸到边，然后我到边，就这样，
1: 哦，
0: 就这么一个瞬间，就他的哒，
1: 嗯，
0: 哒，就这么一瞬。
1: 过了这么多年了，会不会永远回想起那个瞬间，就觉得有些，不甘？
0: 想肯定是会有的，就比如说，哎，想一想，有点遗憾啊，就这个，对。
1: 嗯，
0: 但是后来就没有了。
1: 后来没有是为什么没有了？嗯，
0: 因为这么多年了，然后这个其实想的太多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妄想。
1: 对，对你生活其实是也是有压力的，很多时候。
0: 对，而且意义不大。你就是那一瞬间，虽然是可能在我这一生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吧。
1: 嗯，
0: 但这重要时刻，你老去想它就没意义嘛。
1: 嗯嗯，
0: 你不是该吃饭吃饭，该生活生活，你天天你要是老是想着它影响你吃饭生活，那我觉得就没意义了。其实原先呢，我在2007年之前，我的水平在国内，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就是无敌的，
1: 国内无敌，
0: 对，国内。但是呢，你作为一个运动员，你很多的时候你肯定得想，我要成为运动员，我肯定去想奔着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去。
1: 嗯，
0: 那当时虽然我在国内是没有对手，但你不行啊，你还是在国内啊，你还是要去世界上很大的舞台。而且2007年我刚才说那个游泳世锦赛，游泳世锦赛之前其实我觉得我练得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我到了游泳世锦赛的时候，我就觉得咱拿不了奖牌，但是决赛应该能进吧。
1: 嗯，
0: 结果发挥的在预赛当中，我发挥的还是不错的，超水平发挥，成绩也提高了。结果刚才我说了排第十二。
1: 嗯，
0: 那你知道那个信心就会备受打击吗？到了晚上决赛的时候，我就成为那个观众席的看客了，看这个决赛的比赛。那决赛的时候呢，你最后冠军就是人韩国的，你说那个信心又被打击了，你就真的特别特别受打击。而且我当时的成绩跟人家的成绩差了有4秒，你说在400米游泳当中的400米差4秒，那就是人家是大学生，我就是小学生了，就差别非常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到了200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们教练讲，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再换一种方式去训练。那我们教练就讲，你想换什么方式？我说那能不能去国外去训练，就跟这些国外的选手去交流交流，对接对接。在当时其实就是我觉得最大需要学习的就是交流。
1: 嗯，
0: 因为我们以前跟国外没有什么交流。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训练，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堵塞的。
2: 清晨5点，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张林和教练陈映红从美国洛杉矶飞抵了北京。在美国期间，张林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3: 早上起我们6点半起，然后7点半就去那边训练，然后但是呢，从上午训练完到下午训练这段时间就会比较紧，中间最多间隔2个半小时。
2: 张林到北京的崭新一天仍然以训练开始。泳池中，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晒黑了的张林。他的训练主要以有氧训练为主。张林嘴里叼着的呼吸管是为了帮他调整游泳时头部的位置。
3: 我觉得练的都是我的弱项嘛，比如说憋气啊，然后滑手啊这些。
0: 我们现在来看，当时我们从方方面面，其实我们都不比国外差。那差在哪儿了呢？就是差在了一个对训练

0: 手段的突破。
1: 嗯。
0: 就是说白了，我能跑，这个咱俩要跑1000米，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能超你，
1: 嗯，
0: 但是呢，我总是。
1: 就是在配速方面，或者
0: 对，
1: 是在呼吸方面。
0: 在配速、在呼吸、在可能体能分配，我都不太自信，或者说没有方法。结果去了比赛以后，然后跟人训练，然后摸清了人家的这个配速、呼吸，什么这个都摸清楚，然后发现其实我们只要这个练起来比他们要强。
2: 现在张琳的领先对方有大半个身位，
3: 已
2: 领
3: 经
2: 先对
3: 非
2: 方
3: 常
2: 零点
3: 接
2: 三
3: 近
2: 七
3: 了，
2: 秒，
3: 非
2: 零
3: 常
2: 点
3: 接
2: 三七
3: 近，
2: 秒。
3: 非常接近。
2: 王耀立现在处在第二位，张琳现在
3: 应该说到了最艰难的时刻，希望张琳能够咬住牙。
2: 现在张琳到了岸边，我们看看还有最后100米，
3: 好，
2: 两人几乎同时转身。张琳领先对手是0.27秒，张琳转身依旧给人感觉到比莫劳利要好一些。好的，张琳现在下面还有一个转身，张琳完全可以利用这个转身的技术。张琳现在加速了，我们
3: 对手也在加速，对手也在加速。
2: 中国选手张琳现在是突然的加速，张琳率先转身，
3: 好，
2: 仍然领先莫劳利0.42秒，
3: 最后拼，
2: 比赛非常的激烈，现在莫劳利也在加速，张琳现在和莫劳利展开全力猛拼，双方争夺的是世界锦标赛的男子800米自由
3: 好，张琳领先，
2: 张琳仍然处在领先，中国造的张琳向终点发起冲击，冠军属于中国人，冠军属于赵琳，
3: 游得非常好，游得
2: 张琳非常漂亮，他已经把莫劳利甩下有两个身位，张琳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7分32秒12，
1: 7分32秒12，到现在至今为止没有被人打破。
0: 嗯，
1: 就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破呢？实力太强。
0: 可以这么说。
1: 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打破，有没有人会接近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0: 就是现在最接近的还是差4秒。
1: 还是差4秒。你要知道，4秒对于游泳来说，那就是大学生和小学生之间的区别了。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对。
1: 你看哦，每一次呢都没有人破你这样的记录，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呢？
0: 实话讲啊，这个我当然希望这个记录保持的越久越好，对，因为谁都希望自己的记录在上面嘛，对吧？对。然后所以这个每次比赛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一下800字，而且自己也确实觉得有一些骄傲，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个的游泳的比赛当中。有3个项目还是这个中国的世界纪录，其中就有我一个嘛，所以那我也觉得这个自己的记录在上面还是很骄傲的。
1: 那如果你的记录要被打破了，哦，当然我希望20年以后我们在这聊的时候还是可以啊。那如果你的记录被打破了，你希望是谁呢？
0: 我肯定希望是自己国家的这个运动员打破嘛。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自己国家的这个记录保持的越久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希望自己这个祖国的人能打破这个记录，就是希望这个也说明我们的这个运动员的实力，是有的。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年世锦赛，这两场比赛，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更重要？
0: 其实都重要。
1: 嗯，
0: 我觉得没有2008年。奥运会的话，那2009年可能也会比较悬吧，对，因为2008年毕竟是一个突破点。2008年的时候，我觉得获得的这个奖牌的意义，其实要比这个世锦赛的获得冠军的意义要重，因为2008年你的突破，我才会有信心，才会有自信，在后面的训练当中、比赛当中去发挥自己。如果我2008年没有比好的话，那我觉得2009年可能心气儿也没了。
1: 2012年因哮喘和肩伤，你无缘了伦敦奥运会。也就是你当时想的，我如果能够再一次站到奥运的舞台上，这个事情，这个目标你没有达成。然后有人说张琳的时代落幕了。
0: 对。
1: 你什么感受当时？
0: 当时我觉得，确实哭了半小时。
1: 确实哭了半个小时。
0: 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2008年奥运会，2008年奥运会我是第二，然后又差了0.58，
1: 对，
0: 然后2009年我又拿了世锦赛冠军，又破了世界纪录，那你对于2012年的话，你的憧憬肯定是要奔就是剑指冠军嘛。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要说到2010年亚运会了，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自己出现了就是哮喘的一些

0: 表象了，开始，表象的点就是，比如说训练的时候，它的这个唾液的分泌物特别的多，就是阻碍我的呼吸道，而且我是运动型哮喘，就是运动型的哮喘特点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强度一大，它的这个呼吸道它的那个分泌的东西就会多，然后它就阻碍你的呼吸。第二个点就是伤病，就是我的两个肩。游泳的运动员基本上他的伤病都会在两个肩、膝盖、腰，所以那个时候压力就很大。压力很大以后，你就会影响你的整个的训练的节奏、比赛的节奏、你正常的发挥。
1: 2014年退役，当时也是因为身体状况。
0: 对。
1: 哦，那如果大家去评价您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会把您定位成是中国游泳的拓荒者，因为你有很多的一些成绩的，确实是，从您之后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游泳界的一个新的历史。那您看，在您之后呢，其实有很多人，比如说孙杨，比如说潘展乐，那您怎么看在您之后的这些游泳健将呢？
0: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在中国游泳历史上没法抹去的人物，抹不去的人物。我觉得他们在为中国游泳助力的特别的多。
2: 没关系，这就是多练就可以。但是你知道你现在，就是从我一开始看你游，然后到现在你的进步已经很大了，你知道吗？教练跟你说的就是，待会儿你游自由泳的时候，你就腿要打得再积极一点。
0: 我现在在做青少年的游泳推广，因为我觉得从我的经历来讲，我自己在跟同学们分享的时候，我会觉得第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有兴趣的，就有那个兴趣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兴趣点我也跟同学们分享过，就是你们的兴趣点呢，一定是要跟家长互动好，要得到家长的支持。为什么是这样呢？就像刚才我说到的，就是我妈妈支持我的那个点。因为小朋友他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嘛，所以他要有一个兴趣点。第二，当你有了兴趣点以后，那你就要去学习如何的去坚持，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因为我父母给我灌输的就是你学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半途而废，你要学个有成果。所以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坚持。那第三个点就是你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因为就像我当了运动员以后，你要没有这个一股子劲儿的话，你怎么能成为运动员呢？想要那个结果，你就要有这样一股劲儿。那最后一点，我就觉得你要有这个不停的总结的能力，因为我们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每天都要写训练总结。虽然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不想写训练总结，觉得很烦，练了一天了还要写这个，但是当我们退役下来之后，再拿这个总结的时候，你就如获至宝，尤其是当了教练的，那你就知道你以前练了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那你再去教队员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你今天的教学的成果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再跟同学分享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有总结的能力。
1: 如果别人称呼您或介绍您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有三个样的一个 title，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中国游泳首位奖牌获得者，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冠军张琳，还有一个就是让孩子爱上游泳的林叔，
0: 可以这么讲，
1: 可以这么讲。
0: 对，
1: 那你喜欢用哪个 title 或者称呼的？
0: 其实都可以，就是看情况而已。跟同学们，我觉得就是可以用林叔。
1: 林叔，
0: 对。
1: 你觉得自己现在叫林叔，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0: 实话讲，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太适应。但是有时候吧，你以前可能你去学校里面，大家都说啊，游泳世界冠军、游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确实有的小朋友他就是你知道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他有时他就会说林叔叔好，林叔叔你能跟我照相吗？你能跟我这个拍个照片吗？哎，他们确实有过这样的，所以我已经开始走入到习惯的这个过程。
1: 我想替孩子们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回到6岁，你想对当时的你说什么呢？
0: 就是坚持住。
1: 坚持住。那如果回到你的21岁，2008年。
0: 08年，我觉得就是保持这种继续突破的能力。

0: 冲劲儿。
1: 张林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回归的故事，他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冠军的终极使命是什么？不仅是赢得金牌，更是用赢得的金牌去点亮更多普通的梦想，从赛场上的巅峰时刻到回归平凡的默默耕耘。许多冠军都像张林一样完成了最动人的转身，他们把曾经为国争光的荣耀化作了今天托举下一代的力量。当一个个普通的孩子在他们的指引下笨拙而勇敢地尝试，那些扑腾的水花，奔跑的脚步，也正是中国体育最强健的心跳。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道路上成为自己的破浪者。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今年37岁的李红兵，23年来，只要和他提及一个人，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揉搓自己的双腿。这个人是他多年来心头的一块心病，让他一直备受煎熬。只有找到这个人，李红兵才能彻底释怀。
0: 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这位兄弟请坐。
2: 大家好，我来自江西南漳，我来这里寻找比我猜早的秘密。我已经找到了4个兄弟姐妹，就差他了。我一直心里很内疚。
0: 小李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是，真心里很紧张。
0: 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我看你上来就一直在这搓腿。没事儿没事儿，放松一点啊，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小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好，来，你先跟我说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几个兄弟姐妹。
2: 我妈妈生了6个，之前我妈妈有一段婚史，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一个大姐，我妈妈跟我爸爸生了3个，我是老大，我还有一个比我再早的秘密，老二还有一个小秘密，老三。嗯，然后我妈妈嫁到我继父家的算了一个小弟弟，总共是6兄妹。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这个兄弟姐妹们分开了？
2: 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嘛，妈妈天天去那个眼睛啊万里偷的盲人。
0: 哦，妈妈是盲人。
2: 对对对，开始那个生活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和我两个妹妹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蛮开心的，蛮温暖的，与爸爸妈妈在一起照顾。我爸突然就从我家的那个房子上摔下来，然后就出事了，然后
0: 就过世了。
2: 就过世了，那我们家就陷入了最困又困难的时候。
0: 那个时候你几岁？
2: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大概5岁半，比我太早的那个妹妹就是大概3岁左右，还有一个小妹，那就是1岁左右。哦
0: 哟，好小啊都。那等于爸爸出事了，就变成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兄妹3个人。
2: 妈妈又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嘛，想就是村庄上的人嘛，就给我妈妈介绍嘛，就嫁到那个到继父家里去嘛，
0: 就嫁到等于第3个老公家。
2: 啊，对对对。妈妈照顾了嘛，把一个小妹妹送来我姑姑家。

0: 里的那个针章上的人养。
1: 你跟妹妹感情好吗？
0: 我跟妹妹感情蛮好的，从小时候我就没有跟我妹妹吵过什么架。
2: 我记得最开心的时候也就捡那个柴火，捡猪粪，猪粪要捡的就是他那个捡猪粪的那个篓子嘛。我妹妹一次看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大猪拉的那个大一点的粪，很高兴嘛，就叫我嘛，说过，这个好大的。然后我妹妹就守在那里，我记得那是守在那里，怕人家捡去嘛。
0: 到我继父家里开始去了一段时间，慢这样好一点嘛。慢慢的，我继父脾气暴着嘛，我和我妈妈经常被挨打，我妈妈就经常护着我嘛。我继父用打着什么就打着手啊脚啊，就这样的。他最打的就是那个随衣服的盲锤嘛，这么长的，这么粗的，这一点弯的，经常打到我妈妈脚上啊手上啊，这到处都是，紫一块青一块的嘛。那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小妹就到我舅舅家里去了嘛。我外婆看着我妈妈那心脏痛，那紫一块青一块的嘛，就哭嘛。然后我舅舅就不让我妈妈回那个老家嘛。
1: 对，再回去万一打出事儿呢。嗯。
0: 那我妈妈就跟我和妹妹这样说嘛，说那也没办法嘛，我那个舅舅家里很穷嘛，照顾不了我们三个人嘛。然后我妈妈就留在我舅舅家里嘛，然后我和妹妹就回了我们江西这边的嘛。然后我妈妈说让我到那个老家过来嘛。嗯。我妹妹就说可以到我继父家里，可以照顾那个小弟弟嘛。
1: 嗯，就等于是妈妈回到了娘家，跟舅舅过。
0: 对，
1: 你跟妹妹都回来了江西。
0: 江西老家嘛。
1: 妹妹回到继父家还要照顾小弟弟。那你去哪儿了呢？
0: 我去了我的那个老家嘛，亲生父亲的家里。
1: 哦，去你父亲的家里了。
0: 父亲过世了嘛，然后我有一个爷爷嘛。
1: 后来你跟妹妹又见过吗？
0: 后来我跟妹妹见过，妹妹来找过我。
1: 那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
0: 大概一年左右，我妹妹来找我说我继父打他嘛，想跟着我在一起嘛。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妹妹你尿了床，人家说妹妹嘛，说这么大还尿床啊，这样子嘛。然后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跟妹妹说嘛。
1: 你就觉得有点没面子。
0: 对，然后我妹死活不想走嘛。
2: 然后我就拆了我妹妹一脚嘛。我妹妹那时候就眼睛汪汪的嘛，那我妹妹就眼睛汪汪的就走了嘛。
0: 来我老家待了一段时间，突然嘛，我那个继父到我老家来嘛，跟我说，他说我妹妹嘛，我妹妹跑掉了。我心里就很着急嘛，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一直很难过嘛，我就流浪到我舅舅家里去找，希望我妹妹在舅舅家里嘛。到了我舅舅家里，我看到我妈妈嘛，
2: 我就也跟我妈妈说，我说到时妹妹要到老家的时候，我说妈，我说我心里就很难过，你跟我妈说嘛，我说我把你带走了，我说那我妈一直在哭，那我心里也很难过，那我想死，我跟我妹妹怎么在那边找不着。我要是知道是我妹妹冒掉了的话，我就不会再来一脚了。

0: 你觉得妹妹当时从继父家被打受不了了，她其实可以再去小爷爷家找你，对吧？
1: 因为就是因为那就是我把妹妹拆走的嘛，那可能妹妹是这样想嘛，到这里来了，哥哥又不理她嘛，那个家里人在那里就可能没有生人的地方嘛。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跟我舅舅找过很多次嘛。
2: 离散的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是李红兵母亲多年来最大的牵挂，14年间孝顺的李红兵陆陆续续把分离20多年的大哥大姐三妹四弟都找回了家，但是唯独那个被自己一脚踹走的妹妹始终没有音信。直到2017年，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李红兵的内心变得更加自责。
1: 我舅舅打电话给我说，说我妈妈族人就是说不了话。
0: 哎呦，
1: 那个时候那我这我又想着我妹妹，我还没找到她嘛，那是我的，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我舅舅那家里嘛，看着我妈妈就一直就是那口里面吐着泡沫嘛，看着她我就很难过嘛。然后这个段时间坚持了3天嘛，到那个正月初三的那个早上5点的时候，我妈妈就过世了嘛。
0: 妈妈最后也说不出话来了，
1: 那一直都说不出话，就是口里吐着泡泡，那个眼睛那个眼睛就还流着眼泪嘛。那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一直想我那个被我拆走的那个妹妹嘛，一直都没找到她，我现在就很内疚。
0: 所以你觉得妈妈临走之前也没能见到这个丢了的小妹妹，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
1: 也是我的最大的遗憾嘛。
0: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妹妹，你想跟她说什么，或者想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她吗？
1: 如果找到妹妹的话，我这一句肯定是我想跟妹妹说，都是这么多年，我舅舅我都也找了，我妹妹没找到她吗？我想跟她说对不起吗？这么多年了，你怎么知道到哪里去了吗？
0: 你稍微平静平静啊。
2: 23年来，李红兵在内心里千万次呼唤：“妹妹，你究竟在哪里？哥哥真想赶紧把你找回来。”为了能更好地弥补妹妹，他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下来抬钢筋、扎钢筋多达几千根。他凭借努力奋斗，终于在南昌市买了一套3室的楼房，还特意给妹妹留了一间。他说他要给妹妹一个完整的家。
1: 工地上做钢筋工嘛，那时候我不会做，我就是跟人扛钢筋，粗的钢筋100多斤，那个小的也有10几斤。天热的时候啊，那钢筋戴个手套啊都是受到手，天冷啊也冷得要死。住了最长的时间，我住了2天。

0: 一夜有个300-400的平方嘛，大的话也有1000多平方嘛，在住的我住的大的话也有2000多平方嘛，这样的嘛，拼命的住嘛，拼命的住赚钱嘛，差不多人都很少很少会做这样的事嘛，因为我家里穷嘛，我要好好的工作嘛，要赚钱想找妹妹嘛。
1: 在2015年的时候，和我老婆商量就买了一道小三室嘛，然后我就想着还有个妹妹在外面嘛，要是来了的话住的地方都没有嘛，
2: 所以有一间房子是留给想找回来的这个妹妹。
1: 对对，我希望妹妹来了可以到那个房间里住嘛，以前那么苦我们慢慢的熬过来了嘛，来我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也想着我妹妹一直在外面嘛，这个在外面流浪的是主要原因，还是比我拽走的原因嘛，要不是我把她拽走的话，我妹妹也不会流浪在外面这么多年嘛，就是我一直想住的，来了可以有个小家可以住着嘛。
2: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在他小的时候他一脚把妹妹踹走，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但是这些年他努力的把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在妈妈过世前都团聚在了一起，唯独差这一个妹妹，但是现在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给自己也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小家，准备了一个新家，希望让妹妹感觉到他现在是一个称职的好哥哥。玉老师，
3: 江西来的这位兄弟啊，一上来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手足无措。他这一双手啊一直在摸他的腿，其实啊就这一个动作其实让人挺心疼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条腿把妹妹踹走了，所以他可能一生的劫就是在这一脚上。一条汉子说到妹妹可以失声的痛哭，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希望我们这个门打开以后能找回他的妹妹，兄妹的团聚预示着会有更大的幸福，祝福你。
4: 我想说的是，小李的家之所以他们兄妹啊和母亲这种分离的状态，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的继父，是他继父对他母亲对他们兄妹的这种殴打呀、虐待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我们在这里不但是要从舆论上谴责他继父的这种做法，如果他的行为比较过激的话，其实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2: 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大家帮助你寻找的结果，不再搓腿了好不好？张开手，待会儿见到妹妹我们不搓腿了，我们给妹妹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她回家。小李你站起来，来你站起来，来就像我们刚才玉老师说的，我们换一个姿势，我们换一个姿势好不好？大伙儿见到妹妹的时候我们张开双手好不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把她抱在你怀里，让她感觉到哥哥的爱，哥哥的温暖，哥哥的力量好吗？
0: 好，
2: 来我们张开手勇敢地往前走。小李，我们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你找妹妹的。
5: 李红兵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发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妹妹是叫李根凤，当年是因为与继父争吵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江村的家中走失，走失的时候只有11岁，而妹妹的眼睛是双眼皮，眼尾稍稍往上翘。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6: 李红兵你好，接到你的寻亲求助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对登记帖子进行搜索比对，经过逐一排查并未查找到相似的帖子，直到2018年12月18日网站查询到新登记的疑似帖子，失踪地点也是在江西南昌，哥哥叫李凤兵，但失踪年龄差了2年。随后我们迅速引导双方采集了血样。
5: 那么这一位疑似帖子

0: 当中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妹妹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对我妹妹的印象好像很深的，她是瘦瘦的，那个眼睛呢、啊、是比较大一点的，双眼皮，那个眉毛往上翘一点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妹带走的。妹妹啊，你妹妹咋了？姐姐弟弟妹妹哥哥都在想你啊，我不知不觉怎么找你找得到呢。

Oh, my God.

哭了，小哥故事聊了聊了这些年妹妹过得怎么样，

0: 光顾的哭了，看看这是妹妹吗？跟小时候的样还一样吗？
1: 他没有变什么，
0: 没什么变化。
2: 描述的很对，双眼皮，眼尾稍稍上扬，就是妹妹的样子。
3: 不哭了，
0: 不哭了，哥哥，
3: 不哭
0: 你看。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妹妹是从哪儿找着的。
2: 我们是在浙江丽水找到的妹妹，妹妹一直都没有改名字，还叫李根凤。
0: 哦，
2: 所以是因为她保留原名，就是觉得也许有一天家人可以靠这个名字找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名字，她靠着那些关键字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儿。哥哥很自责，对吧？觉得是自己踹走了妹妹，但是妹妹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对那一脚，她并不怪你的，
3: 我不怪你，我真的没有印象了。你不要内疚了，我真的忘了。
0: 那妹妹能给我们讲讲后来是因为什么从继父家离家出走吗？
3: 因为是我继父打了我，不让我回家睡觉，把我关在外面了嘛。我在离家出走的。
0: 嗯，
3: 那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0: 当时你想去哪儿？
3: 我想去我外婆家找我外婆。
0: 就是找妈妈。
3: 啊，对，去我外婆家找我妈妈嘛。结果我太笨了，坐船我坐错了。
0: 你坐到哪儿去了？
3: 我又坐到鄱阳来了。到鄱阳那个轮船上遇了一个好心人，把我带回家了。因为那时候我又没钱，又没得吃，他给我吃给我喝，把我带回江西了。
0: 啊，
2: 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养父。
3: 嗯，对。
0: 嗯，
2: 妹妹其实这几年过得还可以，养父对她也不错，然后也成家了，家庭也比较幸福。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巧，妹妹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我哥哥是有双胞胎的儿子。
0: 啊，来看一下，来来看一下，
2: 特别可爱，是不是？
0: 哎，好，这又是哥哥和妹妹。
2: 对呀、
0: 啊。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妹妹？
3: 我想回家。
0: 回老家。
3: 嗯。
0: 嗯。
3: 所以我想回家去跟我妈妈扫墓去了。嗯。我太不孝了。我是世上最没有用的女儿，我死的都不知道。
1: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哦。
3: 再也不是孤儿了，我有人疼了。
0: 对，对，
3: 爱了，
0: 找到家了，找到亲人。
4: 那苏东啊，
0: 玉老师，
4: 看他们这个这一对患难兄妹的这个相依偎的这一幕，我说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尤其是他哥哥的双手再也不会放在膝盖上面。我相信。这幸福的一幕一定会长留在我们等着我的记忆里面，留在我们所有的观众的记忆里面。
0: 谢谢所有为寻找为团圆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来
2: 好不好，
0: 兄妹二人
2: 可以回家了啊，
0: 我们回家好不好？嗯，让哥哥搂着妹妹啊。
2: 哭了啊，不哭了，一直哭一直哭。
5: 时隔了23年，洪兵终于找回了妹妹，压在心头23年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节目录制后，他立刻带着妹妹一家回到南昌的家中，与兄弟姐妹们团聚。

我还亲自下厨为他炖了最爱吃的鸡块。六兄弟姐妹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洪斌再也不揉搓自己的双腿了，他要用他宽厚的肩膀将亲人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互扶持，家和万事兴。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

0: 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

0: 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3: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4: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3: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4: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4: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你
6: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瓶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 这个是健康。

0: 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

0: 二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0: 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嗯，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2: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7: 活力满满的。
8: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8: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

0: 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场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在云南阜宁的一个小山村里，有这样一户人家，多年以来都只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而在他家的户口本里却一直存在着五个人的名字。那么在这个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是两位，欢迎你们。
2: 石头哥好。
0: 你们好。
3: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二位拉着手上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们二位怎么称呼？来自哪儿？是什么关系？
2: 我叫何祖波，今年23岁，来自云南文山。这是我的妹妹。
3: 大家好，我是卢前燕，然后我们这次是来找姐姐的。
0: 你们是亲兄妹是吗？
2: 是的。
0: 家里一共是几个孩子？
2: 3个。我从小嘛，然后就一直跟爸爸一起成长，一直盼望有一个那种完整的家嘛，也一直在拼凑这个家嘛。记得那98年的时候，那年我3岁，就有一个女的，然后背着个小孩来到家里面，然后爸爸一直跟我讲，他说那人就是我的妈妈。然后爸爸才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家其实是有5口人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把我姐姐然后就带着出去了，当时妈妈还怀着妹妹，
0: 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
2: 对对，
0: 还带着姐姐
2: 对
0: 出去了。
2: 对， 对，原来当时妈妈他们是被拐卖到这个外地去了，后面妈妈她就是逃了回来，然后爸爸他看到就把妹妹背了回来，但是姐姐没有带回来。妈妈回来以后她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他还讲到他去那边以后嘛，那边人对他们也不好，是想打卖之类的，就是他说不清楚嘛，我爸爸就没办法去找。他回来以后半年左右的一天，然后他就跑出去了，2、3天也不见回来，爸爸有点急了，就去找嘛，但是找不到。
0: 是不是又被拐了？
2: 那时候也不知道，然后村里面很多人都讲说，我妈妈，她可能想我姐姐，可能去找我姐姐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我妈妈可能因为那时候可能家里面比较困难一点，他说可能就说我妈妈为了更好的生活就说她不要我们了。
0: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很小
2: 很小，
0: 你说你是3岁多妈妈回来的，
2: 对，
0: 那妹妹比你肯定更小，那时候妹妹有
2: 她还没有1岁，那时候
0: 还没有1岁。哎呀，那一个当爹的要带2个是小娃娃，
2: 对，当时爸爸真的特别辛苦，一个人就是又当爸爸嘛又当妈妈嘛。直到98年的时候，然后那天就有一个叔叔和阿姨来到家里面，说要把我们带走。
0: 那个叔叔你们认识吗？
2: 是隔壁村的。
0: 哦，就认识的。
2: 认识的，认识的，对。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那时候4岁，就是因为那时候妹妹被送出去嘛，然后就是我们曾经的这个五口之家嘛，然后妈妈把姐姐弄丢了，然后妈妈也离开了。就是妹妹也被送走了，
0: 又变成只有你们爷俩。
2: 对，那整个家就完全的四分五裂了。

0: 但是那时候种庄稼嘛，赚不到钱，然后爸爸那时候就开始要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把我托付给我的大婶。那时候其实他们这村里面都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吗，时不时都会经常受到他们的嘲笑这种。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去给大婶家放牛嘛，然后也是好几个伙伴一起去，那天我是跟那个伙伴闹了一点矛盾，然后他就指着我骂嘛，他就说我是没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孩子。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大声的跟他讲，我说我是有爸爸的，我爸爸在打工赚钱。然后我就随手捡了个棍子，我要去打他。他还一边跑，然后一边还在一边喊。那当时我就特别埋怨我的妈妈，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我说我妈妈她是时好时坏，她不是一直是坏。为什么出去那么多年，为什么你好的时候你都不来找我们？整个家就是这种四分五裂这种状态吗？我这个家真的太冷清了，我对这个家特别的失望。后面爸爸也是就还是频繁的出去打工嘛，还是没在身边。我记得有一天我大婶就突然就帮我接到跟前嘛，然后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生病了。然后大婶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在那个天花板上面固定那钢筋的时候，然后就掉下来了。
1: 哎呦，
0: 然后掉下就恰好钢筋就压到那腰了。
1: 所以爸爸出去打工都是做这种建筑工地的工作是吗？
0: 对，爸爸去做那钢筋工嘛，因为爬得高嘛，而且他们那时候钢筋那些就是全部是在楼层下面的，还要自己扛上去。然后那钢筋也比较长嘛，比较大，有一捆一捆的扛上去嘛，可能一捆就是100多斤，就自己扛上去，扛上面摆好了以后，然后再开始固定嘛。那个梁还有那个柱子，那个、大柱子，那个是特别难弄的，
1: 也是希望能多给家里挣点钱。
0: 对，就是爸爸那次受伤了以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成长起来，然后跟爸爸分担嘛，我要坚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想过要把这个家？这几个人都找回来的？
0: 因为前面我可能不知道爸爸是有多想姐姐嘛。有一天村里面办事情，那年我读初中，然后需要那个户口本去办事情嘛，然后爸爸就去那个衣柜里面找出户口本，然后翻到第四页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就在那看了好长时间，然后就常常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就合上户口本然后出去了。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嘛，我才知道原来爸爸看的那页是姐姐的，
1: 姐姐的那个户口页。
0: 对，她户口一直都在。我看了以后了嘛，爸爸才跟我才聊了姐姐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说我以后有能力了一定去把姐姐找回来嘛。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爸爸的心中其实是那么想姐姐的。于是我就想着跟爸爸一起找姐姐嘛。2009年爸爸也提前跟我说了，说妹妹会过来拜年嘛。然后大年初二的那天早上，我就看到他跟奶奶来拜年嘛，我跟他有10年没见了，但是我一看我还是认出他了，我们俩就是互相打了一下招呼，留了手机号码嘛。慢慢的，妹妹才跟我讲一些她自己的一些生活，其实她挺羡慕我的，至少能够跟自己的爸爸在一起生活。
2: 那个时候养父养母就是一直都在外地打工，当时就是一直都是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有一年吧，爸爸妈妈回来了，当时他们不认识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难过，就觉得妈妈爸爸妈妈都不认识我，当时就特别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完整的家。
0: 当时听到妹妹这样讲，我突然感觉我有种负罪感，我感觉好对不起她。虽然我有姐姐有妹妹，但是这么多年来，是我一个人霸占了我爸爸的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以后一定要去把我姐姐找回来嘛，然后把妹妹接回来。也是那年嘛，然后在家里面还看了一个那个相框。
1: 相框？
0: 对。是爸爸做的一个相框，里面有我的照片，有妹妹的照片，还有

0: 爸爸的，
1: 这每个人都是单独的照片。
0: 对，我还问我的爸爸，我说为什么弄了这么一个相框吗？那爸爸就跟我讲了说，这么多年来他能时常见到我们，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团圆嘛，没有坐在一起那种嘛，他说没办法弥补嘛，这么多年了，所以他就想种相框嘛，时常都看到提醒自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时常都在他心中嘛。因为爸爸他没什么文化嘛，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姐姐嘛，然后我就想着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可能就能够更有方法或者是其他途径去找姐姐嘛。
1: 你考上大学了吗？
0: 考上了，算是我们村的第二个大学生吧。
1: 村里出的第二个大学生
0: 啊？对。
1: 哇，好样的。
0: 爸爸也是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就想着我终于可能有能力去挣钱去找姐姐了。
1: 对，出来以后找好工作。
0: 对对，然后因为我是选农业的嘛，刚刚毕业。
1: 刚刚毕业。
0: 对。
1: 工作怎么样？
0: 每天都是下地去跟农夫介绍产品嘛，我们白天天天都在他们地里面，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统一给他们检测里面土壤里的养分情况嘛。
1: 嗯。
0: 早上就吃完早点然后就出去，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晚上十二点左右才会回去嘛。我记得有一次我拉了一车肥料，当时我送到他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然后就卸嘛，那一袋有80多斤肥料，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扛。
1: 一共多少袋？
0: 那一车有30多袋。
1: 30多袋，一袋80多斤。
0: 对对，
1: 你这一个小身板全是你自己卸。
0: 对，挺费力的我扛着，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给他扛到那个地里面去嘛。等我扛完那车以后，我感觉我肩膀特别疼，已经是很红了，但是我也想着所做的一切都想让以后过得更好嘛，能赚到钱嘛，想着能为家里面分担嘛。
1: 虽然说你现在个子没有那么高，身板也比较瘦，但是从精神上得是一个男子汉，因为得把这个家扛起来。
0: 对，
2: 何祖波知道正是家的四分五裂让这个家始终没有温度，也是隐藏在全家人心中最深的伤痛。虽然妹妹依然生活在养父母家，而且姐姐也暂时无法找到，但是何祖波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粘合着这个家。他一边努力挣钱回馈爸爸，一边用爱温暖妹妹，让她早日融入这个家。他告诉自己，只要他不倒，这个家就一定在。
0: 后面我妈妈她还回来了。
1: 哦，妈妈回来了。
0: 对。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就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样子的，我舅舅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妈妈找到了，在荷兰的驻马店被救助站了，然后发现在路边发现。
1: 妈妈在救助站这些年一直等于是在外面流浪。
0: 对。
1: 那现在妈妈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0: 特别差。
1: 比走的时候还差。
0: 还差。
3: 就是我们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总是说以前，就是他现在不认识我。
1: 他不认识你？
3: 对。
0: 他那时候在外公家吗？我一进门妈妈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我就进去我又叫了声妈，当时他听到有人说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坐起来跟妈妈聊天嘛，然后讲着讲着突然他就好像就不对劲了，就说着说着他就说他自己的了。我看到妈妈这种情况我真的特别的心酸嘛，我说他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呀，精神状态会这么差，是这种情况。以前我还是比较埋怨他，但是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了，我就是心疼他了，并不是说是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说他不要我们了。
1: 那不可能。
0: 对，
1: 妈妈都是被拐的，受了刺激。
0: 对，他是真的在外面没有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来。那天我还把妈妈也 接到家里面了，爸爸也回来了后面，然后那天我做了一顿饭嘛，跟爸爸一起在家里面吃了一顿饭，就我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跟爸爸妈妈能够坐在一桌上一起吃顿饭，
1: 算是个小团圆饭。
0: 对，算是个小团圆。那时候特别开心，我感觉特别温暖嘛。当时我就想着要是姐姐和妹妹也

0: 在那得多好、啊、
1: 那就是大团圆了。
0: 对啊，那得多好啊。
1: 你是家里的中心
0: 啊，只要我不倒我们家就在。所以我就一直找嘛，刚开始的话就是村里面很多人出去打工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出去的话就是到处打听一下。到后面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姨妈就跟我讲，她说可以在网上找，
1: 嗯，
0: 然后我就赶紧到宝贝回家上面去登记了，
1: 报名了、嗯、
0: 对，我就赶紧上去登记了。
1: 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期望我们这个融媒体平台能够帮助你们。
0: 对对，我就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帮我们找到姐姐，
1: 让这一个家真正的团圆。
0: 对，实现真正的团圆嘛。
2: 我说一下哈，其实他这个妈妈后来是在救助站给送回去的。
1: 对，
2: 其实咱民政部有一个救助寻亲网，里面有很多像他妈妈这样的智力有问题的，都在这个民政咱们这个救助站生活着。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失踪人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网站，可能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亲人。
3: 这个哥哥23岁，年龄也不算大，个头也不算大，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男子汉。再一个呢，刚才我们也听到妈妈的精神状态现在应该是非常的严重。在这里呢，我代表圆梦基金啊，给这个家庭提供30000元的捐助。
4: 谢谢，
3: 祝福你们一定会团圆的，祝福。
5: 谢谢。听完这故事以后，尤其是要表扬一下这位哥哥，他说以他为中心，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其实这个家已经是散掉了的家，两个兄妹也不一个姓，姐姐也不在，是吧？爸爸也常年在外打工。如果没有他，这个家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家。正因为有了他，这个家才在今天让大家看到了团圆的希望。
0: 谢谢
1: 于老师。能够见到姐姐是小何，也是这个家现在最大的希望。
0: 对，
1: 今天就你们俩来了吗？
0: 爸爸也来了。
1: 那我们欢迎一下老父亲。

0: 来，让爸爸也坐下。
1: 爸爸坐坐。
0: 两个儿女哈，坐在爸爸身边。来，想大女儿吗？
2: 想。
0: 好，我们大家都帮您
2: 啊。
0: 今天您的儿子和闺女和您一块儿，咱们争取把大女儿也找回来，咱仨孩子都在您身边。
2: 那更好。
0: 好吗？
2: 好。
0: 如果见着大女儿，您会上来做什么，或者跟她说什么？
2: 我最希望就是把我的女儿找到团圆。20年了，一直在想。你看到那些小孩，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团圆都好，就是我们搞得心里就好难受。
0: 明白，明白。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但是妈妈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在酒店。
4: 在找你哥这边。
5: 我不知道你姐姐
4: 在
5: 什么地方啊？
4: 把我们酒店找了嘛？你就在这等你，等我们去，然后我们带回来。
5: 去吧。
0: 刚才儿子也讲了，您家有一个您做的这三个人的相框
2: 啊，
0: 是吧？咱争取今天找回来，咱照一张团圆照片。
2: 对，
0: 好，我们掌声预祝。我们今天能够帮他们家里团圆。那小何，
3: 哎，
0: 拉着你的爸爸，拉着你的妹妹，我们一起来看看寻找的情况，好吗？来，家长，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6: 何主播，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说您的姐姐名叫何树梅，今年28岁，她是在7岁左右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云南省的富宁县被拐。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7: 我接到寻亲任务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亲网上进行搜索，很快一则有志愿者语录发出的

0: 奇骏信息引起我的关注，帖子里面的失散过程经历很相似，但年龄和时间不相符。我马上联系了志愿者雨如，我们第一时间指导双方寻亲人进行采血，并把双方寻亲人的血样寄给警方。
1: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2: 那么，这个疑似女孩究竟是不是你寻找了20多年的姐姐呢？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曾经的五口之家就完全四分五裂了，家里面就剩下我跟我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了。整个家都是以我为中心嘛，只要我不倒，我们家这个感情就感情就不会断。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那就好了。
1: 知道吗？
0: 只要我们团圆就好了。
1: 找死我了啊！
0: 大爷找的找你也找的好辛苦。
1: 是他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咱们坐过去聊吧，好不好？
2: 好，
1: 带着三个孩子。
3: 啊，这个姐姐和。

0: 妹妹长得好像啊，这一看就是亲姐妹。来，
1: 坐吧。
0: 姐弟兄妹四个，咱们坐在爸爸身边。
1: 真好。我们是在广西玉林的陆川县找到的姐姐。姐姐现在呢，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她现在的名字叫韦红梅。姐姐，要不你给爸爸说一说被拐的时候的经历。
2: 就是有一天我们去外婆家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了一个人，妈妈就说跟着这个叔叔走，一直走就到了玉林这边，后面就到了杨家这边。我记得家里的情况就是名字不记得了。
0: 那个时候妈妈精神状态有问题吗？
2: 就是说话呀不太正常。
0: 是这家会打他吗？
2: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会打。
1: 可是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姐姐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她就会哭会吵会嚷，就没有跑掉。于是妈妈可能就决定
0: 自己跑
1: 、
0: 所以就带着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妹妹。
1: 是的，
0: 跑掉。
1: 是的，
3: 这个妹妹。
2: 对，
0: 你会怪妈妈吗？把你留在了那家没有带你一块跑回家。
2: 小时候有过，但是想想她过得那么苦，我也不怪她。我就想着我留在那里我不到处跑，希望他回来找我。
1: 你先跟爸爸说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2: 这个
1: 爸爸说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穿出来的衣服，然后一直留着。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就想家，所以我一直不告诉别人，我这一直藏着。
0: 20年了，一直藏着。
4: 天气的冻嘛，我就买一件衣服给他穿上。
1: 姐姐这些年从来都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户口本给看到
5: 带了吗？
1: 生日
5: 带了，
1: 告诉姐姐一下。
5: 何树梅，我的姐姐。
1: 姐姐。
0: 姐姐的出生日期是
5: 91年的9月23号。
1: 9月23号，
0: 记住了，
5: 9月23号，
0: 91年的9月23号。
6: 这对母女是1997年从云南被拐到广西玉林的。我们会要求云南文山的公安机关和广西玉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侦查，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所以现在你看妹妹也在你身边了。姐姐老二还有老三这个妹妹全都凑齐了。接下来就可以回家去看看妈妈了，真正把咱一家五口凑齐，照一张团圆照。
1: 没问题，
0: 是吧？
1: 咱们直接回房间看妈妈好不好？
0: 好，不许再哭了，小妹一直在哭啊，都擦干了吧，鼻子都擦干了。回屋跟妈妈一起，我们五个人照一张团圆照好吗？
1: 行，
0: 给你点赞，
1: 加油！
0: 再次祝福你们，咱们家永远攥在一起，好不好？
5: 好，
0: 永远幸福，永远团圆。
4: 幸福，永远团圆。
0: 谢谢大家，
4: 现在好，
5: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1: 咱们回去看妈妈了，
7: 节目录制结束后，何祖波的姐姐第一时间赶到酒店房间与妈妈相见。

0: 疼。
1: 虽然妈妈的精神状态仍然欠佳，但是当看到女儿出现时，妈妈也瞬间热泪盈眶。四分五裂了22年的家，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团圆。这一刻，五口之家留下了这张最珍贵的全家福。我们祝福何祖波一家可以永远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0: 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啊。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

0: 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

0: 也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8: 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 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11: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芷。

0: 竹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2: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2: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2: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2: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2: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5: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1: 嗯，
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 嗯，
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9: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

0: 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2: 老哥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3: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4: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0: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修衣店，一架小小的缝纫机，对于41岁的陈琼华来说，是他追寻了小半生的安定生活。缝纫机的机车声，是他对幸福的定义，也藏着他15年来的牵挂和期盼。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老师好。
1: 您好，这位姐姐你好，请坐，请坐，来。
2: 我叫陈琼华，今年41岁，这是我亲手给儿子做的衣服。我就是希望今天能见到他嘛，就亲手给他穿上。
1: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吧。
2: 我老家是南充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记得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井里面自己去挑水，走的那个小路是那个农村的田埂小路，我去挑了一担水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路又有点滑，整个人和水桶都摔到田里去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水桶拿起来，唉，就坐在那里就难过嘛。我就下定决心，我大一点了，我就出去挣钱改变命运。然后我就去学了裁缝，随表哥一起去广东打工，顺利的进了制衣厂。我第一个月就挣了800块，哎呀，真的好高兴。那个时候做了3年之后，98年的时候，我妈妈就介绍了一个我们邻村的小伙子，我就跟他结婚了。99年2月20号，我就生了我的儿子，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生下来9斤半。我带了孩子当妈妈了，就没办法去那个厂里面做事了。
1: 对。
2: 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嘛，有一天路过那个收废品的地方，看见那里有一台很破的那个缝纫机，我就想起了我带小孩的同时，我也可以摆个缝纫机摊儿，摆到那个路边上啊，是菜市场啊，
1: 给人做点简单的挣钱活。
2: 确实也想那个挣钱嘛，主要还是喜欢这个事嘛，
1: 喜欢做缝纫，
2: 喜欢做这个。然后呢，我就买了那个缝纫机，说买就买了，买了一台旧的20块钱，买了很破烂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副油，把它修得好好的，擦得亮亮的，出摊了。然后我就缝纫机摆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烫衣板，然后下面有一个箩筐放在这里，里面有一个小被子。我儿子在那个没睡的时候，我就绑在背上做一点事，做点手工，就在那里摆摊嘛。然后我儿子睡着了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在这个箩筐里面，他就安心的在这里睡。我也很踏实啊，我就是随时都看得到他呀。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走路了，就在那个缝纫机边上啊，走去走来的。我儿子从小他的穿的几乎都是我给他改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买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穿的，比如说那个一点旧一点的，就反正就给他改嘛，改来他穿。我的邻居是那个养猪的，他就会捡来很多穿的衣服这些。我就在邻居那里捡回来，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就选了一条长裤，格子的长裤，然后我就拿过来给我儿子改做嘛，改做了2条裤子，上面下面一截一条，上面一截一条裤子，改做了2条裤子。然后我儿子刚刚走路嘛，穿得好帅哦，好漂亮哦，他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就叫孩子的爹去打工嘛，邻居啊老乡啊，他们都是工头啊这些，我就给他们说你带我家那个去挣点钱嘛。然后去了之后2-3天，人家又给他送回来了。
1: 为什么呀？
2: 他可能是懒一点嘛，也不笨嘛。我那个时候技术也不是很好，就感觉挣的钱好像维持不了这个家。他呢出去打工3天2头都做不好事，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嘛，我还得要挣钱要生存啊。
1: 对。
2: 后来我就带起小孩跟他一起做那个搓麻纱

0: 吃的麻花。
1: 哎，对对对。然后我挑出去卖的时候，我这个个子矮呀，攀枝花那边它是
0: 山路。
1: 哎，对，山路啊，
0: 爬上爬下的，
1: 走路都不好走，我很困难。然后我就叫他出去卖，他挑出去，看见有一桌人在那里打牌，他就把那个担子放在一边，就去参与了。玩到晚上回来，这一挑还是一挑，挑起回来，我就说了他，我说我挑出去，我就再吃你，我也比你卖的多嘛。我说你连一个女人都不如啊！他就恼羞成怒，就打我
2: 啊，打你！
1: 那是印象最深的一次家暴。他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的，然后家里也一片狼藉，然后我的儿子吓傻了。那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啊，把儿子哭醒了，儿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不要哭，妈妈不要哭。”我就对儿子说：“我说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以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怎么保证呢？我给他保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离婚。到了2004年的3月10号，我就正式跟他离婚了。法院判的，孩子判给他了。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我要多挣点钱，我要为我的儿子多挣点钱，以后为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正准备要去的时候，在2004年3月26号那天早晨，
0: 那刚离婚也就半个月。
1: 16天。那天早晨8点过，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他说儿子丢了。我就打车过去到他住的那个地方，他住的是一个小平房。然后我就问怎么回事。
0: 问了吗？怎么丢的？
1: 他住的小平房，然后没有厕所的房子。儿子早上起床可能7点钟左右，他出去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平房走过去，然后还要拐个弯离开了他爸爸的视线，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就没有回来了。
0: 那就赶紧找啊，周边
1: 到处找，没有结果噻。我赶过去就看那个厕所，我就想儿子是不是滚到茅坑里面去了。我就在那茅坑里面去逃，我就到茅坑里面去逃啊，喊啊，我就爬在那个茅坑边上，我就喊是不是，我就去牢啊，是不是在里面了挣扎呀，是不是滚下去了，没有，声音都喊嘶哑了，到处找，没有消息。我又到车站了，盘子外的那些汽车站了，火车站了，到处找，到处喊，没有消息。一个礼拜过后，我就没有力气出去找了，我就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那个时候我已经瘦的只有70多斤了，然后不吃东西。没过多久，我的头发掉了，不是秃顶的那种，是秃子，全部掉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感觉好像我的儿子在外面叫我。我就急急忙忙的起来，没有顾上，只穿了一只拖鞋，穿了睡衣，我就随着这个声音跑啊跑，跑到公路上去。我就不想活了，我就一个人走，就一只脚穿拖鞋，一直光脚，我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了，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了，我就走走走到我们攀枝花那个渡口大桥，走在那个桥头那里，我就想从那个桥上跳下去。那里人来人往的，人也特别多，但是谁注意我呀？我正想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扭过头，好像听见了一个什么声音，很熟悉的声音。那个旁边有个大姐在那里打衣服，也是做的缝纫，在那里打衣服。有个缝纫机摊儿在那里。我就想，我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

0: 万一我儿子回来找不着我怎么办？我还要给他做衣服。走着走着，我心里这么想的，我想到儿子了，我就又鼓起勇气，还是要继续活下来。到了2005年的春节，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不想找，我害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事啊，就特别的同情
1: 关心你，
0: 对我好，对我真的好。然后到2005年的下半年我就跟他结婚了。2006年的时候，我心想我就要任性一回，我要去找儿子。我先没有跟他商量，我就给他说我要去找儿子，我说我要去大城市找，我小的地方我都找焦了，这四川周边我都走了，我要到大城市去找，我要去上海。他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嘛，他就陪我去，陪我去到了上海那个地方，看了一个四川的餐厅，川菜馆，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杂工。这个餐厅它就是白班夜班，那好了，我就上夜班噻。我让我老公也在那个餐厅里面，当搬运工，就是搬啤酒。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餐厅里面做。白天的时候，我老公就骑单车，我就坐在后面，他就拖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7岁了，读2年级了。然后我就买了一张地图，我老公就在地图上看，今天我们走这个学校，明天我们走那个学校，后天我们又走那个学校。我老公没见过我儿子，就拿起照片就在学校门口。直到有一天晚上凌晨下班的时候，3-4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了，我老公骑单车来拖我回到那个宿舍去，他就陪我慢慢的走。走着走着，我就是身体也不行了，好像是要晕倒了，我就坐下去，一下子坐在地上。然后我老公就坐下来陪我，扶到我，然后安慰我，叫我心里不要想太多嘛。我就想我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没有目的的找啊，
1: 对，
0: 这样到时候我的是搞垮了，我儿子回来又怎么办呢？我就躺在那里啊，仔细的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找啊，到时候我就这样天南海北的没有目的的找，找到哪个时候我自己都不行了，我儿子找到我还找得着我吗？我要是不把身体养好的话，他有一天找不着我怎么办？后来我就又想，又跟我老公一起回到四川攀枝花，我儿子失踪的那个城市。
2: 2007年回到四川后，女儿的出生让陈琼华决心振作起来。他本想摆起心爱的缝纫机，但因为自己缝纫的技术生疏，只能完成最简单的缝补，无法开一家店面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只能再一次搁置重拾缝纫机的愿望。
0: 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光是养家了这么简单了，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了，就是要买房，买个家里面有厕所的房子。
3: 我的儿子是出去上厕所丢的，我就想买一个在家里上厕所的房子，这样就安全了，他就不会丢。我要是早有那个能力的话，他也不会丢的。
0: 后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个包子店转让，我就开始做包子。我们一天包子都要做几千个，那个是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然后做豆浆啊，直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把早餐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站在外面卖，我老公就在里面做。每天晚上要到11点过才能睡觉。记得有一天我老公出去办事，那一天呢我实在太困了，我在压面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这个手跟到那个压面机进去了，你看吧，现在手这里有伤疤，
1: 被压了。
0: 当时我就感觉一阵疼痛，糟了，我在想我这个手

0: 是残疾了，我怎么给我儿子做衣服嘞？然后在那里吃饭的顾客马上就把我开车拉到那个医院去看，幸好的是骨头没伤到，就是把那个肉全部炸碎了。
1: 哎呦我天哪，
0: 骨头没伤到，没关系，还得继续做。
1: 后来做包子店做了五年，
0: 做了怎么样？做了五年我们就买了房，而且是从攀枝花到成都买了房。
2: 靠着坚韧的信念，陈群华买好房子，给儿子一个安定的家。当他实现了这个心愿后，又开始重拾缝纫机，并且努力练习，他的手艺也日益精进。如今他在成都的街头盘下了一家小小的店面，开启了修衣店，缝纫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他的生活中。
1: 你现在的手艺跟以前比怎么样？
0: 那肯定好多了，
1: 好多了。
0: 我现在手艺好得很了，然后那个周边的那些都来找我修衣服。
3: 我去摆了个摊儿，买了一台新的电车，然后去布置好了。布置好了第一天，我就买了一块新的布料，然后纯棉的、格子的，然后我一定要给我儿子做一件漂漂亮亮的衬衣。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多高了，也不知道他胖还是瘦啊，反正我就做了。做衣服的时候就在想啊，我给我儿子做衣服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然后他要是回来了，我就多给他做点衣服啊。
0: 我的店也是像以前我带儿子的时候那个样子摆的，也是去摆这边，然后这里一个烫衣板，这里一个小箩筐。我随时都会想到我的儿子会放在这个箩筐里面。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做衣服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向箩筐里面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在里面躺着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回到身边。
1: 好，我们都在帮你啊。
0: 好，谢谢。
1: 勇敢地站起来，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有请。
4: 陈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在1999年出生的，2004年在四川攀枝花被拐卖。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相关的家庭帖和行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和行亲者相似的帖子。于是我联系了公安机关为你们采血。
6: 接到报案后，攀枝花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力侦破此案。终于在2018年12月成功抓捕人贩子。经过侦讯后得知，你的儿子被卖到福建省，我们多次前往福建及周边省份，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4: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看，很有希望。刚才大家都在鼓掌，我们把人贩子抓获了，而且他也交代了当年儿子被卖往的方向，所以希望就在眼前。来，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儿子，妈妈这么多年很努力很拼的，早就买了大房子，家里面上厕所的那种，就不用出去上厕所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现在又开了个缝纫店儿。开店的第一天，妈妈就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最喜欢的格子衬衫。妈妈好希望，好期盼能亲手给你穿上。

Thank you.

0: 姑子呢。
1: 哎，大家咱们过去慢慢说吧啊。我们拉着妈妈啊。
2: 娜姐不哭了啊，找着儿子了，来来，跟儿子一块坐下来，来给妈妈先擦擦。
1: 陈大姐，您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我们就是在福建泉州安溪找到的您的儿子鹏鹏。其实呢，他是知道自己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记忆，让鹏鹏自己说说，跟妈妈说说。
3: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和妈妈去买菜，对那菜市场很有印象，但是记忆非常模糊。
2: 你记得妈妈给你蹬缝纫机给你缝小衣服吗？
3: 我印象中对缝纫机特别熟悉，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做衣服的。
1: 就在福建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缝纫机，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嘛，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裁衣服的，做衣服的，他认识。其实就是他记忆当中是保留下来了妈妈蹬缝纫机做衣服的那个画面，所以他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
3: 之前我知道是自己是被拐卖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我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自己上网站，我查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2: 我先问问鹏鹏，你这些年肯定穿了好多新衣服对吧？可能过年过节也有人给你买衣服，你今天穿穿妈妈给你亲手做的这件衣服，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
3: 好。
2: 妈妈不知道你现在长多高多大了，所以妈妈猜着给你做的了，看看合适不合适。

0: 大家说合适吗？
1: 合适。
0: 鹏鹏好看吗？
1: 谢谢。
0: 喜欢唱歌自己好看啊。妈妈很年轻啊。
2: 我这几年就是害怕老了，老了他认不到我了。
0: 不老，妈妈不老，
1: 都认得出来，
0: 认得出来吧？
3: 哎，你看认得出来，鹏鹏。妈妈给你衣服了，你不是也带东西？
4: 妈妈带了礼物
0: 啊！你给妈妈带礼物了，什么？
2: 谢谢儿子。
3: 是一条小项链。陈大姐喜不喜欢啊？这个礼物。鹏鹏自己挑的、啊、这个礼物自己带过来的。另外其实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四川的警方，
0: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
5: 通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嗯，我们呢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目前呢嫌疑人呢已经被我们抓获，谢谢。
6: 这起案件啊，四川攀枝花的公安机关啊，应当予以表扬。嗯，他们不但找到了这个被拐多年的孩子，而且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所以啊，这个以前实施过拐卖儿童犯罪的这些人贩子，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0: 谢谢，谢谢各位警察同志。好，那陈大姐带着儿子咱回家。
2: 嗯，好。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感谢我们攀枝花的警官。真的很感谢。
7: 一个时隔十五年的拥抱，母亲和儿子终于再次紧握双手。一件合身的衬衫，让这份思念变得具象而生动。这位母亲追寻了半生的幸福，终于在找到儿子这一刻找到答案。缝纫机的机车声穿越悠悠十五年的时空，也为他奏响了此后人生的安定和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

0: 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叫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 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1: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哦

0: 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3: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3: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4: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4: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 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

0: 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嗯，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嗯，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

0: 那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9: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2: 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是主持人滕蛟。今天我们演播室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标枪传奇人物、国际健将李英彪指导。李指导，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田径教练员李英彪。
2: 李英彪，国际健将，前国家田径队高级教练，1970年底入选北京田径队从事标枪专项训练。1975年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并入选国家田径队。1976年5月在菲律宾举行的亚洲田径锦标赛上，以78.56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并创造全国纪录。在第三、四、五届全运会中。

0: 1987年毕业后回北京田径队任教，1994年入国家田径队任教，至2001年，2006年回北京队，直至退休。
1: 李指导，您的人生经历可谓是非常传奇并且丰富的。一开始的时候，您好像并不是练习标枪这一项运动的，这是为什么忽然又练习标枪了呢？一开始又是练习什么项目呢？
2: 对，你说的很对，传奇呢谈不上，就是这个人生经历有一点小曲折吧。我原来在学校呢，原来我是一个篮球爱好者，我原来是这个我们学校，当时我是在大兴区黄村一中读书，我是校队的篮球队的队长，也是主力。那会儿我篮球打得相当好。
1: 您个儿也高。
2: 当时个子还不是太高，按现在说不是太高。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是1.80米啊，在篮球队里，就是说在我们学校篮球队算高的，但是要和篮球这些校队这些高手的这些队伍比，我的身材呢就算一般的。当时那个心里边也想的是对这个篮球的一种渴望，想那个将来在篮球这方面呢能有点造诣吧。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吧，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发展。75年的时候，我们是作为初中毕业，第一次，啊，国家第一。当时这个中学生、高中生毕业以后都是上山下乡嘛，正好我们70届的初中生呢是感觉是第一次，啊。作为这个国家给分配工作，啊，就没有70届这届的初中生呢就没有插队，我们就被分配工作了。我当时呢就是被分配到这个电机厂做一名工人。当时我的年龄，因为我上学比较早，所以毕业的也早。实际上我的同龄，就我同年级的同学啊，都比我大上1岁到2岁。我是我们那个年级里年龄最小的。
1: 您当时？
2: 当时我分配工作的时候，我才15岁，
1: 十五岁
2: 刚刚过15周岁。因为我是5月份生人，我七月份参加，等于我15岁零两个月，
1: 周岁可以，
2: 15周岁零两个月我就参加工作了。
1: 按现在来算，就是高中一年级。
2: 对，我就到工厂，到工厂以后呢，就是从事了，也就是学徒工嘛，干了有3个月。3个月的时候呢，这也就是到什么时候了呢？到这个70年的10月份。这个时候呢，现在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咱们北京田径的老教练，一个是高正权高教练，李景明李教练，还有那个李凤祥啊李教练，两个短跑的，一个跳高的，他们组成了一个舰队组。去海选，就咱们北京市
1: 挑苗子，
2: 对，就海选到北京市所有的区县的体校啊，学校去找这个初级的这海选运动员。这时候呢，就是高正权高教练就到了这个大兴区黄村一中。当时呢，就这说起来也挺奇怪，为什么我说就是这个人生不说传奇，挺坎坷，也挺曲折的。这个当时在黄村一中呢，选了那个就海选嘛，就选了。选了6个人，就他通过做一些简单的测试嘛，跑一跑啊，跳一跳啊，完了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协调性练习，叫啥？还选了6个人，
1: 选的不多，
2: 就是不是参加选拔的人很多，最后呢就初选就选看上了6个人，六个人呢
1: 竞争也很激烈，
2: 还可以吧？当时因为我那会儿呢，已经不是我已经到这个工厂去工作了，我已经毕业了。后来呢，这个我这个体育老师。这个人叫杜金生，杜老师，他也是咱们这个北京那个体育师范大学毕业的，好了，在这儿执教他。他因为他原来是我在学校篮球队的，他是他的教练，他就说，来选了，说你应该来测试一下。我说我都工作了，我一弄到工厂工作。他说这个是北京市体育，当时叫北京市体委，在市委的这个红头文件，说。选人的，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只要能选上你，你就可以去参加，你就可以有机会去进入到这个咱们专业队。当时我的想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好打篮球吧，就想以为想打篮球了。而且呢，当时 心里边有一个特别那

0: 个质朴的那种想法，就是感觉啊，那会儿真是青少年十五六岁的时候，感觉哎呀，从电视里老看这些这个明星啊，大腕的比赛打球啊，就他们完全一种崇拜的心理，就觉得运动员啊，在我心目当中那个位置特别高尚，感觉是可望不可及，
1: 偶像的力量
0: 是偶，完全是偶像。可，哎，说我行吗？就啊，你行不行？你去看看呀，行就行了，不行也没有什么
1: 就抱着忐忑的心去
0: 对。
1: 试试了。
0: 当时我倒不是忐忑，当时我就想什么呢？我有一个这个，就是简单的想法，我就没觉得我行。当时在我心里边，我就觉得那个这个专业运动员那真是高大上，可望不可及，那真是偶像，偶像级。我就想着什么呢？我去参加这个去选拔的时候，我到那看一看人家怎么练，人家怎么搞。回来以后呢，我自己呢，按着人家照方抓药，按着人家的方式，我练练。不过我这球打得也能好点嘛，也能有点提高嘛，抱着这么一个心理去的。
1: 学习的态
0: 哎，
1: 度
0: 对。
1: 啊，
0: 后来呢，过了一周，告诉我这信儿以后呢，就是过了一周，说这个初选这六个人呢，要到咱们北京湘潭体育场复试。后来因为六个人，后来老师你也去吧。我们那个老师，我说人家本来就六个人，没有我这名额，你去吧，跟人去玩玩呗。我想去，正好玩玩就玩玩呗，我就跟着来了，跟着来到现场，完了那个高正全高教练，还有那个李凤祥李教练，完了一块来了说，我边上看呢，哎，你怎么不活动啊？我说我是来学习的，跟他一块活动，因为当时看我身材，年龄不大，身高还可以，你跟他一块活动吧。活动完了以后，那我其实我心里边挺高兴的，哎，当时也有点够不着那种感觉吧，就边上有人让咱来，就特高兴，完了就。我也跟着活动吧，完了做一些什么跑啊、跳啊，完了做一些简单的这个灵活性训练的。啊，好了，我们回去吧，等通知吧，就回来了。我的有点得意，得意的哎，我也能跟着那活动活动，他也对我算前期的这个业余这个运动也算有个评价吧。有点失意就在哪儿了，想看看人家篮球怎么练，没看着，这是有点挺失意的。后来就回来，我也就没把这当回事儿，因为
1: 其
0: 真
1: 实
0: 的，
1: 只是在那边只是练了练，没有参加一些比赛之类的，
0: 那
1: 没
0: 是就等于是海选完了的初步的第二层选拔
1: 啊，
0: 啊，
1: 第二层选
0: 第二
1: 拔，
0: 次第二次再复试吧，等于现在考试的初试复试。后来就回来，说回去等等消息吧。结果过了一个月，那我记得10月份吧，完了到11月底，就是快到12月初了，11月底。完了，就这个什么了，这个咱们北京市体育局就出了一个文件，就是让我说林彪在复试啊，等于最后的啊测试。后来就发到学校去，学校老师就告诉我说，林彪你去哪天你去那个湘潭去参加那个复试。我说就我一人，我说就你一个。我说咱们去了，不是我以为那像复试海选完了以后那次复试的还是六七个人，就你一个，他们都就等于淘汰了。哎，我说谁跟我去啊？他说谁跟你去？你自己去呗，你找谁谁谁。完了，我就按照那个时间去，正好接待我的那是谁呢？是这个要说起来挺逗的，现在都是我的老师了。现在都后来我们也同事过，但是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李景明李教练，他是一个跳高教练，谁的教练呢？是这个。陶虹、郑毅、詹永安，这都是比较有名的跳高运动员，是他们的教练，他接待的我，接待我呢，完了以后，就把我推荐给谁了？推荐给原来咱们国家这个撑杆跳冠军张成，也是我们队友啊，推荐给张成的教练了，
1: 差一点就练成跟跳了。
0: 对，完了，因为什么呢？这个。陈就那个他那个教练就撑杆跳教练叫陈布陈教练啊，也是一个小老头儿，也一个转业军人，非常正直，也特别开朗。完了，他就看了看我跑跳，因为我当时我不打篮球嘛，打篮球因为我这个弹跳协调性灵活性还可以，
1: 身体素质也比
0: 身体素质
1: 较好。
0: 还可以。但当时我一跳呢，就是净高跳的，我这个可以过篮筐一个掌嘛，可以扣排球，但是篮球我扣不了，而技术可能。可就弹跳非常好，他就看上我了啊，他说你多重啊？我记得特清楚，那时候我132斤， 叫市斤132斤、
1: 嗯、
0: 啊，你有这么重吗？他有，他是南方人啊，广东人、
1: 啊，
0: 你有这么重吗、啊？我说有啊，我说我来的时候才称的，过来我抱抱你，哎呀，哦，是挺重的，就是这是当时过程，我觉得这也是过去了，但后来才知道这个陈金莲的他就想看上我了，想让我练撑杆跳，
1: 嗯，
0: 想让我撑杆跳呢，他为什么问我体重呢？
1: 撑杆跳对体重要求
0: 很严格。当时咱们用的这个撑杆跳是那个玻璃钢杆和尼龙杆、
1: 哦、还没有改材质，
0: 因为那会儿咱们和这个国际上世界上那个交往的这个还不那么
1: 交流没有那么密切，
0: 交流没有那么密切，而且
1: 设备相对来说
0: 咱们商贸也没那么通顺的、
1: 嗯嗯、
0: 咱们进口杆子都要通过体育总局设备处，当时咱们国内有的最大磅数杆子是160磅，
1: 嗯，
0: 他说我这那15岁多就这么重了，将来我再到体再过几年再在体育这一锻炼，肌肉一长，身体素质一提高，体重还得长啊，那他那个杆子呢承受
1: 不
0: 了我这负荷，当时咱们是160磅的杆子，你要加上你的跑和跳的冲击，它可能就要远远大于这个杆子的那个
1: 承受力，
0: 这是我后来知道，看到没有？他就后来把我推荐给谁了？推荐给我正是我的师傅，我的恩师就是李四九李教练。原来当时我就特清楚，我这弄完了以后，他把我抱完了，看看我，就完了就把我的教练叫过来，你看看他，我们教练就记得特清楚嘛，拿一个垒球，就让我投。我那会儿也没练过，我确实没练过投掷，但我确实在爱打篮球。我一投这垒球啊，说实在的，我还不如当时我挑李雷时候那水平呢，也垒球也就投个40多米50米，但是呢。我那会儿应该身材啊弹跳协调性什么灵活性还不错，我当时想可能得了，像我这个身体素质还可以，
1: 嗯
0: 啊，就把我招进来了。但是要是按后来我当教练以后我们的选材标准，就我当时那个条件，那是绝对不予考虑的，因为你没有什么专项特点，因为投掷这块他要有需要你专项特点，我没有什么专项特点，那个投掷投垒球我没有啊，比我招李雷的时候那水平还低呢。你看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差别多大？但是后来我们教练说：“你来吧。”到12月23号，就收到这个整个这个录取通知书了。这个录取通知是它是什么盖的？这个北京市政府的一个红头一个提头一个文件，就是北京体育局，要调谁入队？
1: 接到了调令，
0: 就说对，就调令，就各个。单位要予以支持，要放行，就这么一个拿这个文件，要不然人家就我所在单位和任用单位人也不放啊，你没有一个，
1: 而且您当时已经工作了、
0: 啊、对，已经工作了，后来拿了那文件以后接到这个通知录取通知啊，就是我记得12月23我拿到文件，我是那会儿那归心似箭啊，叫12月23我十二因为都在北京馆，24号我就上去先咱们报道去了啊，那特高兴啊，因为那个也是确实自己特别喜好的，就、
1: 嗯、
0: 而且当时
1: 儿时的梦想实现了。
0: 对，当时想法什么？当时也不是说觉得我是那会儿，这是后来知道。当时我觉得还是然后打篮球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就在测试的时候，复试的时候，最后一次复试没有，第二次复试的时候呢，篮球教练王一成，当时我们那个北京男子篮球队的那个主教练王一成。
1: 嗯嗯
0: 也测试过我们，什么投个篮啊，上个篮啊，那个过过人呀、啊，什么传个球配合什么的，我还以为呢，
1: 是篮球招、
0: 是篮球呢。我们入队以后，等到25号、23号接的通知，25号报到，等到这个报到以后，等到这个说，就是元旦了，12月底了，
1: 嗯，
0: 也没放假，那会儿刚成立嘛，就抓的比较紧，
1: 嗯。
0: 给我们放哪儿呢？没到仙龙台那个基地，给我们放在现在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那个田径场、
1: 哦、
0: 那个位置、
1: 哦。
0: 那会儿过去那个位置是什么？
1: 天坛旁边那块。
0: 天坛旁边、哦、那是国家跳伞塔。过去最早的是北京市的那个摩托车训练基地。
1: 哦，
0: 在那儿给我们放到那儿，放那儿是叫什么？入队前的集训队，搞入队教育。入队教育呢，就是。就有大概有不到一个月吧，我20多天，就十二月，因为陆陆续续的

0: 已经是他不光是
1: 新的队员加入，
0: 还有新的教练，一共有50来人，差不多到就是12月底，12月底就人员全到齐了。
1: 嗯，
0: 到是转过年来71年的1月20号，就这些人就集训队结束，就全回到这个仙踪潭了。回到仙踪潭的时候，这50多个人就分项了，
1: 分项。当时是不是以为自己肯定能分到篮球？
0: 哎，当时我还在想，可能我是不是分到篮球了，就有点疑惑。可是呢，在这集训队里，跟着男的这个运动，就是男学员吧，当时叫这样一比吧，我看，起码身高不占优势，人家都比我高半头。我当时我那会儿1米81的吧，那人家都1米87、88、90以上，身高不占优势。我这身高不就是我弹跳好，协调性好，打个后卫还行吧，还抱着一线希望。结果等到集训队结束，这个一分项，他就当时就按着哪个教练考就分项了。说我是田径的，我都感觉挺吃惊，我田径我没啥基础啊。好了，就这么着，算从一个工人到成为一个
1: 运动员
0: 这一个经历啊，就到北京田径队，从师李四九教练，就开始练标枪，啊，这是我那个入队的这经历。
1: 可以说，您一开始选择进入体育，其实是怀揣着一个篮球梦的，但最后因为一些可能机缘巧合，然后进入了我们这个标枪的训练。那当时进入标枪训练的时候，您的启蒙恩师又是谁？又给您留下了怎么样的印象？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0: 严格的说，我的启蒙恩师应该是我的亦师亦友的老师，这个人叫许继存，他现在是80多，已经退休了。退休前他是咱们海淀体育局的副局长，专门管这个训练这块啊，负责训练这块。我们在一起交往的时候，他是大兴师范的一个体育老师，我的很多好朋友啊，在徐老师那里学习，我经常到他们那儿去玩，我也是篮球爱好者，徐老师的篮球也特别好，这样呢，我们就成了亦师亦友的这种关系。后来就是我说这个北京田径队到这个学校去海选的时候啊，一个我那杜老师给我提供了的信息。为什么说这个徐老师是我的这个启蒙恩师呢？虽然他没有教过我，我为什么一直把他作为我的启蒙恩师？因为他一直在鼓励我。因为我认为那个当时我的理念就是刚才咱们说过，就是说运动员在我心目当中是高大上，可望不可及，自己够不着。但是徐老师一直在鼓励我，你行，因为他也是徐老师，他也是体育大学毕业的啊，他有这个认识啊，他看我以后他说你行啊，你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有这种自信，他一直在鼓励我。而且呢，他就说给我也出了很多主意，就是在来这个复试以后到最后一次测试这个时间段，他告诉你应该做点什么，你比如说你保持体能啊，做一下这简单的这个协调柔韧的练习啊，他给我这方。那时候我是一张白纸，没有，他们是体育院校毕业生，大学毕业生，他们有过这个经历，也有这认识，所以他给我指导了一下，而且他一直鼓励我，让我去参加那个复试。所以说，我说我能入这个体育门，完全是徐老师他推波助澜，他给我加油点火，给我推上去了。不然的话，我是真是我可能就放弃了，就不来这个来测试了。所以我认为我的启蒙师呢，还是这个徐老师。但是这么多年，就从进军运动队以后，到我从运动员当教练员的国家队到退休，我们一直在交往。而且呢，我印象我特别深，他对我也整个这个工作过程吧，也是一直在关注，时不时的呀。我们过去是书信，现在这个通讯发达了，是电话呀，微信呀，老是包括他后来他也主管训练，在海淀区体育局主管训练工作嘛，一些

0: 训练方面的一些信息，也经常资料也经常发给我，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是长期的交往非常好的。这是也就所以说，我说他是我的一个应该说启蒙恩师，而且在现在人一生当中，我们一直在帮助我，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
1: 李老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您在田坛耕耘了这么久，包括您退休了之后，还在为我们祖国输送着标枪事业的这个人才，就是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回顾一下您这一直以来的运动，包括执教的生涯。
0: 我感觉我一生的这个体育生涯给我最深的感触是，这个田径训练不但能强健你的体魄，更能塑造你的心灵，更重要的是能培养你吃苦耐劳的这种品质啊。古人云嘛，成大任啊，成大器者，必先劳其心志，苦其筋骨，饿其体肤。那么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经济都经济社会已经很发达了，物质生活已经很发达了，人的吃苦耐劳这种品质这种向上拼搏进取的这种素质，和以往我觉得应该说有待提高跟过去那些老一辈人比有待提高。那么说，你经过体育锻炼，它是一种人为的、客观的给你一种压力，或者说给你增加一些难度，让你能够主动的去适应、感受这种难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无形的提高了你承压能力、你的心理素质你的吃苦耐劳的品质。我觉得这是他内在最大的一定的收益。至于说你搞群众体育还是竞技体育，我觉得都是如此。竞技体育当然和群众体育有点区别，竞技体育你要取得成绩，我觉得是取得成绩，争冠军、升国旗、奏国歌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更主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客观的已经被动的就养成了你一个良好的性格、一个良好的品质。将来对你做任何一项工作都会起到一种推动的作用。你比如说，现在过去我的一些学生，咱们就举例吧，你像我最得意的那个李雷，他退役以后，他自己适应这个经济大潮帮助自己的爱人做这个体育器材、这个体育装备，也是为体育事业也算能做贡献吧，他自己做得也很好。你看我国家队的另外一个队员，马丽娜，退役以后搞行政现在也是在一方也是一方单位的训练的这个主管部门的领导，包括这个那个男子运动员那个张连彪，我跟你们谈过也，张现在是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也是在还在搞训练工作。当时说他对体育的贡献也是相当大的，因为什么？李雷是咱们中国女子标枪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因为在他之前7届，他是第八届。咱们中国参加奥运会，李雷亚特兰大是咱们中国第八次，前7次都是零，都没通过及格赛，唯独第八届李雷去了以后，那是掀开了中国田径标枪专项站上领奖台的序幕。他是拿了个第八，那是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
1: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0: 是零的突破吧？张连彪也是一样，他们训练都非常刻苦。张连彪是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投了83.38米，破了全国纪录，是咱们男子运动员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进入决赛的。多少年了？96年到现在多少？将近快20年，
1: 30年都快
0: 30年了。他当时是通过及格赛83.38米，预决赛83.10米获得第11。当然后来他也非常能有头脑了，也是后来也是中办咱们体育事业吧。后来他也搞行政了嘛，一步一步现在在湖南体育局做这个副局长，主管训练。我就说这个，他们这都是后来的结果。他们如果没有前期的努力，没有形成那种通过运动训练没形成的这种良好的品质。

0: 才支撑他们后来能够走到重要的工作岗位。
1: 嗯，
0: 就是说你经过刻苦训练，经过运动磨练的人，我相信他不管在哪个领域，在哪个岗位，他一定都是出色的人才。
1: 所以说，我们练习了体育，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些身体上的健康，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砺与鼓励，让我们这个人生更为完整，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可能走得会更加的长远。都说啊，名师出高徒，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您其实一直都在提一位名字，就是李雷，这是您的爱徒啊。当然，今天我们同样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李雷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有请李雷老师。李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前田径运动员李磊。
3: 李磊，原北京队运动员，国际健将级运动等级，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曾在2000年打破中国女子标枪项目亚洲及全国纪录，参加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多次获得全国冠军以及亚运会、亚洲锦标赛、东亚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一系列赛事名次。
1: 李老师您好，刚刚我们在前面录节目可以看到李指导一直提到您的名字，可见您真的是李指导的爱徒。您二位相识多少年了？
2: 89年吧，89年第一次来试训。
1: 在节目前面，李指导其实说了，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就感觉您非常具备运动的潜质，对您一开始立定跳远的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是决定把您可以说是收入囊中，然后进行一个非常重点关注的弟子去培养。您最后也确实是不负李指导的期望，在赛场上取得了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然后可以说我们相识了许多年，两位平时也会有很多的交流吗？还是说工作了之后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像在队内的交流那么频繁？
0: 他退役以后他也忙他的事儿，我们那训练比赛任务也多，交流就比较少了。但是互相之间如果有什么需要，还是一求啊，有求必应，一个电话和一个微信一个短信，我们就很快过电了啊。
1: 也可以说今天借着节目组也让师徒二位相聚，然后也传下了一段可以说中国标枪这项运动当中的一段师徒的佳话。那么您最一开始又是如何与标枪这项运动结缘呢？或者您一开始为什么要选择练习体育？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家长好像不是特别愿意自己的女儿去练习体育，您又是为什么选择了体育这项运动呢？
2: 因为从小身高就比较突出，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我的那个小学的体育老师姓丁，丁老师，当时入学的时候就碰到丁老师了，当时老师就对我印象就挺深刻的，觉得这个女孩可能身高比较高哈，当时就跟我交流说入学以后可以练练体育啊什么的，所以跟体育的结缘还是蛮深的，而且很早。然后在小学就业余比赛，业余训练是以跳高，我的第一个从事的运动项目是跳高，这个项目，然后也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成绩吧，是依靠着这个契机进入了西城区体校，就是区体校。区体校刚才教练也那个介绍过哈，从事的是排球项目，其实我非常喜欢排球这个项目，喜欢这个集体项目比较有趣儿，而且练起来呢我也是很投入。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对我来说最认真训练最投入的项目其实并不是后来从事了我这个主业，而是最早的那个排球项目。我记得那个时候放了学以后到球那边，那个时候还是那个露天场地呢，就是条件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其他的运动员可能扣一筐球，我呢可能就扣两筐，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的喜欢。也是因为这个契机，从事排球也是有3年的时间，当时也拿过北京市最佳阵容，小学的啊，北京市最佳阵容。最后是为什么没继续从事排球呢？是因为自己身高条件的限制，因为当时如果你要是从区体校进入市体校，你的身高必须有

0: 一个预测骨龄，这个可能从事体育的朋友们都知道，当时的那个硬性标准吧，就算是有一条，就是说你必须你预测身高要到1米8以上，可能才会作为一个后备的一个选材，去让你更进一步的去从事这个项目。当时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的预测身高是1米76，现在想想太准了，我就是1米76。
1: 对，你是
0: 一公分都不差，就是因为这个选材，所以你就达不到一个更高水平的一个从事的项目的条件了嘛。当时还其实挺往心里去的，有几年，因为周边有些队友嘛，当时练的并不是特别出色，但是因为人家身体条件好，人家就被市体校就录入了，当时有点小小的遗憾，也是因为这个契机。有一个队友，其实我是陪那个队友来应试的，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
1: 对。
0: 啊？有一个队友特别逗，他是练排球的，但是他特别喜欢标枪这个项目，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正好说北京队有一个这个测试哈，然后当时我们教练是出于安全考虑，就是说有个伴儿嘛，两个女
2: 一块
0: 孩儿嘛，
2: 陪着
0: 一
2: 去
0: 块儿
2: 看看。
0: 去啊。后来就说你们身边有什么素质好的孩子，一块陪着去应试嘛？哎，就选中我了。我还印象特深，那个同学，那个队友，现在我们也有联系。
1: 啊，刘希，刘教练带
0: 尤其
1: 是
0: 刘
1: 吧？
0: 教练的队员，然后我们就一起，等于是我陪着他一起来测试，结果我选上，他没选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1: 他的
0: 然后
1: 爆
0: 就
1: 发力特
0: 是，
1: 别好，不管是上肢爆发力还是腿的爆发力非常好，而且他那种就刚才我给你介绍，他那种上进心不服输那种精神，那种气质特别好。就这我说的外在和内在的都很出色。
2: 所以说都是命运的使然，让我
0: 是的，
2: 们
0: 是
2: 能
0: 的。
2: 够相聚在一起啊！您看，比如说我们李指导一开始的时候是喜欢篮球，最后从事了标枪的运
0: 对，
2: 动。您呢，一开始是喜欢排球，最后也从事了标枪的运动。但
0: 是
2: 是
0: 的。
2: 您的那位队友呢，喜欢标枪，最后从事了排球的运动。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兴趣和我们最终的工作并不是完全成正比。也不是完全相关的，但是它之间肯定有一些互通性，那
0: 是
2: 就
0: 的。
2: 是我们的体育的一个精神。像刚刚李指导说您一样，不仅我们本身的身体素质好，爆发力特别强，当然更重要的是您在赛场上那种不服输的一种拼劲儿，也使得您最后在赛场上取得了那么高的成就。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与李指导相识的这个缘分还是非常巧妙的，也是一
0: 是。
2: 个机缘巧合，进入到李指导麾下，成为了一员大将。那您当时在李指导麾下去参与训练的时候，肯定也发生过许多的故事。悄悄地问一句啊，您当时害怕李指导吗？或者说您觉得李指导训练练您练得狠吗？
0: 怕倒不怕，但是李教练的确训练这方面要求的非常严格，包括他针对就是他看中的队员嘛，也是要吃小灶的。我可能是
1: 吃的
0: 李
1: 比较
0: 教
1: 多
0: 练
1: 呀，
0: 手下吃小灶比较多的，
1: 他训练
0: 对，
1: 是很刻苦的，很刻苦，而且他特聪明，接受能力很强，理解能力很强，
0: 刻苦说不上，我觉得我不
1: 他
0: 是。
1: 是很刻苦的。
0: 我不是特别刻苦吃量的那种运动员，不是那类型的，不是那个类型。
1: 还比较谦虚。
0: 不不不，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因为周边的这个队友比较多嘛，你要跟他们比的话，从刻苦这个角度来说，我并不是特别出色的，但是我可能灵性方面好一些，
1: 悟性确实很好，
0: 灵性
1: 理
0: 方面
1: 解
0: 好
1: 能力
2: 性要
1: 很
2: 更
1: 强。
2: 高。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悟性高，可能别人用出100分的努力，我相对来说可能用的99分，我就能达到这一个程度了。但其实，我们天分固然重要，但其实在后期我们的训练，包括汗水，也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尤其是竞技体育啊，没有一个运动量的一个基础去累积的话，没有一个熟练的动作的话，其实是很难达到一个顶尖的运动的
0: 是的，
2: 水
0: 是
1: 说
0: 的，
1: 得很对。他刚才比较谦虚，说他这个还是吃苦耐劳的话，还不如队友。其实他很出色，他确实很出色。不是，
0: 这是您
1: 但
0: 要求的严格。
1: 对这点是毋庸置疑，我的要求确实很严，但是他也很认真的去执行我的计划。但是他说他没有就像队友那么能吃苦，实际上他这个有点谦虚吧，这个我知道。 对他的量确实不小，他的运动负荷确实不小，而且呢，他讲的这个就是说，没有人家，实际上他那会儿对这个训练认识还不是那么太到位，运动量是量，只是我运动负荷的其中一个元素，应该量、强度、密度，他可能人家练十次，他可能练九次、练八次，或者人家练十次，他也练十次，但是人家十次，比如说是啊。50%，他那个十次已经达到90%了，
0: 对，
1: 他的总负荷
0: 对
1: 人体
0: 的
1: 刺激的深度，他要比别人大，所以为什么我说他量的量是很大，这我心里有数。他是
0: 从来没跟我提过，您心里有数。
1: 对，这倒是，因为那会儿确实逼他逼得比较紧，确实逼他比较紧。现在他有具备那些专项素质啊，现在看，就现在的咱们的国内那些顶尖高手还没有达到他那个水平。
0: 好吧，
2: 所以说其实这也是能够达成我们国内可以说一个零的突破的一个潜质啊，可以说在我们这项运动当中，或者说就是在运动这个方向上，天赋可以说是非常异顶的。
1: 对，
2: 那么这也是由此开启了在李指导手下的一个运动的生涯的开始。您当时训练的生活都是怎么样的？说经常加小灶，加了那些小灶又练习，您觉得最痛苦的是哪一段时光呢？
0: 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夏天的训练练得很晚啊，中午到食堂以后就累得已经吃不下东西了。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有一个小窗口，你可以自己买一些饮料，我就记着就买一大桶可乐，就坐在那儿喝可乐，喝得差不多了也没吃什么东西就回去了。这是我印象中练的量比较大的时候。有这种经历。
2: 所以说在我们，
1: 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就默默地承受，这就得感谢运动员，像他们这种身体的那种感受当时都没反馈给我们，不知道，
0: 不知道。对，是的确是，
1: 就但是我们的训练计划他们还在认真地执行，这种默默地承受真是很不容易，
0: 只能承受
1: 啊，
0: 只能承受。
1: 有点武断是吧？
2: 也就是说运动员们在日常的训练当中非常非常的刻苦，但是我们教练也即便在这么刻苦的前提下也要认真贯彻我们教练员的一些运动的计划。其实可以说每一位成功运动员的背后都是有着非常多默默的付出。其实不仅运动员辛苦，教练员也很辛苦，这个就要去权衡我们运动员的一个身体的状况，要去评估他们当下该进行怎么样的训练。但是对于您呢，其实是重点关照的运动员，平时也是没少开小灶了，可以说运动的整个生涯让您也是印象非常的深刻。最多的一个就是比较刻苦也比较辛苦，
0: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的运动员相对单纯一些，不像现在这么多外来的这些信息这么畅通，是吧？那是90年才有的手机，但是我就90年才已经开始专业训练了。相对简单单纯，有它的利也有它的弊，可能是这样的话。当时就是一门心思训练嘛，训练比赛，冬训比赛期啊，就是这些围绕着，还有一些文化课的那个课程。相对简单，没有现在这些运动员这么丰富多彩的生活。
2: 当时其实更多想的就是认真贯彻我们教练布下来的任务，只要我们认真完成了就可以了。
0: 对对，是的。
1: 就像你刚才那个给他提问那个，说家里支持，他们家里他父母非常
0: 支持。
1: 我到他家里去，他父母非常支持他。
0: 因为我是独生子女，
1: 独生子女
0: 其实那个年代
1: 非常不易的，而且呢，他还是一个少数民族，算回族。
0: 对，回民。对，
1: 但是家里非常支持。
0: 从小练嘛，因为从小就练，可能家里顺理成章的也觉得没问题。
1: 算我们算师徒，算机缘巧合吧，也算缘分。你记不记得你妈妈说过还是你说的，说我们俩本身就好像就有缘分在哪儿。我的名字标有三虎，一虎加三撇，他是属虎的。我不知道是你跟我说的还是你妈妈说的。
0: 是吗？
1: 说你们有师徒缘。叫他们家里很支持，
0: 我觉得记着咱都挺白的
1: 啊。那李磊嘛，他属虎的嘛，他74年5月4号生日，
0: 对
2: 所以说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些命运的使然，让我们 相聚在了一起，包括今天能够同台录节目也是非常的荣幸。
1: 对，
2: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训练时期的一些经历和或者说故事吧，更多的就是一些可能记忆当中比较深刻，就是比较辛苦。当时那个年代肯定跟李指导训练的时候不一样，您觉得当时李指导对于您的训练他的理念是如何，主要训练的又都是哪些内容呢？
0: 肯定要比教练那个年代要条件要好一些了吧，当然现在也是没法跟现在这个科技融入的这些训练理念相提并论的，因为我们教练他是那么刻苦的那个遵循的那个轨迹练出来的，所以呢他的教学方面呢他肯定也是要遵循自己成功的这个理念去继续循序渐进嘛，所以我觉得我们教练对于我们来说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求比较严格。然后我也可以说教练遇到的运动员也都不错哈，
1: 对，
0: 就贯彻的比较好，
1: 贯彻的
0: 比较好，贯彻的比较好，而且从技术角度来说呢也是比扣的比较细。
2: 当然也通过我们一个刻苦的训练最终也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其实在前面我们李指导也对于您之前夺冠的一个经历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当然那个是从可能更多的是教练员的视角，您当时第一次出征比赛的时候您的心情又是如何，然后您当时的表现您在现在来看您认为是不是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
0: 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第一次，因为我们的比赛训练怎么说呢，就是从训练到比赛这个过渡啊，因为它你像有平常可能队内的测试啊，包括一些小型的比赛，其实这个人成熟可能就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我倒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啊，我要比赛了要怎么样怎么样，也都是从小的比赛小的测试慢慢提高以后去一点一滴的去总结自己，我觉得是这样的。
2: 其实刚刚我也发现了两位之间的一个非常相通的相似点，一开始李指导在聊自己还是运动员时期的经历的时候就说过自己在比赛的时候根本就不紧张，更多的时候是对比赛的一种渴望或者说是兴奋的一个状态，包括您也说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多紧张，更多是一种可能对于自己平时一些训练的积累的一种自信
0: 的
2: 一种表现，就是有一种可以说手到擒来的感觉，当然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优秀运动员的一种相通性或者说共通性，
1: 它这里边也包括这个运动员本身的文化素质，他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一般对自己的心态控制的就比较好，像李雷吧，他在我那些队员里也算
0: 靠谱的，
1: 对他的比赛我是非常放心的。
0: 对，
2: 节目当中前面李指导说的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谦逊，但其实也是可以说为我们的后辈写了一个榜样的力量，让大家都觉得前面我们的前人可以做到，我们后边也可以做到，然后当然在后边也取得了奥运冠军的这样一个好成绩，我相信其实也是有着更多的像前辈的这样的付出给予了他们可以说是榜样的力量。刚刚其实针对于您的爱徒我们聊了非常多的内容，那除了这一位您还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其他的爱徒呢？他们又在赛场上取得了哪些傲人的成绩？
1: 除了他之外，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咱们国就刚才我说的咱们这个男子张立彪，张立彪也是，他们是雷同，你想他们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一定有共性东西，都是非常睿智非常聪明，
0: 彪哥是我的偶像，
1: 而且呢自制自立能力都非常强的，训练上很动脑子不说啊，再一个严格执行教练计划，另外他们有头脑，对一些事情看的比较透，分析的比较到位，所以从行动当中也就做得比较好。你比如说这个为什么说张立彪实际上他训练的整体负荷并不大，因为他毕竟也是那个年龄了嘛，但是他就是自己很有主见，我知道什么不能不练，什么可以少练，重点的东西我一定要保证他能练到位，所以说他在这个90年亚超当中他
2: 练的质量很高，
0: 是的，
1: 及格赛83.38破的全国纪录，就是这个枪改器材以后他破的全国纪录啊，但是原来记录也是他的，原来记录是82米多也是他的，
0: 彪哥蝉联
1: 完了他
0: 全国挺多年
1: 啊，挺多年
0: 霸了很多年国内，
1: 完了 预决赛投了是82米10几，第十一，所以这个成绩对他来讲，对中国男子乒乓来讲，
0: 都是很好的了哈，
1: 应该是一个历史。现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人超过他的。你别看那个谁，这个赵庆刚在这个
0: 亚
1: 运会投了89米12，拿的冠军，但是在奥运会上好像也是及格赛就下来。
0: 男子奥运会，
1: 男子奥运会上他也就及格赛就下来了。所以说，张琳芳也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而且呢，他还有一点在哪儿，他的应该说凝聚力、感染力很强啊。周边那帮不管是男队员、女队员相处都非常好。
2: 想说的偶像
1: 啊，
2: 所以说成为一名优秀运动员，他决定上限的程度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优秀的身体素质，我们刻苦努力的一些练习，包括我们的意志品质，其实更重要的也是我们要头脑要需要灵活，在赛场上也要更加灵活的多变，去调整我们的状态，去找一个更加的运动时机，去一举突破自己的最好的成绩。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即将观看一场学青会的比赛，看一看这些长在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们，他们在赛场上有着怎么样的表现，他们又有着怎么样的水平呢？
3: 当中我们看到了，接下来介绍的是男子标枪决赛的运动员。
2: 从外观上来判断这个运动员的一个优秀的情况，这个具体是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评判？
0: 标枪嘛，有一个理想身高吧，80以上，80到90，然后比较匀称。其实标枪因为它是轻器械嘛，它不会像那些
2: 练球啊、铅球之类的，对，
0: 看着那么的那个质量那么大，因为它有一个助跑嘛，有一个速度，
2: 也需要更灵活一些。
0: 是的，主要还是有一个协调性要好。刚才我们教练好像也介绍了，一个协调性，一个就是柔韧性也要好，因为你都是反关节嘛，你要特别硬，你的动作幅度不会太大的。
3: 大家会有一种就体感会相对比较舒适、比较凉爽、比较舒服的感觉。
4: 在
3: 此泡高场地上，
0: 河北也是一个这个标枪传统的一个好成绩的省，对吧？标枪强省，68米多，男子标枪是800克，女子标枪是600克。
1: 他们普通组那是700克，
0: 700克的，
1: 对，
0: 那就是青少年组是吗？
1: 对，普通组青少年组700克。
0: 这个是，这成绩应该是800克的成绩吧？700克应该更好一点，我觉得。
2: 刚刚结束了第一投，可以看出成绩大概68米左右。看看第二位选手表现又是如何？
0: 哎呦，这太高了，我感觉从镜头上来看，你看
2: 成绩不是很理想，而且从
0: 像这种成绩，基本上队员也就不要了，他就直接就踩一下那个线就过去了。
1: 看他这个队员，因为技术问题不合理。他腰就
2: 闪到
0: 腰不好，
2: 刚刚抓到原因是什么呢？
1: 他没有左侧支撑，
0: 因为他是反关节嘛，
1: 没有左侧支撑，
0: 真的腰对，又有支撑，又得你这右侧你又得过去，
1: 腰没有左侧支撑，在最后发力的前提下，那个力全部集中在他腰那儿，他就受不了。
2: 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动作
1: 撑起来，
0: 是的，
1: 那个力就传到
0: 没撑起来，没有一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就不行。这是哪儿的？
2: 刚刚那一头表现是差不多45米左右，
0: 是的，是的，
2: 成绩不是很理想，
3: 是8米61的成绩，是暂列第一。看一下南俊涛，
0: 哎呀，这也是仰角太大了，哎呀，54米多，这个成绩对于男子来说就
2: 不是很理想，
0: 不理想了，
1: 这个是用看着对你说的，我感觉这像800枪，
0: 800克的哈，它这枪尖太高了，
1: 感觉像
0: 跟我那个东亚运动会一毛病。
2: 但也就看这位运动员能不能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像您一样做出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出枪的角度也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看着应该好一点吧？这可以，
1: 这用力不行。
0: 哎呦，
1: 没有这用力，
0: 是吧？
1: 没有鞭打，没有膝盖用力。
2: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你从这动作就能看出这个成绩可能不是很理想。他成绩不理想主要的点是哪些呢？
1: 因为标枪啊，它这个技术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环节比较多，你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你最后成绩。嗯，就是说你哪个技术环节都不要有大毛病，你说做的十全十美不可能，但是你不能有大毛病。
2: 嗯，
1: 有大毛病就不行啊。
3: 好，接下来是
2: 刚刚那位运动员主要出的问题是在哪儿？
1: 你指这前面那一个？
2: 嗯，
1: 你看前面那一个就是他躯干没有发力，你像刚才这个躯干发力也，他躯干发力，他想躯干发力，但是他没有左侧，原来叫左侧支撑，这是咱们的技术概念，现在叫左侧支，不光支撑，左侧支撑发力。
0: 哦，
1: 支撑是一个被动用力，支撑发力是一个主动发力，这样就把左右躯干、左右全集中在一起了，对不对？但是你要说光支撑，它是一个被动发力，它的力就要用的小得多。
0: 对，
1: 支撑发力，它是一个夹角力产生合力的。
3: 黄子强，哎，
0: 犯规了，这个
2: 犯规了。刚刚
1: 就是
2: 这
1: 个就是什么？他为什么犯规？他在就是预备动作，就发力前的预备动作，我们叫什么？势能的积蓄。他预备动作没有做好，身体前倾了，所以他动作幅度受影响不说，因为他的身体前倾，他用力幅度用力的幅度就小了，向前的冲力就大了，用力效果不好，向前冲力大还容易犯规，他踩了，
0: 还时效性还不强，
1: 时效性踩了他踩了线嘛，那线十公分嘛，他踩了还过了一点，
0: 他这个测量距离的时候他也比较经济，其实可以稍微的给自己量留的大点。标枪其实犯规的这个，
1: 这就是
0: 出现的不多。
1: 这就是我就是在今年的后备，就是人才这个精英，就是我们最后总结会上，我给他们这些教练提出一点，他们都包括总结都是
0: 左侧发力，
1: 左侧发力那属于技术问题了。我就先粗线条了讲了一下，
0: 你别犯规，
1: 你再看，你再看，
0: 哎呦，
1: 看没有？我说现在咱们这个轻量训练，不要顾眼前一地一沉一地的得失，助跑距离
0: 远点是吧？
1: 留的都特别短，到最后你不能充分向前发力，最后还要
0: 不敢做动作了。
1: 我们发完力还有一个阶段叫什么？恢复运动员的平衡阶段。
2: 嗯，
1: 投完了你得缓冲啊，
2: 住
1: 啊，你得停住，稳住身形啊。
0: 像那欧美选手力量好的，都有一个俯卧撑飞出去，
2: 哦，
0: 扑在那儿。
1: 越是缓冲，
0: 对，我觉得那个特别厉害。
1: 蹲式缓冲、跨步缓冲、越是缓冲，现在留的都特别短，留的特别短，好像经历，貌似经历了，实际上你是限制你能力的发挥了，限制你速度的利用了。你短了以后，你不能跑太，跑太冲击一大你就犯规。
0: 对，不敢往前做动作。
1: 你短了，你就不敢。充分的向前，你做动作，你因为人有一个余光，有第二感觉、第三感觉的，他老练，他那有一感觉，他就不敢充分的向前发力，
2: 嗯，
1: 怕犯规啊，这一种潜意识。你说真限制自己了没有？他就一种潜意识，他就不会太充分了。所以我说
2: 有一种自负手脚的，
1: 而且从训练当中还经常踩线。我说你们这个要改掉这个习惯，要留有充分的余地，能够把你的能量、把你的速度、把你的能量能够充分的表现出来，这才是最合理的。貌似吃亏了，实际你占便宜了。但是你现在看世界大赛，所有运动员留的缓冲距离都特长。
0: 对，
1: 像他比赛，你的缓冲距离多少？1.5米？
0: 没有特别的。
1: 这，你那步子一步半左右，
0: 对，我就能停住
1: 了。1.5米。现在运动员，优秀运动员选手的留的都是2米，
0: 对，男子2米多。他们逾越出去了，一下就一个身高出来了嘛。
1: 非常大，2米多，缓冲距离。
0: 第一投的那个运动员还好，刚才那黄色衣服那个，
1: 投那个六十八，
0: 河北的吧，河北的是吧？
1: 对，
0: 河北
1: 石家庄的。
0: 其实从外观来说，这个运动员这个身材比例，包括这身体条件，就是应该是不错的。
2: 嗯，
0: 调动一下自己。
3: 刚才说到他第一投是68.61米。那么他的成绩是随着第二投、第三投到来越来越好，第三投的成绩也还不错。看看这投的成绩，
1: 在他这个年龄段，这个技术所掌握的程度就应该算是不错了，
0: 是吧？
1: 嗯，但是他第四步和第五步腾。

0: 空有点偏高，落地的时机有点晚。
1: 哦，
2: 像您说的动作完成比较好，确实成绩也比较理想，
1: 71米
2: ，确实是刚刚我们看到所有运动员
0: 当中
2: 最好。
0: 因为他第四步他腾空腾起来以后，身体的预备状态就很好啊，势能继续的就比较到位，所以他有利于他发力。但是他遗憾就是他腾空的距离偏高一点了，影响他的整体速度、整体节奏。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基本上左侧没有左侧支撑。哎，
1: 这枪比那个好一点，可以。
0: 啊，其实，
1: 那有时候我们从这个录像来看这个动作，并不能完整的预测他的动作这个成绩。
2: 嗯，
1: 因为还得从整个场地的那个速度看。
0: 这就是咱北京的马小波。我说他这条不行在哪儿？他的水平应该是80米的水平，他投70米，他能行吗？他这没左侧支撑，擦就窝那儿了。
2: 刚刚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第二投的比赛已经进行结束了。参赛的选手好像水平，或者说是逐渐找到了赛场上的一些感觉吧。
1: 嗯、
2: 然后确实，第二投比第一投的成绩都有着可以说不小的提高。
1: 嗯、
2: 然后这两位运动员也都达到了差不多70米的这样一个成绩。
0: 总的看，第二投整体都比第一投要好，因为第一次比赛。比赛头第一次的时候，运动员啊，不管是紧张啊，还是没有找到感觉啊，可能表现会差一点。经过第一次试投以后，运动员及时调整自己的存在问题，哎，第二投的整体表现都好一点啊。比较突出的是这个石家庄河北队这个小孩啊，哎，还是不错的，整体技术表现还是不错的。
1: 其实原来教练也跟我们提示过哈，比赛的这个流程，一般第一投呢就是顺动作。把你这整个的这个动力模型要做好，所以相对来说呢，他投入的力量可能要少一些，顺一顺，哎，有这么一个心理。但是往往有时候可能你第一投你没有那么大心理负担的情况下，也容易出现一个你自己这次比赛的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也有可能出现。但是第一投大家相对来说放松一些，包括适应各种情况，慢慢的再有进步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2: 就像两位老师刚刚在赛事当中点评的，他们在赛场上逐渐找到感觉之后，表现也会更好一点。当然也像李指导所说，他们如果能够左侧支撑再发力的话，可能很多人的表现成绩会更为亮眼。当然我们也期待这些年轻运动员们在后续比赛当中的表现，因为他们还很年轻，现在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年纪，在运动生涯当中还有很长一段的路要走，也希望他们在今后这条路上也可以越走越远。今天我们的节目录到这里就暂时要告一段落了，再一次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1: 谢谢。
0: 啊，谢谢。
2: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2: 老哥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3: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4: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0: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他叫马达五代，他曾犯下了一个悔恨终身的错误，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原谅自己。他每天都上网翻阅寻人启事，只希望向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说一声迟到的抱歉。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人让他苦苦

0: 20年前呢，在家里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赌气就离家出走了。本来想出去吓唬吓唬爸爸的，但是没有想到再也找不回去家的路了。我家里现在挂着一张照片，
1: 总觉得那照片上就缺点东西，缺了两样东西，没有我的妈妈陪伴我，没有爸爸陪伴我，我心里难受，难受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跟我爸爸在一起，我们一家子能照个全家福照片。
0: 我爸爸不是开了个拉面馆吗？
2: 哦，爸爸开拉面馆。
0: 对，我每天早上跟爸爸一起去，然后他就开始做那拉面，就这么来回的转，来回的转。我看我爸爸转拉面的样子，非常的帅。那时候我很爱我的爸爸。就有一次呢，跟那小朋友出去玩，他带着我去了一个游戏厅里去玩的。那时候的游戏厅就是头上那个硬币的，就里面来回那小人
2: 电子游戏机，
0: 对，跳来跳去的，挺好玩的。那会找到爸爸没有说我，他说以后不许往这里面去玩了，他说这个不好。我感到游戏好玩，就是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琢磨那游戏真好玩。就那一次我趁我爸睡着的时候从那掏了一回钱。
2: 掏了多少？
0: 50。
2: 掏了爸爸50块钱。
0: 对，那天早上我就去那游戏厅里玩，我把那50块钱玩的就剩了有2-3块钱，然后我爸爸就来找我了。当时我很怕，我爸爸问你是哪里的钱呢、啊？然后我就说在地下室捡的嘛。我爸爸说你还不说实话，还在撒谎。然后把我就领回家了。那次打的我是最狠的，把我上面的就是上面的衣服全部脱掉，拿着裤腰带狠狠的抽抽，就这样来回的抽吧，都抽的那浑身都起了那种的红红的淤青。我说你还去玩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那爸爸也是非常的生气，最后他拿2000年的时候那种洗衣服的搓衣板木头的，他就叫我跪在那上。这我操，后面又去拿了3个那样的红颜色的砖嘛，就这么长，给我头上顶了2-3块。那已经是晚上了，跪了有半个多小时吧。从那天我就恨爸爸，我说就不是玩了个游戏吗？打我打得这么狠。这会晚上我就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装着睡着的时候，我爸爸拿起了那个被子啊，摸了摸我伤口，他说你要听话，爸爸能打你吗？我就在被子里装着睡，等爸爸睡着了，我就从那个床上慢慢的下来，出了自己家的院子里，就去了一个旧货市场。当时我想出去就是吓唬吓唬爸爸，我看爸爸来找不着我，
2: 让你担心我，气气你。
0: 对，就在那里玩玩玩到天亮，我就在那旧货市场这么来回的看，来回的看，我看爸爸来找我了没有，左看右看呢，没有来。旧货市场不远处有个那样的桥嘛，天桥，看到那种跑得很快的那种火车，这我感觉这个很好玩，我就从那桥上跳下去了，跳到那个火车中间的那个连接口，顺着那梯子爬着跳到那个车厢里。
2: 当时没觉得害怕、
0: 觉得很好玩，但是我睡着了，在火车上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看到有好多那叔叔阿姨们，就跟着他们出去了。那是晚上，到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商场门口，还是心里担心爸爸，怕我找不到。
2: 所以你在那儿还是想等你爸爸来找你？
0: 对对。

0: 对，就在那商场门口，就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等着，就是肚子有点饿了，想爸爸了，想爸爸给我做的那碗面，我就哭了。又就去了一个面馆，牛肉拉面，我就站在他的门口一直的看，我就想进去要半碗面吃吃，但是我不敢，看到一个叔叔在那吃拉面，真香。他拿了那个筷子下去，把那面挑的有这么高吧，就吹吹吹，一下子吃嘴里，当场我就馋的我就受不了了。
1: 你想起来爸爸在家做拉面来了，
0: 哎，爸爸就给我做的那碗拉面，我当场就对着那窗户那里哭啊哭。到了第二天呢，就去了这个商场的马路对面，本来我想去问问人家，看看这是不是宁夏这个附近的一个地方。他说不是，这是青海海东，就是平安县嘛。
1: 你都出了从宁夏自治区都到青海省了。
0: 对，他说非常的远。当场我就在那里蹲下了哭，以后我说这回坏了，想回家回不去了。当时我就一直在那火车站边上蹲着，一直找，一直我想盼着爸爸来找我。我就想给爸爸说我错了，但是没想到那火车把我拉得那么远，回不去。问完这叔叔呢，我就去了一个买凉皮子的这个门口，看到那下水道的旁边有那种小黑狗，它就在那上面吃东西啊。小狗也是没人要，这我想了想，把它抱到怀里抱回来了，也逗它玩，最起码有个东西陪我。我那小黑狗是我只有这样抱着，来回的摸摸，最后就给小狗在那里一直自言自语给小狗说，说说最后眼泪流的到这儿了吧。小狗呢，拿它那个舌头，小狗那舌头压得过去舔了一下。转到晚上了，去了这个火车站附近，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堆的那种草堆，这么高好大那种草堆，反正也没地方去，就在这里找将就睡吧。把小黑狗放在那里就开始逃动逃动，睡到了半夜吧，就是起来翻身的时候，发现我的小黑狗没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出来就叫叫着小黑狗，一直叫，叫了连声叫了五声嘛，小黑狗没有回来。准备进草堆睡觉的时候，那小黑狗就回来了。回来的当时我非常的感动。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叼了半个馍馍。在我抱着那小狗的时候，我说爸爸怎么没有来找我，还没有来找我。我说爸爸要找到我，把你抱回家，养到大，养到死。
1: 当时是不是特别后悔自己从家跑出来？
0: 后悔。我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呢，当时我想一想，去西宁吧，要去大一点的火车站，说不定能碰见爸爸呢。临走的时候，我把小黑狗放在那个电影院的叔叔那儿了。我如果抱走他，他跟我在一起吃不饱，没有地方睡，我就坐着车去了西宁嘛。在那西宁这个地方呢，火车站这个地方一会儿来回的转，因为爸爸妈妈要找我，我肯定要知道的，就想找个工作。
1: 你觉得爸爸妈妈如果找你，在火车站是最容易找你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找着工作了吗？
0: 找到了，就牛肉拉面馆嘛。
1: 牛肉拉面馆。
0: 有一次中午我拖地的时候，发现那个拉面师傅那样子跟我的爸爸是一样一样的，他拉拉面的样子就是那个白那回民帽的，扣到耳朵这边，歪歪的，歪的脖子也就是来回的拉。我就跟这叔叔说，我说你能教我拉拉面吗？

0: 有的师傅就这样开始教我了。以前学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度，
1: 就把揉面倒成那个尖山一样，从中间挖个坑，然后就倒把那个水啊，把那个面坑倒满，然后用手来回的拨拉，把那面刺光，就开始拉，那一头面在这个缝里夹着，来回就这么转，再来回转回来，这样一收，再一来转收，就那么一碗面就拉出来。最后就是拉这个拉面的时候，拉着一，没有粗的，没有细，就是一样的均匀就行了。
0: 也就这样，慢慢都学会了。学了半年呢，有这个专门给人介绍工作的，我就去。他说你会干点啥吧？我说会拉那个拉面跟刀削面。他说那你去河南林州吧。
2: 你当时有概念吗？河南在哪儿？
0: 当时我没有看见，出来的时候就想靠自己的努力挣点钱，就想着自己找回家去。
2: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了林州这个地方呢，没有火车站。当时我就在想啊，这个地方没有火车站，如果爸爸来找我，我就不知道，不想在那儿干。就要从那地方出来吧，我说我去安阳火车站，在火车站的附近就找这个拉面师傅的这种工作，转了两圈吧，就找着了一个。我就在这儿干嘛，因为这个店离着火车站也是非常的近，就像在叫我爸爸来找我的时候能看见他们。第一天我就那么干了，也确实太累，有一压子躺在床上，我这两个胳膊都是抬不起来，酸疼酸疼那种，躺在床上就这么天天的捶啊捶，一个月那时候也就是400块钱。第一次开的工资就是买了一部手机，在网上查这个寻人启事嘛，就是2000年离家出走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寻人启事这个照片全部，但是我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 有一次碰见那两个灰不拉几的那种小土狗，就想到我那回收留的那个
2: 小黑狗，
0: 哎，所以我把这个狗呢抱回家，就这样来回的抱抱抱，抱最多的就是13只狗。我喜欢狗，我也不想看到它们饿，我知道饿着的滋味不好受。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我能把它们养活了。最后我就这样把这些狗呢一个一个的都给它送走，送到人家了。送的时候我还得问他两个问题，拿回家吃呢还是喂呢？他是为着玩，为着看家，那我就给他。我这小狗都有家了，我也想回家。就这样在那门背后蹲下了哭啊哭，哭完了有时候感觉自己当年确实傻愚蠢。
2: 如果待会儿开门他们出来了以后，你会怎么做？
0: 我要跪在那里给他磕头，叫他们原谅我，我对不起他们，儿子错了。
2: 自己寻找可能比较困难，我们看看怎么能够帮助他。来，我们让陈俊先说说。
3: 犯了错误，家长是应该加强管教，但是呢，要注意方式方法，还是要说服教育，这种方式不能动手打，这个就构成家庭暴力了。如果打得很重了，就是构成犯罪了，要追究相关的责任的。但是他离家出走也不对，因为6岁的孩子离家出走啊，他很容易就搞不清楚后来自己身处何方，所以不要离家出走。如果是真要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流落街头了，可以向警方求助。
0: 谢谢大家。
4: 小马从上台到现在为止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几乎一动也没动。

0: 可见他内心的沉重。他是以一种忏悔的心情在向我们叙说了他的过去。我觉得你的父母如果今天来了，在后面看见你这样的举动，他们会原谅你的，他们会心疼你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玉老师希望你抬起头来，面对着大家，面对着一会儿的幸福的大门，你的父母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这是对他的祝福。那小马，站起来，我们勇敢的抬起头，挺起胸，来一起看看爱心宣言团怎么帮助你找爸爸妈妈的。
2: 马达无代，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父亲名字叫马俄撒，今年大概是50岁左右，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家人都是回族人。另外，您还记得家附近有一座火车站，家中开了一家面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线索后，我们立即开会讨论相关线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所有的火车站周边500米的范围内作为一个重点进行走访，发现在银川老火车站附近有一位马姓的男子，在2000年左右丢失过一个男孩。但是当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这个马姓男子呢，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们立即呢对周围的居民进行了走访，寻找相关的线索，希望呢找到这位马姓的男子。
4: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这名疑似男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双方，采集血样，将患者脸进行了检验和比对。
2: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本。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本。

儿子现在不调皮不捣蛋了，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再不去做那些叫父母担心的事情。

0: 爸爸妈妈过去坐，咱们慢慢聊，好不好？来，带着爸爸妈妈过去，走吧，走吧。 咱慢慢说啊，慢慢说，咱不着急啊，慢慢说。
1: 妈妈，你坐下。
0: 你们说，
1: 爸爸，你坐下。
0: 来，扶着爸爸妈妈坐下吧。
2: 来，先都擦擦眼泪啊，先不哭了。看看，来，小马，马大不大？看看，还能认出爸爸妈妈来吗？
3: 看了，
2: 老了吧？
3: 老了好多了。
0: 小马，你记得没错，爸爸妈妈就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我们也是在银川找到的你的爸爸妈妈。这些年，爸爸为了找你，确实是受了很多的苦，一直在找，但是找不到。爸爸妈妈今天拿过来了你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印象，这是你的小衣服。这衣服爸爸妈妈一直好好的收着，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摸一摸，洗一洗。没有你在身边了，就只有这衣服能安慰他们了。我再给你看样东西啊，这是一本万年历，里面最重要的一页是这一页，爸爸圈出了这个日子，3月12号，看这几页，你拿着吧。每一年的12号，每一个月的12号，你看爸爸都是做了一个标记。爸爸是想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天一天，他要牢牢记着跟你分开了多少天，他希望能把你找回来。这是你的照片，看看，戴着个小回族帽子，他们就是靠着这张照片到处打听，到处的找。爸爸，你自己跟儿子说说，这些年你找儿子是怎么找的？
1: 爸爸就念下去那个整个翻遍了，爸爸就找我，把妈妈过去10000块钱你买个破烂了，我就找我的妈妈。
0: 听到了吗？你想着的那个拉面馆，
1: 我找我的妈妈，我就找不见，我就一天一天一天在那等，等，最后我这一口气断了，我就不找了。气不断了，我继续找。我很努力，也感谢，我也找到我的儿子。找你的时候是5000就比10000，天哪！我等到今天，你这一天5000就比10000，我就叫着你。我没想起你跑那个地，没想起跑那个地方，爸爸就要
0: 好了好了，
1: 你说。
2: 刚才你跟爸爸妈妈道歉了吗？
3: 道，俺跪给爸爸说对不起了，但是光说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也弥不过来这20年的爸妈受的罪。这我也很后悔我自己。
4: 孩子，爸爸妈妈一定能原谅你的，你也别愧疚救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安就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2: 未来要靠行动，
3: 对，
2: 嗯，
3: 我在准备自己开，跟爸爸开个面馆。
0: 面馆起个什么名字呀？
3: 马家拉面。
0: 马家拉面。
3: 对。谢谢大家。
2: 好。
0: 回家吧。
2: 回家，小马啊。
5: 小马终于说出了那声迟到的抱歉，父母紧紧握住他的手，让他感受了久违的温暖，父亲也为当年的错误留下了悔恨的泪水。我们相信他们的手再也不会松开，他们一定会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哎，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很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4: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 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4: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4: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4: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
1: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 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

0: 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 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9: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9: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9: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9: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马乃天，来自江苏盐城，今年55岁。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妻口之家，而是6年前有三个离开了我。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21年前我家里发生一件事，是我的承诺破碎了。
1: 七口之家本该生活美满，阖家幸福，可他为何愁眉不展？2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三个家人离他而去？面对家人的离去，他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21年前又是什么将他彻底击垮？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来，这位弟弟请坐。我能猜一下你年龄吗？45、56。
0: 那我是62年。
2: 62年，那你还小。来，请坐。你寻找什么人？
0: 我寻找我就是21年的小儿子马亮。1995年，我的儿子马亮在北京火车站丢失。21年了，我天天在祈祷。

0: 他哪一天能出现在我的眼前。有了他，才有家。
1: 我以前有个

0: 边上站着大儿子马雷，在那等我。当我要到家的时候，我大儿子就噔噔噔跑到我那儿，爸爸爸爸抱抱我，妈妈不抱我，抱我弟弟。我说你看，爸爸今天手烂了，搞烂了，还在流血，爸爸抱不了你。就这样，我把他放在那个自行车上，带回家。到家以后，老婆看到我，就是我老婆看到我手还在流血，赶紧跑过去找点那个我们家喝的那个白酒，给我擦一擦。完了以后就找点那纱布给我包扎，把手包完了以后，他就把那个饭菜端上桌。我们那时候吃饭是一个方桌，我们五个大人坐下来以后，小孩都挤到那个脚上去，挤得满满的。所以我刚端起碗的时候，我大儿子说一句话，你看爸爸的手好丑，就这一句话把我们一家人都搞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叫幸福？就是说一家人能团在一起，不管桌上有好什么好吃的，或许有什么好，有多少菜，一家人能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那就叫幸福。
1: 这样幸福的日子你过了多久？
0: 说好景不长，在就是90年的一年，我就出了三件大事。我那时候大儿子马雷才5岁，小儿子也就1岁半，我妻子因为生小孩得了抑郁症，以后自杀了。
1: 那年自杀的？
0: 后来不到1个月，我爸爸车查出食道癌，所以呢，就是说时间不长，他是食道癌晚期，时间不长他也走了。又过了1个多月，我那个弟弟掉到河里面淹死了。哎呦！所以我当时我死的心都有。特别我印象深的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那就是万转累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人家给小孩买新衣服，买大鱼大肉，我们家什么都没有，饭桌上面就摆两道菜，一盘是素丸子，还有一盘炒豆腐。素丸子就是家里长的那个地里长的萝卜，用油炸一炸。豆腐嘛，就是家里那个黄豆加工一下。我们当时4个人坐，一人坐一边。非常累，所以我就后来我跟我妈商量，我不能这样老在家里，老在家里没钱也不行，几个人生活要吃饭了。后来我就把2个小孩留给我妈妈照看，我一个人我就来北京。我找到一个粮店，一天下来我和几盆面，每盆面和下来是腰酸背痛，有时候衣服都湿了。但没办法，我只想什么苦点累点没什么，我多挣点钱，妈妈和儿子才能过得好点。我干了1年多，直到1995年小孩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刚才说了，我是想叫我妈带2孩子到北京来见见世面。这不正好我们老乡有几个老乡也来北京玩，所以我妈就跟他们一起坐火车过来。当时到火车站下了火车，她就放在这儿，用我们别的老乡电话转到我那里，说你妈来了，在火车站你们去人接。正好是中午11点多，前面排着老长的队。后来我有一个妹婿在那在跟我在一起，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说，哎哥，我去接吧，反正那火车站我也熟。就这样，我说那也好，那你去吧。天晚的时候他回来了，我说人呢？他说没找到。当时我就懵了，
1: 一下就那次丢了3个人在火车站。
0: 对，
2: 我听说他们3个一下子都丢了，当时我就想

0: 天塌下来一样，还剩我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活。找了一个晚上，什么也没找到。所以第二天，我两个姐夫、我哥从老家就赶过来，我就把地图拿出来让他们看，我说我们分头行动找。就这样，我们带点饼、馒头、水，就这样，饿了就吃点，渴了就喝点，就这样，我们在北京找了十几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就找到第十三天的那一天，我们那天我记得是去往西边找一个收容所，我当时就带着这个小孩照片。打着那个寻人启事到收容所，我就问人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小孩，人家说没有。我们刚走不远，我觉得我后面动一下，然后我一摸屁股后面口袋里面钱包不见了，我回过头一看，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边上还有四五个。我说你干嘛的，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往上一左，那个钱包从他嘎子窝里面掉下来。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我把钱包抢过来，因为我当时这个照片就放在钱包里，我没有这个照片，我们就没办法找孩子。然后我那个老乡就跟我一起去的，就拉着我就跑，正好来了一趟公交车，我们也没时间看几路车，反正就开门就上去。我们那时候出去都是一人管一边，你看这边我看那边，都是这样做。刚下去不到200米，我一下子发现我大儿子马雷就在那个门口玩。我当时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擦了擦眼睛一看，还是当时我就跑到司机那，我说同志师傅，给你停车停车。车子刚停下来，门一开我就冲出去往回跑。说实在话，我那时候到那地方一把抱着把他抱在怀里，我眼泪止不住的就流露出来。
1: 弟弟和奶奶呢？
0: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我说弟弟也奶奶跟弟弟弄哪去了，他就说我也不知道。
1: 然后我
0: 那时候大儿子10岁，啊，丢的时候小儿子7岁。这时候我才抬起头，看看门前是派出所，我就把儿子带到里边，正好有个民警同志在那值班，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前后经过跟他一说。他说当时这个小孩在这几天了，我们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安徽响水的，我们是江苏响水，他说是安徽响水。他说那好，那你签个字可以带走。就这样我把小孩带走。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大儿子马雷找到了，他们挺高兴。刚打完，我想带着马雷再去找马亮，不到两个小时我姐夫打电话给我说你妈找到了。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你们在哪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说在火车站，还是在火车站。当时就不成人了，说披头散发，浑身脏得不得了。后来我赶紧跑过去带着孩子过去，把他弄到我住的地方。
1: 那怎么会丢呢？
0: 过了3-4天，我妈好点，我就问我妈，我说你们这跑哪去了，怎么回事。她说我在那等你来接，等到天黑也没人。所以当时有两个人说认识你，说跟你是朋友，所以我就带两个小孩跟他走。后来说走不不远，马雷把他奶奶的衣服拽一下，说奶奶他身上有刀。我妈一看说有刀，就把小孩一搀回头跑。跑那么多远，我妈把手一松，两个小孩都分头跑了。这个小孩问这，那小孩问那，我妈再喊也听不到，追也追不上。找了4-5天，说我也不想活了，他就跳河了。跳河正好被一个好心人给救起来，所以他也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

0: 反正见路就找，后来就稀里糊涂的到了火车站，正好那一天被我姐夫他们找到了。后来我想，我说那你们在哪？他说我们就是在汽车走的地方，边上还有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乡把我们放的地方是公交车的站台。他叫我们去接，是在火车站出站口，我们就这样解岔了。我就把我妈带到我住的地方，现在我就是2点我就开始起来，把东西弄好，弄好放在家里，完了以后我再到市里去找人。就这样，我在北京找了几个月，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我没办法，我就跟我妈商量，我说我们回家吧。我妈当时就不愿意找，说没找到深圳，我不想找。但是我们经济上也没办法，我妈以后就跟我们一块回老家。到了老家，就是因为孙子掉了，他身体在北京又折腾一下，身体就不好了。有一次在床上自己不小心又摔下来，把腿也摔坏了。就这样，我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了1年多，我妈终于走了。我妈当时临终的时候拉着我手说："你一定要找到马亮，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钱。"
1: 那等于奶奶去世了之后，老大谁看着？
0: 我妈走了，就剩我跟马丽两个人。他念书也没法去，因为我是干木工，我就把他带到工地上去。
1: 后来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小儿子吗？
0: 对呀，我那时候去常熟，在常熟坐上几个月，付点钱，我就过来找。付点钱我就过来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老板跟前付1000块钱，到这地方天已经要晚了，我就一个人在路上走啊找啊问呐，拿着照片见人就问，走到天黑。我找了一家小旅馆，房间不大，里面放3张床。我看到人家在那睡觉，打呼噜，睡得那么香，可我睡不着。我心里一直在想，期盼马亮哪一天能站到我面前，来和我见面。
1: 那你这21年当中一直在寻找小儿子，就顾不上大儿子了吧？
0: 不是这话，我有些地方也确实对不起大儿子，导致他上学也没上。现在他一直还是单身。
1: 今天大儿子陪你一块来了吧？
0: 来了。
1: 来，我们请马雷来。小时候弟弟，你还记得吗？什么样？
2: 记得。
1: 什么性格？
2: 挺开朗的。
1: 开朗，长得什么样？跟你像吗？
2: 像，但是比我帅一点。
1: 这些年爸爸找弟弟苦不苦？
2: 也够苦的。
1: 苦啊。爸爸带着你，他觉得愧对了你，对不住你，你觉得呢？
2: 没有，我不觉得。
1: 不觉得哈？
2: 因为我也希望找到我弟弟。
1: 你也希望找到。如果今天找到弟弟，你会怎么样？
2: 我会对弟弟说，哥哥也真的好想你。
3: 曾经的一家七口围坐在饭桌上的幸福场景不再出现。21年来，这个一直要将家守住的父亲，为了找回丢失的最后一个家人，也为了坚守自己曾经许下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用一己之力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寻找小儿子的路上，再苦再累，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在他心里，只有找回小儿子，家才是完整的。
1: 看看我们的这个树东是怎么帮你们去寻找你弟弟的。来，树东。
4: 马乃田先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收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您展开了寻找。在我们的寻找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还有一个孩子发来的这个求助寻亲的帖子，其中呢提到的一些信息包括说95年丢失，膝盖处有疤痕，爸爸曾经是木匠，哎，这三个信息呢跟您这个提供的一些信息啊非常的近似。但是呢您说您的孩子叫马亮亮，您自己的名字叫做马乃田，这个信息跟这个孩子的这个寻亲帖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5: 我记得我的名字是叫马玲玲，我的爸爸叫马拉提，他是个木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拐。对于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被走的时候被他运在棺材里面，那里面有4、5个小孩，当时我们都害怕，都在拼命的喊，就感觉自己透不过气了一样，就是拼命的挣扎，就是想出来，但是我们都在喊，就是没人搭理。等棺材打开时，他们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最后是被警察叔叔给解救的。除了这些，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别人都说我是个失忆的小孩。其实我这些年都在找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家在哪，我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们不要我，可我妈呀。
4: 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一些记忆上的差别，但是呢又有那些信息是非常的吻合的，所以到底你们俩这个信息能不能对上，那个发寻亲帖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对你们双方进行采血比对，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进行检测。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哥俩真像啊！来，哥哥还能认出弟弟来吗？能认出来哈。树洞就是不是亲生父母？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些科学鉴定啊？
1: 对对对，我们刚才小片也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请来了我们深圳市的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卢主任。我们请卢宝雷主任帮我们念一下 DNA 检验的结果。
2: 通过志愿者马乃田向我们求助，我们采集血样送 DNA 数据库与徐媛媛经过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也就是说他们是父子关系。祝贺你们。
0: 来，弟弟，你跟我们说一说，你怎么好像刚才你说你被拐到哪儿了？

0: 时候就是小时候记忆不是太清楚了，像我们有四五个小孩吧，都在一个棺材里边。
1: 棺材里头？
0: 啊、嗯，就是一个。
1: 往哪运？
0: 反正我们打开的时候是在一个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那个脚下打开的。
1: 卖在大山里的什么人家？嗯、
0: 就是也是一个瓦房，就是一户人家。
1: 嗯，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火车站？怎么就被拐到这儿来？你不是和哥哥和奶奶都跑吗？你跑哪儿去了？
0: 那时候小时候那个记忆基本上都没有了。
1: 没有了哈。
0: 啊、嗯，都是不记得
1: 了。你后来就一直在这个山里这人家住着。
0: 在山里面，就是说刚开始去的嘛，就是说那人肯定是花钱买的，就是说怕跑了哈，就是给我关在那个一个猪圈里面，就是说你不要跑。你要说这大山里面那跑了，就野兽给吃了。那时候我们都没想什么嘛，就是说就在那待了差不多有半年吧。就是说有山上，就是说就是采药的还是干嘛的哈，就是去了，我就说拼命的喊了，就是说那个人就听到我的呼喊的声音了，就是他们就是说去当地派出所就是报警了嘛。就是说那警察就
1: 把你们救出来了，
0: 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给我就救下来了，救了，然后就是在派出所待了一天多吧。那时候就是当地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说我们的警察局里面就是截获了一个小孩，就是说谁要愿意来领养的话，就是说来当地派出所去领养嘛。那时候就是领养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就是说他手上活都没有干了，就去那个当地派出所就给我领回去了。
1: 就待在这个爷爷家，
0: 嗯，待了几年
1: ？
0: 我去了，待了三年多，最后就是我在上学嘛，上学就是那时候就是说我的，就隔壁的邻居他说许安，我现在叫许安嘛，就是说你爷爷，就是说脑溢血，就是说突发的那种，就是死了。那时候就是我就，那时候想着心里特别难受。就是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了，就是到那路口去，我就是等我爷爷嘛，也是隔壁邻居开那种拉沙子车嘛，然后把他尸体拉回来了。那次，就那一下我看到了，彻底就是感觉精神就像崩溃了一样，就感觉就是唯一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就是说，当时我就是受不了那种。最后就是，我爷爷最后把这葬礼什么都弄好了呀，就是在家里又待了一年多。就上学不想上了，就是去了江苏是大邑那边，跟人家做衣服，就是跟他们做，就是早上7点多起来嘛，7点多起来一直上到凌晨3点多，那时候差不多一天只睡2-3个小时，最后做了10多天吧，就是感觉就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好了，我说不想在这干了。
1: 现在你做什么？
0: 现在还是做衣服。
1: 成家了吗？
0: 啊，成家了。
1: 啊，有孩子了吗？
0: 有了，现在一个2岁半的儿子。
1: 你爷爷高兴了。
2: 因为在1995年 啊，如果一个孩子被拐，从北京弄一个棺材把他装着朝安徽运是不太可能，因为反倒是太扎眼了。但是有人贩子呢，把他放在一个相对那种箱子里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人贩子一般拐孩子的过程中啊，他是为了卖钱，他会检查这个箱子有没有通气口的。当然也有的孩子在贩运过程中他给他喂一些安眠药啊，可能他睡觉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是不是棺材，另外呢当时是不是被喂了安眠药，这个可能都需要再了解，他说的就不一定准确。我们也会像刚才你说的安庆，当地公安机关再了解一下，就1995年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发现有这个孩子的尸体啊，在一个箱子里边装着啊，我们会安排对整个他被拐的过程啊进行一下调查。
3: 顶着我这个栏目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事的，我们广大电视机前坐的观众都喜欢看到这个节目，我代表我们深圳打拐办的同志，还有我深圳来的两位朋友，为圆梦基金捐款5万元，为他们多找一些小孩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4: 其实呢，我们跟马亮亮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其实孩子挺可怜的，因为就是因为当年丢失的这一个事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从小时候到他六七岁的这一段记忆几乎全部丢失了，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而他的妻子呢，其实对他特别好，两个人工作很忙，然后又支持他找家，在这个情况下连婚礼都没办。他跟我们说过一句，他跟妻子承诺说，等我真找着家了，我们把这个婚礼补上。现在我觉得至少以后小马你们全家不会再有这样人生的遗憾了。
1: 爷爷给曹办婚礼啊，
4: 办一下。
1: 这个好妻子在哪儿啊？哎，先给公公介绍一下，给爸爸介绍一下，爸爸这是。
5: 爸爸，
1: 哎，孩子，是你支持你老公找家的吗？到现在婚礼也没办是吧？什么时候办？
5: 只要他把家人走了就好。
1: 嗯，说你对你老公特别好是吗？他对你好吗？
5: 挺好的。
1: 挺好的哈。我不哭了，这幸福的日子多好啊。好，一家拉着手走向那警察叔叔，把你们的那个血型对比结果拿到手，然后一起走向幸福之门。今天晚上请爸爸在北京好好吃一顿啊。嗯，
0: 谢谢弟弟们。
1: 不谢，谢谢孩子。
4: 鉴定报告，
1: 看着爸爸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可是爸爸一直在哭，我们特别理解他为什么哭。他说原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现在左边一大儿子，右边一小儿子，这也是他的幸福。
6: 21年了，我帮助了马亮亮，我的家终于圆满了。
7: 有了两个儿子的陪伴，这位父亲的心里满是欣慰。他用21年的时间终于找回最后一个家人，实现了自己对家的承诺和坚守，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这份久违的幸福，把幸福永远留在他们一直坚守的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
0: 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

0: 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

0: 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去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 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 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3: 活力满满的。
11: 对呀，
13: 很棒。
1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1: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1: 对吧？啊，
13: 是。
1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 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

0: 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6: 天哪，
3: 没想到

0: 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这样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谢春梅，今年37岁，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跟着养家的爷爷一起长大。爷爷总说，你是被爸妈不要的，托人卖给我的。所以春梅从小就努力适应在养家的生活，自己努力活得和别人一样。30多年过去了，爸爸妈妈成了他永远的缺失。
0: 有请。
2: 苏东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2: 谢谢。大家好，
0: 来请坐。
2: 我叫谢春梅，来自福建莆田。我今年37岁了。在之前的13年里，我一直都在阿根廷打工。这13年里我只回来了2次。第一次是在10年前我回国来采血，第二次回来就是今年。我希望这次在这里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0: 对亲生父母有什么印象吗？
2: 小时候在家里的话，父母也没有经常见，可能是因为他们也在外面打工的原因没经常见。然后经常好像就是有两个比我大的孩子跟我在一起在家里面。然后那天正好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家门口玩，有一个叔叔拿了一个饼过来说，这个给你吃。我就接过来就吃了。然后这个叔叔说，走，我带你买其他的东西。我就跟着他走了。路上走多远或者乘什么车，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的。然后就是到了养家这边，一个姑姑家里。
0: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有印象吗？
2: 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那个叔叔走了以后，姑姑跟我说，这个就是你爸爸，他把你卖到这里了，他不要你了，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家庭生活着。但是那小时候对这个你爸爸不要

0: 在姑姑家生活了有一个月，姑姑就把我带到爷爷家里面去了，跟我说你从此以后要跟着爷爷生活了。我一带到爷爷家里面，站在门外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家怎么这么破呀，有三间小瓦房，我就感觉有点害怕，有点陌生。
1: 嗯，
0: 然后进门以后那个场景看得更可怕，整个屋子都是黑的，没有一块地方是白的，因为乡下老人用的是柴火灶熏的，整个屋子都是黑的。然后姑姑说你现在就得跟着爷爷生活了。我想着没办法了，因为他整天给我灌输的我爸妈不要我的，才把我卖到这里来，那我就得努力的在这个地方适应着，在努力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着。刚开始的时候爷爷对我还是挺好的，后面的就慢慢的感觉他脾气很暴躁，然后爱酗酒，喝完酒就开始动不动的就骂我打我。所以说我要努力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着，我要学会察言观色，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看着我爷爷的脸色。不好意思。
1: 没事。
0: 经常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那个脸色跟平常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小心翼翼的，手脚很麻利的，我就会窜到另外一个房间的那个床底下去，然后就会躲在床底下观察他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我现在能不能从床底下出来，经常都是这种去观察他，然后每天小心翼翼的过着。小时候在村里面的话，因为爷爷脾气也是很坏，也没有小朋友愿意跟我玩。因为如果有哪个小朋友跟我玩的话，我被挨骂的时候同样也会骂他们，所以他们也都不跟我玩，也不爱跟我玩。但是我又很喜欢靠近他们，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啊，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玩，我为什么就不能靠近你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活得跟你们一样。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后面就是我观察到这些小孩，只要你有东西给他，有一点什么零食啊分给他们一起吃，他们就会靠近你。这个时候我就想啊，我从哪里弄点零食然后去接近他们，我就会想去赚钱。
1: 你才多大就去想赚钱？
0: 那时候应该也有差不多九岁十岁的样子。
1: 才九十岁就想着要赚钱
0: 啊？
1: 那怎么赚呀？小孩，
0: 我记得我兜里面有一块钱，我拿去我们那个田里面买了三个玉米，一块钱买三个嘛，然后拿回来煮一下，去那个市场去买一个卖5毛，然后就是挣5毛钱嘛，这样一翻一翻一翻的翻到我到最后我挣了300块钱。哇，高兴，我都高兴坏了。
1: 花多长时间挣了300块钱？
0: 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刚开始是用篮子去提的，后面就是别人家那个邻居借了那个三轮车，用三轮车去推的，推玉米回来，然后煮完了再推到市场去卖，就是想靠近其他的小朋友，我买点零食然后分给大家一起吃。我记得我有一次买了很多零食，几乎请了全村的小朋友一起吃，那个时候那些小朋友都感觉哇，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啊，你好厉害什么。我也有感觉我很开心，很温暖，终于他们肯跟我玩了。我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只要有挣钱的地方我都会去。
1: 但是那时候你那么小，你没有去上学吗？
0: 没有上学，因为爷爷不让上。

0: 但我也有很想上学，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学，我凭什么不能上学啊？那我会把家里面所有该干的家务活都干完了以后，我才偷偷的跑到那个学校的后门，趴到窗户那边去听他们老师在教其他的小朋友，听他们念那个 R O 二。去田里面，我就会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啊，我就会在田里面随便拿个什么画一画，因为家里也不可能给你们买书本啊、买铅笔啊什么的，所以说在田里面就忙画一画。现在几乎的字都能看得懂，就是有的可能不会写，很多字都不会写，其他的几乎有很多是都能看得懂。然后慢慢长大以后，爷爷不是后面生病瘫痪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大概在16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差不多2、3年，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当天，我就感觉我真正成为一个人了，我现在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孤儿了，一个亲人都没有。虽然说爷爷对我不好，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至少这里还是个家。他死了，就是我真正成了一个人了。然后爸妈在哪里也不知道。爷爷都走了。那你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啊？你想父母，你也不知道你父母在哪里啊。所以，首先要想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跟温饱这个要解决掉。然后，我就爷爷的后事办完以后，没几天我就去市里面去找工作，我跑去当服务员了。我们那边有上班倒的，别人不想值班的都会来找我。你要不要值班啊？因为值班就有，
1: 加班费，
0: 对对，有加班费。只要有人不想值班，我就去。辛苦一点，累一点没关系。我也是最怕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因为在上班的时候，每个同事都会说：“哎，我今天要回家过节了。”我爸妈给我准备了什么东西呀？

0: 我也会在我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很，就是不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就会说啊，那你们回去吧，我也要回家，我爸妈也给我杀了只鸡呀，也给我杀了只鸭，也有买鱼啊，让我回家吃饭。但是转身过来那瞬间，我就会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没有。
1: 你一点记忆都没有？
0: 没有。
1: 以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过年过节？
0: 没有，从来没有。就是我会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会表现得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什么都不缺。回到家里又是一个人，煮碗面，然后端起这碗面的时候，我又开始自己又忍不住了。我父母在干嘛？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吃年夜饭啊？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吃月饼啊？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我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让我自己一定要坚强的，就说做的不比别人差。我也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了

0: 我现在的老公谈恋爱有一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他爸妈那边说，跟我就是谈着婚礼的事情，就说，你反正也没有娘家人哈，彩礼给你，但是酒席就不用办了，这个婚礼就不用办了。但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没有娘家人，我要结婚是个人生大事，我得靠我自己。
1: 你得自己操持。
0: 我得自己操持，该有的东西我都得有。跟我公公婆婆原来是这样说的，别人该有的东西我都要有，能花多少钱没关系，以后慢慢再挣，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别人有的彩礼该多少就多少，我也不要多。然后这些酒席啊、礼数啊，什么都要有。那最后，我公公婆婆也答应了嘛。结婚的当天，就是因为我没有娘家人，然后就是在那个影视楼化妆，化完妆直接婚车就过来接。婚车过来接我的时候，我要上车之前，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别人家，嫁女儿都是爸爸妈妈在送，还有兄弟姐妹都在送。我这辈子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吧，没有爸爸在，没有爸妈给我送，也没有兄弟姐妹来送我。虽然说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旁边，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1: 对，
0: 的，
1: 那不是家里人。
0: 那不是家里人。所以说，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爸爸妈妈缺席了，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是在的话，多好呀，我该多幸福啊！
2: 春梅在朋友同事们面前一直都是积极乐观的开心果，但是，只有她内心清楚，自己是多么渴望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陪在身边。可离家30多年，对找家、找父母的线索，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方向。她默默地把找家的事放在心底，先充实自己。和丈夫白手起家，出国打拼。
0: 结婚完第二年就去出国了，
1: 为什么又打算去阿根廷
0: 因
1: 啊？
0: 为家里经济情况太差了。我老公有个哥哥，他智商有点不太好，得靠我们养着。然后家里面有我公公婆婆，年龄也大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收入。所以说家里面的房子又那么破，几个人也就挤在一间房间里面睡觉。所以说，他亲戚有在那边，阿根廷那边做得挺不错的，然后问我们要不要过去。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了，说那就去吧，拼个几年回来，可能生活会改善不少。就想着去赚钱，然后去到那边了以后，才知道，语言也不通，
1: 对，
0: 吃的东西也不习惯，
1: 对。
0: 人生地不熟的，哇，太难太苦了，没办法，你得努力。别人能在这边生存下来，你一定也可以，因为我从来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比别人差，所以说我也要努力在这边站稳脚跟。刚过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我老公炒菜的，我在那边做服务员嘛。我就想着怎么努力去把语言尽快的学多一点。
1: 那边说的是西班牙语，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就拽到什么东西，我就会问当地的这个怎么讲，他就会跟我说，我就会稍微记一点。后面感觉这样记也太慢了。买个录音带，然后，每次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录音机开起来，让他们讲一下，我录下。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在床上慢慢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我就会想到白天我问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反复的听几遍了，就。

0: 会了。没几个月，他们都夸我，就说得很好了，就说已经基本上的沟通都会了那种。后面就是餐厅那边生意不是很好，朋友说介绍去开超市，但是超市我也不懂啊，他们进货单啊我也看不懂啊，产品这个叫什么我也看不懂啊，字都看不懂，那怎么办呢？拿个单子在每个货架上面去对那个一个一个字对出来这个产品这个东西。
1: 所以现在你家的超市开的有多大？
0: 三百平方。
1: 那可以啊，三百平方的超市。
0: 通过我们夫妻俩的努力吧，在做超市做了有两三年以后，我把原来投资的钱挣回来了，然后在近几年的话又挣了一些钱，给自己家里面老家里面盖了三层小楼房。
1: 哎呦，真棒！
0: 生活都很幸福，有两个小孩。
1: 两个小孩。
0: 对，公公婆婆也都挺好的。老公也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面永远有个缺失，缺的这一块就是我亲生父母这一块，别人是无法取代的那种。我所需要的那种被关心被爱，我也想做别人子女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想着他们。很多人都劝我说，这么多年了，都三十多年了，肯定是找不到了，你采血也那么久了，都十年了，都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该放弃就放弃吧。我跟他们的那种回话就是，你们不懂。
1: 你这么多年也在寻找，一直是没有结果的。我们这里我也不敢说我这是万能的。
0: 我知道，我想过很多个结果。
1: 最好的是什么？
0: 最好的就是开了门了，气也没出来。我爸妈出来了。
1: 不管谁出来，他一定会出来的。
0: 好吧，那七爷领着我爸妈出来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会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想感受一下被父母抱在怀里的感觉。叫他们过来，能跟我见上面。我绝对我有这个能力，能让他们重新爱上我。
1: 因为你自己也很棒，很自强，对吧？
0: 对。
1: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自信，这就是一个女儿应该有的自信。
0: 对对。
1: 加油！
0: 加油！
1: 来，春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帮你寻找的情况。
2: 春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3年左右出生的，1989年的时候来到了现在的养家。你还记得父母说的是闽南语，所以呢他们都有可能是闽南人。通过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3: 您的寻人信息以后，迅速整理寻人线索，在网站发布寻亲帖。因为对亲生家庭的记忆较少，只能寄希望于血样比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谢春梅的血样进行家庭比对，并录入全国大管基因数据库。
2: 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他们到底在哪里。我30多年来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快坐快坐快坐
1: 快坐吧，
0: 老父亲老母亲快坐。
2: 谢谢。
1: 因为刚才好像是设想了几个可能，对不对？君梅，你还有好多事情要知道，你也有很多疑问，对不对？
3: 对
1: 啊。我先跟你说说啊，你的家就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
3: 好近呢，
1: 离莆田只有200多公里。
3: 对呀、啊，我找了30多年了。
1: 所以你的基本判断是对的。另外，你是1985年生的。90年的时候被拐走，属牛的，所以你拐走的时候只有5岁左右。
4: 那天我是去隔壁村抓那个小猪仔回来养，那到回来的时候4点多，那一天天气晚上那天气也是雷雨天气，到时候说哎，怎么雷雨天气怎么小孩没看到这样子，哥哥在这里啊，妹妹哪里去这样子。那是想着要煮饭，那不得了，天都黑了没看到，那开始翻起来，哥哥说不知道这样。
3: 我是不是还有哥哥跟姐姐？
4: 还有一个哥哥，
1: 有一个哥哥，
4: 有一个哥哥，
3: 有个哥哥啊，
4: 对。对，有一个哥哥。
3: 我现在有爸妈也有哥哥了。
4: 对。
5: 因为他这个刚才在这叙述这个过程中，说实话特别让我心疼。好在他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孤儿了，从现在

0: 在起，你就是一个父母关爱，还有哥哥关爱，还有很多亲人关爱的一个小女孩的，希望能把这么多年缺失的爱都找回来。很多人都会爱你，你以后一定会非常幸福，非常幸福。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3: 孟主任。
2: 节目录制之后呢，我们会要求福建警方呢对你提供的这些线索呢进行核查，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找到当年拐卖你那个人，要让人贩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4: 其实我特别佩服春梅，我想起我们说一个人抚养孩子不容易，经常说一句话，既当爹又当妈。我从来没想过这样一句话可以用在一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你是把自己拉扯长大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问一句话，我该怎么办？但是这句话的问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是摊开手心朝老天问我该怎么办，越问越无力，越问越绝望，越问越觉得命运对不起自己。但是春梅问的是谁呢？问的是自己。无论命运抛给我什么，我都知道我要为我自己的幸福做些什么，这是多么棒的人生态度！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支持你走到今天。
1: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

0: 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嗯，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2: 哦，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 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

0: 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

0: 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食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3: 确实。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得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食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8: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3: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

0: 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它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2: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3: 来自山东的圆圆是一位2岁孩子的妈妈，当年的她如同儿子依赖她一样，特别信任身边的一位至亲。
4: 就是心里就挺纠结的，他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
3: 带着种种不安与猜测，今天的他能否找到答案呢？

0: 大家好，树洞老师好。
1: 这位妹妹你好，欢迎你。
0: 好，
1: 来这边请坐。我们怎么称呼你？你叫什么名字？
0: 叫圆圆，我叫陈圆圆。
1: 圆圆妹妹今天来有什么人要找啊？
0: 我是来找我哥哥的，但是我找他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因为就是我现在对他的感情就挺复杂的。
1: 你跟哥哥离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有十几年了。
1: 最开始是怎么回事？
0: 就我爸和我妈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和我二哥去了好像叫香兰镇的地方一起生活。
1: 这个地方在哪儿？
0: 好像在东北。

0: 那时候你多大？
1: 三四岁左右吧，因为我当时太小，就是只知道他是我哥哥，但是年龄方面就是都记不太清，当时好像就是结婚。

0: 我在家里面玩的时候，哥哥突然就开了门回来了，他说圆圆，说哥哥给你买好吃的了。
1: 嗯，
0: 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好奇，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用手接过袋子，打开是糖
1: 啊，
0: 因为哥哥好像就是在俄罗斯那边打过工，然后当时烧的糖也是俄罗斯的糖
1: 哦，外国糖。
0: 对，那一次也是第一次吃，就是挺开心的。嗯，对我妈妈也特别照顾，因为东北嘛，就是比较冷，就是经常会烧炕之类的。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也小，然后我妈妈就拄着拐杖，就是到院子里准备劈柴的时候，然后哥哥就是突然就是上我们家来看我们，然后哥哥就看到了，就是表现的就是凶凶的，就是说妈你怎么能干这种活呢？我可以给你钱，让你去买现成的。他说这样太危险了，大冬天呢我怕你摔倒，就是表现的是凶凶的，但是我妈妈知道是为他好，
1: 他是体谅妈妈。
0: 对，然后我妈妈就是笑嘻嘻的就说知道了，但是我妈妈就是内心是不想就是让哥哥觉得我们是他的负担，生活起居啊妈妈都会就是拄着拐杖一点点的帮我去弄，就是觉得挺幸福的。
2: 每一次跟哥哥就相处，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温馨。他一般就是只要是打工回家，会问问我妈妈就是最近就身体状况怎么样，需不需要钱，他会给我们。然后我妈妈就是一般能不麻烦我哥哥和我嫂子就不麻烦，害怕给他们俩造成误会，让他们俩吵架之类的。
0: 但哥哥每一次出门的时候都会叮嘱我，就说圆圆你现在已经是大朋友了，
1: 嗯，
0: 妈妈要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后面跟着，
1: 嗯，
0: 就是尽量不要让妈妈摔倒，就觉得哥哥心里还是有我们的。就是有一次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电话里面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老师就是挺着急的，然后就把我叫到了讲台上，我都说你妈妈摔倒了，我就大跑小跑的就十几分钟吧就到家了。然后到家以后就是看见妈妈在院子里面就是摔倒了，因为妈妈就是生活呀，比如上厕所之类的都可能摔倒，这一次也是因为上厕所然后摔倒了。然后看见妈妈就是还是对我笑嘻嘻的跟我说，她说圆圆没事儿，你把妈妈扶起来就行，她说一会儿你再去上学。就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妈妈都已经这样了，然后我自己还特别高兴的去上学。我就把我妈妈扶到了屋子里，帮她换上了衣服，然后我就是小声的在她旁边说，我说妈我不想上学了。然后我妈就是摸了摸我头，就是安慰我的说，妈妈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再不上学，妈妈以后怎么给你享福啊。就是当时理解妈妈的心情，但是心里面就是觉得什么都没有妈妈重要，就心里就是不想上学。之后我哥哥也知道了，就是说我不上学，然后我哥哥也给我打过电话，就说你好好上学就行，不用你管妈妈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没有听，时间久了妈妈也知道了，
1: 嗯，
0: 也理解我，然后就是也没有再逼我去上学之类的。
1: 上了几年级就退学了？
0: 就是上一年级左右吧，
1: 就变成完全在家陪着妈妈了。
0: 对，哥哥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就是也经常给妈妈打电话，
1: 嗯，
0: 就是问妈妈就是你今天吃饭了吗，
1: 嗯，
0: 就是今天有没有摔倒，
1: 嗯，
0: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妈妈就是一般就是只报喜不报忧
1: 啊。对，都这样。
0: 妈妈就是也叮嘱我说不要跟哥哥说，我妈就觉得哥哥在外面打工养我们还要养他们的家庭就挺不容易的。
2: 因为我妈妈生活不是能太自理，就是我嫂子有一次提议找一个伴儿的话就是能照顾她，觉得我这么小也不是什么事都能照顾得到，然后我妈就同意了。
1: 找了吗？
0: 找了。我嫂子找的对象在山东，不想跟着妈妈去，
1: 嗯，
0: 因为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的，
1: 嗯，
0: 有哥哥照顾经济方面，然后我在家陪伴妈妈，
1: 嗯，
0: 还是因为小的原因就是没有见过妈妈，妈妈决定的事情就是我也不敢多说，
1: 还是妈妈做主吧。
0: 对，然后就跟妈妈来到了山东。
1: 嗯，那哥哥和嫂子呢？
0: 当时我记得是我哥哥在外面打工，
1: 嗯，
0: 我哥哥就是在全过程就是没有出现过， 一

0: 这都是我嫂子打电话联
1: 联系
0: 系。
1: 啊。
0: 对，刚到这山东的时候感觉还行，这个老头对我妈一开始是挺好的，但是越往后就是会跟我妈妈吵架，我就害怕他打我妈妈，就是他一离我妈妈近，我就下意识的就去推他，我就说你别碰我妈妈，你不能打我妈妈，就是心里就想保护妈妈，不想让妈妈受伤。然后妈妈就是也出于保护我，然后我妈就说："她说，圆圆小，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她拄着拐杖，用一只手揽住我的脖子，让我在她身边，不让我说话。反正就是从心里就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就是很多次就是跟妈妈说："我说妈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家。"她说："行，妈妈带你回家。"就当时就想，哥哥要是能在，我就也希望他能，就是能来到山东，就是来接我们。在这过程中，我嫂子给我妈妈打过电话，就是问我们，问候我们。因为当时小，也不记得嫂子手机号码，就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妈妈去世，就是跟那面就是彻底失去联系了，到现在。来到山东有1年多左右吧，妈妈就是生病了。刚开始的话是呼吸特别困难，就是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圆圆，妈妈呼吸就是不是特别顺畅。"说你扶着妈妈到院子里走一走吧，然后我就扶着我妈妈到院子里走了几圈，但是不见好转。然后我就想着明天一早就去给这个老头的亲戚打电话，叫他回来给我妈看病。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手机欠费了，快黑了的时候，我就回家了。回家第一时间还是去找妈妈，然后我以为妈妈睡着了，然后我就是下意识去晃动她，就说："我说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但是妈妈就是一躺着一动都不动，就是特别害怕。然后我就下意识的我就跑出去了，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明白这件事情，就抱着我就说："没事儿，丫头，你妈妈没事儿。"
1: 这是安慰你呢。
0: 对，然后在我出来的那一瞬间，然后就听见屋里面有人说不行了，已经到气了。然
1: 哎
0: 后
1: 呦！
0: 当时就是虽然不能太理解，当时我就是还哭着说："我说妈妈，你说过要带我回家，但是你为什么就是躺那一动就不动了？你快起来带我回家。"为什么不带我回家？然后在这期间，就在山东，就是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就是对我，就是一直都是特别好。然后他就说："他说你跟我回家吧，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住。"然后在他家就是住了一晚上，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说："圆圆，你昨天晚上说梦话了，说你一直在叫妈妈。"就是当时他就跟我说完的时候，我的泪就不听使唤了，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就是才意识到就是妈妈离开了，就是心里面就觉得最后给我温暖的人就是也倒下了，就失去了，就是特别难受。然后我妈妈就开始出殡，然后就有好心人，她说："你去进去看看你妈妈吧。"他们就是拉着我，就是到我妈妈跟前，但是当时还是因为小，不敢靠近，只看到了妈妈的鼻子。这个后爸，这个老头就过来抱我，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了院子里，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眼睁睁的，就是看着妈妈抬进棺材。就那一刻，就是身体就一丁点都不听使唤，就特别崩溃，就觉得妈妈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就是再也跟她见不到了。
2: 就在那一刻，就真正意识到妈妈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就是在这时候，就是特别想哥哥能出现，就是给我点安慰什么的，但是哥哥就是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就是我觉得他找我应该很好找，因为这毕竟不是1年2年，就是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唯一的一根希望就是从那一刻就是破灭了。
0: 就觉得当时如果哥哥在的话，就是可以给我妈妈去看病，因为当时太小，我连医院这种地方都不知道。
1: 你是盼着哥哥出现来帮助你，帮助妈妈，还是说你恨哥哥不出现？
0: 我是希望他能出现帮。

0: 住我跟妈妈，因为以前妈妈生病啊，就是特别严重，给哥哥打了个电话，然后哥哥就给我妈妈，就是寄了2000块钱叫我妈妈看病，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心里面就是会去帮他辩解，就是说哥哥不是这样的人，应该是不知道，所以我不怪他。
1: 你没想过去找找哥哥吗？那时候你也十多岁了。
0: 就是有想去找他，但是我知道的线索并不多，
1: 不知道去哪儿找。
0: 对，不知道该怎么去找。
2: 那一年圆圆11岁，因为年幼离乡，他对家的记忆模糊，只上过1年级便辍学的他，更无法说出家的具体地址。他曾辗转寻到当年介绍妈妈改嫁的山东媒人，但却被告知早与嫂子失联，嫂子的电话号更是多年前丢失了。明知有家，圆圆却无法再回去，成为了被至亲遗落在外的孤女。
0: 这个嫂子对我也挺好的，就是但是没有妈妈的感觉，就是我能知道就是她对我好全都是可怜我的这种。就算再小，就我也知道吃人家的不能白吃。一般就是去地里面，他会教我，就跟我说这个怎么做，就是我会慢慢去学。因为当时他儿子也比我大几岁，看到他跟妈妈就是一起玩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是突然就会想到以前跟哥哥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状况，就感觉如果妈妈虽然不在了，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哥哥能出现，就是心里就觉得特别安慰，但是他就是没有出现过。有一次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拐卖的新闻
1: 啊，
0: 然后心里就是对号入座了，就在想哥哥是不是嫌弃我跟妈妈，所以才把我跟妈妈就是卖到了山东，寄托在这个老头家。就是有时候也还想，就是是不是哥哥就照顾我跟妈妈，就是照顾累了，就是不想再照顾了。也有方面就觉得是不是哥哥知道了，就是选择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上特别恨他吧，就是有点讨厌他，就是对他就是慢慢的就失去了信心，不知道去选择是相信哥哥还是去就是质疑哥哥。慢慢也大了，到了结婚的年龄，这个嫂子就是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1: 介绍了个婆家。
0: 对，在订婚的前一晚上，我就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然后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妈妈去世了，现在这个嫂子不是我的亲生妈妈，我说如果你要是嫌弃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散了。他说我不会嫌弃你，然后他说明天订婚照样举行。当时就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就挺安慰的。
1: 嫁到他们家了，
0: 对，
1: 丈夫对你很好。
0: 对，干家务什么从来就是不让我动手，就是冬天的时候没有想到就是婆婆会给我买衣服，他说圆圆，他说妈妈给你买了两个棉袄，但是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妈妈就两个都给你买了。
1: 哎呦真好，
0: 就是除了妈妈没有第二个人会管我穿得暖不暖，吃得饱不饱，就是没人会关心我，就觉得这个婆婆真的是让我很意外。自从就到我婆婆家以后，就是觉得现在生活慢慢变好了。我就在想，我说我以前生活那么糟糕，经历了妈妈死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我自己都是一个人挺过来的，我说我生活也不可能比那时候更糟糕，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如果真的是哥哥觉得我们是累赘，我也不想去打扰他，我就选择就是属于那种淡忘吧。在我生我儿子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在一个产房的有另一个女的，就是在她生完孩子期间，就是有很多的家人去探望她，去关心她安慰她。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家人，因为当时是剖腹产，就是害怕。她说妈妈在外面等你，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特别感动。
3: 婆婆给我的安

0: 安慰就挺大的，就是在人生生孩子这么痛苦的事情，就他能给我体谅，给我安慰。然后在这期间，我婆婆也问过我，她说："你想不想他？"我就说："我说妈，我不想找他了。"然后我婆婆就说："丫头，你是不是傻？"说："我对你再好，但是给不了你们亲人之间的那份感情。"她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哥哥找不到你，就像你找哥哥是一样不好找。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哥哥正在找你。"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有点希望。然后我婆婆就是偶尔就看到这个等着我这个平台，然后我婆婆当时就是开心坏了。你要不然试着去找一下，
1: 报个名。
0: 对，
1: 所以你开始上来的时候，你说你想找哥哥，但是不知道这个寻找是对是错，
0: 对，
1: 就是你心里在这儿犹豫。
0: 对。
1: 比如说找到了没有来见你，或者是他当年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是不想和你们在一起了，你会很失望吗？
0: 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她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她，也会选择去原谅她。如果她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她。就是如果开开门的时候她在的话，我就下意识就是会去抱住她，就是把这么多年就是情感就是先释怀出来，因为对哥哥还是有感情的。
1: 掌声也是鼓励这个妹妹啊！当然，圆圆，我们希望是一个好结果，来加油，圆圆！我们先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哥哥的。
2: 圆圆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二哥的报名信息。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二哥老家在黑龙江，今年30多岁。圆脸。此外呢，您还告诉了我们二哥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会为您联系到相关志愿者展开寻找。
3: 在接到你在网站登记的寻亲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进行截址对比。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找到哥哥寻找母亲和妹妹的截址。
4: 我们联系当地警方，查找当年香兰镇的报案信息。可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相关线索，但是我们仍没有放弃一丝希望。我们扩大搜索范围，希望今天能找到您的亲人。
2: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你的二哥呢？我们拭目以待，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就觉得这个哥哥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呀？就是因为他比较大嘛，他找我应该很好找，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如果看到他，我会选择去抱他。如果他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他。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他，也会选择去原谅他。

Thank you.

0: 这边请坐。
1: 我刚才听圆圆说，觉得二哥这些年为什么不找你们？
2: 对，
1: 是不是抛弃了你和妈妈？
3: 没有。
1: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假设应该是错的。这些年可能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的。我先这样告诉你吧，在你和妈妈改嫁到山东那一年的时候，哥哥是在俄罗斯打工。咱们让哥哥来跟你说一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2: 好。
1: 嗯。
3: 等我回国以后，就听说你和母亲走了，完了你嫂子说你妈非得要走，当时我就怀疑她肯定是骗我。
1: 其实那个嫂子应该是知情，
0: 她就不说。
3: 对，她就不说。
1: 嗯，
3: 始终僵持着。
0: 嗯，
3: 后期我说我自己找吧。
0: 嗯，
3: 我怎么也能找着。
0: 嗯，
3: 跑了很多冤枉路都找不到你和妈。当时我内心挣扎，实在受不了，我无助是在夜里的哭醒，因为我在我记忆我长那么大我从来没哭过。
1: 而且我得告诉圆圆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你的哥哥和当时的那个嫂子就分开了，他们这些年并没有在一起过，哥哥的心里非常恨他，因为他弄丢了你们。
0: 哥哥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3: 我现在就是到处打工。
0: 还是到处打工？
3: 对对，是
0: 自己一个人吗？
3: 对。
0: 嗯，生活在哪儿呢？
3: 现在在北京丰台。
1: 今天哥哥在我们的第二现场是第一次知道妈妈已经去世的消息，哥哥当时也非常的崩溃。
3: 因为我从小跟我母亲一起长大的，跟我母亲感情特别深，这个母爱没法去用语言去衡量的。现在主要是把我母亲带回去，因为在我记忆，我妹妹非常苦，从小就照顾我母亲，我在外边打工，在我有生之年把我妹妹让她最幸福吧。
0: 嗯，
1: 这样妹妹要不把的儿子还有你的婆婆咱们叫上来，在舞台上团圆，给哥哥一个安慰，好不好？
2: 好。
0: 对，这是一大家子人。
1: 对。

0: 这是这个好婆婆是吧？
1: 谢谢树洞老师。
0: 哎，您好。
1: 真的好，你的观众。
0: 您好，这是这个好婆婆。
1: 观众朋友们，谢谢你好。
0: 好，这家团圆了，咱们多余的话也不说了，咱就赶紧一块回家啊。
2: 正如圆圆名字所带的含义，在今天迎来了兄妹团圆的暖心一幕。正是妹妹坚守着那份对亲情的信任，更是通过不懈的寻找，找到当年分离的真相。这是亲情的力量，也是爱的力量。
3: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 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她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0: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圆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 感觉

0: 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1: 嗯，
0: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
5: 啊，
2: 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2: 嗯，
1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

0: 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2: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0: 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7: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4: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0: 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有请。
0: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2: 李强。
0: 李强啊，来坐这儿。你找谁呀？
2: 我找我老家的父亲和哥哥。
0: 你在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2: 大概都是五六岁的时候。
0: 五六岁，今年你多大了？
2: 今年35了。
0: 也就是30年前。怎么离开的？
2: 小时候家里穷，有个姐姐和母亲先后都因为得病去世了。
0: 姐姐和母亲都不在了，就剩下爸爸和哥哥三个人在一起过。
2: 在老家是在家里就是穷到那个没有衣服穿，就天天光着身子在村里到处跑。在我母亲去世了以后，有一天我父亲，我在老家他都喊我三娃子，三娃子。他说三娃子有个叫河北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不挨饿。
0: 父亲想把你送走。
2: 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我都说愿意去。
0: 跟着谁走了呢？
2: 我父亲把我送到两个不认识的人。
0: 后来你就跟着这两个人走了？
2: 对，我跟这两个人，然后我父亲跟着我到了一个反正就是我们老家附近吧。在那个地方分的手。
0: 你就下车了。
2: 在我下车这时候，我回头看了看他，我发现我父亲也哭了。
0: 父亲流泪了哈。这两个人把你带哪儿了？
2: 那两个人一开始把我送到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都没有孩子。等那两个人走了以后，到晚上我见不着父亲和哥哥，我不就得闹吗？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意味着，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以后是
0: 30年的分别。
2: 怎么回事？对对对，我就开始闹闹，然后他们就打我。后来村里的一个老大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他出面又把我送到我现在的父母家。
0: 待到现在吗？
2: 待到我12、13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懂事了以后，我都在考虑是不是我父亲，把我卖了。但是这个想法就是一闪而逝，一直就是想念他们，就想找回去，找着他们，见着他们。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

0: 想比恨他们的要大。
1: 李强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萦绕在李强心里的问号时不时会窜出来侵蚀他的

0: 理由。
1: 是因为太想他们了，我就离家出走了。
2: 嗯，想找回父母。
1: 对对对对，
2: 父亲和哥哥家。
1: 嗯，
2: 上哪儿找你？你有印象吗？你是老家哪儿啊？
1: 嗯，在老家的时候，常听人提起一个绵阳这个地方。
2: 四川的绵阳。
1: 对，我想我应该就是绵阳地区的。
2: 你回到绵阳去了吗？
1: 去了。
2: 找了吗？
1: 一开始从家里出走了以后，在这边横穗这个家出走了以后，嗯，当时个矮，
2: 嗯，
1: 坐火车人家不要票，
2: 嗯，
1: 然后就上火车，上错火车了，都坐着广州去了。
2: 哦，
1: 嗯，然后就在广州打工。后来我实在是太想家，我就寻思那时候我出来是为了找家的，找父亲和哥哥的，嗯，然后我又从那边又回坐火车到绵阳了。
2: 你是记着爸爸的和哥哥的名字吗？
1: 我记得在老家的时候，在我印象当中，我父亲好像叫于先成，哥哥叫于彪，但是哪个鱼我不知道。
2: 哦，嗯，你那身上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吗？
1: 我身上有一片烫伤，前胸。
2: 烫伤怎么烫的？
1: 就是小时候在家，我父亲经常不在家，也没有妈妈了，然后就我和我哥哥我俩做饭。
2: 哦，
1: 嗯，吃饭的时候烫的。
2: 哎呦，烫一大块伤疤。
1: 嗯，对对对。
2: 这你哥哥应该记得哈。
1: 他记得，他肯定记得。
2: 哦。你从十二三岁开始找，到现在你就没停止过的找。
1: 对，
2: 都用什么办法？
1: 一直没有放弃过。在绵阳的时候，一边打工一边找父亲，说茶楼我也端过水，然后也卖过报纸。
2: 哦，
1: 嗯，老师也找不着，那时候小也没有什么心眼儿，没有什么办法，是吧？老师在外边看也不行，然后我就又回来了。回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2: 哦，又回到养父母家。
1: 这不一直生活到现在。
2: 你自己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2: 有孩子了？
1: 有。
2: 是不是这样更加想念父亲和哥哥？
1: 对对对对，
2: 觉得亲情特别重要。
1: 嗯，
2: 就这些年没有忘记的？
1: 没有。
2: 就是哥哥爸爸。
1: 嗯，
2: 坚决要找回来。
1: 嗯，再有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感觉我小时候我妈特别疼我，从我妈去世了以后，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给我妈上过坟。
2: 你看，现在我们这扇希望大门就在眼前，也许哥哥或者爸爸在，也许不在。刚才我们都说了，你会有所心理准备，是吧？
1: 嗯，
2: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寻找。来，请站起来，向前走。
1: 嗯。

0: 父亲啊把我卖了。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也恨他们的要干。
2: 准备好了，
1: 开门吧。

0: 还记不记得当时面条烫了他 一身？
1: 他小的时候嘛，那个饭那个面条磕在灶头上，他就一扒下来就滚了。
0: 给哥哥看看，那疤还在吗？
2: 对。
0: 给哥哥看看，这是作为唯一的。
2: 你看看是不是？
1: 当时的时候，烫了的时候，是我的父亲弄那个鸭蛋嘛什么，那个时候家里穷嘛，没有钱就给他看嘛。三分十那个猫，猫在锅头烧出灰，给他压上。
0: 这还记得哈？好，来，兄弟俩都请坐，坐下说。那个父亲现在呢？
1: 去世了，
0: 哪一年去世的？
1: 去世大概三年了吧。
0: 三年哈。当时弟弟走了以后，你问爸爸，弟弟上哪儿了？
1: 问来的。
0: 爸爸怎么说？
1: 我爸说我们家太穷了，如果说他不走的话，就赢不起，晓得吗？
0: 你看，爸爸跟哥哥说的也是，如果把你留在家里，就得饿死你了。所以爸爸不是卖了你，这个你现在这疙瘩能解开吗？
2: 能解，我不怨他。
0: 祝福你，好，请下去跟哥哥慢慢聊。再见。看着兄弟俩远走的背影，一高一低。你依然觉得世界上亲情其实挺重要的，日子可能比从前好了，但是心里多了份牵挂，多了份依靠，让人看着挺幸福的。
3: 李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希望这个结果会成为他快乐起来的钥匙。加油，李强。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4: 我叫秦杰伟，今年34岁，来自河南洛阳。我来找一个为了保护我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16年前，他离开了我，我现在要找到他。
5: 李老师好。
0: 你好，小伙子，来，请坐。能问一下今年多大了吗？
5: 今年35了。
0: 35了，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秦杰伟，来自河南洛阳。我今天过来是找我离家出走16年的妈妈。
0: 为什么走了？
5: 他出走的原因可能因为是不想拖累我和哥哥而出走的。他是一个被大火烧伤的而残疾的妈妈。
0: 烧伤到什么程度？
5: 烧伤的程度是他那个手，左手全部烧成手掌，右手就烧一节半子，从面部全部烧的耳廓耳鼻子全部烧没了，然后那个下嘴唇烧的当时都没有了。后来是爸爸经过几次手术，然后把那个下嘴唇补起来，要不然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吃不到，里面就那个饭就要洒出来。
0: 在哪儿烧的这么严重啊？
5: 家里
0: 怎么会有这么大火呀？
5: 当时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
4: 就那年你2岁，你哥5岁的时候，你哥哥和你和妈妈你三个人在家，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家取暖以前用的都是那个蜂窝煤嘛，蜂窝煤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蜂窝煤把被子点燃了，然后房间里又开始起火了。你妈妈为了不让火烧着你们，就这样，你妈就把那门反锁起来，然后自己烧成那样。她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0: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5: 哎，对。
0: 妈妈在
5: 外面，他们就挡着那个门。
0: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5: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但是她挡着门。
0: 她怕出去火再烧。
5: 就是把火，对。她烧伤最严重，她身上其实没嘛，就是那个手和脸。
0: 爸爸不在家。
5: 爸爸不在家，爸。到家就把那个门踹开以后

0: 就把妈妈然后救出去了，就这样
1: 上医院了。妈妈这个肯定得做很多次手术吧？
0: 她的做呢，脸部呢整形，包括手，他们都要做手术。这个全，因为妈妈实际上从肚子这个大腿内侧全是取过那肉，全是补到脸上，补到那手上。她那就这胳膊全是就是那烧的疤。妈妈虽然烧伤，经过那个。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妈妈逐渐那个，包括那个疤痕呀，恢复都
1: 恢复
0: 可以啊，对，恢复一些，有做一些正常家务。虽然妈妈烧伤，我们一家吧，毕竟有爸爸妈妈，我们还过着都像正常人生活，没有不一样的时候。因为是为给妈妈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爸爸也是日以夜里努力赚钱。就是想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儿。七岁时候，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经过两次大的开颅手术，我爸爸呢就这个部位前应该开刀，把这个脑盖打开，里头把那个肿瘤，爸爸这时候留个疤，拖了2年时间，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他去世了。
1: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哈。
0: 家里那时候有2亩地，特别是在那这个收玉米种地的时候，那个玉米，正常人一掰玉米的时候，那个、手直接抓着就压下去了。你可是我妈妈，你这怎么掰玉米吗？因为她那个手全部是就烧过，没有表皮，没有表皮，全是那嫩肉芽。很不耐磨的，他那手真常磨破。那个玉米掰完以后，那个杆子撒掉以后，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嘛，那必须要把它盘掉，就盘着根手，他就这样夹着个锄头，这两只手就这样扶着手，就这样盘，都没有劲。他盘那个玉米，像正常的一个男劳动力，就一下就把它铲，然后他就经过3下5下才盘下来。他那个手全是破的，他全是拿这个。小毛巾把手缠起来，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盘。
1: 那时候你和哥哥可以帮他一些吧？
0: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我们在家帮妈妈吧。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妈妈说，再苦再难，你俩也得给这学上上去。因为我妈是高中生，她觉得知识应该是会能改变我们俩的，她说必须上。
1: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0: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试的我就不上了。那个我哥比我大的时候，他当时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高中。高中中当时我们两个去他的高中的时候给他报名时，人家让交2000块钱报名费，我没钱交。
1: 都没报。
0: 我们没钱交，哥哥哭了3天。当时对我触动更大。我当时感觉哥哥哭的样子，那一次我妈妈，那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哭？当时孩子在家里真的没钱，你就初中上完算了嘛。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那是妈妈第一次哭。我就把初中给读完，读完没参加中考，直接就回来了。可是到16岁，我哥又去当兵了。我哥当兵没跟我说，当时我有点生气。我觉得我也考三就是我哥哥，哥哥应该能保护我和妈妈。当时他去当兵走了，又留下我跟妈了。
1: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
0: 我是一直都在家干农活，
1: 一直在家里。
0: 农活干完以后，农闲时候去我们附近的工厂去打工。
1: 妈妈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任何什么信呐、嘱咐啊什么的，没有任何迹象吗？
0: 妈妈走时候留我一封信。
1: 信怎么说的？
0: 我带来了，她留我一封信。这样写的是我的名字。 当时

0: 看病了，到南京去，叫你姨来咱家看门，别的事儿我回来再说，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不能办的不要勉强。要从这上来看，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1: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因为她走时候哈，就是我下班四点，我回到家时我看到这封信了，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就在村子附近，我能找的地方，包括她常去的人家，包括地里面，包括她能去的地方，我都找了，一直找到晚上七点，她没回来。当时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哥，不想搁这事情告诉哥，怕影响我哥，被怕影响哥。当时他出走的时候，我哥是等于说是当部队当了三年兵，第三年的时候他是考上军校，在湖南上将军学，刚去两个月。
0: 每天都去找你吗？
1: 妈妈是大概是九月份走的，我每天不上班，每天早上我拿些干粮，拿些馒头就出去蹬着自行车，因为当时在我那条件下，这是最大的能力。
0: 骑着车子到处找，
1: 骑着车子到处找，每个村包括每个村街道找到那问打听，
0: 就这几个月，
1: 我交了三个月，
0: 找了三个月，
1: 交了三个月，我
0: 这就快到年底了，
1: 一直打到找到十月份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0: 在家过，
1: 我没有在家过，
0: 上
1: 一个人就是骑着乱溜的，就在外面，人家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在外面溜，就这溜了。因为我不敢回家，我怕看见他家，
0: 家里空空的没人，
1: 空空的。
0: 这个时候你哥哥，
1: 我妈跟了19年都是在家，虽然哥不在家，我还有妈在家，我过春节我不敢回家，我在那个年我在外面。
0: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说妈妈怕连累你们，是你自己琢磨的吧？妈妈信上也没说她为什么走了，她不说就说去南京看病，你觉得是她？
1: 不可能，她去南京家都没钱了，咋去南京？
0: 哦，
1: 她那啥去了？
0: 那她你怎么觉得她是怕连累你们呢？
1: 她看着孩子都大了，都到结婚年龄，
0: 怕你们都找了媳妇，这媳妇见了她害怕。哦，那个观众没看这照片，我看了，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是挺害怕的。
2: 我觉得他妈妈挺伟大的，我觉得这孩子挺苦的哈。他说他只记得他妈妈只哭过一次，
0: 就是上不起学的那一次。
2: 这个我也不相信，我觉得他母亲哭过无数次无数次，只不过没有在他们面前哭，就像他母亲永远在他们面前笑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母亲非常的伟大。
0: 妈妈走了以后，你和哥哥都去寻找了吗？
1: 妈走的时候，然后后来哥说就是在俺当地的洛阳电台做个广告，就是那时候去东奔西走弄钱，就那时候做广告可能2000块钱，做广告也没啥效益。往后就是一听见那有消息，比如说他有雷士说死我妈妈，因为我妈现在容貌就是她
0: 别人不一样，
1: 她这些就赶快去那时候，但打工的时候是当着就是消息不是。就这样一直寻找啥下去。从他走以后，这16年我都没离开过那地方。
0: 想让妈妈要回家的时候还能找着路。
1: 我不怕回家，我不给家。
0: 好孩子，让妈妈回来。
1: 等了16年没有等住啊。
0: 好好活着，好好把日子过下去，继续寻找，哈。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在帮你找。好，来看看我们的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站到这儿，看看大屏幕，书东。

0: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也是兵分两路帮您展开了寻找。首先啊，我们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说妈妈在离开之前呢，曾经留言说要去南京治病，所以呢，我们立即找了南京的志愿者，在南京的各大医院，包括福利院、救助站去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16年前妈妈的就诊记录或者一些相关的信息。那第二路呢，我们去了河南，因为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妈妈的老家是在河南的偃师，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河南当地的志愿者帮忙展开寻找，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你好，秦先生，我是树洞。很抱歉，现在寻找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结果，所以只能很遗憾地跟你说，暂时我们还没有找到妈妈。不过你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好不好？我们坚强啊，我们不放弃。
1: 哥，没有坐住。
0: 你别急啊，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请来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赵海处长，我们听听我们民政系统接下来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要为你做点什么，好不好？有请赵处长。
2: 小兄弟，你好，我们民政下面有2040个救助管理服务机构，有20000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因为你妈妈那个体貌特征啊，是比较明显，我们会很关注，很留意，请你放心，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寻找啊，放心。
3: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0: 好吧，跟妈妈说，来。
1: 妈妈回来吧，儿子现在有能力养活你了，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不应该长大。小时候你们也要照顾我们，你们都不会走。我们不想长大。你回来吧，你要照顾我们了呀。
3: 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回来吧，儿子盼着你，这个家需要你。为孩子加油，为我们的栏目加油，孩子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加油！
4: 妈妈是天下最美的妈妈，她用爱和坚强养育我长大。在儿子心里，妈妈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

满是伤痕的肩膀扛住了苦难，也让儿子的眼睛铺满阳光。我们呼唤这位妈妈早日回家，您是儿子一生的牵挂。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

0: 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4: 嗯，
3: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

0: 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3: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4: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3: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4: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4: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

0: 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 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
10: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10: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10: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0: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 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

0: 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嗯，手真好看，
1: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1: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1: 嗯，
3: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1: 嗯，
3: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3: 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1: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1: 嗯，
0: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2: 哇，
7: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啊，
2: 精神。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3: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3: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1: 嗯，
3: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 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3: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欢迎收看权威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子涵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传统五强全取三分，中游格局逐渐明朗，中超联赛第23轮战罢，竞争白热化，悬念重燃。舞动身体，疗愈心灵，当艺术遇见心理，舞蹈正成为情绪疗愈的快乐运动。8月15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战罢，上海海港、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山东泰山、成都蓉城五支上赛季积分榜前五的传统劲旅本轮的悉数取胜，为一度平淡的联赛竞争格局注入了新悬念。本轮领头羊成都蓉城队客场对阵浙江队，凭借费利佩、梅开二度以及拜赫拉姆的绝杀，最终成都蓉城队3-2逆转取胜，终结6轮不胜，积48分，稳居榜首，手握14分的巨大领先优势。相比领头羊，积分榜第二梯队的竞争明显激烈不少，山东泰山队与北京国安队两支老牌冠军球队一扫阴霾，均以大比分斩获3分。本轮焦点战，山东泰山队坐镇主场3-1击败青岛海牛队，复仇成功，收获3连胜，以33分暂列积分榜第3位。本赛季京津德比二番战，客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火力全开，以4-2力克天津金门虎队，豪取3连胜，积分升至联赛第5位。京鲁两队同步反弹，进一步抬高了联赛上游的竞争门槛。近期状态回勇的上海双雄本轮也悉数取胜，表现亮眼。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客场挑战武汉三镇队，以3-2完成逆转。上海申花队主场迎战河南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全力发力，最终以4-1大胜对手，缓解了保级压力。联赛已过1/3，争冠与保级格局逐渐清晰。那么争冠集团和保级集团是否已经基本划定？后面有哪些因素将会成为左右最终排名的关键呢？我们来看体育评论员孟群的赛事观察。
1: 临近尾声的中超联赛呢，到目前这个阶段，很多场次呢都是达到了白热化，非常惨烈。那只有那些求胜欲望强，包括呢控制能力强以及有韧性的球队呢，恐怕才能够把有利的局面自己能够牢牢的把握。先说一下成都蓉城啊，成都蓉城这场比赛呢是让二追三啊，击败了浙江，那么也是止住了自己这个状态低迷的这样的一个下滑的态势。这场比赛赢球之后呢，成都蓉城还是14分的优势，领先于第二名云南玉坤。那么云南队呢，作为一支2年级球队啊，作为一名这个升班马，那么在目前为止来说，他们的这种整体的作战能力啊，球队的团结能力，包括主教练乔迪对于球队的这种执教能力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印证。后面的比赛呢，除非成都蓉城的自己出现一个大这个很意外的这种状态下滑的情况，否则的话呢，夺冠概率是非常大的。那么云南玉坤如果想要从第二名变成第一名，想要去夺冠的话，一个是自己要保持非常强的对比赛的控制能力，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还要就是建立在成都蓉城自己状态下滑的这样一种概率之下，所以说夺冠的可能性其实呢虽然有，但是非常难。那么再来说一下中游当中的那些已经这个脱离了降级区的阴影的球队啊，就是指着上海的两支球队。那么上海申花呢，这轮比赛呢也是这个让一追四，

是击败了河南。那么跟上海海港一样，上海海港的这轮比赛呢是3-2击败了武汉三镇，所以说上海两支球队呢也是脱离了降级的阴，脱离了降级区，摆脱了降级的阴影。

0: 为了保级去努力。天津奇门虎和武汉三镇呢，目前是排在也是后三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想要去这个保级成功，后面也得要进行自己的一些努力、一些调整。这种概率其实都有，尤其是直接的竞争对手在交锋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机会。河南队呢，这一轮比赛呢是这个输给了上海申花之后，一下呢从两轮之前的第八降到了倒数第四。虽然说后面呢还有像武汉三镇、天津，还有这个垫底的青岛海牛，但是呢，河南队倒数第四这样的一个局面，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的不利。而且下一场比赛呢，就要面对这个只比他多一分的辽宁铁人，那这场比赛呢，肯定也是针尖对麦芒，那也是一场不容有失的惨烈之战。
1: 好，谢谢孟老师的分析。中超联赛还剩最后七轮，每一场都是决赛，争冠集团的容错空间被压缩到极致，而亚冠资格的竞逐更是一片混战。与此同时，积分榜末尾的保级大战同样惨烈。第24轮即将打响，这股回暖潮究竟是短暂反弹还是强势复苏，很快将见分晓，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接下来更多的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单决赛展开争夺，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2战胜队友王艺迪夺得冠军，王艺迪收获亚军。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举行，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冠，并刷新赛会纪录，以0.02秒的微弱优势险胜该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拿大名将麦金托什。北京时间8月17号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欣瑜在先失一盘的局面下，以3-6、6-1、6-4逆转击败31号种子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生涯首次战胜对手，同时首次闯入本站赛事女单32强。8月16号，首届世界攀联亚洲青年杯中国全男站收官，中国小将于一诺凭借决赛中最高的攀爬高度，斩获 U15 女子难度赛金牌。本届赛事汇聚8个国家和地区的174名选手，中国队最终以8金6银5铜位列奖牌榜首位。8月16号，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收官，山东选手张家乐在女子链球决赛第四投投出78米64，打破该项目亚洲纪录并夺得冠军，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米20获得亚军。8月16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首轮打响，中国 U17 女足以5-0大胜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取得赛事开门红。
1: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子涵。
3: 好的，谢谢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8月16号，作为被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纳入管理的新兴运动项目，2026首届中国帕克球教练员及讲师培训班在山东正式启幕，这标志着帕克球项目在我国进入落地推广的全新阶段。帕克球兼具抗氧健身、趣味竞技、户外社交多重属性，运动强度温和，参与门槛低，推广价值突出。为备战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女篮将于8月18号正式启程赴欧洲开展海外拉练，参加多场热身赛。这次欧洲之行一共安排6场热身赛，先后和意大利、波多黎各、马里、西班牙、法国5支世界劲旅交手。近日，2026年中国冰球协会青少年训练营在四川开营，一共29名女子冰球运动员参训，训练营为期7天，集结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员，同步开展科学系统的身体基础指标、身体素质测试。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以上就是今天图说体育，把时间交还给你，张征。
1: 好，谢谢子涵。

0: 日前，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在北京市延庆区全民健身中心落幕。总决赛共有280支队伍，近2300名运动员完成了996场比赛。参赛阵容中还有来自多个少数民族的篮球少年，西藏代表队更是首次参加全国总决赛。本届全国总决赛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等单位协办。据了解，本次赛事以团体正赛为核心，并通过篮球嘉年华、技能等级评定和免费进阶考评等内容，拓展小球员的参与方式。从团队配合到个人挑战，从竞赛比拼到互动体验，小球员既检验了训练成果，也与来自不同地区的同龄人增进了交流。赛期还同时举办了针对教练员及家长的交流会与心理健康公益讲座，从多个维度助力小篮球运动的发展。
1: 孩子能够在他们接触篮球的初级阶段享受到篮球的这种快乐啊，所以说中国小篮球它最核心的宗旨是轻竞技性而重体验。今年的这个小篮球总决赛呢，我们首先一点是去体现它的公益属性，在整个参赛的过程中，我们是全程是免收报名费的。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给每一个来参赛的运动员，给他们免费去配发这个整个的装备包，希望能给孩子们一个好的体验。小篮球才是中国篮球的基础，我们只有在孩子刚刚接触篮球的时候，能让他们把篮球变成他们一个终身的热爱，才会涌现出更多的人才。这样的话，我们的中国篮球才会有更多的希望。
0: 最终，浙江优冠黑曼巴、西安英智混合、大连启胜 U 十、长沙亚健俱乐部、徐州蓝海 U 十二分别获得 U 八组、U 十混合组、U 十男子组、U 十二女子组、U 十二男子组等各组别全国总决赛冠军。据介绍，近年来中国小篮球活动累计参赛人次突破120万人。该赛事在青少年中产生了强大吸引力与成长潜能。全国总决赛的举办标志着中国篮协进一步把基层赛、省决赛和全国总决赛完全贯通，全面升级小篮球的上升通道，为构建底座更宽、塔身更稳、塔尖更高的青少年人才金字塔奠定了制度基础。日前，为期五天的2026年全国 U 系列非专业拳击锦标赛暨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拳击锦标赛在深圳落幕。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83所学校202名中学生拳手参加，设置了拳击自由空击赛、跳绳赛与对抗赛三大项目。对抗赛则划分为初高中两大组别，分别设置了男女不同体重级别。赛场上，少年拳手们敢打敢拼，在同台较量中锤炼意志，收获成长。
2: 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可以遇到不同的对手，可以在我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日常的时候，可以帮我舒缓心情。
3: 能在这里认识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让我收获匪浅，让我变得更谦虚了，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4: 我以前很胖，拳击让我成功的瘦了下来，让我整体变得自信。
5: 拳击让我的身体更加强壮了，反应力也更快了，然后提升我的自信心。
6: 多带他们出来学习学习，我们多打一打，包括对孩子的这个身心啊，生活当中对事儿学习这些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些。
7: 拳击这个运动，首先我觉得挺酷的，有男子汉气概的一个比赛吧，我觉得一种竞技体育，对他的一个毅力的培养啊，包括能坚持啊这方面啊，都有很大的进步。包括体能呢、
0: 本届赛事的举办是体教融合背景下校园拳击项目发展的重要实践，既检验了全国校园拳击的普及发展成果，也为项目推广积累了宝贵经验。据了解，未来中国拳击协会将持续优化赛事品质，夯实群众基础，推动拳击运动在更多中学校园落地生根，助力更多青少年在拳击运动中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全面成长。
8: 我们本身是一个农村学校，这次出来呢，虽然成绩不怎么好，但是也带学生出来见识了，他们练的这个体育和竞争面貌有了明显的改变，
9: 意义是非常的深远。因为既进一步深化了国家提出的这个体教融合的发展战略，以体育赋能学生的成长，以赛事拓宽学生的赛道，也能够为我们这个开展特色体育实践的学校呢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展

0: 视平台。
1: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俱乐部联赛内蒙古站举行，来自全国14个青少年射箭俱乐部的172名运动员齐聚呼和浩特，拉弓搭箭，百步穿杨，上演精准对决。这位戴着白色帽子、红色护胸、正在拉弓搭箭的少年名叫阿穆尔，今年9岁，是本次赛事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正在进行的是首轮淘汰赛，队员们整齐列队，在规定时间里快速射光了手里的箭，而他完全没有被其他选手的节奏影响，不急不缓地瞄准发射，几乎每一箭都取得了8环及以上的成绩。
2: 射箭圈有一个说法叫做偷时间，180秒每箭30秒，很多选手都不可以做到一箭30秒这么慢，所以可以偷时间来休息一下，先思考一下这箭要怎么射，以及这箭有没有风，要瞄向哪里。
1: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射箭运动沃土，兼具现代竞技射箭与传统射箭项目的双重文化底蕴，培育出了一批登上全国国际赛场的优秀射箭运动员，青少年射箭群众基础雄厚。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呼和浩特市体育局承办，设置 U10、U12、U14 3个组别，涵盖男子个人、女子个人、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及混合团体等竞赛项目，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14个青少年射箭俱乐部的172名运动员参与。
3: 气候我感觉非常的好，环境我感觉也是比较好，氛围也比较好。
4: 我们认为通过这样的比赛啊，孩子们除了在拿金牌或者银牌成绩上，其实射箭能带给运动员的好处有很多，让孩子们在赛场上能有一些学会逆商、学会失败、学会输，能知道团队意识是什么样子。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人形机器人全自主比拼，既要跑得快，更要干得好。作为本次比赛的顶流项目，100米障碍赛被业内视作是人形机器人底层硬实力的试金石。
5: 100米障碍赛整条赛道密集排布凹凸路面、阶梯、 S 绕杆、双向斜坡、螺旋台阶、独木桥、跨栏等10重连续障碍，全程限时60秒，对机器人视觉识别、地形自适应、毫秒级姿态矫正、动态平衡提出极高要求，任何一个算法环节出现偏差，就会出现卡顿、摔倒、超时出局。相比侧重长距离续航、匀速步态的400米障碍，100米障碍更能释放动态极限性能。
6: 这样的一个比赛呢，非常考验啊我们的这个双足的这个产品，它整个的这个运控的能力啊，然后包括整个准确的这种识别的能力，然后包括它在过程当中啊这个整体完成的这个能力。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以赛促练来去不断的提高我们整个的这个技术水平。
5: 如果说竞技赛比拼机器人的运动性能上限，那么办公综合服务场景赛则检验人形机器人商用落地的能力下限。赛事1:1复刻真实办公环境，串联门禁通行、文件分类、打印服务、饮水服务、设备巡检、桌面整理、闭环离场一整套长流程任务，要求机器人全程全自主完成，不能跳步，不能识别出错，不能操作失误。
6: 大家都采取的是全自主的这样一个方式啊。那我们在全程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人类的干预，它需要连续完成大概5到6个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呢，我们如何去保证长程任务的完成啊，不卡顿，然后不出现其他的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其实还是非常考验整体的这个技术能力的。
5: 赛场之上的技术试炼也为人形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积累宝贵经验。随着运控算法与大模型能力持续迭代，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在写字楼办公服务、物流、工业生产、酒店家政等场景落地，承接大量重复性劳动。
6: 机器人肯定会进入到千行百业，包括在我们的一些家政，包括在一些酒店的这样一个场景，它其实都会逐步的过渡到这个机器人去替代人的这样一个阶段。未来它一定会是帮我们从实际的这些复杂的重复性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然后来去帮我们真正的提供生产力价值。
1: 前不久，世界咏春巡舞佛山国际咏春拳大赛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近4000名选手同台竞技。
5: 年仅7岁的小将卢思一

0: 从5岁起练习咏春，在这次近4000人的大型赛事中，他拿下9枚金牌，成为全场获奖数量最多的参赛选手。
1: 寻桥自选拳实战吃手牧人章有2个，然后呢，我还有全能的3项。
0: 成绩同样亮眼的还有来自昆明润城学校的体育老师陆肖雷。
2: 至今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国际咏春拳大赛，并在这次比赛中荣获6个第1名的好成绩。我希望把咏春拳带给更多的青少年，让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传承下去。
0: 不少队员练习咏春拳多年，这次参赛前还参加了长达3个月的集训。
3: 我从4岁开始学习咏春，到现在已经练习了9年。我这次比赛中取得了4枚金牌。我学习咏春，一是因为想要强身健体保护自己，二是因为我也喜欢中国传统武术，想要将咏春传承下去。
4: 主要是获得了实战和吃手2项，少的话1个小时半，多的话最多时候3个小时。学了样东西要坚持下去。
0: 为参加本届国际咏春大赛，云南省武术协会牵头集结昆明、曲靖、玉溪多地拳馆力量，组建起200余人的代表团，选手年龄跨度从6岁到45岁，是除广东省外所有队伍中参赛覆盖面最广、获奖项目最多的代表团。
5: 由我们云南省武术协会牵头，然后组织了全云南省范围内大概7家咏春拳馆参加，共同组成了云南代表团，然后所报项目是600余项，然后获得的奖牌是大概600多项，然后其中光金牌就接近300块。
0: 曾翔介绍，目前全省大约有2000人在学习咏春拳。
5: 下一步的打算就是将所有业余爱好者和参赛者们和民间的拳馆都凝聚到我们云南省武术协会团聚下面，在云南体育局指导下，然后把它做得更专业、更强大。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子涵。
6: 好的，张征，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一位11岁的少年在湖北省运会武术赛场上，一套棍法耍的是虎虎生风。来看看。

0: 的确是赏心悦目啊！来看看网友都是怎么评价的。第一位网友说，看完他的一招一式，感觉自己都有精神和力量了。再看看下一位网友说到，都是真功夫啊，这姿势一举一动用了不少的苦功换来的，为他点赞，我们也为他点赞。来看看他说到，传统武术呢，应该在青少年当中推广，增强他们的意志和体魄。的确是，我们看到这个少年的核心力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也展示出来了沉稳和精神气，让人刮目相看。相信这样的好苗子呢，值得好好培养。当然，传统武术也值得我们继续继承和推广。好，以上就是今天体教朋友圈，把时间交还给你，张征。
1: 好，谢谢子涵。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不少人感到焦虑、压力大、情绪低落，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该如何来缓解呢？最好的答案就是去运动。但是很多人其实都忽视了一项快乐运动，它呢在有效改善抑郁情绪的所有运动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那么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李宝岩是北京紫竹院公园李宝岩交谊舞舞蹈队的队长，年轻时就喜欢跳舞，别看他今年已经70岁了，但谈起跳舞带来的好处感触很多。
2: 最大的收益就是这老年人的身体特别棒，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所有的小病都跳没了，比你在家吃药、看电视、打麻将强力多的多了。
1: 在北京紫竹院公园，像李宝岩这样加入广场舞大军的人群有很多，伴随着有节奏的旋律，人们前后迈步，伸展手臂、扩胸、摆臂，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轻盈而有力。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锻炼身体，愉悦身心。
3: 以前吧，就是总是愁这个呀，愁那个呀，一切琐事家长里短的，这现在一出来跳舞了，人也精神了，然后也气质也好了，整个人也让人看着也年轻了。
4: 在这也交了很多朋友，跳完舞回家都感觉心情非常好，干什么都是得心应手了那种的。
1: 广场舞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是因为它能够让人身心愉悦和放松，人们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旋律尽情地动起来，沉浸在欢快的氛围之中，既锻炼了身体，又感受了快乐，充盈了生活。
5: 周边的居民还有咱们老年人比较多，有这个民族舞啊，也有跳交谊舞的，然后还有跳新疆舞的，比较志同道合的这些朋友在一起是有一个交流的一个空间。
1: 根据国外某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覆盖1.4万多人的大型研究表明，通过系统对比多种运动对抑郁的治疗效果，舞蹈是在所有运动中改善抑郁效果排名第一的。
6: 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数据里观察到，就是心灵的松弛度和他身体的松弛度非常有关，其实它就是可观可感可体验，那么在这样子的一种多维的交叉下形成了一种疗愈的效果。
7: 我们研究也发现，就当人们在反复的去调整自己身心，或者是说细致的去进行舞动的时候，它实际上实现的是对自己身心的一种重塑。
1: 2025年4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将舞蹈治疗列为新增的29种本科专业之一。与传统舞蹈专业不同，舞蹈治疗不追求动作的规范优美或标准，而是强调让身体成为一种被看见的语言。北京舞蹈学院在人文学院舞蹈科学的基础上申报了舞蹈治疗专业，从2027年开始正式招生。
7: 这个专业呢，其实它是一科一医融合的一个时代发展背景下的一个产物。从1年级到4年级，实际上它是有一些核心的基础课，比如说解剖学呀、力学呀、生理学呀，包括我们的统计学原理，还需要掌握我们全科的舞蹈表演的技能啊，他要去进行这个临床的实践，把所运用的学科的知识运用到服务于更多的人群。
1: 李新院长表示，从运动医学角度来看，广场舞的优势在于身心双重干预，它不是单一的有氧运动，而是融合了心肺锻炼、平衡训练、关节灵活性刺激的复合型运动。同时，音乐与群体氛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能量场。相比普通的有氧运动，舞蹈尤其是广场舞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更加突出，舞蹈带来的健康收益显而易见， 但也有注意事项。初学者先从简单脚步动作学起，再逐步配合手部动作和音乐，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难度。跳前热身，跳后拉伸，中老年人以稳为先，优选舒缓的舞种，单次不超过1.5小时，每周跳3到5次，同时搭配力量平衡训练。想要通过跳舞调节低落心情，改善睡眠，规律坚持是关键。有基础病的特殊人群要量力而行，
7: 要选择适合自己年龄阶段的舞蹈。在进行舞蹈之前呢，你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充分的认知，还要根据来访者他的身心的现状和他的基础病的一些病理情况来进行评估。我们教学要因材施教，而舞蹈治疗呢也得因人而异啊，这可能是期待后面有更规范、更系统这样的一个服务于大众的舞蹈处方，给到我们的人民大众。
1: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进行，中国 U18 男篮延续出色状态，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8月16号，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落幕。四届世锦赛冠军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以10-6击败泰国黑马诺彭桑卡姆，成为该项赛事历史上首位4次夺冠的球员。近日，2026年中韩青少年围棋交流赛及中韩世界冠军邀请赛在安徽黄山开赛，本次赛事集结了近140名中韩青少年棋手。好，感谢收看一体资讯，明天见。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大学甲组1万米决赛，八枪后介绍运动员，比赛即将开始。比赛发枪，大屏显示参赛选手名单。运动员介绍：3810吴小刚，青海；3710马浩博，甘肃；4014叶尔安叶烈吴思姿，新疆；3617杨张兴，陕西；3101陈新宇，重庆；3806谢曾昂秀，青海；2209朱帅照，福建；2117许乐，安徽；3409刘义进，云南；2203黄超，福建；4006沙武烈尼赛一个，新疆；1816王侯伟，上海；2118张旭镇，安徽；1312张子睿，陕西；4204梁明德，澳门；1307马小芳，山西；1014王文杰，北京；2419张扬，山东；4102黄冠恒，香港；3802汤永顺，青海；3403蒋金豆，云南；2523张雨梦，河南；2110潘春苗，安徽；3705高成亮，甘肃；1822张志豪，上海；2508刘文昭，河南；4110谢俊贤，香港；3312王家威，贵州；2512屈金文，河南；1002陈忠平，北京；3211王继业，四川；3223周永发，四川。

常常注意一下。

全体场地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集体比赛，大屏显示参赛运动员名单。运动员介绍：7203贾世鹏，四川；5905韩杰，江苏；6710向俊杰，湖南；5907韩奇庚，江苏；5709史浩南。

0: 春杆跳高比赛发布的吉安自学女子大学甲组春杆跳高比赛，大屏显示参赛选手名单，据委员介绍，2822方永仪，广东，1518李兰玉，辽宁，2825李佳，广东，2732文金，湖南，2030孙一涵，浙江，2126江山，安徽，2835郑山慧，广东，1923石轩，江苏，1521王思雨，辽宁。
1: 接选手的参赛成绩是29分36秒88。

后一个单元，现在是由我们的男子半体作为今天早上的开场。上半场呢是非常精彩的男子110米栏的三组决赛，这场由我们的非常精彩的是400米的决赛做收尾。观赏性都非常强的比赛项目，现在前赛的场地上正在进行一个长征项目，是男子中学组的雀跃的决赛，以及在山山小操场地上女子大学打鼓青山跳高的决赛。而即将在铅球场地上开始男子大学女组的铅球决赛。13个比赛单元今天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单元，场上的裁判员依然是保持非常严谨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对待每一名选手。

0: 结账。二档表情选手吴玉涛，三档吉林刘玉溪，四档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北京赵世博，五档大奖赛分站赛亚军获得者上海张思源，六档全运会的亚军北京应霄涵，七档的是我们今天预赛排名第二的上海选手张一鸣。
1: OK，
0: 八档大学生。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呢，这是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项目的比赛。今天呢，47枚金牌的田径项目呢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大学生甲组的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一共呢有8位选手进入到这个项目的最后决赛。大家也知道，在110米的当中呢，我们国家曾经有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刘翔，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创造了辉煌，取得了金牌。那么目前应该说，这个项目也是看看我们国家在后备人才储备力量方面呢我们的潜能。比赛开始，目前第6道的选手呢身位稍稍领先，第5道选手开始加速。第5道选手，这是张思源，来自上海运动员，速度飞快。第6道选手宁霄涵，来自北京。1011号宁霄涵和来自上海的张思源在这个小组的比赛里边呢还是表现了强劲的实力。我们等一会儿可以通过重放的慢动作来看一看整个比赛的全过程。上海运动员呢戴着眼镜啊，从这边的状态表现来看，他感到还是很兴奋，对自己的表现呢还是比较满意。参加像全国的学生青年运动会，更主要的是要比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从身高来看呢，来自北京的宁霄涵比上海运动员呢要高出半头，他的成绩13秒77，获得了男子110米栏大学生甲组的冠军。宁霄涵出发不错，但上海眼镜侠上海选手张思源呢在比赛里边先发制人，前半程几乎保持领先，但是随着比赛进行，途中跑当中可以看到呢，来自北京的宁霄涵还是速度飞快。宁霄涵从他的跨栏方法来看，基本上采取这个3步跨栏法，而且呢他整个的过栏动作非常的干净潇洒。最后冲刺强劲有力，田径呢是整个大型综合运动会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大项。好，来看看上海运动员是张怡林，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北京运动员赵世博排名第3。李旭哲山东运动员获得第4名，谢峰湖南选手获得第5，吉林运动员呢是刘铁心排名第6。从110米栏的这个项目来看，应该说我们国家也是有传统的。那么大家知道呢，中国在田径的竞赛里边取得的第一枚奥林匹克的男子项目的金牌，就是由上海运动员刘翔所获得的。那么在刘翔之前呢，他的师父是孙海平，也是当年非常有名的教头。而我国在男子110米栏比赛里边，第一个听到第4枪就是预次复决最后决赛的，就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运动员。好，我们看看这是男子大学乙组的铅球比赛情况。我们提到这个陈彤啊，他呢在世界比赛里边曾经呢几次都跑进过最后的决赛，获得过110米栏的世界最高的名次，曾经获得过第4名。那么正是有前人铺路，才有了后来刘翔能够登上世界奥林匹克最高的领奖台。现在我们画面上给

0: 到了，是正在进行的男子铅球项目的比赛。铅球啊，是三铁项目。那么在田径比赛里边，应该说，这个三铁项目呢，是大家一看就可以感觉到运动员这个身高、体壮、带沉。来自江西选手，17米66。铅球啊，在这儿也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咱们说铅球这个项目它是怎么来的呢？啊，有知道这方面信息的朋友可以打在网上。好，湖北运动员汪浩翔第二个出场。铅球实际上男女的重量是不一样的，而铅球呢，最早是在16世纪就出现。哇，提到16世纪，我们立刻想到了16世纪那个时候，以前呢，在欧洲啊开始呢出现了。我们中国有四大发明啊，那么其中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好，这是汪浩翔第一投16米30。那么后来呢，随着整个历史进程的发展。到了18世纪，开始有火药，啊，欧洲人把火药用于炮弹，啊，用于战争。那么后来呢，在整个的这个军事战争当中呢，这个打出的炮弹，很多实际上就是最早铅球的起源，因为很多的士兵在平时，在怎么训练身体啊，他间歇当中。就只能够靠推铅球啊！大家看到屏幕上出现的，这就是孙海平，我们刚才提到的著名的我们国家的田径教头孙海平。孙海平呢是刘翔的教练，而孙海平当年呢，他正是和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我们国家很多优秀的老的田径运动员一起共同努力，这样培育才有了刘翔。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国家最早呢，在110米栏比赛里边呢，曾经在世界大赛里边能够跑进最后决赛，听到第四枪的我们国家运动员陈彤。好，我们现在看到呢，屏幕上给到的是今天马上要进行的大学生的乙组男子110米栏的决赛。参加跨栏比赛的运动员呢，身材高挑，这是因为呢，整个栏架就很高，栏架的高度呢本身就超过1米05，这样对运动员来讲，必须要求是身高腿长。孙海平，他曾经培养出了像刘翔这样的优秀的弟子，包括呢大家所知道的河北运动员史东鹏，也在孙海平旗下接受训练。来看看参赛运动员，第二道是郑思卫，第三道是来自湖北的杨全雷，第四道上海运动员刘博文。江苏的运动员刘俊熙，上海秦伟博在第六道。现场介绍，这是全国锦标赛获得者，来自湖北的朱胜龙在第七道。第八道是来自四川的杨浩然。第九道来自陕西的吕智慧。 我们国家呢，在这个110美元当中呢，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最早的运动员在国际大赛里面应该叫李彤啊。李彤呢，曾经在世界大赛里边，应该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就听到过第四枪，成绩非常好。后面呢，才有了我们所了解的，像孙海平带出了刘翔这样的奥运冠军。比赛开始。目测上去，现在台子中间第六道，第六道是秦伟博，来自上海的运动员。秦伟博在今天比赛里边开始出发呢，并不占优势，但他最后呢，成绩不错。13秒75，这是刘博文，刘博文最后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而秦伟博，大家看了穿着紫色服装，他身材呢在参赛队伍里边参赛人员当中最高的，前几个栏架他并没有占着优势，途中跑不错，当进入到第五栏架他明显占有优势，而且越跑越快，最后冲刺能力很强。从出发阶段来看呢，应该对于秦伟博来讲表现平平，但途中跑不错，所以这个运动员呢还是有他的提升的潜力。我们刚才提到了李彤啊，在世界大赛里边不错，随后才有了刘翔。大家可以看到呢，在110米比赛里边呢，现在上海的大学生无论是甲组还是乙组都成绩不错。在大学生乙组当中，上海的运动员秦伟博和刘博文分列第一和第三名，江苏选手是获得第二名。那么刚才呢，上海选手还获得了男子甲组的第一，所以这也说明了上海运动员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具有他们明显的优势。那提到这里，我们刚才又讲到了，大家也看到了屏幕上出现的孙海平。实际上呢，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讲啊，在这个项目当中应该说有传统，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像李彤啊，李彤呢他出身于体育世家，他的哥哥当年呢1986年的韩国首尔的亚运会，当时叫汉城亚运会，他的哥哥呢是跑最后一棒，为中国队呢最终在团体总分上中国代表团战胜东道主韩国而获得那届86年亚运会的冠军，立下赫赫战功。那么李彤这一家三兄弟都是从事体育，而他的妈妈呢正是第一届全运会的中国女子短跑的冠军江玉民，他的爸爸也是从事体育工作，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田径运动员，所以正是这样的一个传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才有了今天我们国家体育的这种局面。同时还需要发现一些天才选手。屏幕上我们看到又给到的，这是男子的铅球比赛，2360，这是来自江西的朱英旭。来看看张浩晨，河北选手，应该这个成绩在17米70左右。男女这个铅球啊，它的重量不一样，男子铅球的重量几乎比女子的重了一半，17米68。 目前排名第二。来看看田延恒。我们刚才谈到了，实际上铅球啊，它是过去啊，在上个世纪，还不是十八世纪了啊，这个在最早民间出现，后来呢是在战争当中啊，水兵在船上啊，这个寂寞无聊，同时要锻炼身体怎么办？就把一个个炮弹拿出来进行锻炼，所以就有了铅球，这就是铅球的起源。十一月中旬呢，应该是南宁气候还不错的季节，但最近这几天突然啊，这个整个的天气啊渐凉，从昨天开始是断崖式的降温，这给田径比赛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这是汪浩翔，来自湖北的选手，这次成绩呢一般。大家看到运动员在比赛每次投掷之后马上就穿上保温服装。从这个田径比赛来看呢，除了马拉松比较喜欢气温相对较低这种天气以外，那么对其他项目都是挑战。那长距离项目呢，比如说5000米、10000米啊，这种天气没什么太大的影响。而其他项目来讲呢，更喜欢的是相对温度较高。最理想天气当然呢，对于田径项目来讲，应该就是在28度以上，也不能太高啊，在32度以下。哦，这一投接近于18米，18米左右啊，来看看。田延恒当前18米06，成绩排在第一位，他第三投当中投出了18米06。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学生组的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国家呢在田径项目男子当中呢，竞赛里边最早取得突破的就是110米栏，我们应该说是有传统的。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像最早上世纪90年代的李彤，他的哥哥叫李峰，是一位短距离跑运动员。86年的韩国的亚运会，他是中国队4×100米接力的最后一棒，为中国队战胜韩国立下赫赫战功。随后才有了李彤。李彤呢，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国际大赛里面、世界大赛里面三次跑进了最后决赛。我们说遇刺复决，就是最后决赛听到第四枪。那么在这之后呢，我们不断的积累经验，包括训练方法等等，才有了孙海平带出了刘翔，在奥运会上取得这个项目的冠军。浙江万子安。好，来看看现在中学生组的110米栏的参赛选手。第三道，这是严子涵，在他身旁是浙江运动员万子安，在第二道。第四道呢是李志昂，来自山东。这是在预赛当中排名第一的上海选手陈元将。山东选手刘一鸣在第六道。湖北选手张正荣第七道。杨浩兰，新疆选手，第八道。这是广西选手黄百聪。
1: 救命！
0: 小伙子们个个身材高挑高挑啊，可以看到呢身形都非常的健硕。这是东道主运动员，八位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比赛开始，第七道选手出发更好一些。但我们看到现在呢，第五道选手脱颖而出，上海选手陈元将，哇，优势非常明显，他几乎在第三个栏下就处于领先，而且最后这大半程时间里边几乎没有对手，优势非常明显，获得了中学生组的110米栏的冠军，成绩是13秒40。哇，这个中学生组13秒40的成绩，比前边的大学生的甲组和乙组成绩都要好。啊，上海选手陈元将呢，从出发就保持了不错的状态，而且一路，哇，技术非常熟练，最后冲刺。陈元将呢，几乎在第二个栏架就已经开始处在领先的位置，并且把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终点。他全力加速，最后呢，屏幕上显示出他的成绩。13秒40，这个成绩要优于刚才已经提前结束的大学生的甲组和乙组的两组成绩。这样上海运动员呢，啊，我们看到最后大会核实成绩再出又出来了，13秒39，恭喜恭喜。第二名是来自河北的严子涵，第三名山东选手李志昂。新疆、湖北、浙江、山东和广西女人排在第四到第八位。13秒39，这也是今天呢在110米栏比赛里边所出现的最好成绩。上海运动员在今天首先进行的第一个大项，就是110米栏的比赛里边呢，是获得了两金一银。秦伟博是男子乙组110米栏的冠军，而陈元将是中学生110米栏的冠军，而北京选手宁霄涵是获得了男子甲组110米栏的冠军。从这点可以看到呢，上海在110米栏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有传统。我们也在刚才现场画面当中看到了孙海平，我国著名的田径的教头，应该说也是世界级著名的教头。向陈元将表示祝贺，向上海运动队也表示祝贺。好，我们又回到了男子铅球的大学生乙组的比赛场地。

0: 这是张浩晨，来自河北的女演员。看来在这个项目当中啊，她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刚才这一投超过了18米，乒乓打出18米12，目前排名第一。河北运动员呢，在铅球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传统的，包括在亚运会刚刚结束的亚运会和世界锦标赛里边呢。河北选手都取得很好的成绩，取得冠军。那么早期河北也是有非常有名的三铁运动员，像李梅素。现场播放的是北京冬奥会的歌曲。好，现在来到了是男子铁饼的比赛场地。大家看到呢，今天进行的是大学生甲组男子组的比赛，动作还是相当不错。啊，这一投呢是59米左右。刚才是来自新疆的选手李志新。来看看汪浩翔，这又是铅球比赛。大学生乙组的铅球比赛，这投成绩一般。他最好成绩是16米83，第二次试投当中呢，取得这个成绩。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第四轮了，1759号，朱一文来自黑龙江的一个女人。第三投他投出了16米90。
1: 感谢本场大赛，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获奖的成员赵宇文、姚晨入座。
0: 这个成绩也一般。要想在这个比赛里边取得乙组男子铅球冠军的话，成绩必须要在18米以上，才有机会参与争夺。刚才已经有选手投出了超过18米10的成绩，这是戴晨，来自江西的女员，2353号。第一投她是17米66，第二投17米52，第三投犯规了。来看看她的第四投，动作比较熟练，哇，这是接近十，哦，现在来看应该是。这成绩啊，在距离18米还有30厘米左右的差距。17米66，其实参加田径比赛呀，包括很多项目都一样啊，一年。最重要就是自己和自己比，调整好自己最好的状态，同时呢放平心态，比出最好的自己，你就是胜利者。好，下面要进行的是中学生组的4×400米接力，女子4×400米接力。我们看到运动员呢，也还是分成了几组来进行比赛。这是第一组的出场名单：辽宁和河南都已经弃赛了。
1: 战，金州队队长。
0: 这个项目的中学生的全国纪录是45秒61。哇，这个纪录是1995年8月在湖北武汉创造的，这个纪录已经沉睡了太长时间了。由于有两个队弃赛，这样原定六个队参加的这第一组的比赛呢，现在只有四个队啊。新疆队呢在第八道，旁边是安徽队在第六道，第五道是湖南队。哦，现在看到这是4×400米接力。4×400米，从4×400米的全国女子中学生记录来看呢，是3分41秒40，是广东代表队在2005年8月河南郑州啊所创造的。来看看今天比赛怎么样。这个4×400米的接力啊，运动员在第一圈呢是分道跑，从第二圈开始就可以进行并道，也就是第二棒开始。那一道选手山东队转过来以后呢，应该身位上稍稍领先。好，现在跑过来进入到直道，山东姑娘现在处在第一位，但我们看到前三名之间的差距并不大。旁边挨着的是湖南队在第五道，第六道是安徽队。好，山东队率先完成交接棒，山东队处在第一位，湖南队处在第二位，安徽队处在第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队呢目前排在第四位。好，现在运动员开始并道。山东在女子的中长跑当中还是有传统的，他们曾经涌现出非常优秀的啊田径的奥运冠军啊，邢慧娜，大家都知道。当然邢慧娜呢是一个女子长距离跑运动员。哦，我们现在看到呢，湖南队紧追不舍，已经超越了山东，但是呢山东姑娘仍咬紧牙关。现在我们看到湖南队已经来到了第二位，湖南完成交接棒，山东队紧随其后。第三棒山东姑娘个子比较小，而湖南运动员呢恰恰身高腿长，他的频率呢非常快。山东姑娘紧追不舍。好，来看看来到了最后的这个弯道。好，马上进入直道，看来山东姑娘咬紧牙关要超越。哇，这比赛真的富有戏剧性。现在山东队重新夺回了第一的位置，山东姑娘的第三棒跑得不错，他们率先完成交接，山东队仍然守住第一，湖南队处在第二。山东队的最后一棒速度飞快，但能否一直坚持到底？我们看到呢，两个队之间的距离现在 似乎已经开始逐渐拉开。400米是一个中距离跑，这对于你来讲应该说在体能耐力包括速度各方面来讲呢都要求比较高，它是处在这个一种有氧和无氧之间啊，这个结合的运动，对于你来讲呢掌握好节奏非常关键。山东队的第四棒越跑越快，优势非常明显，进入到最后直道，咬紧牙关。湖南队的在身后疯狂追赶，距离越来越近，但是距离终点已经不远了。山东最后如愿以偿获得冠军，湖南队呢是获得了第二名。第三名是安徽队。山东队3分49秒84。运动员呢是脚蹬起跑器出发，山东队在第一棒表现得还不错。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
0: 那么当进入到第二棒以后，可以看到呢湖南队的第二棒非常顽强，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呢顽强超越。这时候呢对于湖南队来讲，在刚才在第二棒本来处在了第一，但是在山东队第三棒上了以后呢，个子很小的一个姑娘，她全力以赴实现了逆袭，并且呢重新夺回了第一。山东队最后一棒全力以赴，越跑越快，并且最终第一个到达终点。
1: 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北京市赵建国教练员邢义安，获得银牌的运动员是上海市詹义林教练员陈龙。
0: 山东队最后一棒这个姑娘真是拼尽了全力啊！
1: 教练员姚彤，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发奖牌获奖证书。
0: 3分49秒84。在中学生女子4x400米接力当中，山东队获得第一，湖南第二，安徽获得第三名。好，现在我们来看看马上要进行的中学生的4x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的决赛情况。

0: 这是参赛的运动队，我们看到北京队呢是弃赛了。
1: 运动队队长，
0: 第八道，这是来自天津的运动员。
1: 池继云、沈希言、石继佩。
0: 第六道陕西队，第五道湖北队，第四道广东队，第三道江苏队，
1: 好，王慧怡，比赛即将开始，请现场保持安静。

比赛规则规定，运动员必须是脚蹬这个起跑器，蹲居式的这个出发。好，比赛开始。天津的运动员就在最被盗的这个姑娘呢，起跑不错，但这个400米的接力啊，每位运动员都要跑一圈，对运动员的体能啊、技术各方面来讲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了，天津姑娘现在仍然处在领先，这个优势还挺明显，关键要看最后的后劲儿。天津姑娘最后一棒啊，最后这100米啊，这她的第一棒，最后100米还不错，这姑娘出发就不错，占有优势。天津队率先完成了交接棒。哦，这边看到内道第三道的，这是江苏运动员，现在已经迅速反超了。江苏队、广东队，哇，这个天津队的第二棒呢，在刚才，因为他们主要是外圈，他要跑外圈，这样一进入到了第二圈交接棒，他必须先跑一个弯道，然后才可以并道，这样实际上呢，从身位来看，他实际上处在相对第三的位置。江苏现在第一，哇，现在广东队实现反超，速度飞快。广东队这最后第二棒啊，最后的100米表现不错。好，广东队率先完成交接棒，现在广东处在第一，江苏处在第二。广东队这个第三棒表现得非常好，他的能力也很强，而且现在他的速度啊一直保持得相当不错，这个女人真的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江苏运动员呢现在处在第二位。好，来看广东队最后一棒，江苏队第四棒是个小个子的姑娘，现在广东队已经遥遥领先，对于江苏来讲要想夺得冠军已经不可能了。来看看广东队这最后一棒，目前来看他的表现不错，呼吸也比较均匀，奔跑的整个的姿态状态都很好，身体呢相对来讲呢也比较松弛。广东队是在第二棒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原来处在第一的江苏。广东队呢也是一路顺风顺水，并且率先获得了这个项目第一名。他们江苏队呢是获得第二。3:50.46，这个成绩呢和刚才第一组的山东队成绩相比还是有差距。

0: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男子大学乙组110米栏项目国际混合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
1: 大家看到这是江苏运动员第二棒，结果呢，被广东队的第二棒顽强超越。广东队这个第二棒的小姑娘表跑得非常的顽强。那么从这后半程开始，广东队就开始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0: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中国田径协会大栏队队长李峰先生，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院长陈海涛先生。获得第一排运动员的是上海市刘国文教练员朱亚涛。获得银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刘玉健教练员张欢。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是上海市秦伟国教练员孙海平。
1: 啊，广东3分50秒45，最后大会公布成绩。3分50秒45，江苏、天津、陕西和湖北排在小组的第二到第五位。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4x400米接力的第三组。好，来看看参赛的运动员，第八道是河南队。第七道是广西队。
2: 六道重庆队，吴世涵。
1: 第六道是重庆队。第五道是内蒙古运动员。四川队在第三道。
0: 请现场保持安静。
1: 第六道是重庆姑娘。好，比赛开始。第八道是河南队，河南队现在这姑娘跑得很顽强，但从身位来看，她的第二棒啊，就是接下来接棒的队友还要跑一个弯道，而其他的队伍呢，在内道应该相对来讲，还是有机会。来看看这是弯道，好，现在第五道，第五道来自内蒙古的运动员。第五道和第六道，第六道是重庆。现在呢，内蒙古、重庆和河南三支队伍呢是不错，我们看到四川队也不错，四川队在第三道，现在已经四川队也排在前三位。哇，前四名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一组真的是有的看了。内蒙古、重庆，哇，现在 进入到了第三棒后半程，仍然是三队在开始全力相拼，比赛竞争的非常激烈。第八道河南队现在已经是处在落后了，排在第四位。重庆队第三棒表现不错，这姑娘看上去身形也很好，内蒙古运动员，哇，现在在旁边要实行超越，现在进入到弯道。身位上来看呢，这个重庆队的姑娘占有优势，仍处在第一。哇，第八道河南队队员上来了，咬紧牙关，哇，比赛太激烈了，哇，现在马上来到了最后一棒。福建队队员不错，福建队现在是抢到了第一位。哇，他们的最后一棒是越跑越快。哦，这是四川，四川队现在处在第一，重庆处在第二位。四川、重庆、内蒙古现在处在前三位。来到最后直道，重庆队看最后还有戏剧性变化，最后时刻，最后直道冲刺，哇，这个比赛太富有戏剧性了，竞争的非常激烈，最终还是重庆啊，我们看一下，待一会儿重放慢动作。四川队、重庆队都是表现的非常顽强，重庆队3分49秒86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一。3分49秒86和刚才第一组的山东队只差了0.02秒，当然现在呢还要以大会最后的核实成绩为准，很可能还会有所改变。
0: 我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
1: 大家看整个比赛非常富有戏剧性。
0: 100米栏项目有请各队队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1: 四川队的运动员包括内蒙古运动员在刚才这一棒交接当中都倾其全力，而重庆运动员呢在这次交接棒当中表现非常好，大家看这个姑娘，重庆运动员处在领先，这是他们的第三棒，然后接下来在这时候实际上重庆队处在落后，四川队处在领先，但重庆队呢从外线顽强超越，都以为比赛这时候已经胜负定局了，但看看最后时刻又要出现戏剧性变化。哇，差一点，如果比赛再延长哪怕2米的话，结局都不一样。河南队差一点实现了反超逆转，这样重庆获得了这个小组第一，河南队获得了第二名。四川队呢在这个比赛里边呢最终排名小组第三。啊，最终这个成绩，重庆3分49秒86获得第一，河南3分49秒93排名第二，四川3分51秒53立第三，内蒙古和广西排在第四和第五位。这个成绩啊和刚才第一组的山东队的成绩呢只差了0.02秒。目前呢女子三个组的4×400米接力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成绩最好的还是山东，3分49秒84排在第一，第二位是重庆，3分 49秒86。

0: 如果再给重庆队和山东队一次机会，同场比拼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好，中学生的4x400米接力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女子大学甲组4x400米接力的情况。这是参加比赛的运动队他们的到此情况。4x400米接力决赛，运动队介绍。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次不分组，而是在一个组啊，决赛的80队伍在一个组同场竞技。
1: 杨平齐娜四班队乔佳、陈一鸣、王玉平、谢安迪。
0: 第八道是河南队，第七道是四川队，第六道是河南队，
1: 五道上海队，
0: 第五道上海队，
1: 四道广东队，
0: 第四道是广东队，
1: 三道北，
0: 第三道是北京队，
1: 附一家杨鹏飞，二道
0: 第二道是广西队，第一道云南队，
1: 梁书月、孙佳锦。比赛即将开始，请现场保持安静。
0: 好，现在比赛开始。这个项目呢，全国大学生的记录是3分41秒40。
1: 实力也是非常平均。
0: 进入到最后的直道，从现在身位来看呢，应该是啊，虽然外道的运动员现在看上去好像排在前两位，但转过一个下面一个弯道来讲，他们将大大吃亏啊。现在第四道是广东队处在领先，而且优势非常明显。好，现在广东队呢处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湖南队，然后是上海队。广东队的第二棒姑娘速度真的是很快，而且呢她呢在弯道，我们看到呢在第二第三名之间的争夺非常激烈。现在北京队已经来到了第二位，广东队完成第二棒交接，现在是广东队的第三棒，现在广东第一，北京第二。广东队处在第一位，北京处在第二位，湖南队处在第三。好，马上来到。

最后直道。给姚劲牙关，北京队的第三棒不错，北京队最第三棒最后直道全力在冲刺，马上要交给最后一棒。北京队交接棒出现了小小的问题啊，现在广东队仍然是非常出色，广东队的优势越发明显。广东队也是我们国家出短跑人才的一个省份啊，从历史上就有很多优秀的短跑运动员，那么最有名的大家就知道男子就是苏炳添了。像广东、四川、广西，这都是我们国家呢在田径比赛里面，尤其呢在竞赛当中短跑项目里边出优秀人才的省份。好，来看看最后一棒的比拼，来到直道，除了广东这个没有悬念之外，第二名竞争非常激烈。哦，看看，哇，最终北京队获得第三名。广东队获得第一名，这是湖南队的第三棒啊，第四棒。广东队是3:42.34。这样他们呢是获得了大学甲组女子4×400米接力的冠军。

0: 士们，先生们，
1: 广东队率先完成了交接棒。今天广东队呢，可以说一路领先。而湖南呢，曾经是在第二棒的时候呢，被北京队超越，但是他们随后的比赛里边表现非常出色，特别是最后拼争第四棒，又顽强地超越了北京队。看看，这是广东队的最后一棒，而这是最后冲刺的镜头。大家看，镜头远端，北京队和湖南队，包括上海队为第二名竞争非常之激烈。最终广东队率先冲过终点。
0: 北京市武林组教练员姚永峰获得银金牌的分别是邱成、韩奇峰，教练员沈峰获得金牌的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李志新，教练员姚。
1: 广东获得了4x400米女子大学甲组的冠军，湖南和北京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上海排名第四，四川第五，河南第六，广西第七，云南第八。好，我们现在镜头上看到，这是男子铅球比赛在进行当中。朱英旭来自江西的运动员，这个成绩应该是在18米零几。

0: 哦，18米15，哇，18米15，这是目前排在第一的好成绩。我们刚才提到了，在比赛里面要想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的话，成绩必须要超过18米。啊，这是排名第三的田延恒啊，他的第四投。此前他是投出了18米06，这个成绩也不错。目测看上去呢，应该在18米15左右。看看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达到18米20以上？哦，哇，18米34！这样，田恒呢，18米34，啊，孙浩辰。啊，1260张浩辰，张浩辰，看看他这个成绩。18米05，最好成绩是18米12，排名第三。男子的铅球比赛在紧张进行当中，我们现在呢还是把视线转回到竞赛场地，这是女子大学乙组4x400米接力，七个队参加到这个项目的最后决赛当中。第八道是黑龙江队。第七道是湖北队。第六道是广西队。
1: 石亚楼、陈强、李凤丹。
0: 第五道浙江，浙江上来的第一棒，这个小姑娘看上去个子小小的啊。这是广东队在第四道。重庆队在第四道。第二道是安徽队。
1: 比赛即将开始，请现场保持安静。
0: 浙江队的第一棒啊，给我们印象挺深刻，这个小姑娘个子小小的，叫饶新宇。第四道是广东队第一棒呢，梁诺。好，比赛开始。
1: 现在进行的是大学女子4x400米接力决赛。第一棒的比拼已经开始。前两道选手也是希望给后面的选手争夺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0: 像这个4x400米的接力啊，对于一个队来讲，教练员在排兵布阵方面呢，就像田忌赛马一样，啊，是把最强的排在哪个位置，非常关键。同时要了解对手的情况。现在虽然这个第六道广西队啊，身位上稍稍处在领先啊，第七道稍稍领先湖北队，但第六道呢也还是有反超的可能。来看看，跑完最后的直道。好，现在第七道湖北队处在第一，第六道广西队处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呢是广东队。湖北队这个姑娘呢叫曹柳柳， 他身后的姑娘呢是来自广西的陈强。广东队的第二棒孔莹莹，现在孔莹莹咬紧牙关，顽强实现了超越。广东队现在率先完成交接棒，跑在第一位。现在广东队处在第一位，广东队的第三棒是孙徐诺。

啊。广东队第三棒，对不起，广东队第三棒是莫加迭，莫加迭处在第一位。湖北队的第三棒呢，黄世尧。来看看最后一棒，广西队最后一棒呢，在大步流星追赶，他们的第四棒叫徐颖。广东队的最后一棒是饶新宇。好，来看看最后冲刺情况。广东队现在呢，从身位来看遥遥领先，优势明显。身后广西队的姑娘第四棒表现也不错。广东队率先冲过终点，广西队获得了第二。广东广西都是我们国家呢在短跑方面啊非常出色的，当然这个四百米接力这是属于中距离跑，湖北一年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

0: 屏幕上播放的还是刚才呢这个参加4×400米接力的姑娘们比赛当中的画面。
1: 有请各种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0: 湖北云联呢在第一棒处在领先，但是我们看到呢接下来就是广东队迅速在交接棒当中呢实现了他们的反超，咬紧牙关，并且把优势一直保持到终点。广西队呢在后面疯狂追赶，守住第二，但也未能够超越广东队。
1: 获得银牌运动员申红蝶联盟教练员邱建国，获得金牌运动员是河北省江浩全教练员李梅菊。有请颁奖嘉宾为各队运动员教练员颁发的牌子。
0: 广东队是3:43.89获得第一，广西第二，湖北第三，重庆第四，浙江、黑龙江和安徽排在第五到第七位。好，我们现在又回到了男子铅球比赛的场地，这是来自江西的朱英旭。朱英旭此前的最好成绩应该是达到了18.15米，排在第二位。第六投他又犯规了，来看看田英恒。田英恒的第六投，目前他18.34米排在第一位，也未能超出他呢今天的前面18.34米的好成绩，这样他呢就应该是以这个成绩获得冠军了。

0: 这个铅球我们介绍了啊，在以前都是水兵在船上啊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呢，把这炮弹投出去，炮弹就是铅块，所以也叫做炮丸头。哦，这个成绩还不错。来看看他这头怎么样，张浩辰。哇，18米66，超越了对手。这样18米66这个成绩呢，今天是排名第一。他是最后一投，投出了18米66。哇，这真是相当不容易，最后一刻实现反超。来看看宋浩辰的最后一投，这个铅球在空中啊飞出这抛物线很好，感觉不错。好，来看看宋浩辰最后的成绩，就是18米66，排名第一。河北选手、山东选手田英恒是获得第二，江西选手朱英旭排名第三，另外一名江西年呢是获得第四名。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现在进行的这是中学生的4×400米的接力。这个仍然是采取分组来进行决赛，最后看成绩，而不是采取同组。这可能因为时间有限啊，这个赛程安排毕竟比较紧密。好，来看看参赛运动员。第八道是四川队，第七道上海队，第六道江苏队，第五道广东队，第四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队，第三道辽宁队，第二道是黑龙江队，第五道这是广东队。此前广东已经在女子的4×400米接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比赛开始，七个队参加这一组的角逐。江苏队表现不错。现在江苏队呢是处在第一位。关键看转过弯道来，江苏队交接棒有问题，广东队现在已经表现不错，迅速冲上。广东队呢现在是身位领先于江苏。在刚才第一棒的交接当中呢，广东队的经验要更丰富，而且处理得更好，江苏队呢也是比较可惜。现在江苏队处在第二位，广东队处在第一。
1: 咱们这个高女士就有高强的四男女的好能力。
0: 哇，现在江苏队要实现外道超车，广东队咬紧牙关，江苏队的第二棒表现不错。好，现在江苏队抢到了第一，广东队第二，江苏队的第三棒现在速度飞快，他想上来就确立领先的优势，把对手甩开。广东队在后面疯狂的追赶，第三位是四川队。江苏队现在处在第一，广东队现在咬紧牙关。哇，广东队队员表现非常顽强，超越了。广东队的第三棒不错，好，现在第四棒。哇，真的富有戏剧性！现在是江苏队的第四棒，又迅速的超越了对手。刚才利用第一个弯道就超越对手，咱们看到身后的广东队在疯狂的追赶，不甘示弱。现在江苏和广东全力以赴，马上要来到最后的直道。我来看看广东队能否实现超越，江苏队咬紧牙关守住第一。啊，没有悬念了，江苏队还是率先冲过终点，获得第一，广东队获得第二。江苏队是3分13秒35，最先到达终点，获得了男子的中学生4×400米接力的第一名。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前进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女子中学4×400米接力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0: 大家看，这是江苏队的第一棒，但在交接棒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广东队还是经验挺丰富啊。哇，这是最后时刻第二棒，广东队在第二棒交接当中呢，利用他们这个交接棒的优势扭转了局面。那么在后面两棒都保持得非常出色，江苏队呢则是在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第四棒还是咬紧牙关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最终呢获得了第一名。广东队获得第二，

江苏队3分13秒35获得第一名，广东第二，四川第三，辽宁、黑龙江、上海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排在第四到第七位。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这个男子铁饼比赛的情况，这是大学生甲组的男子铁饼的决赛。韩七更，武士5米60。目前排在第二位，他来自江苏。来看这个大力士，葛廷硕来自北京。55米52，目前处在第三位。来看看这个李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运动员。铁饼，铁饼实际上它不完全是用铁做的，它中间呀、是一个芯儿，是铁做的，铁疙瘩。啊，然后周边呢是用木头做的，这样更有利于飞行。哇，这个运动员最后呢是获得了第一名。这铁饼啊，男子铁饼的直径呢接近22厘米，女子铁饼的这个直径啊18厘米多一点，男的这个重啊应该是2公斤多一点点，女子呢要轻一点啊，是1公斤多一点点。所以男女有别，这跟铅球一样。新疆的李志新，59米06获得第一名。现在要进行的是中学生男子的4x400米的接力，下面进行的是第二组。我们看到两个队，河南和海南，海南和天津都弃赛了，这样只有4个队参加比赛。参加比赛的第五道是来自内蒙古代表队的运动员，第六道是北京，第七道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八道是湖南。好，现在比赛开始。外道的，这是北京队。哦，这个北京队实际上穿的是粉色背心啊，大家看穿着红色服装的这是海南。海南的第一棒表现不错，现在转过弯道以后来看看第五道，内蒙古。好，现在湖南队抢在第一位。湖南第一，内蒙古第二，北京队处在第三，澳门队处在第四。来看看，这是第二棒的交接，二三棒之间的交接。 内蒙古这个第三棒很凶啊，跑得很快，现在已经实现了超越，大步流星。内蒙古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湖南队处在第二位，北京队现在处在第三。这是内蒙古最后一棒，北京现在已经超越到了，哦，没有能够完成。北京队刚才想试图超越湖南队，但是湖南队呢，最后这一棒也很机警。哦，看来哦，有一名运动员现在出现点小问题，可能是湖南队的运动员最后一棒，刚才在最后出弯道的时候，好像腿应该是抽筋了，挂了一下。然后这个小组内蒙古就是轻松获得第一，啊，北京队呢是获得第二，湖南运动员最后一棒呢？可能是腿出现问题了，但他仍然咬紧牙关，坚持跑到了最后的终点，这种精神也是特别的值得钦佩。3分16秒46，这是内蒙古队的成绩。
1: 铁饼比赛场地上即将进行男子大学甲组铁饼决赛，大屏显示参赛选手名单，运动员介绍。
0: 在第一组的这个江苏队跑出了3分13秒几的好成绩，第二组啊，这个第一名是3分16秒多，3分16秒46。大家看到刚才是湖南队的第四棒运动员呢，在准备出最后的弯道进入这个直道的时候呢，出现点状况。内蒙古运动员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一。3分16秒46，内蒙古队获得第一，北京队第二，澳门获得了第三，湖南呢是排名第四。

好，我们现在看看，现在要进行的是男子中学生4×400米的接力，这是中学生组的4×400米接力的第三组。参加这个比赛的第三道是广西，第四道是湖北，第五道吉林，第六道河南，第七道重庆，第八道云南。好，比赛开始。

0: 实际上现在身位处在第二的这个运动队已经是有他们的明显优势了啊，因为他们接下来呢在这个交接棒方面来讲，他们跑内道，大家看，好，来看看最后出了弯道以后，好，现在重庆第一，湖北第二，广西第三，河南在后面疯狂追赶。哇，第三道的这个吉林队表现也很顽强，这一组竞争非常激烈，这是到了最后的关头，马上二三棒之间的交接。第五道身穿着橘色服装的吉林队处在第二位，这是重庆队处在领先。我们看到第四道是湖北队，湖北队这第三棒保的也不错，重庆队仍然是咬紧牙关一马当先，二三四之间的距离非常接近，现在来到了最后一棒，重庆队仍然处在领先，吉林队现在是处在第二，河南、湖北、重庆，哇，现在为第二名展开疯狂的争夺，当然对于第一名来讲，现在也并不是说已经进入保险箱了，比赛来到了最后的阶段，吉利已经落到了第四位，哇，湖北队顽强超越，哇，到最后时刻湖北队，哇，太棒了，吉林队的最后一棒表现得非常出色，本来他已经处在落后了，但最后时刻咬紧牙关，也为本队呢全力超越，并且夺得了宝贵的第二名啊，这是小组第二。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女子大学甲组速成自然引击力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0: 这场比赛也很富有戏剧性，这重庆队啊在比赛里边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几乎领先了三棒半啊，但到最后时刻被对方反超，再看重方慢动作，吉林队这时候处在第二，到最后的时刻呢，吉林队本来已经掉到第四，最后冲刺阶段大家看重庆队的第一棒被吉林队和湖北队队员双双实现超越，最终呢湖北第一，吉林第二，重庆呢最终是获得了小组第三，比赛竞争的非常激烈。

0: 湖北队成绩是3分16秒92，吉林、重庆、河南、广西排在第二到第五位。这是决赛第三小组的成绩排列。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参加男子中学组跳高比赛决赛的出场的名单，一共呢是有19位选手报名呢参加中学组男子跳高的决赛。
2: 7710严维豪，甘肃。
1: 本次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主田径场来进行。
2: 6607贾良辉，湖北。6211曾礼坤。
1: 从今天的天气状况来看呢，在南宁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早上的时间天气预报显示呢目前是23度，但实际上呢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还略低一些，大概呢也是20度上下，略微有一点点凉，有可能在今天呢南宁呢会下一些小雨。早上的时间呢比赛开始的比较早，对运动员来讲呢首先呢是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调动好身体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呢早上的比赛啊，确实对运动员来讲如果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啊，确实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想要在比赛当中出好的成绩啊会稍微有一点难度。因为早上的比赛呢最早啊，今天的早上呢会有竞走的比赛啊，7:30来开赛，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各项的竞赛和田赛呢8点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要起得很早啊，5-6点的时间可能呢就要起床呢来做一些准备啊，包括呢准备自己的装备啊，还有呢吃一些简单的早餐，来到出发啊，来到比赛现场进行热身还有检录啊，整个时间呢是也是会消耗掉一些啊，所以呢8点就就位的情况之下，对于运动员来讲那平时虽然在自己的训练和比赛过程当中也会啊，尤其是训练的时候也会遇到出早操啊，在早上进行早训练的时候，但是呢这么早开始比赛可能也是难得的经历。好，现在呢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也是在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啊较早开始的一项。首先我们看到是来自甘肃的选手严维豪，尝试1.6米的高度呢还是比较轻松的越过。刚刚在1.60米高度上呢湖北的队员蒋凌坤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选手们在完成一跳或者是在等待比赛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也是穿上了外套啊，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
3: 雷声响起，还有最后一声，看对应的是8号来自云南的侯景，你的挑战选手号来自云南的队友黄子文，上的是来自贵州的罗海坚以及陕西的王波。请到最后一圈的比拼，
1: 这边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是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陈乐轩，现在呢应该是在1.60米的高度上面，来自湖北的蒋良坤呢再次进行尝试。其实对于他来讲呢1.60米的高度呢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应该呢是比较能够轻松的越过去。蒋良坤呢他的报名的成绩呢是2.08米，现在呢距离 个人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呢一米六的高度啊对他来讲呢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也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在今天上午进行

行的一些小项的决赛，那包括有男子中学组5000米的竞走，还有女子中学3000米的竞走，另外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比赛开始时间呢，大概呢是在8:35到8:40左右，啊，在这个单项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呢吴艳妮的登场，另外呢还会有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另外产生金牌的还有包括大学甲组和乙组的男子3000米障碍赛，这都是今天上午将会进行的一些决赛的项目，还有一些预赛项目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比如说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大学这个乙组的200米比赛，在大学乙组的200米的预赛当中呢，像国家队的陈嘉鹏和隋高飞都会呢出场比赛。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男子大学甲组的铅球比赛呢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也是今天上午的一个重点项目，有很多运动员呢都是非常有特点。这是决赛的出场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有21位选手参加大学甲组男子铅球的决赛。在这场较量当中呢，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的运动员呢是邢家栋和邢家良双胞胎的兄弟，另外呢还有陈鸿飞和陈成宇。其中呢这几位选手呢，像邢家栋、邢家良还有呢陈成宇都参加过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在大学甲组的比赛当中都属于是实力呢非常突出的运动员。这也是一名具备争夺奖牌实力的选手，陈鸿飞、陈成宇来自清华大学，在成都大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了第5，也是本次呢学青会男子大学甲组男子铅球奖牌的有力争夺者，甚至呢有机会呢去冲击冠军。选手们亮相之后呢，现在也是开始进行赛前的准备。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哥哥很开朗，家里的长辈都喜欢他。我的哥哥很懂事，从小到大总是保护我。我的哥哥很孝顺，他和妈妈说要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但是突然有一天，哥哥走了。
0: 有请。
2: 你好，石栋老师好。大家好。
0: 来请坐。
2: 好。
0: 好。我们怎么称呼您？
2: 我叫齐仁芳，来自安徽。我

0: 34岁，来这里是想找到我的哥哥。我哥哥对我一直很好，然后对父母也很孝顺，他跟我说过会一直照顾我。但是他突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家。我的哥哥是爸妈从远方亲戚那里抱养的，他是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在亲戚家把他抱养来的。虽然是抱养的，但是我父母对他都是像亲生儿子一样的。在我心目中，我哥哥是虽然不是亲哥哥吧，但是他比人家亲哥哥对妹妹还要好。记得是在我3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爷爷在地里面干活，他就说让我回去叫哥哥帮他送点水过来喝。我回去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壶水是刚烧开的水，我那时候特逞能，我就觉得我如果做好了事情，大人会夸我。我哥哥这时候过来看到了，他看到我在倒开水，挺危险的。然后他就说，妹妹你不要弄这个，会烫到你的。我当时我就特别不懂事，我就推他，两个人就推推搡搡的。当时因为是夏天，衣服穿得特别单薄，然后壶嘴就对着我了，那时候我就不小心把水就烫到我自己身上了。
1: 哎呦！
0: 我哥呢，他就是就一把就把我推开，水就往他身上冲。
1: 哎呦！
0: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的这一大块全是被烫伤的疤。
1: 哎呦！
0: 我也有一点点，我哥的疤到现在肯定还在。当时我就知道我有一个好哥哥，他可以为了保护我不顾自己的安危。
1: 哥哥很懂事，那时候还是小孩呢，
0: 那时候他9岁，他不但是一个对我很好，他还就是非常孝顺父母。在放假的时候，他陪着妈妈去捡废品，我妈说就有一次下着雨，我们家有那种板车啊，大概这么宽有3米长的样子，我哥哥就是可能他那时候才1米4几吧，就拖着那么大一个车子，就拖着那些废品啊，在上坡的时候呢，就可能人小力量又小，就翻车了，车也翻了，人也翻了，上面东西全部都翻了。他在刚好滚在一个斜坡下面，那个斜坡就是沿着那个斜坡，他翻了好几个滚。看到我哥哥摔倒了以后，我妈很着急啊，他就过来看我哥哥有没有受伤。我哥哥就说他没事的，没事的，还问我妈有没有事，那叫我妈不要担心。
1: 13岁的小孩真不容易，知道心疼大人，心疼妈妈。
0: 对，但是幸福的时光突然在96年的时候截止了。我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哥哥多大？
0: 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10岁。
1: 那个时候哥哥还在上学吗？
0: 没有，我哥哥没有上学。然后我爸爸呢，他那个时候就是说，男孩子嘛，就是要有一门手艺。就想去让他跟着亲戚学瓦工。在我爸爸去世的前一天，就是正月15，然后我爸爸呢就说要送我哥嘛，送我哥去老家那边去学嘛。我哥哥就说不用了，我都这么大的孩子了，不需要你送了。但是就在第二天，我爸爸就因为车祸去世了。在回来的路上呢，就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回来到了家里。当时我看到我哥哥，就是那个就是很自责，他一回来就跪到爸爸的那个灵前，一直跪了就没有起来。他那几天没有吃没有喝，一直没有起来，就跪着。因为他是男孩子嘛，他就可能有很多心里的话他没有表达出来，但在那一刻他一句话没有，就是在那里默默地流眼泪，也不跟任何人讲话。当时我觉得他自从那一次以后，可能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事后他跟我说，他说都怪我，如果我让爸爸去送我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意外，不会怪任何人。
1: 对呀、啊。
0: 可是哥哥他总是很自责，他觉得爸爸去世了，家里的所有重担就应该他来撑起来，他应该撑起这个家。 他就跟着大人学怎么样去种地，所有的农活他不要我们干，
1: 嗯，
0: 全部都他一个人去。家里那时候房子漏水很严重，住的是那个土房子，
1: 嗯，
0: 我妈妈呢又考虑到哥哥现在也有16岁了，
1: 嗯，
0: 过几年也该成人，要成家了，
1: 嗯，
0: 我们家人都说，哎，那要帮哥哥把房。

0: 挑半夜都挑砖，把那个一楼的砖挑到二楼去，然后自己学着怎么样去和水泥，他就是为了省下那个小工的钱。然后房子盖好了以后，有一次他觉得房子盖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我爸爸去世的那个赔偿款只有3万嘛，然后房子还欠了很多钱。我哥哥觉得光靠去种点地很难还上这个钱，而且要保证我和妈妈的生活质量，他就决定要出去打工。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让自己的家人比别人过得差。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家的天台上，哥哥就跟我聊天，他说妹妹，如果我出去工作了，我就要挣很多很多钱，我要把你和妈妈接到大城市生活。因为他那时候是准备去上海，我要在上海买大房子，我要带着你和妈妈离开我们这个农村，让你们过上最好的生活。然后他就出去工作了。
1: 就是哥哥的所有出发点都是这个家，
0: 对，
1: 他都是为了这个家来选择自己接下来的人生道路。
0: 是的，是的。后来出去工作了，那一年是我记得是98年，我记得他回来的那天是个晚上，那天我买了鸡蛋，后来路上呢我不小心把所有鸡蛋全部打碎了，当时我很着急，我就怕我回去我妈肯定会打我，本来家里就没有钱。后来回去呢，没想到我哥回来了，我就跟我哥讲，我说我把鸡蛋打碎了，他没事，他说我哥哥回来妈妈是很高兴的，他不会怪你的。然后说完以后，他就从包里掏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罐子，一个铁罐子，后来打开以后就里面很多1块啊5毛的那种硬币。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多硬币啊，他说这是我存了1年的硬币，专门为你存的。他说我希望你把这个钱拿了自己花，不要告诉妈妈。他说你在学校里面如果需要什么就拿这个钱去卖，我不希望你呢过得比别的小孩差。他以后你要是这个钱花完了，你也可以告诉哥哥，就直接就给你寄到学校里去，反正什么事情他都为我好，为我着想。我也觉得我的哥哥真的是，说实话他比别人那种亲生的兄妹还对我还要好。然后第二年他跟姨父去了上海，就是一年也就是没怎么跟家里联系。到了过年的时候回来呢，我听我姨父说啊，他们厂倒闭了。我哥哥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他在电话里面都是说我很好，我有钱花。我妈其实她当时已经听我姨父说过了，她知道我哥不愿意说，那肯定是他是想报喜不报忧。
1: 那没挣着钱他靠什么生活呢？
0: 我们不知道，
1: 从来没跟你们说过。
0: 他就在外面省吃俭用，他也不会找家里要一分钱，就是那样一个人，在电话里面都是在嘱咐我们照顾好自己身体。然后2000年的时候上学报名的时候，我拿不出一分钱的学费。我那时候我自尊心也是挺强的，也是我的成绩也下降了，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辍学了。这个事情我没有告诉我哥，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他绝对会阻止我的。后来我就瞒着他，我一个人去了东莞打工。我们那时候还有联系，也是经常问我有没有钱花呀。他说妹妹你到上海来吧，我照顾你。他说你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你不要打工了。他说你来上海，你跟着我玩几年都没事。他总认为是，就是因为那一年他在工厂里面上班没有拿到工钱，所以是导致我就没上学。我说没上学你也不用自责，我又跟你没有半点关系。我说是我自己的原因。其实他很多事情他都是很自责。那一年我跟他的最后一通电话就是在我18岁那一年生日，
1: 2004年。
0: 对，我哥哥说妹妹你今天成人了，也就说明你是一个大人了，你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

0: 以后不管什么事情，哥哥都会支持你。
1: 嗯。
0: 但那通电话就是最后一通电话。
1: 嗯。
0: 因为那天我18岁生日那天，我请了很多朋友来我们家。
1: 嗯、
0: 那天我的手机就也就很随意的放在一个电视上面。
1: 嗯。
0: 等到朋友们都散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手机不见了。
1: 嗯。
0: 然后，我是打工挣了几个月吧，挣了几个月的工资，我就去买了一部手机。
1: 嗯嗯。
0: 我买了一部手机以后，我第一件时间我就是给我哥打电话。
1: 嗯。
0: 但是电话那头就是停机。
1: 你还记得哥哥在上海那个电话号码？
0: 我一直记得，我至今都记得。每天这个号码在我的脑子里面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每天都打，然后大概有2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这个手机，再也没开过机。但是我每次在他每年的生日那一天，我都要打。我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有奇迹出现，但是我还是傻到每年他生日我都想打。我想这个电话不管打不打得通吧，都想跟哥哥说一声生日快乐。
1: 了解到他在上海做什么工作吗？
0: 他是在酒店里面。我记得他跟我说过是学调酒。
1: 嗯，那他那个时候往家里寄钱或者给你打钱是比较稳定吗？
0: 嗯，打钱他过年回去会给。
1: 为什么就会突然不联系了呢？
0: 我们探讨出来就是觉得哥哥他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他一定要挣到钱了再回来。
1: 这期间你们托亲戚朋友找他了吗？嗯，
0: 自从2005年那时候我敢肯定他是失去联系以后，我用过很多种办法。那时候我学会用 QQ 上网，不是有一个那个查找什么那个好友那个功能吗？我就找男性，年龄是在我哥这个年龄段的，地区就是选择我们家乡的地址，就搜索打我哥的名字嘛，因为我想的可能有的人会用真名，搜索不行，搜不到，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地址写错了，他会不会是写上海的地址，我又搜还是不行。其实这方法真的很蠢很蠢，茫茫人海怎么可能找得到，但我就想试一试。
2: 我记得去年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
1: 嗯，
2: 那一次我去给我妈妈找那个医保本嘛、
1: 嗯、
2: 无意中发现我妈有一本存折、
1: 嗯、
2: 是写的我哥的名字、
1: 嗯、
2: 我再打开一看，存钱的第一次存钱的日期是从2003年开始、
1: 嗯、
2: 每一年存500块钱、
1: 嗯、
2: 我就问我妈怎么回事，我妈说你哥哥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不知道他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他如果回来了，这个钱至少也能就是说吃喝没问题。
0: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都会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他的照片他寄给我的有几张是那个过数了吧，有2张没有过数，那2张没有过数的呢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都发霉了。其实那个都是我的泪水。
1: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2: 我现在已经嫁人了。
1: 嫁人了。
2: 有2个女儿。
1: 妈妈呢？
2: 妈妈我去年她生病以后出院了以后我就把她接在一起。
1: 今天小琪来寻人，妈妈也来了。
2: 啊，是我妈妈也来
1: 了。带着妈妈来的。
2: 是的。
1: 啊、那我们接下来请妈妈一块上来，我们一块看看寻找的结果好不好？
2: 好的。
1: 好，嗯，来我们有请小琪的妈妈。

0: 阿姨你好。
1: 阿姨、哎、你好。
0: 想儿子不？
1: 日日夜夜就都是想得开。
0: 日日夜想儿子。
1: 嗯。
0: 儿子要是能找到他，您希望对儿子说点什么？希望对儿子做点什么吗？
1: 我希望给平平安安的回来的，钱不钱都是小事。
0: 嗯。
1: 只要给平安回来的，那我就很开心。
0: 嗯。
1: 嗯，特别开心，我和每两年，和给每两年都开心。
0: 嗯，钱不钱的不重要。
1: 对，钱不钱都不重要，只要身体健康就是好事了。
0: 那我们希望今天能给你们这一家人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啊！加油，嗯、
2: 加油，
0: 加油，加油！好，小琪现在推着妈妈，
2: 嗯，好好，
0: 我们来看看寻人团帮助你们寻找的情况。来，有请，这儿。好，请抬头看。
3: 齐仁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哥哥的名字和年龄，以及哥哥是在2005年左右和家里人失去联系的。您还提到了最后一次联系哥哥的时候，他是在上海。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我们就收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热心网友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您的哥哥目前应该就是在上海。我们也派出了寻人团前往上海，希望能够见到您的哥哥。这里是上海的徐家汇，非常的繁华。我们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得知，哥哥齐元进应该是在这一间商场里面出现过。这里的人员流动性说实话还是挺大的，走吧，先进去看看。我们得知的线索就是哥哥齐元进应该是在这家店里面出现过。你好，请问一下这边有没有一位师傅叫齐元进呢？有齐元进吗？哎呦，您听过齐元进这个人吗？在这边工作的。
4: 虽然我们没有打听到关于哥哥的线索，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扩大范围继续寻找。
3: 加油，等着我。
0: 看来我们有很重要的信息，但是我们寻人团的寻找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究竟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到哥哥，能不能把哥哥带来和你们见面呢？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在外面挣多少钱，因为毕竟一家人在一起很难得。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就把所有的责任他都揽在自己身上。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就是我最亲的哥哥。我希望，在这以后的每一年，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在一起。

妈妈推过去吧，等你回去慢慢说，好不好？

0: 妈妈坐中间吧，妈妈坐中间，对，放在这儿。
1: 妈，妈妈是你是好孩子。
0: 擦擦眼泪。
2: 来来，给妈妈擦擦，妈擦擦。
0: 妹妹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哥哥这几年到底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后来就是在你们看到的那间餐厅里找到的哥哥，哥哥当时在里面忙着炒菜，他是那边的厨师，他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在做烹饪方面的工作，他炒的菜其实特别的好。但是其实我在听你的讲述的时候，我觉得你猜的都对，你哥哥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想挣大钱回来孝顺妈妈照顾妹妹，而且这个信念在他心里是非常非常强的。
3: 其实我就知道我哥哥他一定是有什么事。
0: 是的，我们遇到他的时候其实还挺戏剧性的，他不知道我们是来找他干嘛的。但是我刚刚说你妹妹三个字的时候，后面什么都没有说，他立刻就放下东西要跟我们走，要回来见妈妈和妹妹。
4: 对不起，
0: 我也在想齐大哥这些年来他肯定特别想回家，但是真的是我们的出现让他真正迈出了回家的那一步，这一步对他来说可能还真的有一点难。
2: 齐大哥能简单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了吗？
4: 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也才几百块钱，大概800-900块钱左右。我真的恨我自己，一直想挣大钱回家让妈妈跟妹妹过上好的生活，一直想挣大钱，反而挣不到，心里也一直在愧疚。有晚上基本上都是做梦想妈妈跟妹妹，我对不起。
2: 齐大哥，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比如说你在心里说我要挣到多少钱我就回家。
4: 我想挣的钱帮妹妹买房子买车子。
3: 可是你知道我不想，我想要的不是这些，就是要你的陪伴。
2: 其实这就是分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哥哥想给你们的和你们想要的其实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其实哥哥真的是把你们放在很重很重的位置上。
3: 我知道，
0: 我们后来跟他聊天就知道了一些细节。他有一张照片，哥哥拿出来给妹妹看看吧，那个照片，这个是一直放在他驾照里面的唯一的一张跟爸爸的合影，然后他手机的密码都是你的生日。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把所有的家人都放在心里的一个人。
5: 首先特别感谢这家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两个字叫错过，都彼此深爱，却在过去的十几年不断的彼此错过。我们每天都在想送出一份爱的礼物，但是送礼有一个规矩，就是看收礼的人喜欢什么。我觉得哥哥从小有一个情节，要成为这个家庭的英雄，要翻转母亲

0: 和妹妹的命运特别了不起。但是我特别想告诉这个哥哥，当你替你的妹妹挡开那一壶开水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你妹妹生命中的英雄，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最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我们喜欢回家？因为在家里我们不用再证明自己可爱，我们在家里就是可爱的，而那些爱我们的人也不关心我们为他做了什么，只关心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1: 谢谢王博士，谢谢。
2: 说点高兴的事儿吧，齐大哥，妹妹是有两个女儿，对不对？然后她特别特别高兴，她说她真的很喜欢小孩。那齐大哥，今天我们也为你带来了一份礼物，您抬头看。
3: 舅舅，我叫罗雨涵，这是我的妹妹罗柯文，我们很希望你能到我们家里来玩，外婆和妈妈也很希望你能回来。
2: 嘿，开心吧？
1: 两个小外甥女儿。
2: 是的，哥哥也准备了两份礼物，咱们打开看看好不好？这是给妈妈的，妈妈打开看看，帮你戴上吧，给妈妈
4: 选礼物的。
1: 嗯，真好看，
2: 给妈妈戴上吧。嗯，
1: 这是什么？一条丝巾哈。
2: 对，因为在上海嘛，可以买到这些丝绸的，很漂亮的，
1: 很洋气。哎，
4: 我哥哥他一直就是很细心的人。
1: 对，
4: 他以前每年回去会给妈妈买衣服，都买得特别合身。嗯，
2: 来，妹妹看看，这是你的礼物。好不好看？给镜头看看。
4: 特别喜欢。
2: 给镜头看看，是个手链。
1: 哎呦。
2: 嗯，
4: 我哥哥没有变，从小就是这样。
2: 嗯，哥哥说买手链嘛，他说可以把妹妹手拴住，就可以不放手了。
1: 真好看。嗯，这回把妹妹手拴住了，把这个家都拴住了。
4: 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嗯，
1: 对。嗯，我们继续把这个好的开始往下延续下去，好吧？祝福你们。好，来。
5: 我的房子。
1: 不，慢一点，慢一点啊。

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 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嗯，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哦，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嗯，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

0: 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3: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3: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3: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很棒，
1: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4: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

0: 黄呢。
1: 那小丹他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他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7: 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9: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啊。
6: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

0: 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6: 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胸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今天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国乒男队的经典内战，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两位实力派选手梁靖昆与方博的精彩对决。梁靖昆，国乒新生代主力代表，以其势大力沉的击球质量和均衡的正反手技术著称，那么在近年来在国际赛场上表现十分抢眼。他的对手方博呢，曾是世青赛的冠军得主，拥有着极强的正手能力和丰富的比赛经验，以其独特的击球节奏闻名于乒坛。虽然这场对决已经过去了数年，但两位选手在这场对决当中展现出的技术特点和战术博弈，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去重温这场高质量的精彩对决。

0: 1-0。
1: 好的，比赛马上开始。
0: 1-1。
1: 虽然是7局4胜啊，但对于方博来说，一定要在开局把正手的优势啊就发挥出来。很多球迷会觉得方博整体的
0: 2-1
1: 比赛的过程中啊会显得慢热一些，所以说对于方博来说，一定要在这样的一场比赛中呢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开局后连续的正手失误。
0: 1-3。2-3。
1: 2-3。可以看到梁靖昆的反手台内起板的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0: 4-2，
1: 拧起来的质量非常的高。是一个无谓失误啊，发球直接下网了。
0: 3-5。
1: 3-5。
0: 3-6。

0: 这是方博的正手能力啊，而且可以看到方博二在非常积极的在转正手。6-4，一个幸运球。
1: 7-4。
0: 形成这种反手位的斜线相持的过程中呢，梁靖昆是要明显上风的。这种质量非常的高，很容易就会拉穿方博。反手相持，这个时候对于梁靖昆来说啊，要耐心的并住反手位啊，
1: 5-8，
0: 没必要强行去变线，给到方博的一个非常优势的技术半台。这样的话，梁靖昆也是拿到了9-5的领先。
1: 10-5。6-10。
0: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6-10。
1: 11-6。第一局梁靖昆获胜。
0: 这样的话呢，梁靖昆也是以11-6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我们可以看到梁靖昆以其反手拧拉的技术优势迅速以3-1领先。台内棋板质量极高啊，方博则希望利用正手火力压制来打开局面，但梁靖昆的预判风度也十分出色，通过高质量的接发球直接破坏掉了对手的进攻节奏。梁靖昆的反手斜线相持明显占据上风啊，其击球质量和稳定性都明显要优于方博。虽然方博凭借一个幸运球将比分追至4-7，但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完全被对手压制。让我们恭喜梁靖昆以11-6赢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从梁靖昆与方博这场高质量的对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乒男队深厚的底蕴与传承。提到方博呢，他或许不是获得世界冠军头衔

0: 段逆袭传奇。他职业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笼罩在巨星的阴影之下，长期担任张继科的陪练。转机出现在2015年苏州世乒赛上，由于主力队员的意外失利，原本作为陪练出征的方博被意外地推到了舞台中央。这一次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张继科，奇迹般地杀入进决赛。虽然最终惜败给了马龙，但是亚军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方博这场从幕后影子到台前英雄的华丽逆袭震撼了整个乒坛。终于那块为他人磨刀的石头也为自己雕琢出了一座无比闪耀的银牌，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现在看比赛会发现选手们用的球拍似乎长得都差不多，但是您能想象吗？在乒乓球发展的这个早期，像是木头啊、羊皮、软木、砂纸，只要是能够找到的材料几乎都被拿来试过。而我们如今再熟悉不过的海绵球拍，在它首次亮相时竟然像是一颗秘密武器一样震惊了整个乒坛。1952年在印度孟买举办的第19届世乒赛上，日本人佐藤博志亮出了秘密武器海绵球拍，以快速无声、旋转性强而一鸣惊人。佐藤博志在男子单打比赛当中所向无敌，连闯七关勇夺冠军，这是海绵球拍首次在世乒赛上亮相，也受此启发，各国都投入到了器材创新的浪潮当中。那么在这一战，不仅仅让佐藤博志名留青史，也更彻底改变了乒乓球史的发展轨迹。他直接促使国际乒联对器材进行了规范，同时也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胶皮研发竞赛。这也间接地催生出后来正胶、反胶、生胶和长胶。可以说，从佐藤博志的那块海绵开始，乒乓球运动从一项技巧的游戏真正地迈入到了速度与旋转的时代。看完了乒乓球的智慧对决，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的一场小组赛的交锋，对阵的是成都荣城烈武与辽宁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上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了成都荣城烈武1-0领先，而辽宁沈阳城市队则不仅仅比分落后，还因红牌被罚下一人，这使得下半场的比赛也充满了悬念。
1: 好，下半场比赛开球，从右向左攻的是沈阳城市，从左向右攻的是成都。沈阳城市26号下2号上，18号下24号上，8号下20号上，连续换了3名球员。我们看看沈阳城市建设，在落后一球和罚下一人的情况下，珠江指导会安排什么的技战术。打到边路，如果说及时起脚的话，可能还是有点攻击力的啊！一味的盘带，防守队员绝对不会给他起脚的机会。
2: 有人这个。

0: 球的应该是新疆籍的沈阳队球员。还是打得比较小啊，没有利用场地的宽度和长度。轻易的就把球丢掉，前场任意球，
1: 没必要就好，在这儿犯规。
0: 在这个区域真是没有必要去犯规，而且是二防一的一个场景，相当于多给了沈阳队一次角球的机会。好球，稍稍偏出了一点。这个球如果说顶的位置再迟一点的话会更好一些。沈阳队因为少一人情况下也不敢采取前场高位防守的这种战术，只能是收回本上半场形成防守。而成都队现在暂时1-0领先，还多一人的情况下，他们也是不慌不忙。沈阳队现在防守阵型应该就是4-3-2的一个阵型。接外球，如果说我们有位置热点图的话，可能双方球队传球成功率最多的区域就是在都是在本方的后半场啊，两个中卫之间和边后卫之间的这种传球很多，在中前场对方的可能这方面的有效传球和传球次数会很少，所以说我们双方教练员呢建议还是在训练当中呢把这方面的这个训练内容应该多加练习。从比赛中找问题，在训练中解决问题。打高了。
2: 沈阳队下半场连续更换了3名球员，调整了阵型，意图加强防守并寻求快速反击的机会，甚至在局部形成了1-1的有利局面，但临门一脚的决策和处理也显得信心不足，多次错失良机。
0: 成都队因为1-0领先，所以说打得不急不慌。沈阳队这边因为是 被罚下去一人，不敢投入大量的进攻兵力。我觉得1-0也是输，2-0也是输，3-0也是输，莫不如投入多投入兵力，争取把比分扳回来。
3: 学报！
0: 裁判员示意双方运动员补水。啊，这面成都队换人。
3: 4号
0: 上，看看换下应该是31号球员。31号曾楚涵。换下的是应该是14号，李一卓。沈阳队这边也要换人，15号下，6号上，12号上，这个球传球人和接球人没有形成思想统一。沈阳队界外球，传中的质量。这个球如果推个直线可能会好一些。

0: 有沈阳队最近突然发力，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在常规运动阵当中，沈阳队打到成都队的后半场，机会在下半场很少。看看这次任意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是不是二点球呢？啊，还是前点。球，
1: 虎电，
0: 没有传过去。好球，这个直线把球拿住。一味的这么带，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应该寻求整体小组的配合，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蹲的越位球，6号下4号上啊！刚才那个队员受伤了，无法坚持比赛。还是强调一下，如果说他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的话，可能这个次受伤也会避免。
2: 教练，最后一次换人了。对。
0: 3-2，现在给了沈阳队5号一张黄牌。
3: 别说话。怎么样？
0: 好像是没有碰到进攻队员。这个沈阳队这个球员，我认为素质还是比较高啊，没有跟裁判争执这个球的判罚。这个球员的跑动位置再侧一些的话，这个球的角度会更好一些啊。这个角度踢

0: 说运球会很正。发球的高度还是很好。好，全场比赛结束。
1: 我们可以看到沈阳队五号球员拼抢积极，但防守站位却有待改进。成都队整体表现更为成熟，在领先后对比赛节奏的掌控可圈可点。尽管沈阳队在比赛的末段全力反扑，但是未能改写比分，成都队将1-0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终的胜利。沈阳队在逆境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但是在进攻组织和最后一传的细节处理上还有待提升的空间。那么这也正是青少年球员向更高水平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在足球史上最动人的逆袭故事，莫过于是2004年欧洲杯的希腊神话。当时已经65岁的老帅雷哈格尔接受了一支赛前赔率1-150的鱼腩部队希腊队。没有人看好这支队伍，媒体甚至嘲讽他们是来旅游的，但雷哈格尔硬是将一群看似平庸的球员打造成了一支钢铁之师。他开创性的采用了防守反击战术，那么每一场比赛都像是在下棋，让球员们严格执行战术纪律。最为神奇的是，他们在揭幕战就以2-1击败了东道主葡萄牙，之后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淘汰了卫冕冠军法国和热门捷克，最终在决赛当中再次以1-0战胜葡萄牙，上演了足球史上最为伟大的灰姑娘童话。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的力量与技巧之争，还是足球场上的逆境与智慧之搏，体育的魅力永远在于那些永不言弃的瞬间和精益求精的追求。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奔跑是一种本能，当我这奔跑的时候，身体会激发出一种愉悦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0: 业之后在北京一家公司从事 QE 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旅游，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当地的建筑都很有特色，人们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慢，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工作来到了拉萨。
1: 来拉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快开家小客栈，当时其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不愿意上班嘛，逃离的心态都有，可能每个人来的目的不同。在拉萨的地方我以为生存挺容易，当我自己卖凉皮开客栈啊，觉得还是在面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愉快。
2: 我来拉萨第一份工作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卖凉皮，所以说偶尔也会过来点一份凉皮，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味道做的比我还差了一点。
0: 每天天一亮推着个小车来卖凉皮，天黑再回去，就这样在拉萨第一年通过卖凉皮挣了些钱，就花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盘了第一家客栈。这些年不停地转手扩大，到现在这家客栈
2: 客人到了以后有没有反应说哪儿不好哪儿好，
0: 平时在店里

0: 客人聊聊天，没事就出去到大昭寺走一走，转一转。
1: 在西藏甜茶馆，就是一个西藏文化的浓缩。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在城市里很多朋友想做什么事儿，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做不了，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想做什么事儿，第二天就去做了，不会有束缚感。跑步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发现跑步会这么有意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2: 跑步现在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健康啊娱乐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平时生活中受到一些压力啊，通过跑步我觉得都能释放出去。跑步这件事很简单，我就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玩越野跑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有点偏向一种最简单的暴力运动，它会直接的激发出身体里的这种兴奋感和就是想争第一的这种愿望。最主要是一种自由性，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绕弯绕弯，想直路直路，想上山上山，目标越简单就越快乐。其实跑步我也退赛嘛，即使受伤的时候退赛，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敢干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别人怎么想不要紧，首先我敢来，而且当我受伤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反而很兴奋。身上的疼痛啊，我就觉得让我找到存在感，感觉到我还活着，我能干这件事。
3: 这些人在前世，
4: 不要挑战身后的渣渣土林。
2: 一个人要做一个心灵与大自然的爱好者，这句话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完美的诠释。跑过很多马拉松，穿越过原始森林，征服过可可西里，在不断的追寻我的极限在哪里，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凡是能把一件事做成功，都是由不可能到可能这个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你只有在那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把事干成了，才会走向。

0: 我叫张雅珍，今年65岁了，今年是跑马拉松的第5年头。
1: 请嘉宾举枪。
0: 我很喜欢马拉松这个氛围，几万人一起往前跑的气氛。在大道上就是说，不管你跑到第一你还是跑到最后，你每一步都是你实实在在跑出来的。就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能够跑马拉松。2015年就深圳国际马拉松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整个在我家族都引起个轩然大波吧。但是我这目标就是还是要挑战一下我自己吧。实际上我跑得很难，跑到最后剩5公里到终点的时候，当时天上已经下小雨了，然后已经被收容车就追上来了。我的一些跑友他们都顶着雨在等着我，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看着他们的一刹那，泪水、汗水、雨水就整个就已经分不清了。
2: 这个就是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的奖牌，我人生的第一个全马。这个是2016年北京马拉松，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敦煌马拉松是最艰苦的一场马拉松，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奖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每一个奖牌吧，都流着自己的汗水，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说跑下来的。
0: 跑到30公里的时候，感觉

0: 到自己的右腿上好像出了一点问题，30公里到35公里这块跑得很艰难，心里都想我如果要是上车马上就解脱了，但是吧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的。
1: 在5年的运动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机能哪方面感觉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相当于自己过去30多岁吧。运动呢，也不是说必须要跑马拉松，10公里、8公里的徒步活动，甚至是重装登山，这些人我都喜欢。我任倒在户外运动的路上，我也不想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2: 跑步环境，超我作息。
1: 马拉松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站在起点目标只有终点。在一场马拉松跑完以后，对人的意志呀、更有一个提高吧。觉得马拉松那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工作这么一点小事，我一咬牙，我不就坚持下来了。最后到终点的冲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一切的痛苦。
0: 5小时42分17秒，还是挺满意的。
3: 生命不息，运动不息，为自己加油。
1: 马拉松我不会终止，有生之年，只要说是能迈开腿，马拉松我就一定要跑。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把全国跑完。

0: 清晨五点，晨光微曦，河南塔沟武校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1: 我爷爷奶奶让我过来，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带我去少林寺玩，然后他们在那里训练，然后我爷爷就看到了，然后就把我送过来。
0: 王代明九岁，来自河南郑州，五岁就到武校习武，年纪小小的他已经是学校专业女子套路班级的学生。
1: 讨厌起床不能睡懒觉，就围着那个大大的湖，然后再围着那个碑林，再围着女生四号楼，就那样拐拐拐拐拐拐拐拐，就是不喜欢跑步，就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喜欢。阿姨拿拿三块钱的饺子，三块，
2: 三块，
1: 嗯。我是第一个来的，刚开始五岁，然后报的是特护班。
3: 多走几个那个离合腿，走
4: 三个，
3: 走快点啊，走，快走，一，二，带走，一二。
1: 就是仙鹤鸟踏，就是在空中打那个离合腿，在空中直接摔下来，只要你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就行了，它不会摔了膝盖，也不会摔了，一点都不疼。今天开始学的是基础，就是弓马步步虚，然后结合到五步全力，才几天就会了，然后就开始学第二套拳。就是教练说的东西然后没有做到，然后再去练，就是练不好了就会练，一直在地毯上练练。他说我只要不用心，然后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我们教练就说我在我们班头脑可聪明，就是啊，我比你都聪明。
3: 别想练看一二下，对，摆头啊。
1: 我不用，就有些套路不用学，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班人比我大的人会练嘛，然后我就看，然后就把那套拳给记下来了。我看护栏可以交给别人。
0: 小戴明很机灵，许多动作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这大概也是因为戴明发自内心对武术的热爱。王代明所在的班级是专业一线队，相当于全校套路最高的班级，一般孩子都要经历五个阶段才能升到这个班级。王代明很有天分，习武还不满三年，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了这个班级。
3: 来，立正，向右看齐，停了，下课，
5: 教练再见。
1: 在这里可以学到武术，也可以学到文化，还可以有教练，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朋友。训练不能偷懒，不能迟到，你还要学会做人，要会感恩，要搞好寝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3: 小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说天天那么使劲的练，也偶尔那么偷懒一次两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偷懒的时候被我们那个男教练发现了，其实也就是轻轻骂了几句，说了那么一两句，因为快比赛了嘛，结果自己又受不了了，搁旁边跟他哭啊哭。后来还是好多同学过去安慰他，就说你不要哭了，然后就是才让他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偷过懒了。

0: 奶奶关系不错，然后平时打电话啥的都是跟他奶奶打呀，平时在寝室也都是我奶奶怎么样，我奶奶怎么样，就给我们讲啊他奶奶啥的。
1: 我男生第十三届

0: 短。
1: 剑短是吧？
0: 嗯，因为剑打得不累，而且剑还短，而且剑，反正剑就比拳好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武校的每个孩子都像王代明一样，他们热爱武术，不怕吃苦，历经磨砺，芬芳盛开。
3: 郭师傅到哪里了？郭师傅，我已经快到了，你抓紧时间了，注意安全，看到没有？
4: 好的，好的。

我叫李丹，今年50岁，做夜班出租车司机已经18年，每天5点多出车，1点多收车。

0: 我开客车作息时间比较特殊，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将近18年来是零投诉。
1: 你好，你到哪里？
2: 到方楼是吧？
3: 哟，你还挂个球呢？你还想看球？
1: 我光在看呢，我还玩球。
3: 玩球？
1: 每个礼拜打一场。
3: 每个礼拜打一场。
1: 教练踢球的呢？每个礼拜一晚上有一些固定的比赛。
0: 开的士的一般就是物流车的呢，有没有别的什么生活？那真就是两点一线呀。开车无聊的时候，就把广播打开听一下。还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
4: 今天晚上呢，在晚间的12点钟到1点钟，太阳的江滩球场将会等待大家。
1: 19块钱啊！好，你慢走。
0: 2007年，我从其他帝国那里晓得了927球队，后来我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以前也没有人发现我，到了才发现那里的帝国好多都喜欢踢足球。
5: 奶奶，
0: 凌晨12点，车子跑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放松的时刻。
6: 那这是一个礼拜这里就只往那里上球壶，那么那球壶找不到，我这一个礼拜怎么过过去？
1: 呀，你们先来了。
6: 最开始只限于的士司机，后来因为好多人太热情，后来愿意加入我们这个队的，愿意遵守我们的队规的，我们都愿意接受。有55岁，最近45岁，
0: 也有朋友从来没打过足球，也没爱过足球。
6: 他也不是说为了打球去，他就为了锻炼身体。但是他加入我们的时候，他爱上这个足球了，基本上是场场必到。上场的感觉就一个字形容，爽，两个字好爽。

0: 肋骨后背都曾经骨折过，
1: 我不能屁股吧，也不能动，
0: 肋骨骨折是小学三的，半夜早上，
1: 但是他们到我家里来，我车子把我带去看他们打球，我觉得蛮感动。
0: 坐在球场边上感受别人的快乐是一样的，好受的个，就这样慢慢就能熬过来了。有时候可能选一些比较好的去，因为坐在那个里面打场比赛什么，那就做个鱼人人玩大杯，哎呀，还蛮大的，那、啊、下了雨肯定看都看不到的。比赛早场还好像一共是让四个人报名，是八人比赛，并且有一个队员出不了，所以我们替补只剩一个了。
1: 纹身打透视啊，我们穿着雨衣打透视在那鼓劲，但是我们赢了那个比赛，我们是1-4落后，后来打了结局我们是6-4反超，那他们就打激情怒吼了。
0: 足球的魅力就是不到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1: 我们这个球队就像个战斗模式一样的，一起流过汗啊，流过血啊，你可能若干年后你记住的不是足球，是跟你曾经踢过球的那些朋友，对这个句话感受蛮深。因为到时候我们肯定有一天不能跑了，不能动了，但是跟我们一起踢过球的那些人，我估计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0: 我现在53，一直踢到自己那个跑不动了为止。
1: 都可以这帮朋友都可以完成自己兄弟，没有感情。
2: 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还是一直在坚持。为什么呢？就希望大家还能越聚越拢，像鬼协一样的把队伍越搞越大。
0: 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坚持下去。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自从你有了一个群，有了一个团队，所以就感觉有依靠，有靠山一样的了，有去幸福了。足球这一个媒体，让我们这些人认识了，联系在一起了。本来打球就是团队精神的，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这个活动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0: 我到过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看过地球最脆弱的一面，看过它最神武的姿态。当然也感受到它最柔美的样子。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探险传奇的书籍，像我们云南走出来的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探险家的故事，启蒙了我的要做一个探险家的梦想。30年前，全中国的户外运动还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把那个一船被子拴一条拉链，就变成睡袋了，再把家里边做饭的锅那个拴在背包上，那个像这样去挤公交车呢，人家以为我们是民工呢，呵呵，根本不是探险的。2006年，我和我哥哥金飞镖作为云南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就觉得非常光荣的，但是下撤的时候是非常艰难，远远的看到有一位外国队员是之前就坐在那 excuse me 请让一下，我可不可以坐，那个人没有反应，就一屁股坐下去，紧跟我身后的一位登山向导非常着急的拉着我的背包把我拉起来说，豹哥不能坐，你坐下去死定了，你旁边的人是4年前坐在上。虽然他们生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徒步到达南极、北极呢，称作世界探险的顶级目标，也称作7+2。我用了18个月24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完成7+2时间最快的一个。
1: 珠峰是世界第一 ，No.1， 因为它是最高，无需再形容。非洲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呢，那是快乐的一座山峰，10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成功登顶。南极洲的最高峰叫查雅峰，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山峰，平均气温在-50°。南极点和北极点呢是非常有差异的，不锈钢的标志球竖立在南极南纬90°，那北极点呢就不好找了，因为北极没有陆地，那么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到达北极点了，睡一夜我已经不是北极点了，因为我在浮冰上已经漂浮了。北美洲的麦金利呢像刀的刀刃一样的，你要从刃脊上慢慢的战战兢兢的才能登顶。欧洲最高峰不在阿尔卑斯，而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它叫厄尔布鲁士，但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走运，接近顶峰的时候我遭遇到雪崩，我感受到的这个一方面自然的伟大，一方面感受到人在任何山峰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大洋洲最高峰查雅峰呢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座山峰，因为这座山峰整个山的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金

0: 找到特殊的关系，化妆成当地的矿工，在夜里边潜伏进去才能去攀登。
1: 哇，登到顶峰了！哦，妈
0: 呀！南美的阿空加瓜呢，运气好一次登顶，运气不好像我一样，要到第二年天气好的时候才进得去。当我完成7+2以后呢，我觉得所有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有梦想，大胆地去追求你的梦想。
2: 我一直坚持我的梦想，这几十年不断地超越自己。那么除了高度，我还有要体现人生的速度。6年前，我自从开始喜欢上跑马拉松以后，从一个马拉松有到底有几公里都不知道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跑者了。第一次我跑步，跑了2公里我就受不了了，就跑步原来那么艰难，我就开始每天跑2公里，跑3公里，慢慢的增加。3个月以后，我就能跑到10公里，然后就报了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山东烟台的马拉松。至今已经跑了世界各地的40多场国际马拉松，那涵盖了7大洲的最有代表的极限马拉松。攀登珠峰树立了一个英雄的榜样，但是跑马拉松呢，让很多人可以跟上我的脚步。
3: 今天是金龟报老司令，所以我们也来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项健身运动。
2: 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奔跑能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能量。所以我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尝试的去找一下自己适合的运动，只要是运动动起来，我觉得生命才会绽放出活力的状态，生命有活力才会有价值。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

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疑问，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嘛，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
0: 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建校66年，从一校一址发展到今天的教育集团，同时呢也是北京小学教育的品牌校示范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侯永坤，欢迎侯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都工作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应该对这所学校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您心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学校是一个活泼开朗，一进入之后呢，从我们老师角度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所，学生进去呢有一种家的感觉，既有家的感觉又有学习的氛围，在里面越人越挤越近，快乐成长。
2: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学校不仅仅是品牌校示范校，同时呢还是窗口校和样板校，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关键词？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呢自1958年建校到今天已经有66年的发展历史。那现在我们办的是那个首都高品质学校、首都文明校园、那国防教育示范校、首都依法治人先进单位，然后我们呢还是这个朝阳区的原院素质教育示范校，也就是学校呢一直在重视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每年呢我们都会获得这个朝阳区教育教学的优胜奖，而且呢我们的办学目标呢也是这个教育改革的典范、优秀人才的摇篮。我们一直在这个实现我们的办学目标，为社会培养这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个合格人才。
2: 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和体育相关的这种优势和特色，对不对？
1: 像我们学校呢，在体育呢工作方面呢，是从集团到这个学校我们都非常重视体育工作，因为呢，这个学校里面呢，体育、艺术和科技是学校三项重要的工作，其中体育工作是直接关系着学生的身体素质。像我们学校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有这个篮球啊，这个的那个体育项目，有这个足球体育项目，而且要有这个排球体育项目。像我们的侯老师呢，就是我们排球项目的领军人物。
0: 我们学校特意打造了以太阳星城校区为主的足球特色校，以西坝河为主的篮球特色校，和平街校区的排球特色校，同时我们三个校区又合力打造了田径运动项目。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然后参加多项赛事，我们的篮球、足球、田径在相应的比赛中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我们排球呢多次在北京市的比赛里面获得前三名，并且多年连续蝉联了朝阳区冠军。
2: 以前我们了解一所学校，可能会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发展一个特色项目为主，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了朝师附小是发展了三大球作为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同时还发展了田径，也是总共是四个项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般情况下大家不是应该都集中优势？
1: 我们是依据这个朝师附小教育集团这个三个校区不同学校的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满足这个家长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开设了不同的体育项目。实际上呢，我们要实现的是百花齐放的这个效果，每个学校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2: 那各个学校现在这些特色项目的成绩怎么样？
1: 目前来说呢成绩非常的理想。像那个太阳星城的足球，它这足球呢是在这个国家还有这市区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参加这个朝阳区这个金鹰杯等这个足球比赛，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然后我们这个篮球呢，在西坝河校区呢也是朝阳区的篮球比赛当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那在和平街校区呢，是这在侯永坤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的排球在近几年来说呢应该成绩非常的理想，因为我们是在朝阳区，我们基本上是老大的位置，就是我们总是这蝉联冠军。 而在北京市，你想北京市26个区县呢，这么多的这个篮球排球队伍里面，我们每次比赛我们取得过亚军的好成绩，我们取得过第三名的好成绩，取得过第五名的好成绩。哎，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批的体育老师是甘于奉献，才这个取得了这么优异的成绩啊。
2: 当然这个何老师就可以来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了哈。在您的带领之下，其实排球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为了让排球可以持续性发展，我们进行了梯队建设，根据这个我们体育教材按照水平进行划分，水平一指的就是一二年级，水平二呢三四，水平三呢就是五六年级，我们是一二年级为丙组，三四年级为乙组，五六年级为甲组，这也是北京市比赛报名的一个限制条件嘛，就是因为三四年级可以报乙组，然后五六年级报甲组嘛。我们根据这种北京市赛事的安排，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精心策划。比如说在队伍训练上面，我们每个队伍里面都会有一个专职的老师进行负责训练。我们现在是有男队和女队各三支，加起来是六支队伍，有六名老师在里面训练。这个在训练里面呢，教练员安排呢，有的是我们学校的本职老师，也有的是我们学校聘请的退役的运动员，给我们当指导当顾问，并且帮助我们训练。这样呢，通过这个教体融合，还有我们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家长的支持，学生拼搏进取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这样从而促使我们这个成绩会越来越好。
2: 嗯，团队还是非常的庞大且强大的，所以才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合力哈。有了这三大球还不够，三个学校又共同推出了田径这个特色项目。那田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1: 因为这个田径啊，它是代表的学校的一个脸面。你要因为我们现在是一集团，每年我们都要参加长虹区中小学生运动会，
0: 对
1: 啊，然后我们由长虹区再推荐了到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么因此说呢，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学校重视田径的一个项目，实际上是借这个项目推荐选拔一些有特长的学生。它既为学校争得荣誉，同时也促进这些有个性特长学生的发展。那么有很多这个在田径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学生，他们都是直接进入这叫什么人大附中长虹学校，升入了更好的中学。实际上这也是给一部分孩子啊，搭建了一个成长的平台。
2: 其实这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1: 对，
2: 好，这么大的教育集团，就像您刚刚说的，每个学校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也就是学校的这个一校多品的这个政策啊。
1: 对。
2: 但有个问题啊，现在的孩子们，因为如果他们想要从事体育运动的话，那他们需要的这个活动面积应该是要很大的。那学校的这方面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足够？
0: 我们现在和平学校区在校学生是1010人。我们的活动场地呢，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东院的足球场地，然后西院的篮球场地，还有运动广场和这个楼间活动场地，四部分组成。从人数和活动面积来说，能够完全满足学生体育活动的需求，并且在日常为了丰富学生在学校的体育生活。

0: 生活，我们不仅每月开展主题月活动，而且充分利用月活小课间、月动大课间，组织学生在操场进行活动。然后这样的呢，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且充分发展学生的运动特长。孩子身体越来越好，当然他的学业什么的，我觉得其他的都会越来越好，毕竟身体是革命的基石嘛。
1: 嗯，当然我们知道侯老师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在成为这个超市附小的老师之前，您具体是做什么的？
0: 哦，具体以前是在健身房做健身教练指导的。
1: 嗯，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身份的转换呢？其实这个转变还挺大的。
0: 因为以前接触的在工作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然后不能够得以解决，而且在看到有很多孩子越来越胖，我觉得呢让孩子主动走到健身房是很难的，那么我不如就转变一下角色，主动去接触学生。后来我觉得教师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而且我又喜欢体育，又是体育人，然后借助这个机会有幸成为了我们超市附小的一员，然后成为正式老师，把我所学的关于体能训练还有专项技能的方面教授给学生，学生乐在其中，我也乐在其中，相互成长。
1: 嗯，当然您现在是主要带超市附小的这个排球对吗？
0: 对。
1: 嗯，从健身教练到排球，这中间肯定有一个专业的转换，当然这是通过自己的方式，那我相信学校也会有学校的方式，怎么样去培养青年教师他们的这种能力。
2: 是学校是非常重视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注重培养体育老师啊，提高他的专业能力。那么我们学校可以说是积极的支持我们所有体育老师参加这市区的体育教研活动。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市区体育教研活动呢，拓展他的认知，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提升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在我们学校呢，我们非常重视啊体育教研组的校本教研。也说大家呢在教研活动过程当中互帮互学，共同促进，然后解决在教学当中的一些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非常重视啊就是教师的科研问题。
1: 嗯，
2: 因为呢在科研过程当中，他是不断的研究在教学教育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科研之后呢，在这个无形之中提升了他的研究能力，也使他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进行教学工作，服务他的社团指导工作。哎，而且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这个教师奖励机制，就是激励老师们在工作上积极进取，那么他取得成绩，学校什么给予什么呀，优先的进行奖励，就是让老师们鼓足干劲儿啊，去积极的去从事这个体育教育工作。
1: 嗯，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老师们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给调动起来。
2: 啊、调动它。
1: 嗯，刚刚您提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科研的能力。
2: 嗯，
1: 侯老师在工作当中一定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教学问题，我怎么样去通过科研来把它解决掉？
0: 首先就是常采取的路径就是，如果遇到了问题，先钻研教材，钻研新课标，然后看自己能否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最快的手段就是找师傅，因为有师傅嘛，然后问问师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然后看具体解决的方法是否符合自己的风格，如果不符合呢，再寻找其他途径，或我们有的时候会寻找我们的校领导或者组内进行一个小的研讨，把这个作为一个科研的题目进行科研。如果我遇到，我想有的其他老师也许也会遇到，
2: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嘛，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那当时情况就是什么呀，在篮球课上，这个两支队伍他在运球过程中同时跟进。同时跟进过程中，有的认为非常危险。这个哪能成啊，这个学生配着球，这个互相这个走着，这个撞上怎么办，会出现严重的伤害事故，对吧？可是有的老师就非常支持。那就是说从体育竞赛的角度去思考，两支队伍在打比赛的时候，他是不是互相在争抢？如果你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没有这种竞争性的这个就是对抗性的，那你说他参加什么比赛啊，对吧？所以说从这个竞赛的角度，应该是增加一些运动的这个强度，是吧？让他有这种竞赛的

0: 种感觉，对吧？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安全。所以说那次研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 比如说我们在教水平一的时候，学生进行迎面接力跑，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地上画条线呀，或者用口头警示孩子，我们一定要错肩站位啊，然后才能够在传接棒的时候不发生碰撞。但是我们提示再多，学生他有的时候他记住了，但是因为他玩起来很高兴，他把这个安全意识给淡薄了，或者说一定要错肩站，他给忘了，他哎，一给同学加油，没准就跑到线的那边了，就很容易发生冲撞事情。我们一直在思考，哎，怎么解决？最后我们把这个放到了组内教研里面，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最后有解决办法。最简单就是立了一根标志杆，让学生把手伸过去，然后那边同学跑过来，要把接力棒传给这名同学，同学拿着接力棒，哎，一绕一跑，这样刚好就不会发生冲撞了。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同时呢还解决了我们有时候进行传接的时候学生抢跑了，因为这个标志杆在这挡着，学生拿着接力棒的时候需要绕过来才能再跑，从而这个学生在跑的过程中就不会抢跑，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
2: 嗯，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可以说也是很简单的，但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所以还是实践出真知哈。啊，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我觉得小学教育最难的，尤其是体育教育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启蒙的阶段，那我们需要来开发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1: 首先我们分析，就是学生兴趣不浓是有几方面构成的，一方面呢是环境，另一方面呢就是个人因素。为了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活动当中，我们在环境方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啊，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操场楼道内勾勒张贴运动海报，让学生总是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学生就会产生好奇心，激发了他的兴趣。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高效落实课间那个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不仅由我们老师组织带领学生进行这个体育活动，而且我们还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器材，然后让学生享受运动，分享快乐，运动的快乐。第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体育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会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然后学生的运动需求，然后布置新颖的场地。哎，学生一看，哎，今天这应该会很好玩，他就会比较有兴趣。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然后我们老师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学生引导，然后让他先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知道体育锻炼的意义是什么。
0: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设一个体育运动的这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个是在利用红领巾广播要宣传体育运动的知识，像这个咱们开这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基本上每一期都要展示一些这个冬季奥运会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就是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利用班队会，在班队会过程当中呢，老师也讲授一些，比如体育竞赛的规则呀，啊，某的冬季体育项目它是怎么开展的，哎，也就是学生呢，他在通过学校的宣传教育，他感受到哦，体育运动是这么有意思的，这么有乐趣的，这种氛围是非常好。然后呢，学生就在这个他自己亲身体验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氛围，那孩子呢就产生了良好的兴趣。而且通过这个六年的成长过程中啊，到他毕业的时候，每个孩子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几项运动的技能。这就达到了我们小学初级教育的目的了。
2: 嗯，的确，在小学这个教育阶段，它的体育教育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首先，它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教育，第二位才是竞技。但竞技这个也很重要，怎么样通过竞技来激发孩子们对于体育的兴趣？
0: 我们这个三个校区，每个校区都有不同的特色。那要想普及怎么办？那你就从基本上抓起，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组织班级联赛，年级组织年级的比赛。然后我们校级有组织校级的比赛，那学生你想，他在这个参加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了，他就喜欢了，啊，而且呢，我们还这个是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当时呢，我们在冬奥会很多项目都是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参与观赛，那小孩一观赛，他就感到非常感兴趣，哦，这个项目这么的这个魅力这么大，你像还有一个前些就在这个前些日子。 在网球比赛的时候，我们组织了

0: 这个几百个学生到这个那叫什么奥林匹克公园那儿有一个棒球馆去观看比赛。小孩一看世界级的运动员在那儿进行比赛，他就是一种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他就对这体育运动项目他就从而产生兴趣了。
1: 嗯，当然发展体育教育最重要的这个抓手就是体育课，学校的体育课是怎么来设置的，有没有自己的特色？
0: 哦，那个是这样，我们按照国家这个课程的方案，我们要开足开齐课程，其中呢体育是其中的一大项课程，基本上每周呢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啊，基本上是这样，课程要够，而且呢就是要保证了一个专人专课，不能够被挪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啊，这老师呢，现在我们都是有老师要认真的备课，认真备课呢，上好每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的那个体育课呢，然后到这个期末的时候，我们都要对学生进行体能项目的测试，因为呢是在那个评选那个三好生的时候呢，是学生的那个叫体质测试成绩啊，得必须在85分以上，这是一个硬刚线。
1: 嗯，一方面是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让大家真正能把体育这门课程学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体育能够带给大家的远远不止强身健体这么简单啊。那在育人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希望他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校训啊，是这个明理励志，积极向上，乐学会学，那个健康成长。这个在我们的校训里面就明确说要让学生健康成长。那所以说呢，刚才您说到的学生呢，他在这个参加体育运动过程当中，体育过程中他不仅仅是这个强健身体，同时他更加愉悦他的心理。而学生的心理健康了，他才能有精力有体力从事这个学习，才能提高他学习成绩。所以说现在呢，我按照国家这个五育并举的这个策略，就是要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说呢，重视体育的教学，重视提高学生的体能测试，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什么呀？身心健康的成长，是为他一辈子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身心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大的总的目标，以体育人来让孩子们拥有更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体育肯定能够增强大家合作的这种精神。嗯，具体是怎么做？
0: 小孩通过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培养了他的什么呀？坚强的意志和品质。他得去努力，他得去奋斗，他得去这有良好的这种品质，对吧？他从而培养他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精力人。这个呢也影响到他其他的方面。小孩在体育课上，你这个就掌握了这个叫做这个竞技体育的这种品质、这种精神之后吧，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把这种精神，我也要不服输，我也要去这个努力去解决问题，应用在其他学科方面，对他其他科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
2: 首先，这个是要是通过竞赛的形式，可以让学生充分的激励学生，从而让学生全面发展。再通过这种团队合作的形式，可以让学生互帮互助。彼此之间产生信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然后在后期的时候，我们会跟进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比赛，让他通过比赛或者游戏的形式体验到竞争和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逐渐的深入骨髓，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正确的树立体育价值观。
0: 所以说我觉得啊，体育运动不光是让强身健体，同时带给人家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体验，这也是我们体育运动的这种魅力，这种精神。
1: 嗯，当然朝师附小在建校66年以来，肯定是累积了很多这种成功的经验，两位都是一线的实践者，所以能不能说一说你们心中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
0: 体育它是一个大的工作，它是涵盖了全社会方方面面。那教育呢，是我们独有的，是学校他要真正重视教育，那把体育和教育合在一起，那就是学校非常重视什么呀？体育的教学工作和体育的育人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我们是要按照国家体能测试这个标准来去落实，让孩子通过达标，他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学生。那么在育人方面呢，我们要让学生要做到身心健康，学生除了体质健康之外，身心快乐。他要怎么样在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感受他这种运动的快乐，让他心理健康。也许通过推进体教这融合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目的是要培养什么呀，我们的校训就是改革的典范，然后那个优秀人才的摇篮，要为社会 培养合格的人才。
2: 首先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视到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走进运动场所，从而国民的素质大幅度得以提升。再通过体教结合，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人才的涌现，然后国内的体育竞赛水平会越来越高，然后在参加世界级的国际的赛事比赛上，我们获得奖牌呈现是全面开花状，并且也会永远遥遥处于领先的地位，我觉得今后会是这样。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潮师附小的成功经验，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可以学习到，从而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体教融合带来的成果。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红文令教，桃李芬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北师范大学大思政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学校大思政课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华北师范大学是如何推进学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华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让我们有请三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李明。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常建斌。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薛元俊。
0: 首先呢，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大思政课。我们先请李书记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开展大思政课的建设思路和成效。
1: 近年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明确了学校一加四加 N 的总体思路。一是指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四是指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夯实师资保障，提升课程内涵，完善工作机制。 N 是指打造一批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特色品牌，统筹推进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不断提升大思政课建设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要要求，建设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了一批大思政课的品牌，比如原唱歌剧《向前》、星火义务职教社等。学校获批安徽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并顺利接下；获批安徽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项目，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此外，还荣获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先行高校、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0: 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壁垒，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2: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教育引导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面，校党委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学院获批安徽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淮北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0: 那请问一下李书记啊，学校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1: 我们在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可以用四个建设来高度概括。一是在基地建设方面，我们坚持校地合作，建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六个，其中省级一个。二是在品牌建设方面，深挖皖北地区以大运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小推车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劳模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践育人资源，着力打造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大思政课品牌。三是在团队建设方面，发挥师范大学学科专业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大思政课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如星火义务职教社连续21年不间断，为12个中西部地区2.7万名农村学生提供公益服务3万余课时，荣获国家荣誉23项。四是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通过组建跨学段课程创新团队，打造淮北市思政精课22门，开展集体备课、研课评课、督导听课等活动23场，举办公开课示范教学 和教学竞赛30余次，参加活动的人员多达3500余人次，荣获省级教学竞赛2等奖以上15项。
0: 学校创作的歌剧《向前》，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安徽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下基层演出活动唯一入选的高校剧目类作品，可以说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咱们学校艺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下面呢，让我们有请这部歌剧的总导演薛元俊教授呢，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部歌剧当初的创作背景。
3: 我在小时候看电影《车轮滚滚》时，被老之前模范耿东山从胶东解放区带出的一支小车队奔赴淮海战役前线的事迹所感动。在淮北师范大学从事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那支援淮海前线的小推车以什么样的艺术方式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2022年，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张立驰来音乐学院调研时提出，要把音乐艺术与地方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让更多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张书记进行了汇报，得到了他的认可和音乐学院的支持，这才有了歌剧《向前》。
0: 那我们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教育和艺术创作有机的融合呢？
3: 这部歌剧是在省教育厅思政处的指导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同时呢，我们也和淮北市文旅体局进行了合作。在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多次赴淮北市遂溪县林焕文昌宫、双堆集纪念馆、小李家纪念馆等多处革命遗址进行实地采风，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受和缅怀，积累创作素材，寻找创作灵感。歌剧中的唱腔、合唱吸收了淮北民歌和地方戏曲等非遗元素，配器中增添了许多民族器乐，将淮北花鼓戏、淮北梆子戏与西洋管弦乐相融合，着重突出了淮北地区的地方元素和艺术特色。而贯穿全剧的主题曲《小推车之歌》借鉴了江淮民歌《王三姐赶集》的主要旋律特征，在全剧不同片段贯穿并进行旋律变奏，使观众在观看时始终能够感受到根植乡土的文化血脉。像《王三姐赶集》这首歌，它的旋律是：王三姐年来我有21呀。而我们的这个《小推车之歌》的旋律是：小推车跟着那太阳走。所以我们的作曲家是在这个借鉴了《王三姐赶集》的这个旋律

0: 特征，然后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变奏和发展，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小推车之歌》。
1: 当时呢，我们这部作品呢，大概参演人员有多少呢？
0: 参演人员的话，我们目前现在已经经历了三个版本的排练，然后平均每一个版本的演员大概在50人左右。
1: 那我们都会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为大家进行演出呢？
0: 比如说地方的政府，包括高校，包括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些庆典活动当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进行了24场演出，大概覆盖的观众将近有2万多人。
1: 2万多人都看过我们演出啊？
0: 对。
1: 那大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0: 很多的00后的大学生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作品之后，都是流下了眼泪，被我们的剧情，被我们的歌声，被我们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种感染力而渲染，而动情流泪。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歌剧中淮山的扮演者单铎老师，欢迎单老师。还有扮演淮山母亲的扮演者安琪老师，欢迎您。单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参演这部歌剧的心得体会？
2: 作为一名声乐教师，首先参演歌剧《向前》对我而言既是艺术创作的挑战，也是一次深耕红色教育、反哺教学实践的宝贵经历。在接到淮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个角色在舞台上能够立得住、传得开。我在反复研读大量史料，无数次翻看淮海战役的英烈名录时，我发现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淮山的原型正是淮海战役中无数平凡而伟大的知前群众，他们推着小推车送粮送弹，用血肉之躯架起胜利的桥梁。参演这部歌剧更让我对爱国情怀培养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用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让这些革命历史从课本走向舞台，从被讲述变为被体验。这种创作思维也启发我在教学中尝试将非遗民歌的元素与现代音乐教学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共生共融。我们传唱红色经典，不仅是致敬先烈，更是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专业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用艺术力量凝聚时代精神，这是我们音乐人的爱国担当。
1: 那两位呢，能不能想请你们分别谈一谈咱们的歌剧《向前》对于学校开展艺术思政教育的一个意义？
3: 歌剧的排演把历史背景凝练成舞台艺术，让舞台成为高校大学生思政课的大课堂，让更多青年大学生真正理解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更好地传承顾全大局、众志成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小推车精神。从2023年首演至今，参演的师生已经达到了150多人，演出25场，累计线下观演2万余人次，在线观演的人数超过了21.5万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4: 歌剧《向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使用艺术加思政的形式，将历史事件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使思政教育更加生动直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时效性。特别是深刻理解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之源，激发学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情怀，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重要意义。
1: 那我们大家呢都说了非常多歌剧《向前》的创作故事啊，还有它的意义，想必呢大家呢也想现场听一段，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有请单铎老师和安琪老师

0: 李书记，咱们学校呢非常重视体育思政的建设，那在体育思政教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1: 体育课程有着先天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体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平台。学校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校体育工作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坚持五育并举，持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体育教育的每一门课程、每一个训练环节，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尤其是把足球教育和思政教育紧密结合，打造了特色鲜明的体育思政课程。下面请体育学院郑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
0: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郑鹤。
0: 欢迎郑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体育思政课程。
2: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的要求，2016年我校成立了足球学院，2019年我们开始招生足球教师实验班学生，2024年获批足球运动专业，是国内首批，安徽唯一获批的专业。足球学院成立以来，从两个方面突出足球育人功能。一方面是通过面向全体师生的每年课程思政案例比赛，挖掘体育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训练；二是开展足球扶贫，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目前已对口支援新疆皮三和安徽金寨、宿松等地区7所学校，有3000余名中小学生受益。此外呢，我们学校已连续承办6届中国足球文化与校园足球发展大会，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研讨会2次，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0: 说到足球扶贫活动啊，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支教老师的代表孙鹏老师。
3: 这次去到新疆支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新疆，当我进入到支教校园足球场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们一双双充满好奇和对足球渴望的眼睛时，我内心非常触动。在支教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名叫阿里木的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出色，对足球充满热情，可性格内向，在团队中总是不敢表现自己。为了帮助他，我特意安排了一些需要团队协作的训练项目，并不断鼓励他积极参与。慢慢的，阿里木变得开朗自信，球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到他的变化，我由衷的感到欣慰。在新疆足球支教的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看到了孩子们对梦想的执着，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知识的渴望。我不仅教会了他们足球技能，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坚韧、乐观和团结。
0: 体育学院开展课程思政案例比赛，开展足球扶贫，对体育课程思政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唐教授，我们谈一下。
2: 体育课程它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别开生面的足球扶贫工作不仅创新了体育思政的方式和载体，也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带来了足球运动的快乐，这对培养孩子们的体育精神、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0: 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了淮北市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淮北师范大学在大运河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版了《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等运河文化研究系列专著，并把大运河文化很好地融入到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容。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运河中国》的作者张鼎正教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将大运河相关的内容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4: 大运河是一部立体的先河的历史教科书，在考察当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运河是一个流淌着千年的上通古下通今的历史文化长廊。大运河与我们古典小说那个关系太密切了， 比如说《水浒传》，他写作的地方就是宋代的运河。《西游记》，唐僧的父母亲经过的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区。开辟大运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开的是漕河。我们呢考察了大运河的很多粮仓，仓窖的储藏技术更让我们震撼，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韩家仓的粮食现在把它拿出来到农科院培育出来，居然还能发芽，这1000多年了。你看我们当年的仓储技术多么高超，因为我们兴州运河当中呢，江山佳丽，风光秀美，大自然赋予运河两岸无限的自然景观和风光。通过这些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古代文物宝藏，这些都是我们精神食粮，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信。运河的大美，运河的魅力，已经足够的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所在，它也最深切地能体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我们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淮北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我们学校回准成立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是融入了教学，把大运河的文化纳入了学生的通识教育、党校、团校的课程。学校也加入了全国运河城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的联合体。我们通过办这些展览，以增强青年学子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我们学校已经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教育深度的融合，让历史文化遗产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打造运河思政育人品牌提供新的路径。
0: 今天我们专门请了张品正教授呢，出了几道关于大运河的知识问答，那参与答题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张品正教授签名的运河中国。我们也希望呢借此机会能够来普及一下大运河文化。请听题。最早的中国古代大运河开凿于哪个朝代？第二排来高高举手的那位女生，
5: 是春秋时期吗？
0: 春秋时期，对吗？好的，来，恭喜你回答正确。那确实呢，刚才这位同学回答的非常的正确啊，它是春秋时期，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同时呢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接下来有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共有几条？来，这位男生。
6: 有三条，分别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0: 嗯，回答正确，恭喜你。这位同学呢，其实呢回答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共有三条，一条是隋代贯通的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杭州的隋唐大运河。第二条呢是在600年后啊，元代台湾取直的京杭大运河。第三条呢是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请问京杭大运河全长约多少公里呢？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解答。
7: 一共是1794公里。
0: 回答得非常坚定啊，对吗，书记？那恭喜刚才的三位同学，你们将会获得由张秉正老师亲笔签名的运河中国，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 那通过刚才的答题啊，我们能够看出啊，一提到大运河呢，大家是非常的熟悉并且理解的。那唐教授呢，您怎么看大运河思政教育呢？
2: 瓦居大运河安徽段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凯瞻运河思政教育，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厚植文化立身、文化强国的理念，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千年文脉奔涌不息、绽放芳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化力量。第二方面呢，通过文化传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筑牢文化自信。
0: 我们会不会组织学生去参观像大运河博物馆呀，或者是我们实地的进行学习？
2: 比如说我们把淮北市的柳枝古镇遗址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我们的实践教育基地，带着学生去参观、去感受和体验，讲解员以生动的故事、显赫的案例感染和影响学生，更深地感触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学校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是请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学校党委始终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组织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校从四个方面下大功夫，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不断提升做回育人的实效。一是坚持党管人才，优化人才政策，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思政工作及思政课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出台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方案等系列制度，按照紧缺学科条件引进思政课教师，为思政课教师单设标准、单列计划、单独评审。二是坚持政治标准，严格师德师风，严把思政课教师准入关，通过专题培训、模范引领、优化考核、专项督导等多种形式，把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的六要要求全面落到实处。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提高育人能力，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标准，加大大思政课教师的培训力度。五年来，先后组织思政课教师参加各类培训600余人次。四是坚持科学评价，强化榜样引领，校党委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激发思政课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敢为、乐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先进典型，荣获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一人，省级

0: 把理论讲透，把故事讲清，持续推动大司令科建设有多点突破，迈向整体跃升。
1: 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淮北师范大学的大思政课建设一定会不断跃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也会不断的提升。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

0: 我是桂维镇，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工程测量调研室的一名老师。践行老师的一言一行，把老师传递给我的知识、技能，然后以及做人的道理带到这个学校。
1: 我叫邱亚辉，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的老师。教师呢是三尺讲台系国运，一生秉烛育匠人。
2: 即使你当了老师，你也要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专业素养啊，然后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3: 我们成立以来就是一支特别有战斗力的团队，大家呢教学经验上都很丰富，所有成员都参加过往年的教学大赛，我们也都以兄弟姐妹相称。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把我们教学的状态、我们的教学的水平、团队的综合的素养，以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

0: 我们是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数字地形图数据采集与处理。刚好呢，我们这个作品呢，它也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大家呢发挥各自的特长，从这个数据采集的整体控制，到无人机测绘的技术手段，到北斗卫星 RTK 技术的手段，到我们全站仪虚拟仿真系统的使用，强强联合吧。
1: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以我们校园1:500的一个真实项目案例，然后进行开展一个教学。这样呢，学生呢就能够掌握我们真实工作过程当中的整个流程，培养学生的一个工程思维和他的一个工程逻辑。
2: 好，同学们，刚才呢我们已经分完了小组，各个小组也明确了自己的任务。那么我们一组要完成哪里啊？
3: 讲系统。
2: 二组呢？
3: 图书馆。
2: 三组？
3: 宿舍楼。
2: 对，每一个小组呢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每个小组的地物地貌特征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采集数字地形图呢，首先呢要以准确的点位为准，那么点位采集准了才能表达清楚我们的地形图。那么大家看这里，我们已经有了地物符号的分类，对不对？这里有什么呀？有水系设施，对吧？比如这里的池塘、湖泊啊，都有这种不同的地物符号。那么在这里有一类地物符号没有放在这里啊，那就是我们重要的能源设施呀，还有科学设施没有放在这里。为什么呀？大家想一下。
3: 保密。
2: 对，要保密这些，因为我们的数字地形图属于什么？保密产品，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些要保密，才能保证国家的信息安全。对，那么今后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大家要树立这个保密意识啊。那么下面。

0: 时间呢，大家就练习一下如何来采集。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们讨论一个如何采集的顺序，然后呢，我们来交流一下。好，下面的时间交给大家，大家来采集一下我们的校园1:500数字地形图。
1: 我觉得咱们
2: 的时候可以先采集一下，
1: 井盖，对，这个井盖看不清的，我们后边可能还需要去补测，对不对？
2: 我这样就会那么一个。
0: 这个楼层要注意啊，这个楼层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吧？它楼层的高度不一样，所以你要要单独标注出来它的高度，好吧？你们小组在画的时候，行，我看着讨论的差不多了啊。好，那谁愿意来给我们汇报一下他们小组的顺序啊？哎，窦英卓同学，你举手比较快。大家仔细听啊，看和你们的绘图顺序有什么不一样。开始吧。
3: 我们小组在课前做了预习，然后知道了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采集顺序。
0: 嗯。
3: 然后是先去采一些独立地物，这边有独立地物。
0: 嗯。
3: 然后再去采学校的这个水系，因为水系它只有一处，把这个水系采出来就相当于完成了一项。
0: 嗯。
3: 然后再去采道路。然后对侧区有一个整体的框架，
0: 嗯，
3: 然后再去采居民地，居民地是比较复杂的，然后最后去采这个地貌和植被。
0: 嗯，好，先回去。那么有不同意见的吗？你来说一下你们小组的。
4: 而我们组参加过比赛，然后我们的路线是按照比赛的经验去制定的。然后第一步，我们是选择去采集独立地物，就比如说井盖和路灯什么的，这些给我们画图人员提供了画图时间。然后第二步是去采面状地物和线状地物，因为就像这些房角什么的，它旁边其实是有花圃，然后我们可以采完房角，然后直接采花圃的那些特征点。然后最后一步，有了以上的两个步骤，然后我们对整个侧区的地形基本上有了了解，我们最后一步选择采集高程点。
0: 嗯，很好啊，非常熟练这个同学，对不对？那么这两个小组呢，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总结了这样的采集顺序。那么这两种顺序呢都是非常好的啊，能够高效的完成我们的任务。那么剩下的时间呢，大家呢就按照这样的顺序去练习一下我们如何采集，那么完成各个小组的任务，好不好？
5: 好。
6: 在技能方面呢，它要熟能生巧。另外呢，有一些场景呢，是我们在校园里无法满足的。我们基于校园呢，先开始这门课的学习，让他们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一个基础。然后呢，我们再利用我们开发的这个资源，就是虚实结合资源呢，让他能够获得更多的不同场景的学习。比如一些高山河流，那么在真正的岗位在碰到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不会陌生。
7: 因为也是测绘人、测量人啊，一代一代的，他这随着技术的发展，他们在耕耘啊，所以说呢，拍完了啊，我们可以重复的练习，对吧？我们可以重复的拍啊，作为一个对比，然后一个技术的迭代，一个技术的更新啊，这样的话呢，肯定是对于我们培养测绘的一个工匠啊，能工巧匠，肯定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8: 啊。我们和企业呢，合作开发了很多虚拟教学平台啊，这些呢也是结合我们的专业特点啊，从易到难，从虚到实啊，结合同学们的一个认知规律啊，然后逐渐的能够从简单到复杂啊，最后呢很好的掌握啊这门专业的课程知识和技能啊，结合测绘的一个工程原则啊，步步有考核啊，步步要评价啊，每一个工作啊，每一个节点我们都需要很好的一个评价结论来保证它的一个学习效果。那么我们在每一个教案里面啊都设计了这样的考核点啊，这个作品呢我们16个学时一共设计了180个考核点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啊知识点，让同学们学习完了呢有所收获啊，有所效果。
9: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以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一下这个过程。这是我们全国测绘技能大赛我们的一个数字测图的模块的一个内容。

0: 那么首先我们拿到这个项目之后啊，怎么样？首先找到它的一个区域范围，然后呢，我们的竞赛方啊会给我们三个已知点，是吧？让我们来计算我们的参数啊。然后我们拿到已知点之后，可以怎么样？知道它的坐标系类型了啊，它的平面坐标系是吧？啊，这是我们已知参数的这样一个意义。还有呢，我们要从已知点上起算，是吧？所以啊，我们要开始一个项目之前，啊，大家要知道，要至少两个信息我们要获得，是吧？第一个是什么？对啊，坐标系啊，我们在哪个坐标去表达、去画我们这幅图？第二个呢？
1: 已知点。
0: 对啊，已知点，我们要从哪儿开始算，是吧？那么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啊，我们今天呢就在咱们的这个虚拟仿真系统上把整个过程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好，现在大家回到我们的虚拟仿真系统。第一步呢，我们新建工程，是吧？点击我们的工程啊，新建工程。好，工程名呢要输入一个新的啊，不要和前面的重复。点击确定之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上面呢有几个信息需要选择或者填写，一个是坐标系统，是吧？系统给我们的是 CGCS2000 啊。大家知道这是哪一类型的坐标吗？哪一类型坐标系？好，你回答一下。
2: 是当前我国最新的国家大地坐标系。
0: 对啊，坐下啊。好 ,CGCS2000 呢是我国当前最新的一个大地坐标系。同时呢，它还是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坐标系。那么说到北斗之后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们的北斗卫星已经发射了多少颗了吗？
1: 56。
0: 对啊 ,56。啊，那大家的信息还是更新的比较快啊。那这个数好记吗？
1: 好记。
0: 啊，怎么记？
1: 56个民族。
0: 对啊，非常巧合啊，我们56个民族啊，现在呢我们发射了56颗北斗卫星。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啊，如果甲方给我们的坐标系是吧有它的特殊要求，那我们要按照需求去选择啊，不一定全都是它啊，因为我们的坐标系的类型很多，是吧？需要表达的这个椭球体也很多啊，这个地方要灵活选取啊。我们再看下边啊，投影参数啊，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坐标，回到我们的这个仿真系统，点击投影参数，大家看看啊，这几个概念。第一个叫投影方式啊，这个呢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啊。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大地坐标啊曲面要变成我们的平面坐标，它需要一个投影的过程，是吧？哎，投影的过程。那么还有另外几个参数，我们一起来啊，一起来看一下啊。在投影当中啊，在投影当中，我们除了高斯投影之外啊，还有什么？横轴莫卡托投影啊，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参数的时候要注意啊，不一定只有一个啊，还有其他的，根据我们实际情况啊，比如在我国高纬度地区或者航海项目上啊，它会选择其他的一些投影方式啊。那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啊，它一个基本的区别。那我们这个高斯投影呢，它是一种横切椭圆柱投影。为什么是椭圆柱呢？大家看看我们的投影带投影完了，这是个什么形状？是吧？两头尖，中间宽，是吧？一个纺锤的形状，是吧？那两头它怎么样？对啊，相交到了极点，是吧？哎，所以我们叫它椭球柱啊。那对比一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了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莫卡托投影，是吧？大家看，我们这个投影带把它拉起来之后，我们没有让它去什么向极点去相交，是不是？哎，我们平行起来了。啊，平行起来了。啊，这就是区别啊。很明显的，大家把这个典型的区别记住啊，这个我们叫横切圆柱投影，是吧？不一样啊，不一样。好，那么在我们通常的啊一些工程当中，我们多选择高斯投影。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北偏移和东偏移啊。

0: 及中央子午线啊，它的概念。我们这个投影带大家看啊，大家看投影带，中央子午线是吧，是我们投影带的什么坐标轴的纵轴，而我们的横轴是什么？对啊，是赤道啊，赤道，我们基准纬度是零，是吧？啊，那大家看看这个坐标系，直接使用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有
0: 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回答一下。好，你来回答一下。
2: 如果我们直接使用的话，它会出现 x 轴会出现负值，然后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很少碰见有负值，所以要平移。中央子午线纵轴，
0: 好，坐下啊，说得很好。我们看一下，在我们这个坐标系里面是吧，我们的投影带在纵轴的两侧，是不是纵轴的这边它的横坐标是正值，这边呢
1: 负值
0: 啊。在咱们的通常的地图当中啊，没有见过有负值的情况，是不是？那为了更好的计算和表达，我们呢可以人为的啊把坐标轴啊，把坐标轴向西平移，对吧？向西平移，同时呢，这样我们的坐标就增加了一个常数，是吧？哎，这就是我们的东偏移加常数的意义啊。
3: 无论是从我们的航天啊、航空，或者是就是高等测绘啊、基础测绘啊，在这个国际上，然后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我们学生呢，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啊，他们也感受到了。啊，咱们这个测绘技术的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它也产生了这个民族的一个这种自豪感和自信心
4: 啊。因此，我们设计了呢，在课前，我们就选择了很多这样的四种元素所体现出来的测绘精神啊，新时代北斗精神。那么在课中呢，我们也结合每一个知识点，再一个呢，在课后啊，我们也设计了实践项目啊，都是结合国家的乡村振兴啊、灾后重建呀、像这些。我们设计的就是课堂思政一条线，课后思政不断线。
5: 那么在 RTK 北斗卫星定位这儿，我们学生也可以用这个新的技术去为我们城市这个地理信息发展更新也会提供一定的这个作用。在我们这个工程它的初期、中期和这个竣工阶段，还有这种大型建筑物的这种监测这一块也有一定的这个应用领域。反正就是天地都有我们可发展自己力量的一个岗位。
4: 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呢，有它的可复制性啊。首先这门课呢，它是一个基础课，很多学校都开。我们就是以拿我们学校校园这样一个作为载体，结合这个港课赛政的需求来对课程进行了重构和设计。从它的这个课程设计啊、课程实施啊、学生学习的效果啊这些方面啊，都给出了非常规范的啊一些回答啊。我们选了典型的啊现在最流行的、最主流的三种技术手段啊去开展啊，把这个教学的理念啊、教学的方法表达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呢，有它的比较强的一个借鉴性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些设计理念，有更多的学校啊，可以互相来交流啊，以及探讨。最终呢，我们能够使整门课吧，或者我们这个专业啊，在这个课程建设上，大家都取得更好的进步。
6: 以教育家精神锻造良将之师，就把赛作为其中的一个手段、一个方法，怎么能够达到良将之师？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呢，就是老师们这个功夫啊。下在了教学上，而不是下在服装上，也不是下在这个整齐划一的这个播音腔或者解说员腔或者这个动作手势上。有的我看到以前的手势做得很好的啊，四个人坐在站在一排，老师都拿着这个就像解说员似的，这哪像教学啊？就是老看不到这种东西，这一定是真实的。还有教学环境的这个提问环节啊，大家也分析得很认真，所以我觉得这次啊是一个高水平的。我现在更加强调综合素质，就是教师啊，你要培养高素质人才，你自己是要综合素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接知天气，下接地气，啊，能够融会贯通，把党的政策、教育的理念和学生的实际，最后变成一个生动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教学的课堂，在这个方面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这是我们的目标。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今天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国乒男队的经典内战，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两位实力派选手梁靖昆与方博的精彩对决。梁靖昆，国乒新生代主力代表，以其势大力沉的击球质量和均衡的正反手技术著称，那么在近年来在国际赛场上表现十分抢眼。他的对手方博呢，曾是世青赛的冠军得主，拥有着极强的正手能力和丰富的比赛经验，以其独特的击球节奏闻名于乒坛。虽然这场对决已经过去了数年，但两位选手在这场对决当中展现出的技术特点和战术博弈，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去重温这场高质量的精彩对决。

0: 1-0。
1: 好的，比赛马上开始。
0: 1-1。
1: 虽然是7局4胜啊，但是对于方博来说，一定要在开局把正手的优势啊就发挥出来。很多球迷会觉得方博整体的比赛的过程中啊会显得慢热一些，所以说对于方博来说，一定要在这样的一场比赛中呢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开局后连续的正手失误。
0: 1-3。2-3。
1: 2-3。可以看到梁靖昆的反手台内起板的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0: 4-2，
1: 拧起来的质量非常的高。是一个无谓失误啊，发球直接下网了。
0: 3-5。
1: 3-5。
0: 3-6。

0: 6-4。一个幸运球。
1: 7-4。
0: 7-4。形成这种反手位的斜线相持的过程中呢，梁靖昆是要明显上风的，这种质量非常的高，很容易就会拉穿方博。反手相持，这个时候对于梁靖昆来说啊，要耐心的并住反手位啊，
1: 5-8，
0: 没必要强行去变线，给到方博的一个非常优势的技术半台。这样的话，梁靖昆也是拿到了9-5的领先。
1: 10-5。6-10。
0: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6-10。
1: 11-6。第一局梁靖昆获胜。
0: 这样的话呢，梁靖昆也是以11-6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我们可以看到梁靖昆以其反手拧拉的技术优势迅速以3-1领先，台内棋板质量极高啊，方博则希望利用正手火力压制来打开局面，但梁靖昆的预判风度也十分出色，通过高质量的接发球直接破坏掉了对手的进攻节奏。梁靖昆的反手斜线相持明显占据上风啊，其击球质量和稳定性都明显要优于方博。虽然方博凭借一个幸运球将比分追至4-7，但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完全被对手压制。让我们恭喜梁靖昆以11-6赢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从梁靖昆与方博这场高质量的对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乒男队深厚的底蕴与传承。提到方博呢，他或许不是获得世界冠军头衔最多的选手，但是他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史上唯一的男子单打、双打、混双、团体4项全能金牌得主。然而这位全能战士的职业生涯却远比这项记录本身更加跌宕起伏。方博的故事堪称一段逆袭传奇，他职业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笼罩在巨星的阴影之下，长期担任张继科的陪练。转机出现在2015年苏州世乒赛上，由于主力队员的意外失利，原本作为陪练出征的方博被意外地推到了舞台中央。这一次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张继科，奇迹般地杀入进决赛。虽然最终惜败给了马龙，但是亚军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方博这场从幕后影子到台前英雄的华丽逆袭震撼了整个乒坛。终于那块为他人磨刀的石头也为自己雕琢出了一座无比闪耀的银牌，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现在看比赛会发现选手们用的球拍似乎长得都差不多，但是您能想象吗，在乒乓球发展的这个早期，像是木头啊、羊皮、软木、砂纸，只要是能够找到的材料几乎都被拿来试过。而我们如今再熟悉不过的海绵球拍，在它首次亮相时竟然像是一颗秘密武器一样震惊了整个乒坛。1952年在印度孟买举办的第19届世乒赛上，日本人佐藤博志亮出了秘密武器海绵球拍，以快速无声、旋转性强而一鸣惊人。佐藤博志在男子单打比赛当中所向无敌，连闯7关勇夺冠军，这是海绵球拍首次在世乒赛上亮相，也受此启发，各国都投入到了器材创新的浪潮当中。那么在这一战，不仅仅让佐藤博志

0: 名留青史，也更彻底改变了乒乓球史的发展轨迹。它直接促使国际乒联对器材进行了规范，同时也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胶皮研发竞赛。这也间接地催生出后来正胶、反胶、生胶和长胶。可以说，从佐藤博志的那块海绵开始，乒乓球运动从一项技巧的游戏真正地迈入到了速度与旋转的时代。看完了乒乓球的智慧对决，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的一场小组赛的交锋，对阵的是成都荣城烈武与辽宁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上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了成都荣城烈武1-0领先，而辽宁沈阳城市队则不仅仅比分落后，还因红牌被罚下一人，这使得下半场的比赛也充满了悬念。
1: 好，下半场比赛开球，从右向左攻的是沈阳城市，从左向右攻的是成都。沈阳城市26号下，2号上，18号下，24号上，8号下，20号上，连续换了3名球员。我们看看沈阳城市建设，在落后一球和罚下一人的情况下，主将指导会安排什么的技战术？打到边路，如果说及时起脚的话，可能还是有点攻击力的啊！一味的盘带防守队员，绝对不会给他起脚的机会。好球，铲球的应该是新疆籍的沈阳队球员。还是打的比较小啊，没有利用场地的宽度和长度。很轻易的就把球丢掉。沈阳队的前场任意球，
2: 没必要，就好像在这儿犯规。

0: 在这个区域真是没有必要去犯规，而且是二防一的一个场景，相当于多给了沈阳队一次角球的机会。好球，稍稍偏出了一点。这个球如果说顶的位置再迟一点的话，会更好一些。沈阳队因为少一人情况下，也不敢采取前场高位防守的这种战术，只能是收回本上半场，形成防守。而成都队现在暂时1-0领先，还多一人的情况下，他们也是不慌不忙。沈阳队现在防守阵型应该是4-3-2的一个阵型。击败球，如果说我们有位置热点图的话，可能双方球队传球成功率最多的区域就是在都是在本方的后半场啊，两个中卫之间和边后卫之间的这种传球很多，在中前场对方的可能这些方面的有效传球和传球次数会很少，所以说我们双方教练员呢建议还是在训练当中呢把这方面的这个训练内容应该多加练习。从比赛中找问题，在训练中解决问题。打高了。
1: 沈阳队下半场连续更换了3名球员，调整了阵型，意图加强防守并寻求快速反击的机会，甚至在局部形成了1-1的有利局面，但临门一脚的决策和处理也显得信心不足，多次错失良机。
0: 成都队因为1-0领先，所以说打得不急不慌。沈阳队这边因为是被罚下去一人，不敢投入大量的进攻兵力。我觉得1-0也是输，2-0是输，3-0也是输，莫不如多投入兵力，争取把比分扳回来。裁判员示意双方运动员补水。啊，这边成都队换人。4号上。看看换下应该是31号球员。31号曾楚涵。换下的是应该是14号。李一卓。沈阳队这边也要换人。15号下，6号上，12号上，

0: 这个球，传球人和击球人没有形成思想统一。沈阳队接外球，传中的质量。这个球路推个直线可能会好一些。传球质量。沈阳队最近突然发力，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在常规运动阵当中，沈阳队打到成都队的后半场，机会在下半场很少。看看这次任意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
1: 滚！
0: 是不是二点球呢？
2: 大龙
0: 啊，还在前点。球
3: 后垫，后垫，四分后垫，
0: 没有传过去。好球，这个直线把球拿住。
3: 角球，角球，大哥，
2: 压力也不表。

0: 味的这么带，我就觉得效果不是很好，应该寻求整体小组的配合，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远端的越位球，六号下，四号上啊！刚才那个队员受伤了，无法坚持比赛。还是强调一下，如果说他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的话，可能这个次受伤也会避免。
1: 教练，最后一次换人了。对。
0: 3-2，现在。给了沈阳队5号一张黄牌。
2: 别说话。怎么样？
0: 好像是没有碰到进攻队员。这个沈阳队这个球员啊，我认为素质还是比较高啊，没有跟裁判争执这个球的判罚。这个球员的跑动位置再侧一些的话，这个球的角度会更好一些啊，这个角度踢出进球会很正。发球的高度还是很好。好，全场比赛结束。
3: 我们可以看到沈阳队五号球员拼抢积极，但防守站位却有待改进。成都队整体表现更为成熟，在领先后对比赛节奏的掌控可圈可点。尽管沈阳队在比赛的末段全力反扑，但是未能改写比分，成都队将1-0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终的胜利。沈阳队在逆境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但是在进攻组织和最后一传的细节处理上还有待提升的空间。那么这也正是青少年球员向更高水平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在足球史上最动人的逆袭故事，莫过于是2004年欧洲杯的希腊神话。当时已经65岁的老帅雷哈格尔接手了一支赛前赔率1-150的鱼腩部队——希腊队。没有人看好这支队伍，媒体甚至嘲讽他们是来旅游的。但雷哈格尔硬是将一群看似平庸的球员打造成了一支钢铁之师。他开创性地采用了防守反击战术，那么每场比赛都像是在下棋，让球员们严格执行战术纪律。最为神奇的是，他们在揭幕战就以2-1击败了东道主葡萄牙，之后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淘汰了卫冕冠军法国和热门捷克，最终在决赛当中再次以1-0战胜葡萄牙，上演了足球史上最为伟大的灰姑娘童话。无论是乒乓球

台上的力量与技巧之争，还是足球场上的逆境与智慧之搏？体育的魅力永远在于那些永不言弃的瞬间和精益求精的追求。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肩同心，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
0: 嗯，
1: 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
0: 嗯，
1: 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

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质。

0: 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
1: 对，
0: 括我
1: 就是
0: 们
1: 要手把手的
0: 哎，
1: 这
0: 要
1: 种，
0: 手把
1: 面
0: 手
1: 对面
0: 教，
1: 的。
0: 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6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3: 广东有6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 还要登。

0: 入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2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1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

0: 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嗯，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业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

0: 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2: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行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办教育，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

0: 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我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6: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

0: 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挪到教室层面，教室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

0: 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0: 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7: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的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2: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8: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9: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8: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0: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11: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

0: 长的失之后，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1: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2: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3: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4: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5: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6: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7: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7: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7: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

0: 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1: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
1: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3: 挑战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1: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4: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归附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5: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6: 走走走。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7: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8: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

0: 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1: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2: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2: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2: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1: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2: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100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经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汉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6所学校恰似6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实力。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疑问，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
0: 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建校66年，从一校一址发展到今天的教育集团，同时呢也是北京小学教育的品牌校示范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侯永坤，欢迎侯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都工作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应该对这所学校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您心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学校是一个活泼开朗，一进入之后呢，从我们老师角度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所，学生进去呢有一种家的感觉，既有家的感觉又有学习的氛围，在里面越人越挤越近，快乐成长。
2: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学校不仅仅是品牌校示范校，同时呢还是窗口校和样板校，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关键词？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呢自1958年建校到今天已经有66年的发展历史。那现在我们办的是那个首都高品质学校、首都文明校园、那国防教育示范校、首都依法治人先进单位，然后我们呢还是这个朝阳区的原院素质教育示范校，也就是学校呢一直在重视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每年呢我们都会获得这个朝阳区教育教学的优胜奖，而且呢我们的办学目标呢也是这个教育改革的典范、优秀人才的摇篮。我们一直在这个实现我们的办学目标，为社会培养这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个合格人才。
2: 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和体育相关的这种优势和特色，对不对？
1: 像我们学校呢，在体育呢工作方面呢，是从集团到这个学校我们都非常重视体育工作。因为呢这个学校里面呢，体育艺术和科技是学校三项重要的工作。其中体育工作是直接关系着学生的身体素质。像我们学校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有这个篮球啊，这个的那个体育项目，有这个足球体育项目，而且要有这个排球体育项目。像我们的侯老师呢，就是我们排球项目的领军人物。
0: 我们学校特意打造了以太阳星城校区为主的足球特色校，以西坝河为主的篮球特色校，和平街校区的排球特色校，同时我们三个校区又合力打造了田径运动项目。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然后参加多项赛事，我们的篮球、足球、田径在相应的比赛中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我们排球呢多次在北京市的比赛里面获得前三名，并且多年连续蝉联了朝阳区冠军。
2: 以前我们了解一所学校可能会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发展一个特色项目为主，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了朝师附小是发展了三大球作为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同时还发展了田径，也是总共是四个项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般情况下大家不是应该都集中优势？
1: 我们是呢是依据这个朝师附小教育集团这个三个校区不同学校的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满足这个家长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开设了不同的体育项目。实际上呢我们要实现的是百花齐放的这个项目，每个学校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2: 那各个学校现在这些特色项目的成绩怎么样？
1: 目前来说呢成绩非常的理想。像那个太阳星城的足球，它这足球呢是在这个国家还有这市区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参加这个朝阳区这个金鹰杯等的一个足球比赛，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然后我们这个篮球呢在西坝河校区呢也是朝阳区的篮球比赛当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那在和平街校区呢是这在侯永坤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的排球在近几年来说呢应该成绩非常的理想。因为我们是在朝阳区，我们基本上是老大的位置，就是我们总是这蝉联冠军。而在北京市，你想北京市26个区县呢这么多的这个篮球排球队伍里面，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们每次比赛，我们取得过亚军的好成绩，我们取得过第三名的好成绩，取得过第五名的好成绩。哎，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批的体育老师是甘于奉献，才这个取得了这么优异的成绩啊。
1: 当然，这个何老师就可以来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了哈。在您的带领之下，其实排球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2: 为了让排球可以持续性发展，我们进行了梯队建设，根据这个我们体育教材，按照水平进行划分。水平一指的就是一二年级，水平二呢三四，水平三呢就是五六年级。我们是一二年级为丙组，三四年级为乙组，五六年级为甲组。这也是北京市比赛报名的一个限制条件嘛，就是因为三四年级可以报乙组，然后五六年级报甲组嘛。我们根据这种北京市赛事的安排，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精心策划。比如说在队伍训练上面，我们每个队伍里面都会有一个专职的老师进行负责训练。我们现在是有男队和女队各三支，加起来是六支队伍，有六名老师在里面训练。这个在训练里面呢，教练员安排呢，有的是我们学校的本职老师，也有的是我们学校聘请的退役的运动员，由我们当指导当顾问，并且帮助我们训练。这样呢，通过这个教体融合，还有我们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家长的支持，学生拼搏进取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这样从而促使我们这个成绩会越来越好。
1: 团队还是非常的庞大且强大的，所以才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合力哈。有了这三大球还不够，三个学校又共同推出了田径这个特色项目。那田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因为这个田径啊，它是代表的学校的一个脸面。你要，因为我们现在是一集团，每年我们都要参加长虹区中小学生运动会，
2: 对
0: 啊，然后我们由长虹区再推荐呢，到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么因此说呢，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学校重视田径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借这个项目推荐选拔一些有特长的学生。他既为学校争得荣誉，同时也促进这些有个性特长的学生的发展。那么有很多这个在田径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学生，他们都是直接进入那叫什么人大附中长虹学校，升入了更好的中学。实际上这也是给一部分孩子啊，搭建了一个成长的平台。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0: 对，
1: 好，这么大的教育集团，就像您刚刚说的，每个学校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也就是学校的这个一校多品的这个政策啊。
0: 对。
1: 但有个问题啊，现在的孩子们，因为如果他们想要从事体育运动的话，那他们需要的这个活动面积应该是要很大的。那学校的这方面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足够？
2: 我们现在和平一些校区在校学生是1010人。我们的活动场地呢，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东院的足球场地，然后西院的篮球场地，还有运动广场和这个楼间活动场地，四部分组成。从人数和活动面积来说，能够完全满足学生体育活动的需求，并且在日常为了丰富学生在学校的体育生活，我们不仅每月开展主题月活动，而且充分利用月活小课间、月动大课间，组织学生在操场进行活动。然后这样的呢，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且充分发展学生的运动特长。孩子身体越来越好，当然他的学业什么的，我觉得其他的都会越来越好，毕竟身体是革命的基石嘛。
1: 当然我们知道何老师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在成为这个超师附小的老师之前，您具体是做什么的？
2: 具体以前是在健身房做健身教练指导的。
1: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身份的转换呢？其实这个转变还挺大的。
2: 因为以前接触的在工作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疑问，然后不能够得以解决，而且在看到有很多孩子越来越胖，我觉得呢，让孩子主动走到健身房是很难的。那么我不如就转变一下角色，主动去接触学生。后来我觉得教师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而且我又喜欢体育，又是体育人，然后借助这个机会，有幸成为了我们超师附小的一员，然后成为正式老师，把我所学的关于体能训练还有专项技能的方面教授给学生，学生乐在其中，我也乐在其中，相互成长。
1: 当然您现在是主要带超师附小的这个排球，对吗？
2: 对。
1: 从健身教练到排球，这中间肯定有一个专业的转换，当然这是通过自己

0: 的方式，那我相信学校也会有学校的方式，怎么样去培养青年教师他们的这种能力。
1: 是学校是非常重视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注重培养体育老师啊，提高他的专业能力。那么我们学校可以说是积极的支持我们所有体育老师参加这市区的体育教研活动。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市区体育教研活动呢，拓展他的认知，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提升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在我们学校呢，我们非常重视啊体育教研组的校本教研。也说大家呢在教研活动过程当中互帮互学，共同促进，然后解决在教学当中的一些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非常重视啊就是教师的科研问题。因为呢在科研过程当中，他是不断的研究在教学教育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科研之后呢，在这个无形之中提升了他的研究能力，也使他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进行教学工作，服务他的社团指导工作。而且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这个教师奖励机制，就是激励老师们在工作上积极进取，那么他取得成绩，学校什么给予什么呀，优先的进行奖励，就是让老师们鼓足干劲儿啊，去积极的去从事这个体育教育工作。
0: 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老师们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给调动起来。
1: 啊、调动它起来。
0: 刚刚您提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科研的能力。
1: 何
0: 老师在工作当中一定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教学问题，我怎么样去通过科研来把它解决掉？
2: 首先就是常采取的路径就是，如果遇到了问题，先钻研教材，钻研新课标，然后看自己能否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最快的手段就是找师傅，因为有师傅嘛，然后问问师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然后看具体解决的方法是否符合自己的风格。如果不符合呢，再寻找其他途径，或我们有的时候会寻找我们的校领导或者组内进行一个小的研讨，把这个作为一个科研的题目进行科研。如果我遇到，我想有的其他老师也许也会遇到。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那当时情况就是什么呀，在篮球课上，这个两支队伍他在运球过程中同时跟进。同时跟进过程中，有的认为非常危险。这个哪能成啊，这个学生配着球，这个互相这个走着，这个撞上怎么办，会出现严重的伤害事故，对吧？可是有的老师就非常支持。那就是说从体育竞赛的角度去思考，两支队伍在打比赛的时候，他是不是互相在争抢？如果你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没有这种竞争性的这个就是对抗性的，那你说他参加什么比赛啊，对吧？所以说从这个竞赛的角度，应该是增加一些运动的这个强度，是吧？让他有这种竞赛的这种感觉，对吧？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安全。所以说那次研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 比如说我们在教水平一的时候，学生进行迎面接力跑，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地上画条线呀，或者用口头警示孩子，我们一定要错肩站位啊，然后才能够在传接棒的时候不发生碰撞。但是我们提示再多，学生他有的时候他记住了，但是因为他玩起来很高兴，他把这个安全意识给淡薄了，或者说一定要错肩站，他给忘了，他一给同学加油，没准就跑到线的那边了，就很容易发生冲撞事情。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解决，最后我们把这个放到了组内教研里面，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最后有解决办法，最简单就是立了一根标志杆，让学生把手伸过去，然后那名同学跑过来要把接力棒传给这名同学拿着接力棒一绕一跑，这样刚好就不会发生冲撞了，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同时呢还解决了我们有时候进行传接的时候学生抢跑了，因为这个标志杆在这挡着，学生拿着接力棒之后需要绕过来才能再跑，从而这个学生在跑的过程中就不会抢跑，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
0: 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可以说也是很简单的，但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所以还是实践出真知哈。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我觉得小学教育最难的，尤其是体育教育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启蒙的阶段，那我们需要来开发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2: 首先我们分析就是学生兴趣不浓是有几方面构成的，一方面呢是环境。

0: 另一方面呢，就是个人因素。为了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活动当中，我们在环境方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啊，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操场楼道内勾勒张贴运动海报，让学生总是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学生就会产生好奇心，激发了他的兴趣。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高效落实课间那个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不仅由我们老师组织带领学生进行这个体育活动，而且我们还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器材，然后让学生享受运动，分享快乐，运动的快乐。第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体育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会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然后学生的运动需求，然后布置新颖的场地。哎，学生一看，哎，今天这应该会很好玩，他就会比较有兴趣。嗯，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然后我们老师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学生引导，然后让他先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知道体育锻炼的意义是什么。
1: 而在这过程当中呢，创设一个体育运动健体育运动的这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个是在利用红领巾广播要宣传体育运动的知识，像这个咱们开这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基本上每一期都要展示一些这个冬季奥运会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就是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利用班队会，在班队会过程当中呢，老师也讲授一些也就是体育竞赛的规则呀，某的冬季体育项目它是怎么开展的。哎，也就是学生呢，他在通过学校的宣传教育，他感受到哦，体育运动是这么有意思的，这么有乐趣的，这种氛围是非常好。然后呢，学生就在这个他自己亲身体验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氛围，那孩子呢就产生了良好的兴趣。而且通过这个六年的成长过程中啊，到他毕业的时候，每个孩子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几项运动的技能。这就达到了我们小学初级教育的目的了。
2: 嗯，的确，在小学这个教育阶段，它的体育教育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首先，它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教育，第二位才是竞技。但竞技这个也很重要，怎么样通过竞技来激发孩子们对于体育的兴趣？
1: 我们这个三个校区，每个校区都有不同的特色。那要想普及怎么办？那你就从基本上抓起，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组织班级联赛，年级也组织年级的比赛。然后我们校级有组织校级的比赛，那学生你想，他在这个参加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了，他就喜欢了。而且呢，我们还这个是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当时呢，我们在冬奥会很多项目都是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参与观赛。那小孩一观赛，他就感到非常感兴趣。哦，这个项目这么的这个魅力这么大。你像还有一个前些就在这个前些日子。在网球比赛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这个几百个学生到那叫什么奥林匹克公园那儿有一个棒球馆去观看比赛。小孩一看世界级的运动员在那儿进行比赛，他就是一种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他就对于体育运动项目他就从而产生兴趣了。
2: 嗯，当然发展体育教育最重要的这个抓手就是体育课。学校的体育课是怎么来设置的？有没有自己的特色？
1: 哦，那个是这样，我们按照国家那个课程的方案，我们要开足开齐课程，其中呢，体育是其中的一大项课程，基本上每周呢，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啊，基本上是这样，课程要够，而且呢，就是要保证了一个专人专课，不能够被挪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啊，这老师呢，现在我们都是有老师要认真的备课，认真备课呢，上好每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的那个体育课呢，然后到这个期末的时候，我们都要对学生进行体能项目的测试。因为呢是在那个评选那个三好生的时候呢，是学生的那个叫体质测试成绩啊，得必须在85分以上。这是一个硬刚线。
2: 嗯，一方面是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让大家真正能把体育这门课程学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体育能够带给大家的远远不止强身健体这么简单啊。那在育人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希望他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校训啊，是这个明理励志，积极向上，乐学会学，那个健康成长。这个在我们

0: 你们的校训里面就明确说要让学生健康成长。那所以说呢，刚才您说到了学生呢，他在这个参加体育运动过程当中，体育过程中，他不仅仅是这个强健身体，同时他更加愉悦他的心理。而学生的心理健康了，他才能有精力、有体力从事这个学习，才能提高他学习成绩。所以说现在呢，我按照国家这个五育并举的这个策略，就是要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说呢，重视体育的教学，重视提高学生的体能测试，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什么呀？身心健康的成长，是为他一辈子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身心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大的总的目标，以体育人来让孩子们拥有更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体育肯定能够增强大家合作的这种精神。具体是怎么做？
0: 小孩通过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培养了他的什么呀？坚强的意志和品质，他得去努力，他得去奋斗，他得去这有良好的这种品质，对吧？他从而培养他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精神，这个呢也影响到他其他的方面。小孩在体育课上，你这个就掌握了这个叫做这个竞技体育的这种品质、这种精神之后吧，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把这种精神，我也要不服输，我也要去这个努力去解决问题，应用在其他学科方面，对他其他科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
2: 首先，这个是要是通过竞赛的形式，可以让学生充分的激励学生，从而让学生全面发展。再通过这种团队合作的形式，可以让学生互帮互助。彼此之间产生信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然后在后期的时候，我们会跟进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比赛，让他通过比赛或者游戏的形式体验到竞争和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逐渐的深入骨髓，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正确的树立体育价值观。
0: 所以说我觉得啊，体育运动不光是让强身健体，同时带给人家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体验，这也是我们体育运动的这种魅力，这种精神。
1: 当然朝师附小在建校66年以来，肯定是累积了很多这种成功的经验，两位都是一线的实践者，所以能不能说一说你们心中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
0: 体育它是一个大的工作，它是涵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那教育呢，是我们独有的，是学校他要真正重视教育，那把体育和教育合在一起，那就是学校非常重视什么呀？体育的教学工作和体育的育人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我们是要按照国家体能测试这个标准来去落实，让孩子通过达标，他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学生。那么在育人方面呢，我们要让学生要做到身心健康，学生除了体质健康之外，身心快乐。他要怎么样在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感受他这种运动的快乐，让他心理健康。以及通过推进体教这融合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目的是要培养什么呀，我们的校训就是改革的典范，然后那个优秀人才的摇篮，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
2: 首先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视到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走进运动场所，从而国民的素质大幅度得以提升。再通过体教结合，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人才的涌现，然后国内的体育竞赛水平会越来越高，然后在参加世界级的国际的赛事比赛上，我们获得奖牌呈现是全面开花状，并且也会永远遥遥处于领先的地位，我觉得今后会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朝师附小的成功经验，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可以学习到，从而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体教融合带来的成果。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

0: 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
1: 嗯，
0: 给左考主考官右守
1: 右
0: 卫，
1: 侧
0: 哦，
1: 的，
0: 是面试者的左守卫，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守卫先发，然后再往
1: 再
0: 主考
1: 往
0: 官的左边
1: 左
0: 先
1: 边
0: 发，
1: 发，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
0: 哦，
1: 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0: 对
1: 那
0: 的，
1: 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
1: 是
0: 的，对
1: 吧？
0: 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还要
0: 要
1: 记得
0: 解
1: 解
0: 开。
1: 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1: 这
0: 在
1: 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0: 一
1: 我这
0: 排。
1: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
0: 看
1: 们
0: 向
1: 的
0: 我
1: 时
0: 们的时
1: 候，
0: 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 欢呼雀跃啊。

0: 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1: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2: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1: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3: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4: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

0: 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1: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0: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

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

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

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

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上，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00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1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

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

0: 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

0: 家乡。
1: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2: 严为桥梁，玉为纽带。
3: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2: 严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4: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5: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6: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7: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8: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9: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2: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12: 读中国，
6: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天下。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

以顽强的姿态穿越一千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你玩。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今天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国乒男队的经典内战，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两位实力派选手梁靖昆与方博的精彩对决。梁靖昆，国乒新生代主力代表，以其势大力沉的击球质量和均衡的正反手技术著称，那么在近年来在国际赛场上表现十分抢眼。他的对手方博呢，曾是世青赛的冠军得主，拥有着极强的正手能力和丰富的比赛经验，以其独特的击球节奏闻名于乒坛。虽然这场对决已经过去了数年，但两位选手在这场对决当中展现出的技术特点和战术

0: 1-0。
1: 好的，比赛马上开始。
0: 1-1。
1: 虽然是7局4胜啊，但对于方博来说，一定要在开局把正手的优势啊就发挥出来。很多球迷会觉得方博整体的
0: 2-1
1: 比赛的过程中啊会显得慢热一些，所以说对于方博来说，一定要在这样的一场比赛中呢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开局后连续的正手失误。
0: 1-3。2-3。
1: 2-3。可以看到梁靖昆的反手台内起板的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0: 4-2，
1: 拧起来的质量非常的高。是一个无谓失误啊，发球直接下网了。
0: 3-5。
1: 3-5。
0: 3-6。

0: 这是方博的正手能力啊，而且可以看到方博啊在非常积极的在转正手。6-4，一个幸运球。
1: 7-4。
0: 形成这种反手位的斜线相持的过程中呢，梁靖昆是要明显上风的。这种质量非常的高，很容易就会拉穿方博。反手相持，这个时候对于梁靖昆来说啊，要耐心的并住反手位啊，
1: 5-8，
0: 没必要强行去变线，给到方博的一个非常优势的技术半台。这样的话，梁靖昆也是拿到了9-5的领先。
1: 10-5。6-10。
0: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6-10。

0: 11-6，第一局梁靖昆获胜。
1: 梁靖昆也是以11-6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我们可以看到，梁靖昆以其反手拧拉的技术优势，迅速以3-1领先。台内棋板质量极高啊，方博则希望利用正手火力压制来打开局面。但梁靖昆的预判风度也十分出色，通过高质量的接发球直接破坏掉了对手的进攻节奏。梁靖昆的反手斜线相持明显占据上风啊，其击球质量和稳定性都明显要优于方博。虽然方博凭借一个幸运球将比分追至4-7，但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完全被对手压制。让我们恭喜梁靖昆以11-6赢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从梁靖昆与方博这场高质量的对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乒男队深厚的底蕴与传承。提到方博呢，他或许不是获得世界冠军头衔最多的选手，但是他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史上唯一的男子单打、双打、混双、团体4项全能金牌得主。然而这位全能战士的职业生涯却远比这项记录本身更加跌宕起伏。方博的故事堪称一段逆袭传奇，他职业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笼罩在巨星的阴影之下，长期担任张继科的陪练。转机出现在2015年苏州世乒赛上，由于主力队员的意外失利，原本作为陪练出征的方博被意外地推到了舞台中央。这一次他一度过关斩将，打败了张继科，奇迹般地杀入进决赛。虽然最终惜败给了马龙，但是亚军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方博这场从幕后影子到台前英雄的华丽逆袭震撼了整个乒坛。终于那块为他人磨刀的石头也为自己雕琢出了一座无比闪耀的银牌，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现在看比赛会发现选手们用的球拍似乎长得都差不多。但是您能想象吗？在乒乓球发展的这个早期，像是木头啊、羊皮、软木、砂纸，只要是能够找到的材料几乎都被拿来试过。而我们如今再熟悉不过的海绵球拍，在它首次亮相时竟然像是一颗秘密武器一样震惊了整个乒坛。1952年在印度孟买举办的第19届世乒赛上，日本人佐藤博志亮出了秘密武器海绵球拍，以快速无声、旋转性强而一鸣惊人。佐藤博志在男子单打比赛当中所向无敌，连闯7关勇夺冠军，这是海绵球拍首次在世乒赛上亮相，也受此启发，各国都投入到了器材创新的浪潮当中。那么在这一战，不仅仅让佐藤博志名留青史，也更彻底改变了乒乓球史的发展轨迹。它直接促使国际乒联对器材进行了规范，同时也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胶皮研发竞赛。这也间接地催生出后来正胶、反胶、生胶和长胶。可以说从佐藤博志的那块海绵开始，乒乓球运动从一项技巧的游戏真正地迈入到了速度与旋转的时代。看完了乒乓球的智慧对决，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的一场小组赛的交锋，对阵的是成都荣城烈武与辽宁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上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了成都荣城烈武1-0领先，而辽宁沈阳城市队则不仅仅比分落后，还因红牌被罚下一人，这使得下半场的比赛也充满了悬念。
3: 好，下半场比赛开球，从右向左攻的是沈阳城市，从左向右攻的是成都。沈阳城市26号下，2号上，18号下，24号上，8号下，20号上，连续换了3名球员。我们看看沈阳城市建设

0: 在落后一球和罚下一人的情况下，珠江指导会安排什么的技战术？打到边路，如果说敌及时起脚的话，可能还是有点攻击力的啊，一味的盘带防守队员绝对不会给他起脚的机会。好球，铲球的应该是新疆籍的沈阳队球员。还是打得比较小啊，没有利用场地的宽度和长度。轻易的就把球丢掉，沈阳队的前场任意球，
1: 没必要就好，在这儿犯规。
0: 在这个区域真是没有必要去犯规，而且是二防一的一个场景，相当于多给了沈阳队一次角球的机会。好球，稍稍偏出了一点。这个球如果说顶的位置再迟一点的话，会更好一些。沈阳队因为少一人的情况下，也不敢采取前场高位防守的这种战术，只能是收回本上半场，形成防守。而成都队现在暂时1-0领先，还多一人的情况下，他们也是不慌不忙。沈阳队现在防守阵型应该是4-3-2的一个阵型。接外球，如果说我们有位置热点图的话，可能双方球队

0: 球成功率最多的区域，就是在都是在本方的后半场，啊，两个中卫之间和边后卫之间的这种传球很多，在中前场对方的可能这些方面的有效传球和传球次数会很少，啊，所以说我们双方教练员呢建议还是在训练当中呢把这方面的这个训练内容应该多加练习。从比赛中找问题，在训练中解决问题。打高了。
1: 两队下半场连续更换了三名球员，调整了阵型，意图加强防守并寻求快速反击的机会，甚至在局部形成了一对一的有利局面，但临门一脚的决策和处理也显得信心不足，多次错失良机。
0: 成都队因为1-0领先，所以说打得不急不慌，沈阳队这边因为是被罚下去一人，不敢投入大量的进攻兵力，我觉得1-0也是输，2-0也是输，3-0也是输，莫不如投入多投入兵力，争取把比分扳回来。
2: 学报！
0: 裁判员示意双方运动员补水。啊，这面成都队换人。
2: 右边。
0: 四号上，看看换下应该是31号球员。31号曾楚涵。换下的是应该是14号，
2: 哎，换人才吧，
0: 李一卓。
2: 华子，
0: 沈阳队这边也要换人。15号下，6号上，12号上。这个球传球人和接球人没有形成思想统一，沈阳队界外球，

0: 球，看看传中的质量。这个球路推个直线可能会好一些。传球质量。沈阳队最近突然发力，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在常规运动阵当中，沈阳队打到成都队的后半场，机会在下半场很少。看看这次任意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
1: 滚！
0: 是不是二点球呢？
2: 张龙
0: 啊，还是前点。球，
3: 后垫，后垫，四分，后垫，
0: 没有传过去。好球！这个直线，把球拿住。一味的这么带，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应该寻求整体小组的配合，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蹲的越位球，六号下，四号上啊！刚才那个队员受伤了，无法坚持比赛。还是强调一下，如果说他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的话，可能这个次受伤也会避免。
4: 教练，最后一次换人了。对。
0: 3-2，现在。

0: 沈阳队五号一张黄牌。
1: 你们别说话。怎么样？怎么样？
0: 啊，好像是没有碰到进攻队员。这个沈阳队这个球员啊，我认为素质还是比较高啊，没有跟裁判争执这个球的判罚。如果这个球员的跑动位置再侧一些的话，这个球的角度会更好一些啊，这个角度踢出进球会很正。发球的高度还是很好。好，全场比赛结束。
1: 我们可以看到沈阳队五号球员拼抢积极，但防守站位却有待改进。成都队整体表现更为成熟，在领先后对比赛节奏的掌控可圈可点。尽管沈阳队在比赛的末段全力反扑，但是未能改写比分，成都队将1-0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终的胜利。沈阳队在逆境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但是在进攻组织和最后一传的细节处理上还有待提升的空间。那么这也正是青少年球员向更高水平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在足球史上最动人的逆袭故事，莫过于是2004年欧洲杯的希腊神话。当时已经65岁的老帅雷哈格尔接手了一支赛前赔率1-150的鱼腩部队希腊队。没有人看好这支队伍，媒体甚至嘲讽他们是来旅游的，但雷哈格尔硬是将一群看似平庸的球员打造成了一支钢铁之师。他开创性的采用了防守反击战术，那么每场比赛都像是在下棋，让球员们严格执行战术纪律。最为神奇的是，他们在揭幕战就以2-1击败了东道主葡萄牙，之后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淘汰了卫冕冠军法国和热门捷克，最终在决赛当中再次以1-0战胜葡萄牙，上演了足球史上最为伟大的灰姑娘童话。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的力量与技巧之争，还是足球场上的逆境与智慧之搏，体育的魅力永远在于那些永不言弃的瞬间和精益求精的追求。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

0: 和民族理论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遗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主。

0: 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技艺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2: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技艺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4: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技艺实训，深挖各民族技艺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

0: 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1: 啊，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0: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胜？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

0: 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1: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技艺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技艺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2: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技艺，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3: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4: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3: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5: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6: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7: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3: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8: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9: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手艺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3: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它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10: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

0: 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十八洞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2: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3: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农活啊，做那个生产插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4: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5: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6: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7: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8: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9: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10: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聚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

0: 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日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日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

0: 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复明。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复明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笔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复明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复明、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

0: 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

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府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来，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吃虾。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1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
12: 不走了哈。
0: 爸，哎，
13: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喂，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啦。
16: Ha ha ha ha!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人大附中丰台学校参加体育特色在线课程增肌塑形大挑战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运动的魅力吧。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1: 老师好，师姐好。
0: 今天就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做增肌塑形的训练。同学们，今天我们将围绕自己的肩部和下肢来进行练习。那么首先请大家来跟着老师一起做肌肉的激活和拉伸。那么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一个练习，对肩部进行激活，两手张开，掌心向下，做小幅度的肩关节的前旋，向前20次。好，20次之后我们向后再进行20次。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臀肌的激活，首先两脚微张开，两膝微屈，重心放在身体的一侧，然后我们的脚向左右完成10次的开合，在整个

0: 过程中注意身体重心不要有过多的晃动，我们的重心始终位于身体的一侧。完成十次左右的开合之后，我们进行前后的开合。同学们注意重心保持平稳。好的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拉伸练习。首先跟着老师一起拉伸我们的肩部，把手臂在体前进行交叉。好，注意挺胸抬头，身体面向前方。好，接下来手臂在体后交叉，我们双手要尽可能去靠近。在整个练习过程中注意挺胸抬头。接下来我们进行拉伸大腿的后侧，重心稍向后坐，前腿伸直，我们的双手顺着大腿依次向下完成向前的拉伸。看我们的侧面，向下完成拉伸，注意我们的躯干要尽可能去贴近我们的膝关节，同时向外吐气，获得更好的拉伸效果。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个练习，首先抱膝踢肘，完成弓步，我们的手依次向两侧去打开，注意尽可能到最大的幅度，然后向后。好，收回，向上仰头的时候要完成向上的吐气。好，接下来我们进行最后一个准备活动，拉伸臀部，一手抓住脚踝，一手抓住我们的膝关节，向上提起。好，换到另外一侧，抓脚踝，抓膝关节，注意挺胸抬头，腿尽可能抬平，向上抬起。好的同学们，拉伸练习结束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力量训练。对于学生来说，增肌塑形，首先他们会获得一个更好的身体姿态，同时对于我而言，我见过很多喜欢健身的人，他们在健身之后其实是有着更好的一个生活状态，他们喜欢去吃减脂餐，喜欢早睡早起，低油低糖的去膳食，这样会有更好的一个生活状态。要增肌，那么我们就要准备一定的负重，可以是哑铃，也可以是弹力带，也可以是家中的水杯或者是水桶。好的，首先我们将围绕三角肌来进行练习。三角肌位于我们肩膀的这个部位，有前束、中束和后束，分别有着不同的作用，等一下老师会带领大家去进行练习。首先我们进行第一个练习，对三角肌整体的力量进行练习，这个动作叫做负重推举，看老师的动作示范。在练习的过程中注意大小臂应保持90度，我们的大臂与地面平行，在向上推起的时候，两手向中间靠拢，完成顶峰的收缩，缓慢的下落推起，注意在推起的过程中要快，注意快起慢落，快起慢落。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弓步走的练习，注意挺胸抬头完成弓步。好，缓慢的收回弓步，注意大小腿应保持90度，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我们的大腿与地面保持平行，后腿蹬直，挺胸抬头，收紧我们的肩膀。好，一步收回弓步，一步收回弓步，一步收回。好的同学们，练习的过程中手上也可以手持负重啊，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练习效果。
1: 平时我的体育锻炼一般是打打羽毛球和慢跑。
2: 在繁忙的学业之外，我喜欢健身和打篮球。我认为通过运动可以缓解压力，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同时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记忆能力。
0: 其实这堂课让我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刘宇航同学，他在整堂课的练习过程中非常的认真，我一直可以看到他是在咬着牙去坚持，并且在每一个练习的过程中都做到了自己最大的一个幅度，那这个同学是让我感到印象比较深刻的。 好的，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进行下。

下一个动作的练习。下一个动作叫做负重侧平举，也叫负重飞鸟。这个动作可以练习三角肌中束的力量，三角肌的中束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肩关节的外展。好，看老师来进行动作示范。注意两肘微曲，掌心向下，向上提起，缓慢的下落，提起，缓慢的下落。注意我们的肘向两侧打开，缓慢的下落，挺胸抬头，不要耸肩。好，这个练习我们每个同学练习10到12次，大家开始进行练习。好，注意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们要挺胸抬头去完成练习，哎，不要耸肩，同学们。好的，我们的掌心应该向下，掌心向下，在抬起的时候看老师的两个拳眼应该是相对的。好的，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练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后弓步，动作的要求是一致的。后弓步，一步蹬到最远，收回，一样挺胸抬头，收回，收回。注意看老师的重心放在了身体的正中间，没有过分的前倾，挺胸抬头，收回。我们每一侧来进行10次的练习，同学们开始进行练习。好，下落的时候检查一下你们的膝关节有没有超过脚尖。好的，挺胸抬头，后腿啊要蹬直，同学们。好的，前腿应该是90度。这一部分学生可能会出现他们所选择的这个负重其实是不适合他们的，比如说有很多很瘦的同学，他们会选择非常重的哑铃，一些原本体重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同学，可能他们家中只有这种比较轻的哑铃，那可能这种负重对于他们来说是不适合的。那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刚才我们所练习的这个负重侧平举，学生可能会感觉，哎，老师，为什么我的三角肌没有过多的酸胀的感觉，反而是我的斜方肌或者说我的手臂是有这种不舒适或者酸胀的感觉？那么可能这种其实是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中选择的负重不合适，那么他们会有其他肌肉过多的去参与到这个训练的过程中，所以说让他们有了原本我们所该练习的这个部位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相反其他的部位会有更加不舒适的一种感觉。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练习，负重的前平举。这个练习将对我们的三角肌的前束来进行练习。好，看老师进行动作示范。挺胸抬头，手臂微曲，掌心向下，完成前抬，缓慢的下落，前抬，前抬。注意挺胸抬头，不要耸肩，掌心向下，手臂抬起，与肩和肘保持一定的高度就可以了。好，挺胸抬头，不要耸肩。这个练习每侧练习8到12次。好，大家开始进行练习。好，注意啊，我们的肩膀要向后收，挺胸抬头去练习。哎，注意我们的手臂是前抬，不要向两侧去打开啊，同学们。向前抬，对，收紧我们的手臂。如果酸胀了，那么说明我们的练习是有效果的。好的，同学们，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练习，侧弓步的练习。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练习我们大腿内收肌的力量和大腿外侧的力量。看老师的动作示范，挺胸抬头，身体面向前方，侧弓步，收回。好，注意我们在侧弓步的过程中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在下蹲的过程中我们要有一个屈髋的动作，也就是撅屁股的动作。看，挺胸抬头。好，我们每一侧来进行10次的练习，一共20次。好的，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进行三角肌最后的一个练习，两膝微曲，身体向前倾，采用飞鸟的动作，身体打开，缓慢的落下，打开，

缓慢的落下，两膝微屈，身体稍向前倾，摆开。好，大家每人练习8到12次。好，开始进行练习。

0: 在体后进行交叉，完成下蹲。好，换到另外一侧，脚在体后进行交叉，躯干依旧面向前方，向下蹲。好，同学们每一侧来练习10次。好，大家开始进行练习。
1: 最大的困难我认为就是那个还是这个重量上不去。可以多增加些这些的练习，让自己这些肌肉维度更大。
2: 最大的困难还是在肩部和臀部的训练方面，因为这两部位都是比较薄弱，平时应用也比较少，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位。
0: 也希望同学们在练习的过程中，第一个我们要选择合适的练习空间，其次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重量，并且在练习的过程中注意要保持适当的间歇。我们以前在清华大学听过一句话，8-1=8，每天8个小时的时间拿出1个小时来进行体育锻炼，即便我们工作的时间只有7个小时，那么它的效率也是远高于8个小时不间断的去进行工作和学习。好的，同学们，那么进行力量训练之后，我们开始进行心肺耐力的训练。本节课的心肺耐力我们一共有6个动作，每个动作8个8拍。下面就请大家跟着老师来开始第一个练习，开合跳。好的，非常好，手抬高，好，完成击掌。下一个动作我们进行胯下击掌的练习，注意支撑腿伸直，膝关节要抬高。好，同学们，8个8拍开始进行练习。好的，下一个练习弓步走。好，弓步走，一步蹬回，我们刚才已经练过的弓步走，挺胸抬头。好的，同学们，我们下一个练习叫做马克操。这个动作是当前非常火的一个练习，可以很好的去练习我们的协调性。前抬侧抬，换腿，前抬侧抬，身体面向前方，脚尖勾起。好的，同学们，下一个来进行深蹲跳的练习，可以很好的练习臀部和下肢的力量。好，看示范，手扶地跳起，手扶地挺胸抬头跳起。好，注意幅度。好的，同学们，中间不要停，直接进行下一个练习，10秒钟的小碎步。好，蹲下。好，坚持，我们的脚要尽可能快。对，注意频率，注意频率。好，5、4、3、2、1。好的，同学们，好，大家调整一下，给自己鼓鼓掌，非常好啊，这堂课表现的。好的，同学们，那么经过了本堂课的练习，请大家跟着老师做拉伸放松的练习。好，首先我们双手在体后交叉，向后打开我们的胸部。好，3、2、1。好的，我们进行下一个练习，用我们的脚踝对准膝关节，缓慢的下蹲，挺胸抬头，拉伸我们的臀部。好，放到另外一侧。来，最后双腿并拢，抓住我们的脚踝，两大腿夹紧，身体稍向前倾。好的，同学们，那么我们本堂课就进行到这里，也希望同学们在课下可以再次进行我们的练习。最后给同学们留一个作业，自己去查找3个练习三角肌的力量训练，通过这个课堂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带领学生去进行练习。练的时候没有很好的这个负重，没有很好的这个器械，但是他们可以去练习动作，等到以后进入到健身房的时候，可以在很好的动作基础上再去提高。
3: 通过本节课学习，我收获了正确的动作模式，这有助于我运动实力的提升。
4: 我学到了我们应该在运动前和运动后进行充分的拉伸，来避免我们的受伤。
5: 王老师的课堂内容是很丰富的，主教材和副教材的搭配很合理，共同达到了帮助学生提高体能的目的。
0: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体育小课堂。
6: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小课堂。田径是各项运动

0: 的基础，能全面有效地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很多体育项目也都把田径作为基础训练，跨栏跑作为田径运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亦是历届奥运会中人们密切关注的比赛项目。那么对于跨栏跑，同学们了解多少呢？跨栏跑只在一定距离内跨过规定数量的高度栏架，是技术性很强的一项运动。这项运动起源于200年前的英国，当时英国的畜牧业十分发达，牧童们常常越过羊栏跳进跳出的追逐嬉戏。后来在此基础上，人们将与羊栏类似的若干道栅栏移到平地上进行比赛，看谁能首先越过这些障碍并到达终点。跨栏跑的各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技术要求。起跑时，跨栏运动员采用蹲踞式起跑，这可以使选手以最大速度和力量出发。到达栏架前，选手要准备起跨攻栏。跨栏选手的两腿分别为起跨腿和摆动腿。起跨时，起跨腿的髋、膝、踝要充分蹬伸，与保持前倾的躯干成直线，而摆动腿需充分折叠。过栏后的落地瞬间，上体仍需保持前倾状态。完成一个栏架的跨越后，运动员还要保障自己尽可能平稳流畅地过渡到栏间跑。这种调控能力是决定跨栏成绩的分水岭。其实在跨栏规则中，除故意用手推或用脚踢倒栏架外，身体其他部分碰到栏架不算犯规。至于碰倒栏架之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减慢运动员的速度，影响成绩。经常参加跨栏跑练习，可以改善中枢神经系统对身体运动系统各肌群的调控与支配能力。但是跨栏跑由于专业性较强，动作复杂，动作速度快，并有一定障碍物，所以同学们如果想尝试的话，一定要在专业人士或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练习哦。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2: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

0: 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要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范载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 居民。

0: 那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
2: 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3: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2: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4: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

0: 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的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5: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去年

0: 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1: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2: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2: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4: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的要接榜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2: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4: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2: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

0: 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1: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啊，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他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然后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信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信社会和学信大国。
0: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辅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

0: 碎片化困局。
1: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2: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2: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1: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我们愿意在重点
1: 时区，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然后，
0: 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1: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

0: 弓射箭，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敌，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

0: 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阐教融合铸匠，用标准技艺赋能茶乡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罢校，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匠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
1: 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再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首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习。

0: 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1: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更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3: 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3: 啊，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3: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3: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4: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5: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3: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哈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0: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5: 我们与学院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

0: 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1: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的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2: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十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对，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3: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0: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

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

0: 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1: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十二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2: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3: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工作魂，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践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1: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4: 跟你讲嘛，我们那个
1: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0: 你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要矮一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啊，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1: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时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2: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抛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时就不能等人。
1: 2023年，杨时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万亩土地机耕，2万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2: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1: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2: 我记得有一次去三都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1: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时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2: 开始学生当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这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1: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0: 我想着我的
1: 就粉丁管子，
2: 我将
3: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云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万元。
4: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3: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5: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3: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5: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3: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5: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3: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2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5: 在未来2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3: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6: 四绿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三款绿茶。
3: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6: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3: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桥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7: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3: 今年范桥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7: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鲜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鲜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3: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

0: 功，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新鲜的刺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拉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0: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1: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手工它也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0: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桥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2: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了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0: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3: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0: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2: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3: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0: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4: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
0: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4: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0: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职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1+1+1或2+1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1年的深度学习。
4: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

0: 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职教航道。
1: 学院高度重视职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职教出海的基础。
0: 崇德精业，创新匠行，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职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职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
1: 这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
0: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
1: 运动吧，它是一种双刃剑，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心得和体会。今天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刘嘉诚，欢迎刘老师。那根据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树立健康第一这样的教育理念。那不知道为此我们学校有做什么相关的理念的调整吗？
1: 我们首先来说，组织全体教师对党的20大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认真的学习，然后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的这个精神内涵，然后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贯彻执行。将来他呢，对于他这个终生的这个学习和生活会打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每天就是学生在校的阳光体育运动时间要在1小时以上。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课程标准啊，开足开齐这体育课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学校要落实好这个课间15分钟休息，让学生充分的动起来，然后呢享受要这个阳光。通过这个三项的这个改变呢，让我们学生在学校他确确实实身体得到了锻炼，那心情也愉快了。
2: 那刘老师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有没有深深切切的感受到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在教育？
0: 有的。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打课间的过程中呢，有进行这个羽毛球，踢毽子，跳绳，还有我们的这个角斗娃，跳皮筋等传统的体育运动活动，丰富了这个课间的内容，发展了这个身体素质，同时也缓解了这个学习紧张的这个学习节奏。
2: 那其实在强化体育课程质量的过程当中，是要求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这样的

0: 体育教育模式，那对于我们小学阶段的这个课程来说是怎样完成？
1: 首先呢，这个健康知识方面，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在基本技能这方面，老师通过情景代入以及我们的这个游戏比赛等多种形式，激发咱们学生的这个参与性，还有我们的这个竞争啊，良性竞争的这个意识。在专业性技能方面，根据学校的排球特色，开展了排球课啊，让学生们了解排球运动的魅力以及排球的规则。
0: 您刚刚说的以上这些内容全部都是要体育老师来完成的吗？
1: 不是，是我们学校包括领导层还有其他各个学科老师统筹进行的。
0: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举一下这种课程的例子？
2: 对，他这个是这样，就是那个学士学校啊，每年都会对学生进行体检，这个体检是免费体检，但是通过体检呢，我们知道学生的生长发育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是方面需要调整和改进的。那因此根据这个之后，你比如有些学生他身体肥胖，他已经超过了，他体重是超标的，他就身体不健康了，于是我们就要对这些孩子然后组织他们进行体育锻炼，让他们学习一些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校会还有班会，我们专门有这课，就是叫健康课。这健康课当中呢，我们会宣传一些体育方面的知识，像应该如何规避体育运动当中的风险，怎么着保护好自己，怎么让自己达到这个运动的这个标准。
0: 这是健康知识方面的。那我们当然还有要加上基本的运动技能和专项的运动技能。那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技能在后期的这个真正教学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区分呢？
2: 在这个体育课上，老师呢，他的按照这个课标的标准，他叫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其中有教学任务当中就有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掌握一些运动的技能。那么也说在小学六年的学习当中呢，最后也是孩子毕业的时候，他会对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他是能掌握的啊，这也就是完成了我们课标当中对学生这运动技能的要求和标准。
0: 这是对所有学生共同的一个要求，是掌握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那专业的运动技能是不是就是相对的一部分孩子？
2: 那个专业的技能呢，是我们学校要开展了这个发展类的课程。这发展类课程呢，像我们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有排球社团，我们原来还有一个田径社团。那这些那社团呢，是为有个性特长的孩子搭建一个发展平台。他通过参加这个社团，他呢，在这个天赋方面，在技能方面，在知识方面，会比别的学生要长足的进步。那就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啊，就是这样。
0: 那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说，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对于体育就有兴趣，其实想要启发他参与到某个体育项目，并不是一件难事儿。
2: 对。
0: 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天生啊，他就不太喜欢运动。对于这部分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启发他、带动他？
2: 那个确实，学生啊，他的个体差异是存在的。有些孩子呢，天生就不爱运动，很多肥胖的孩子
0: 肯定不愿意动，
2: 都是不喜欢运动的。首先来说，我们会跟家长一起来沟通好，让家长理解和支持。你比如说，我们原先这学校组织的叫小胖墩训练营，就是每天孩子早晨来到学校之后呢，我们先到操场，你是跑步或者是散步，你要运动。第二个来说呢，还有的孩子呢不爱去运动，他比较喜欢静。你比如说有的女孩子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她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我去读读书，或者说我在一块儿呢，我跟几个同学聊聊天，就不爱运动。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采取一定措施，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组织了这块课间15人休息的活动的射击大赛。射击大赛呢，那么我们就鼓励就这些孩子你要积极参加。那孩子呢参加之后呢，我们进行表彰，有的一等奖，有二等奖，三等奖。那孩子一获奖之后呢，我们想说你这是纸上谈兵，你设计的挺好，能不能你把它落实到实处，你给他进行演示。于是有的孩子呢，他这就参加活动设计的，说我设计的跳绳，我怎么样，那你给他演示，我们拍成视频，这就是通过这些措施促进这些不爱运动孩子他要怎么样参加活动。 就是从而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育人的效果这个啊。

0: 其实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1: 对，是的。
0: 2025年新中考改革方案落地之后，其实后来就新增了4、6、8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统测哈。那在这方面我们学校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2: 因为它毕竟牵扯到了它中考的成绩，所以说家长非常重视小学阶段4、6年级的体能测试。那既然说家长重视呢，那家长就想了解这个政策，我们召开家长会，让我们体育老师把4、6年级这个体能测试是怎么回事，占多少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家长理解了啊，了解了，清楚了，他才能够对他家孩子才能进行重视。像我们会这个针对这四六年级啊，选取我们学校最优秀的体育老师，像这个这些刘老师，专门的指导四六年级学生的这个体能测试项目的训练。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对学生进行表彰，就是哪些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体能测试方面他的成绩提升了。那对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忽视了，孩子就会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他也就不认真去训练了。但是如果孩子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激励他，他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且我们也进行表彰，小孩是非常高兴，他会怎么样？充满这个动力，会朝着更高的成绩去努力。
0: 嗯，您都会怎么去向学生和家长来解释这个体测统测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就正面的意义？
2: 第一个呢，通过体能测试，确确实实提高你们家孩子他的身体素质，对吧？你家孩子身体健康了，这是最重要的，他能理解。你在这个小学阶段，他是通过一种考核的标准，给你确定一个标准，你要朝着的方向去努力，对吧？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培养孩子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良好的品质？这个对他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个方面呢，中考是在不断的改革，那么四六年级他的成绩是将来与中考要进行挂钩的。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呢，他也都非常的支持这项工作。
0: 那其实我们知道体育课是对一个孩子这个体育能力的应该说开发，但如果想要巩固他或者说增强他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手段，比如说这个社团在学校有相关的开展吗？
2: 是有，就是那个每个学校啊，他是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开设不同的社团。学校一般它分成三大类，有科技方面的社团，有艺术方面的社团，有体育方面的社团。那么孩子呢，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不同的社团。像我们学校呢，那个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排球体育项目，所以说呢，我们排球呢现在是有六个社团。这六个社团呢，它是分成这是男子、男甲、男乙和男丙，女甲、女乙和女丙。那么这六个社团呢，都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负责。然后那个每周呢，都是在1、2、4这个三天呢进行定期的活动。那他应该说呢，是把一些想在这个体育特长方面进行发展的学生，有机会定时定点的对他进行培养。
0: 嗯，本身在小学阶段就应该是一个打好基础的过程。当然了，对于多样化的这种体育项目而言，是非常适合来开发孩子们的体育兴趣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小学阶段他的体育精神还有他的体育文化，应该也是需要具备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特点的，对吗？
2: 是的。原先我们是叫足球国家级足球特色校，那么我们就开发了足球的特色文化，包括足球的标志物、足球的出版物、足球的这个球服、足球的那个球徽、足球的那个队旗等等，这些属于足球文化的开发，它是一系列的，让孩子充分的感受足球，他热爱足球。那在我们校区呢，我们是排球，这个校区的排球呢，它也是这样，我们有排球的这个队服，然后我们有排球的这个徽章，我们排球的那个队旗，也就是小孩呢，他就会就非常正规，就像咱们国家队一样，他穿上他那个，
0: 他得有模有样。
2: 哎，对，有我们特色，通过多种开发、多种渠道来实施的，最后给孩子烙一个印记，在小学，我呢是这个什么样，在这个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这个排球社团，在排球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烙一深刻记忆。哦，我小学阶段我是非常喜欢排球的，这可能会终身他都喜欢这项运动。
0: 嗯，通过一种仪式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刻的记住这一项运动。要在小学阶段帮助孩子们树立一个良好的体育的理念，还有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其实是孤掌难鸣的。虽然说啊，这个超师附小是已经是一个教育集团了，肯定拥有很多自身的优势，但是应该也同时需要外界的一些帮助。我们会怎么样去集合一些优势的资源吗？
2: 实际上呢，就是现在呢，我们学校是要建设首都高品质校园。我们现在是打开校门，是开放式的这办学。因此说，我们需要社会的资源来支持学校。那在体育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与这个长虹区这体协

0: 我们联系。朝阳区体协联系之后呢，由他们那个派出那个专家到校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的这个排球训练，给孩子们讲解这个排球的这个比赛的技巧等等，就让孩子的学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知识。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周边有很多友好的资源单位，你像那个家园北社区，像那个中国计量院等等，那这些社区呢，他们也是在志愿学校。你像还有一个，我刚才还忘了说一个，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信息技术那这个支援部队，他们也是大力支持。他们支持的表现有多种多样，你比如说给我们提供这个比赛的设备，像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比赛的用球还有器械，都是他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共建资源单位，他们友好支持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孩子们也非常受益。我们咱也达到了一个共建双赢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好的利用了社会资源来推动我们学校体育工作发展。
1: 这种寻求合作和共建的资源也包括人才资源嘛，比如说师资。
0: 包括那个像那个我们在这个聘请专家的时候，现在我们学校那个聘请的这个男排是叫刘斌教练，女排是徐坤教练，这两个就是我们引进的，就是由体协那儿提供两个专家到过来进行指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利用这个社区啊，有的家长资源。有的家长呢，他原先也是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他也可以到学校来，然后对我们学校这个体育运动的某些项目来给予支撑。
1: 刘老师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师资哈，应该也是有过，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和其他的老师们啊，一个相互交流的这个过程有吗？
2: 对，有非常有，因为我们每年区里面都会有比赛，然后市里面也会有比赛，然后包括在。平时也会和其他一些有排球队的比赛进行一些友谊赛，发现不足去进行提高，去学习对方老师的这个教学指挥，包括战术等等一系列的专业性的知识，然后对咱们的孩子呢，让孩子一是去见见世面，第二个呢，去看看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或者说自己的长处，取长补短。
1: 刚刚我们说的是一方面是师资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合作，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师资队伍，具体是怎么做的？
0: 那个目前来说，我们学校非常重视体育教师这师资队伍的建设。我们主要是就是第一个对我们学校体育教师啊这支队伍进行分析。目前来说呢，我们有三个高级教师，两个一级教师，然后那个两个二级教师。这从职称的方面，从这个骨干教师级别这方面呢。目前来说，我们有三名区级骨干教师，有两名那个校级骨干教师。应该说，从这个职称，从这个骨干教师这两方面，我就体现出了我们对体育老师的这重视。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呢，从学习的机会，我们非常支持我们的老师啊，参加这市区，有关体育运动方面的培训。那像那个谁，那个他们的那个排球的一些那个体育老师吧。他经常会参加，就比如市排协，还有是这个区排协组织一些专业教练的培训，我们非常支持啊。就在通过培训让他们学习一些知识，然后提高他们辅导的这个技能，这个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特别重视什么呀？对老师的这个激励，因为呢，我们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老师呢，他是在工作当中，他不断的去进取，不断的去付出。那么与之而来的是，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奖励他，那就是让他产生动力，从而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呢，才能让学生最大的受益。
1: 当然这也得益于整个学校的环境是非常好的，老师上升的通道是非常通畅的。但是。如果说到体育运动，我相信家长们一定还会有个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风险的问题。运动嘛，一定是有对抗的。那我们学校怎么样去规避风险？
0: 是这样。那因为啊，这个运动嘛，它是一种双刃剑。运动呢，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这是很正常的事。那么如何处理呢？就是我们学校呢，是要给这全校学生，包括我们的老师。要普及学生意外伤害这个条例，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条例规定，要普及这知识，大家要清楚。那么，如果说一旦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受伤了， 对吧？这个受伤了，那我们就要怎么样？

0: 当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有一个处置流程。像如果说学生受到轻伤，你比如说假如说那孩子那个腿啊手啊擦破皮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由体育老师把这孩子送到校医那儿，由校医来及时处理。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如果发生骨折了啊，或者说这个更大的一点伤害了，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怎么样及时的打120，然后呢及时的那个联系班主任，联系这个家长啊，联系家长，沟通好家长，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就医啊，就医，然后过后呢再这个根据孩子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在这个相应的一个责任的这个处理，哎，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哎，
1: 的确，在教孩子们体育运动的时候，应该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其实，在体育运动当中受伤、磕碰，我觉得这都是在所难免的，这恰恰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你比如说，就是说这个受伤，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每天运动他都受伤。啊，也不是说每次活动他都受伤，他是有了某个活动之中，他可能有了这种受伤的经历，那么他就会提示他自己，我下回要注意。但是有可能孩子他这个年龄特点，没准说过了一年两年又发生了，对吧？那但是对于我们学校老师来说，我们是不断的强化这种意识，安全的意识，就是让孩子你要提高你自我锻炼的这种安全意识，时刻做好防范。你比如说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较真实的例子，就现在我们在悦动大课间当中啊，我们全校开始那个跑步，就是跑步训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天都要强调几点。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跑步的时候不要穿长羽绒服。如果你穿长羽绒服，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容易绊倒摔伤。我们天天让人在训练，孩子慢慢他就知道了，哦，我不能穿着，我只能穿短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跑步过程当中天气很凉，你不要把手揣在那个衣服兜里头。如果揣在衣服兜里的时候，你一旦绊倒你摔伤了之后，那非常严重的，轻的就是骨折啊，这个很严重。孩子慢慢你天天教育他就知道了，哦，我把手要拿出来。如果天气冷你可以戴上一个手套。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长跑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师要关注孩子，要有秩序的跑，啊，你不能说是杂乱的跑，那容易发生危险。有秩序的跑，既达到锻炼的目的，也让孩子要提升这个安全的意识。就是通过强化，让孩子他不断的有了安全意识。
2: 在这个体育课和训练之前的这个热身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个热身环节，让孩子知道在运动前进行适当合适的热身，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从而让自己的运动更加的健康流畅，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然后同时给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这个健康运动然后终身运动的锻炼意识。
1: 通过强化把安全意识灌输给孩子，那除此之外，在体育课上我们还希望能够带来给孩子们什么？
0: 带给孩子精神引领。那孩子他会通过参加这个体育课，通过这种锻炼，他首先来说学到了运动知识了，对吧？他这学到了运动技能了。然后第三个呢，他就是说这个要叫体育的精神，这种品质他有了。那你说他有了这三个方面之后，孩子不就健康了吗？
1: 那在体育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种体育精神灌输给孩子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2: 首先，老师通过这个情景设定，然后包括一些精彩的体育视频，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然后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这个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比赛、游戏的方式，让所有孩子进行其中。
1: 与其灌输给他们一个枯燥的理论知识，不如实实在在的让他们养成终身体育的这种习惯。
0: 对。
1: 那两位在一线的实践工作当中是怎么样来进行体教融合的呢？
0: 实际上就是说体育和教学啊，它在学校里面它是有机的结合。它不是分开，它是有机的结合。那么体育呢是其中一项中的重要工作，是对学生进行五育啊培养的一项重要点。那么教育呢，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立德树人，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那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呢之后，就是什么呀，要让学生你既学到了知识，同时你要有一个体育良好的品质。也就是说呢，就跟你说这个我们给孩子观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那当这个我们

0: 那中国的运动员，他在这个取得了金牌，在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种庄严的感受，那就是一种良好的体育的这个教育的素材，让学生感受，哎呦，祖国的伟大，对吧？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要教育。那么在对于那个体育的这个技能呢，就是什么呀？他在观看比赛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游泳，你比如说咱们还有什么那个皮划艇，还有什么乒乓球，他会学到很多的技能。小孩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他在底下就会喜欢这运动去锻炼。这就是把体育和教育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了嘛？啊，
1: 然后我认为这两点是目的性是一致的。体育和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的去发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体育是我们这个强化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是一个载体，然后教育呢是一个方向，引导着我们学生用我们这个健康的载体，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
2: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健全的心智，让他们能够书写未来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我们也希望超时附小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参考和借鉴。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炎

0: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锁定风驰电掣，引擎轰鸣，刺耳呼啸。2025 CKC 东莞站的征战之旅线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上期排位赛的硝烟未散，本期预赛的战火再燃，更激烈的缠斗，更关键的积分，一切精彩尽在今日赛场。
1: 而同组在这个周末我们仍然是有非常多的车手啊，灯芯片比赛正式开始，外侧的车手起步看起来速度是比较快的，韩宇成这边是起来之后迅速拉到了赛道的外侧，然后内侧已经有三台车进去了，一二号弯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右弯，韩宇成现在在三号弯左转之后呢掉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前面我们来看一下是28号车手 KTK Kulio 现在来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第二呢是徐新哲5号车手，韩宇成从四号弯出来之后继续跟旁边的车手在五号弯并排，五号弯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右弯，前面可他可以继续在前面领跑，徐熙哲继续守在第二，我们来看韩宇成的六号弯内线超过了五号车手徐熙哲，前面是另外一台疾风的赛车，应该是20号车手张宇成，韩宇成现在来到第二，徐熙哲在第三，可他给Q6继续在前面领跑，四号弯的内线20号车手再一次的内线超车出来之后呢跟旁边徐熙哲两个人并排走五号弯，五号弯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右弯，身后还有另外的越野车手张世轩也跟上来了，95号车手处理完之后呢张世轩跟旁边的徐熙哲有并排，然后张宇成在这边是到第三，韩宇成超到第二之后呢速度非常的快啊，八号弯进弯的地方呢已经追到了前面领跑的 KTK Kulio， 这是这届比赛的第二圈，10号弯11号弯出来23开始争夺了， KTK Kulio 完全跟不住前面韩宇成的速度，一号弯呢也是没有防内线，徐熙哲跟 KTK Kulio 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一号弯，接着二号弯徐熙哲出来上到了第二， KTK 掉到第三，可他给的今天的发车发得很好，应该是都有位置上的变化，继续回到前三，可他给 Q6 继续去争夺徐熙哲手里的这个位置，六号弯的内线两人并排出来之后呢徐熙哲反手的七号弯还是守住第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可以守住了，韩宇成61号车手率先冲入最后一个弯，冲过格子旗拿下了这个周末预赛一第一个胜利，来看一下发车顺序，111李嘉恒在杆位，旁边的是136傅汉之，分别来自 MHM 和 Mars Racing Team， 第三是199马明谦来自 CFS， 第四则是176的吴新墨来自延迟车队，接着第五是来自 Ultra Racing 的133胡佳宇，第六是林志豪，红灯也是熄灭的非常的早，这一次是内线的车手没有太多的线路的变化，从外线过来的傅汉之呢是上到了第二，两位车手是顺利，然后身后的马明谦也是在第三，吴新墨在第四，三号弯前面呢有车手要来做动作了，傅汉之这边的防守一下身后的马明谦，前面李嘉恒可以稍微带开一下，五号弯出来之后傅汉之继续回头来看身后马明谦的身后要小心吴新墨，吴新墨在六号弯也是有贴到了马明谦的身后，前四的速度都是相当的不错，胡佳宇这边呢是上了一个位置到第五，六号弯的出弯来看胡佳宇跟吴新墨这边的两位啊四五的争夺，